0: 义务虚日。后来乾隆皇帝总结说，说什么呢？说本朝家法日皆廷臣，宫中行在概无见识。我说这个康熙朝的玉门听政啊，就是十种如一。康熙啊，他自己说一岁之中昧爽世朝，无有虚日，一年当中天不亮就起来上朝，没有虚日，就没有一天不上朝，除了我说那三大节那几个特殊情况以外。诸位啊，长达55年坚持啊，不容易啊，而且这作为一个家法，他之后雍正乾隆等等一直延续下去，清朝的玉门清政制度一直延续下去。好多人问这康熙皇帝怎么做皇帝啊？我说他一天主要五件事儿。第一件事是早朝，就是玉门听政；第二件事呢，就是接见成功；第三件事是批答奏章；第四件事是后宫请安，就是太皇太后活动；第五件事呢是明经读书。我举他一天的例子，比如说康熙11年8月14日这一天，他都做什么？早到乾清门早朝，完了到洪德殿听这个日讲启事官他在讲经；午时到太皇太后那问安，便汇报在请示；未时下午2点钟左右到西园的瀛台，中南海瀛台接见蒙古来朝觐皇宫，之后回宫接见大臣，大约一个时辰左右；之后批答奏章，大约一个时辰左右；之后读书学习，写诗啊，写文啊，练毛笔字啊。所以史书记载康熙他是这样的说：宫中手不释阅，精研议润，亲御丹签，少侠即游弋寒梦。过春节的时候，我算了一下，大概是25号左右就开始封印了，啊，到正月初五，大约是7-8天的时间。过年，过年也还是活动啊，这个宴会那个宴会也还是活动，紧急事情还要做，特别是一天不休息，这条也是特别。每天玉门听政啊，每天早上8点钟左右上朝玉门听政啊。不管刮风下雨啊，那个乾清门冬天还挺冷，咱们都去过故宫啊，在那儿那个会议室就在那儿。我说这一条把它做成制度来说是不容易的，它不是我坚持几天就算了。
1: 康熙皇帝的玉门清政长达55年，当我们通过前面的讲述了解了这样一位皇帝日常工作的艰辛与劳累，或许过去对皇帝生活充满了美妙想象的您也不愿去做一个皇帝了吧。那么康熙皇帝50多年始终不曾间断的玉门清政，在中国历史上是否还有其他皇帝做到过呢？而此时西方世界又在发生着什么呢？
0: 现在回过头我们看一下，就康熙玉门听政到底怎么来评价。我说是两点，一点是从纵向来看，一点是从横向来看。从纵向来看，中国从秦始皇开始有皇帝，到康熙，他自己说是211位皇帝，能够坚持每天玉门听政，长达55年，在他之前没有古人，而且这是一个制度的创建，不是一时的行动，做一个制度，整个清朝延续下来了。这是清朝避免外戚、宦官、佞臣、宗室、后宫乱政的一个重要的制度。所以康熙这个玉门听政啊，是有制度性的创新，所以清朝的执政集团内部比较稳定，问题也有，矛盾也有，但是比较稳定。第二，从横向来看，当时世界是个什么形势？我说过， 英国发生了1688年光荣革命，这一年是康熙27年。所谓光荣革命，就是从1688年开始，英国国会和国王共同统治这个国家。以后世界民主的潮流一浪高过一浪。那么康熙的裕民听政是加强了君主集权的专制，他的儿子雍正、孙子乾隆等等延续下去，他们都沿着祖制，沿着家法，按照封建君主专制这条道路走下去，越走路子越窄，最后滑向了黑暗的深渊，清朝灭亡。下一讲讲康熙帝削平三藩，谢谢大家。
1: 公元1673年是康熙当皇帝的第12个年头，这一年对于康熙皇帝来说一定是永生难忘的日子。就在康熙虚岁20岁的这一年，以吴三桂为首的南方3个藩王发动了一场席卷半个中国、历时8年的大叛乱。而在康熙皇帝所经历的这一次难忘的生死考验之中，他的对手是62岁、征战无数、老谋深算的吴三桂。更何况这一段时间又接连发生了京师大地震、太和殿大火以及康熙皇后的突然崩逝，这一连串的天灾人祸让年轻的康熙皇帝经历了人生最为黑暗的时光。那么是什么让康熙皇帝在如此逆境中奋起？又是什么让年轻的康熙在绝望中克服了重重困难，历时8年最终战胜了来势汹汹的吴三桂？在康熙皇帝所经历的这一次人生的生死考验之中，我们究竟又能从中汲取怎样宝贵的人生经验呢？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为我们真实再现300多年前那一场生与死的较量，讲述康熙大帝第6集削平三藩。
0: 大家好，今天我讲康熙帝削平三藩。前面我讲过康熙亲政之后，治清鳌拜亲自执掌朝纲，但是康熙12年，这一年他虚岁20岁，碰到一个大的难题，就是三藩问题。时间8年，两方，一方是康熙帝，一方是吴三桂，两个进行了一场大的博弈。20岁的没经过战阵的康熙帝，同62岁久经沙场的吴三桂，两个对弈，结果怎么样？结果呀，这8年战争这个局，我说是3局。第一局是变局，康熙的态度是坚定；第二局是危局，康熙的态度是镇定；第三局是胜局，康熙的态度是淡定。所以今天我就分3个问题讲，先讲第一个问题：一，变局坚定。20岁的康熙呀，面临着一个大的问题，就是二族一宗，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世族顺治，留下一个大的历史包袱，就是三藩问题。怎么办？这里边有人要问了，什么叫三藩呢？三藩我解释一下，就是皇太极的时候，明朝有3个军官，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投降了皇太极。崇德元年皇太极登基称帝的时候，封了孔有德为恭顺王，耿仲明为怀顺王，尚可喜为治顺王，就是三王。皇太极死了之后，顺治继位，清军入关，

0: 到了山海关的时候，我讲过吴三桂这个时候投降了清朝。多尔衮用顺治皇的名义封吴三桂为平西王，这个时候清朝有四王，就是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吴三桂，这四个王为了清朝的中原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这四王里头一个就是孔有德，镇守桂林，在战争当中呈现自杀了，这样嘛，四王死了一个王，就剩了三个王。经过许多的变化啊，到康熙十二年之前，分镇三个地方，就是平西王吴三桂镇守云南，平南王尚可喜镇守广东，靖南王耿继茂，他死了以后，他的儿子是耿精忠镇守福建。这是三个藩王，所谓三藩之乱就指这三个藩王。这三个藩王啊，成了清朝的一个包袱，一个祸害。为什么这么说？原来他给清朝立功啊，现在会怎么成了包袱了？第一，政治上，这些是割据一方，称王称霸，圈占土地，成为一方的一个割据的军阀。第二，经济上，三藩，特别是吴藩，就是吴三桂，他耗的军饷有多少呢？顺治十七年财政收入是875万2000亿，仅仅吴三桂的吴藩就用了900万2000亿。所以当时有一话说什么呢？说天下财富半耗于三藩，就是国库收入啊一多半耗在三藩身上，成为当时朝廷一大财政负担。军事上，洪承畴到了昆明，到了昆明临走的时候，吴三桂就请示他，希望他指示一下。洪承畴指示吴三桂呢，说了一句话：不可使爹一日无事，就你不要使云南啊一天没事，你老不停地制造矛盾，制造军事冲突啊，制造警报，引起皇帝重视，借这机会要钱要饷要粮。吴三桂啊对洪承畴这话是非常感兴趣，不断的制造边衅，特别是吴三桂啊在昆明建别墅建花园楼堂会馆，鱼肉人民。有人说昆明城几乎有一半成了吴三桂的私家花园。这个吴三桂啊还给陈圆圆单搞一个花园，陈圆是我爹，还要说这花园种了一个花，这花呢叫神女花，这花呢是一天变六个颜色，说呢说是子丑为白色，夜里是白色，寅卯为绿色，辰巳为黄色，午未为红色，申酉为橙色，戌亥为紫色。一个花一天变六个颜色，24个钟都变6个颜色。在这花园种的花啊名目不下1000种，这个钱哪来啊？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吴三桂啊自己选派官，叫做西选，就是平西王选的官，就在任命。有一种说法叫做西选之官半天下，就天下有一半的官啊是吴三桂推荐和任命。这就是吴三桂成了一个独立王国，一个地方军阀。康熙他说过天下大权当统御医啊，所以三藩统皇权就直接发生矛盾，发生冲突。
1: 面对三藩种种卑动要求，面对三藩得寸进尺的气焰，20岁的康熙皇帝在想些什么？以这样的年龄，他敢于下定决心挑战这些实力雄

0: 后的藩王吗？他是否也曾想到过削藩失败的危险后果呢？
1: 康熙就在思考中，怎么办呢？康熙认为他亲政之后有三件大事，把这三件大事写了谦谦宫的那个柱子上。历史记载这么说，以三藩即和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勤练，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就是谦谦宫的柱子上写了什么呢？三藩和务漕运这三件大事情，康熙要下决心解决。三件大事情当中的第一件就是三藩。清朝啊，也曾经想笼络这个三藩。你比如说吴三桂的儿子叫吴应熊，在北京啊招为驸马，还同其他几个藩皇家同联姻想笼络，没想到呢是适得其反。这样呢他就偷写内部的消息，就直接报到三藩前线去了。所以朝廷里头一举一动，三藩那儿几乎是了如指掌。在这种情况下，两个办法，一个是撤藩，一个是不撤藩维持现状。怎么办？朝廷会议讨论，朝廷会议讨论两种意见。朝廷会议就是玉门听政会议，早朝上讨论是怎么办，不是一次几次反复讨论，两种意见，一种意见主张撤，一种意见不主张撤。而且主张撤的人很少，比如说兵部尚书明珠、户部尚书米思汉、刑部尚书莫若等少数人主张撤藩，大部分大学士、尚书等等都不主张撤藩，怕撤藩之后引起中原地区的社会动乱。这里面也有一个历史的经验，大家知道汉朝有个大臣叫晁错，上了削藩册，今削之一藩，不削之一藩，削之其藩籍或小，不削藩池或大。就晁错上这个削藩册说，说你削藩他也藩，不削藩他也藩，你不削啊，他错的时间长他罚得更厉害，削了时间短倒容易把这问题解决了。结果就是削藩了，削藩就引起了七国之乱，后来是朱晁错清君侧把晁错给杀了。康熙这时候怎么撤不撤藩？在朝廷会议争论面前，康熙表示决心，仅撤一藩不撤一藩，不若先发，就是三藩你撤他一藩，不撤不若我先发制人。这个时候康熙是虚岁二十岁，周岁十九岁，力排众议主张坚决撤藩。你要撤藩得借一个机会啊，什么机会啊？正好在这时候出了一个事情，就是平南王尚可喜家里头闹矛盾。尚可喜是辽东海城人，说我回海城告老还乡了，我的王爵呢给我的儿子尚之信请求撤藩。这个就报到朝廷里头嘛，康熙一看呢很高兴，顺水推舟立即批准。吴三桂、耿精忠他们这时候什么态度？他们一看广东撤了，他们呢也给皇帝上奏章说我们也撤了，但是云南、福建吴耿二藩上请求撤藩这奏书是假的，是故意试探康熙皇帝的态度，不是真心要撤。康熙怎么办呢？康熙干脆将计就计，批准撤。于是康熙就派了三个大臣，一个是侍郎周尔肯，一个是尚书梁兴标，还有个是侍郎陈一鼎，分别到昆明、广州、福建宣布撤藩。吴三桂本来的意思是试探一下，表示一下，让皇帝是挽留着你不要撤了，你还继续镇守云南吧。不料呢康熙皇帝不仅是撤，而且派人去宣布撤藩令。
0: 面对眼前带着康熙皇帝撤藩圣旨而来的特使，听着圣旨中康熙皇帝那些不容置疑的话语，早已蠢蠢欲动的吴三桂心头

0: 是怎样一番滋味，他会如何行动，这叛乱的第一把火究竟是如何燃起的呢？
1: 二，危局镇定。吴三桂接了折尔肯的这个撤藩令之后，先把折尔肯给扣了，完了把云南巡抚叫朱国治给杀了，宣布他是天下督讨兵马大元帅，起兵反清。接着耿帆也响应，吴三桂原来在宁远呢，就是明朝的总兵啊。这个时候清朝入关已经30年了，这年吴三桂62岁了，他是一个军阀集团，他起兵之后很多人响应，局面非常严重。吴三桂云南竖起了叛旗，接着就下了云贵川，到了湖南，3个月就到了湖南的衡阳。接着东南耿帆起来，福建、江西、浙江又竖起来，广西的将军孙元龄、何阔起兵反叛。西北呢，陕西提督王福臣起兵反叛清朝，接着甘肃、宁夏。我们看西南云贵川，中南广东、广西、湖南，东南福建、江西、浙江，也烧成安徽的部分。郑经这时候在台湾，也在沿海烧。还有就是察哈尔的那个库尔尼，就是林丹汉的那个孙子库尔尼也反清。还有在北京京师那个朱三太子，头上围了白金，腰上缠着红布，在北京起事，举兵起事。还有呢，在这个期间呢，北京发生了大地震，城墙倒塌，非常严重。也在这个时候，康熙的皇后故去了。我算了一下，吴三桂举旗反旗之后，势力范围影响的相当于现在的行政区划16个省区。所以这场战争，王思教授说，清朝生死存亡的一场战争，对康熙帝来说是清朝生死存亡的一次挑战。这个时候康熙才20岁呀，虚岁呀，怎么办？有人接帖，就是匿名信，朝廷内部又发生争论了，就光外面吴三桂那反乱也还好，但是朝廷内部发生争论，大学士索额陀啊，索尼的儿子，在朝廷会议上提出来啊，当初谁主张撤藩的呀，惹了乱子了，要把他杀了，向吴三桂谢罪。这时候康熙抬头怎么办？杀晁错，诛晁错，清君侧。康熙不行，康熙说此出朕意，他人何罪啊，有我的意思，那明珠啊、米斯汉啊、莫洛呀、他人何罪，没罪，要杀你们杀我，那谁敢呢？所以康熙这个时候是非常镇定，为了表示自己的镇定，他每天骑了马送欢公出来啊，出了这个神武门，沿着景山那个街，现在景山前街一直到景山啊，装若无事之人，逍遥骑着马在这走。为了什么呢？安定民心。因为这时候有的大臣呢、大臣呢把这个家眷呢打发回老家了，细软金银财宝也打算运走了，怕一旦京城丢了之后家园也就没有了，严重到这个程度。康熙表示他的镇定和决心，还有一个措施，就是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孙子吴士林在北京，还有个驸马府就在西单那儿，康熙帝下令把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孙子吴士林下令杀了，把公主的丈夫皇家驸马下令给杀了，多大的决心呢？这个消息传到吴三桂呢，吴三

0: 丹桂正在吃饭呢，一听说他儿子孙子被杀了，当时都惊呆了。他没想到康熙有这么大的决心呢。因为康熙你也不过是个20岁的青年，吴三桂跟康熙来比，不是他父亲辈儿，是他爷爷辈儿的，他和皇太极是一辈儿的。在吴三桂看来，康熙你不过是乳气后未干嘛，根本没有把你放在眼里头。一看康熙居然有这么大的决心和魄力，当时非常惊愕。康熙这次就是面临三种选择：第一，仗打败了，吴三桂到北京做了皇帝，他二族一宗的事业全功尽弃，重新回到关外再说；第二，仗打平了，化江未尽，南北朝；第三，仗打胜了，中原重新平定，出现一个康熙的治世或者盛世的局面。康熙在内镇定表示决心，同时还要进行军事的部署。
1: 面对吴三桂逐渐逼近京师的大军，面对大半江山沦落敌手，面对朝中大臣的人心惶惶，面对祖宗基业的即将断送，20岁的康熙皇帝究竟该如何在逆境中浴火重生？他又如何在绝望中寻找希望呢？
0: 第一，分清主次，打击重点。你不是三番同时叛乱吗？主吴三桂，次是上和耿二番，先安抚耿和上二番，集中力量打击吴三桂。所以他的军事部署把主力布在湖南湖北这个前线，是中间的前线，因为这时候吴三桂军队已经打到湖南。第二，剿俘并用，政策官大，这时候政策就重要了。一手是剿，一手是俘，政策呢是分化。我举一个例子，就是那个王福臣啊，他原来是陕西提督，陕西提督多大官呢？大体相当于陕西军区司令。康熙呢派他儿子，他儿子在北京，说你到陕西去找你爸，传达我的谕旨，既往不咎，你怕了算，只要你不再怕了，回过来官照做，不但不杀你，原官恢复。他儿子去了，去找他爸爸去了，把康熙的谕旨告诉他。王福臣这时候看呢，你可选择了，你是跟着吴三桂走还跟康熙走啊？权衡了半天，但是他不相信呐。他说我回来以后到了北京，你再把我杀了怎么办？啊，又回来。康熙说是我君不失言，我觉得啊，言必行，行必果。王福臣就是到北京来，来了以后，康熙帝在中南海的瀛台接见他，赐宴，完了封他一个官，将军，叫靖寇将军。这个起了很大的风化瓦解作用，把吴三桂人给挖过来了。第三，汉官汉兵加以重用。这个时候清军入关已经30年了，拔起很多的官兵啊，腐败了，战斗力不行了，往前线打仗啊，一面慢慢腾腾啊，啊，还有的将领啊，拔起将领是花天酒地啊，一战即溃。康熙这时候怎么办？他赶紧的调整了，重用汉官汉兵绿营兵几个著名的将领，在前线他封官，给你实权，这些人就变成了评判的主力。第四，惩治满官，严肃军纪。有些满族官员，亲王啊，郡王啊，贝勒呀，带兵前线打仗啊，磨磨蹭蹭，不勇敢作战啊。你是亲王也好，郡王也好，贝勒也好，将军也好，该出发就出发。第五，亲自部署，亲自指挥。前线的军报像雪片一样飞到了皇宫，飞到了紫禁城，一件一件阅视，一件一件批示，

稀释之前还要找有关的大臣讨论商量怎么办，绘制了前方一个地图啊，叛军打到什么地方，周围的城市经常是夜以继日的来进行指挥。

0: 政策得当，反被动为主动，前线的进展就逐渐比较顺利。到了康熙17年1678年3月初一，吴三桂在衡州（今衡阳）称帝。吴三桂称帝呀，在衡阳这地儿啊，他没有黄琉璃瓦宫殿啊，现盖来不及啊，把那房子瓦用油漆黄油漆涂上，涂成黄色，房顶啊也是黄色。没有那么大的殿堂啊，像太和殿那么大的举行的登基仪式啊，用这席棚子搭起来，在里头举行。正举行歌舞、举行庆典的时候，来了一阵狂风啊，和暴雨，把那个殿堂那个席棚啊，整个卷翻了。别人就是吴三桂是不急不立，这个时候吴三桂已经是4年楚歌了。同年8月17日，吴三桂暴死死了，年67岁。吴三桂这个人啊，我这里不做全面评价，就吴三桂个人品质而言，在明清松锦大战的紧要关头，身为宁远总兵带头逃跑的是他。李自成军队打到北京，背叛明朝投降李自成的是他。在明清山海关大战，背叛李自成投降多尔衮的是他。军队打到缅甸，抓了永历帝，把永历帝用弓弦勒死的是他。作为清朝的平西王、平西亲王，起兵反叛清朝的还是他。吴三桂一生三叛呐，一叛明投降李自成，二叛李自成投降清，三叛清起兵叛乱，反反复复，皆皆小人。所以清史列传把吴三桂列到叛臣传。吴三桂的个人品质，从我下一讲要讲的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傅山等等他们相比，可以说是龙椅之分，天壤之别。龙是天上飞那个飞龙，椅是地爬的蚂蚁，龙椅之分，天壤之别。吴三桂死了之后，大势已去，他的位子由他的孙子吴世蕃继承，但是众叛亲离，内外交困。接着康熙20年，清军打到昆明，吴世蕃自杀，后来粉饰扬灰，吴三桂也粉饰扬灰。经过8年之间的平叛战争、三藩之乱，总算平息。清军到了昆明，康熙很高兴，写了首诗。这首诗的头两句是这样说：洱海昆池道路间，皆书夜半到长安。报捷的文书啊，半夜到了北京，到了紫禁城，到了康熙皇帝的御案。
1: 吴三桂终于走完了他三次背叛的人生，但是他所留给我们的故事还不仅仅只是这些，他与江南名妓陈圆圆的一段传奇恋情留下了无数的传说。那么在真实的历史上，吴三桂死后那个著名的陈圆圆究竟下落何处呢？
0: 过去我讲过陈圆圆，就是吴三桂入关之后又找到陈圆圆，陈圆圆又跟着吴三桂，后来到了昆明。那么吴三桂起来反叛清朝，陈圆圆什么态度？有的书记载说陈圆圆不同意，劝他不要这样做，吴三桂当然不听了。

0: 让陈圆圆最后的下场呢，各种书的记载不同，有五种说法。第一呢，是入宫为婢说，就入宫当了奴婢了，这一说啊未必可靠，因为陈圆这时候已经岁数很大了，甚至做了妓妾也不可能，至少五十多岁。第二种说法是城破老死说，昆明城攻陷之后，陈圆圆老死了，这种说法我们也靠不住，当时的环境不能容许他老死，他究竟是吴三桂的眷属，吴三桂的子孙全杀了，也不可能留下陈圆圆。第三，程宪自缢说，就程宪落以后他自杀了。第四，出家为尼说，因为你程宪自杀了，你没有看到他的尸体，所以第四呢，出家为尼，就出家当尼姑了。第五，为尼病死说，他一看吴三桂起了反叛了，他就当尼姑去了，后来就病死了。这个五种说法呢，各有各的材料。我个人觉得呢，第五种说法可能可信一点。吴三桂的妓妾呀，史书记载是数以千计呀。这个时候，陈圆圆多大岁数呢？吴三桂死的时候67岁，这时候陈圆圆呢比他小一点，也是60岁上下，不会太小。所以这个时候陈圆圆看吴三桂不行，他出家了，我说你不听，最后连累我也算不上，我就出家了。出家最后老死在这个尼姑庵里面，这种可能性也有，这五种说法嘛，就供大家参考。
1: 吴三桂为首的三藩所发生的这一次历时8年的三藩之乱，在康熙皇帝的坚强的决心之下，罕见的镇定之中，终于被平定了。时候我们究竟可以从这位年轻的康熙皇帝的身上汲取怎样宝贵的人生经验？
0: 经过8年的平叛战争，吴三桂是败局，康熙帝是胜局，有些什么历史经验可以考？特别做康熙来说，这些什么可以考虑？我觉得有3条可以考虑。第一，不留后患。你看康熙是20几岁啊，他很坚决啊。吴三桂呀，是斩尽杀绝，不留后患，那就把三藩撤了，派了什么呢？驻防8旗，是昆明驻防8旗，广州驻防8旗，荆州驻防8旗，福州驻防8旗，这样3个军阀呢就消掉。第二，事定反思，8年战争过去了，事情结束了，康熙想什么？康熙在反思，别人也在反思，现在的学者还在反思。有的学者提出来啊，说康熙有错误，当时不应该撤藩，不就没这场战争了吗？也有学者提出来，康熙就撤吴三桂，其他那2藩不撤，就不会3藩同时反对你，都有一定道理。但是啊，康熙究竟是19周岁的一个青年，他下决心撤藩，最后引出这么一系列的历史的事变，还是康熙开始说以后，撤一反不撤一反，不若先发，先发之人，阵痛和慢痛，就这么一个关系。第三，不上尊号。什么叫尊号？就是荣誉称号。三藩给削平了，中原重新统一了，这些朝廷的大臣对康熙怎么办？第一，给他封官，不用封了，他贵为天子。第二，颁赏，他不用，他富有天下。第三，就上尊号，给他称号，就是在圣局，在荣誉面前，康熙怎么办？康熙啊，言辞一句拒绝，说8年战争啊，百姓啊受了很大的苦难，都是因为朕我德不够造成的，就是在圣君面前做自我批评，而不是居功骄傲狂妄一世，在举国欢腾

0: 全国告捷的这种局面下，康熙还比较冷静。所以我说康熙不容易在哪儿呢？便于他呢是坚定，危于他镇定，胜于得胜了，他淡定，看着很淡薄，很谦逊。作为一个帝王来说不容易。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一分分类，资源不浪费。
1: 回收垃圾主要包括纸张、塑料、玻璃、金属、橡胶、泡沫、电子产品等。回收它们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剩菜、剩饭、果皮、蛋壳、骨头、贝壳、茶渣、落叶属于厨余垃圾，应放在绿色垃圾桶，不要忘记哦。灯管电池、油漆药品、化妆品、消毒剂、杀虫剂等属于有害垃圾。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1: 现在是上午9点，我是欣欣，尽享娱乐生活，生活因我而快乐，欢迎收听娱乐无国界。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首先和大家关注一下平泉的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9度，北五十家子多云，最高气温28度，黄土梁子多云，最高气温28度，毛兰沟多云，最高气温28度，平北多云，最高气温28度，柳溪多云，最高气温28度，王土房多云，最高气温28度，七家带多云，最高气温28度，辽河园多云，最高气温24度，榆树林子多云，最高气温30度，大庆水库多云，最高气温29度，卧龙镇多云，最高气温29度，台头山多云，最高气温29度，杨树岭多云，最高气温29度，清河镇多云，最高气温29度，南五十家子多云，最高气温30度，小四沟多云，最高气温30度，稻虎沟多云，最高气温30度，七沟多云，最高气温30度，党坝多云，最高气温30度，博楼树多云，最高气温30度。平泉镇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9度。

0: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1: 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广告平台招商。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平泉广播电视台整合大屏、新媒体、电视台、电台四大广告平台资源，现面向社会招商。一、大屏广告频次高，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户外大屏和平泉市市民中心广场户外大屏每天11小时循环播出。二、新媒体广告粉丝多，两个微信公众号平台，其中平泉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粉丝2.4万，平泉融媒微信公众号粉丝3.5万。三、电视台广告形式多，游走字幕、图像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天气预报窗口广告、电视剧赞助广告，5种形式任您选。四、电台广告信号覆盖广，信号覆盖平泉全市，音频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直播节目赞助广告，四大广告平台现已实现全新升级，是您品牌宣传和产品推广的理想选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期待与您的合作。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垂询电话602-6090-199-03245554。
2: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3: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2: 师傅，加200块钱95的。
3: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2: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3: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2: 走了走了，开工了。
3: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4: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5: 好，我是手机小美。哎，最近我有很多烦恼，我的主人从来不让我休息，我太累了。咦，大哥，你的脸咋受伤了呢？
6: 嗨，别提了，我的主人走路刷微博摔了一跤，把我摔成这副样子。
7: 哎，哎呦，厉害了我的哥，刷个微博都能摔跤。看我主人这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发微信，啥事儿都没有。哎，主人小心小心。
4: 请把视线从手机上移开，别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全部。
8: 妈妈，是红灯，
9: 没人看见，快走。
8: 妈妈，你怎么不扔在垃圾桶啊？
9: 没事，这么亮没人看见。
8: 妈妈，还没投钱呢。
9: 没事，这么挤没人看见。
10: 毛毛，你为什么要打小抄啊？今天家长会，你知道妈妈多没面子吗？
8: 我以为没人看见。
11: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给孩子上好人生的第一堂课。
12: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13: 小兔子乖乖唱。
12: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13: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2: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13: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2: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8: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14: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15: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8: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14: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15: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14: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8: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16: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这里有最新最炫的娱乐资讯，这里有最酷最热的影视头条。想了解你喜欢的明星吗？想聆听你喜欢的歌曲吗？娱乐无国界，让你一饱耳福。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周四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下载纪云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

你知道苏娜、大头针他们都是谁吗？这些歌手的名字最近在短视频平台频繁的出现，粉丝众多，一有作品发布，点赞量巨大，但他们并非真实的人类歌手，背后极大概率是人工智能生成。当听众已经分不清歌声出自真人还是机器，音乐行业正在被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拐点。 AI 歌手究竟带来了什么？人机共创会成为未来的主流吗？都成了当下不得不回答的问题了。 AI 歌手靠原汁原味圈粉了。苏娜最近凭借一首经典老歌翻唱迅速出圈，吸引了一大众的粉丝哈。这位歌手用神似原唱的嗓音重新演绎了《相恋》《英雄赞歌》《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等等等等大量金曲。坚持到底一定有戏，勇往直前。可是当网友惊叹其天籁声音的时候，业内乐评人却发出了质疑，说这是一个由人工智能生成的虚拟翻唱账号。坚持到底一定有戏，勇往直前，追逐到底。在乐评人流水记看来，苏娜的作品几乎完全沿用原版的编曲，正是经典的AI 翻唱的创作模式。短视频与音乐平台上也有一批苏娜，那这一批是代表的是 AI 的哈。 AI 男歌手大头针凭借质感烟嗓翻唱海量怀旧老歌，上线初期便吸引了无数众听众，成为早期出圈的 AI 翻唱标杆，主打温柔治愈系的唱腔。还有石川小丁主打港风清亮女声的林咏诗，也被网友认为是 AI 歌手，拥有各自庞大的粉丝群。 AI 翻唱的爆火背后是大众情感需求的缺口，尤其是对于50后60后而言，经典老歌绑定专属的时代情怀，80后90后则成长在粤语金曲盛行的年代，2000年前后的歌曲也是他们的青春记忆。近年来的真人翻唱往往强调创新编曲，相比之下，原汁原味的怀旧翻唱版本反而成了稀缺款。流水记认为AI 翻唱以高原声度的优势复刻了大众记忆当中的经典声线，精准满足了听众昨日重现的怀旧心理，再搭配老电影片段、时代风光等等等等短视频素材这类内容极易引发圈层共鸣，形成持续发酵的流量热潮。技术有新突破，但是经验呢却难以复刻。如果说短视频里的 AI 歌手还只是让人有点怀疑，那么央视舞台上的一次公开测试则让人感叹，人机演唱的边界已经模糊至此。日前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网信办等主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在上海举办，现场互动环节设置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音乐图灵测试，六位风格唱腔各具特色的歌手依次演唱，全程不给出任何身份提示，仅凭歌喉让台下观众判断，六人中只有一位是真人歌手，其余五位均为 AI 歌手。现场观众凝神屏住呼吸，认

真真的在聆听之后投票，结果令人意外，全场超过90%的观众出现了误判。中央音乐学院音乐人工智能系主任、中国人工智能学会艺术与人工智能专委会主任李小兵说，至少在声音感知层面，AI 演唱已经进入了以假乱真的阶段，现在的问题已经逐渐从 AI 唱得像不像人转向我们还能不能仅凭耳朵判断它是不是人。在李小兵看来， AI 歌手之所以能够快速的普及，原因在于其在技术与生产效率方面的优势。真人歌手往往要受到音域、年龄、身体状况、临场情绪和录音条件等多重束缚，但理论上呢， AI 歌手可以持续工作，能不断地改变音色、音域、语言，甚至是演唱风格，也可以针对不同听众进行个性化生成。李小兵说，人工智能并非 不能表达情感，它反而可以通过控制音色、力度、气息、速度以及各种细微声音参数，把一种情绪高度集中地呈现出来。但他也强调哈，他说像真人并不等于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真人歌手，歌手不仅需要嗓音，还包括生命经验、情感动机、审美判断、舞台人格以及长期形成的文化身份。 AI 在声音生成和演唱技术这一层面有突破，但目前真人歌手仍然具有 AI 难以真正复刻的内容，真人的人生经验和社会身份，人的经历本身就是艺术的一部分。

立足技术迭代趋势，李小兵给出了他的判断，人机共创一定会成为未来音乐创作的重要方向，但它不会是唯一的方向。在他看来，人工智能带来的真正变化并不仅仅是帮人写一首歌，而是正在改变整个音乐创作的生产逻辑。过去，作曲家、编曲家、歌手、录音师分别完成不同环节，未来呢，一个创作者能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完成全部流程。缠绵的爱比不上一时，当机器能够迅速产生非常优美的音乐以后，真正稀缺的可能不再是音符，而是人的原创思想、审美判断和价值选择。未来的艺术可能呈现三种形态并存：人的独立创作，人与机器交互协同完成的创作，以及机器相对自主甚至自主完成的创作。感情像个闹钟，技术飞速发展带来的版权问题同样无法回避。多位专业律师提醒，只要不提前获得授权， AI 翻唱涉嫌侵权。2024年4月，北京互联网法院公开宣判全国首例 AI 生成声音人格侵犯权案，明确认定自然人的声音在法律上可参照肖像权进行保护。如果 AI 翻唱让听众明显失

识别出对应的原唱歌手，这种行为就有可能构成对他人人格权的侵犯。由多部门联合发布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已于2025年9月1号起施行，将音频、视频、文本等 AI 生成内容纳入监管。另外呢，业界普遍认为可以从更长远的尺度看待这一问题。当人工智能越来越深地进入艺术生产，什么是 AI 生成，什么是人类创作，这之间的界限可能会越来越模糊。我们当然要保护知识产权，保护人的声音权益，技术发展不能建立在侵害创作者权益的基础上，需要在技术创新、人的权利、公共利益以及新的财富分配方式之间寻找动态平衡，既要保护今天应该保护的权利，也要为未来可能出现的全新艺术生产关系留下空间。 AI 歌手让音乐创作站上了时代的拐点。

0: 析分分类，资源不浪费。
1: 回收垃圾主要包括纸张、塑料、玻璃、金属、橡胶、泡沫、电子产品等。回收它们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剩菜、剩饭、果皮、蛋壳、骨头、贝壳、茶渣、落叶，属于厨余垃圾。

候，不要忘记哦。针管电池、油漆药水、化妆品、消毒剂、杀虫剂等属于有害垃圾。这些垃圾所含有的重金属成分会对人体造成严重。

0: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2: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3: 您有一张传票。
2: 我会去法院核实。
1: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2: 我会亲自查证。
3: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2: 我会走正规渠道。
1: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2: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3: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2: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4: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5: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6: 你好，早上好。
5: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6: 坐吧，不客气。
5: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6: 到二号窗口。
5: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7: 汛情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8: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9: 小兔子乖乖唱。
8: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9: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8: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9: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8: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手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接下来的时间是听友 K 歌时间，安排的歌曲有就这么冷演唱的许多年以后，王哥演唱的不变的情缘。听歌之前呢，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下载金源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那首先来听就这么冷演唱的许多年以后。

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今天上午的娱乐无国界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陪伴与收听，我们明天上午不见不散哟。

0: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2: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3: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4: 我也回，再不回啊，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5: 小李儿，通知部门开会。
3: 得嘞，又来活啦。
4: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3: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6: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的挎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0: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
7: 哎，老婆呀，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8: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7: 哎，你，老婆，面来喽。
9: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8: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7: 快帮我拍拍。
8: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1、2、3，茄子。
7: 帮我拍背。
10: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11: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12: 衣服脏了洗，
11: 身上脏了洗，
12: 车脏了洗，
13: 水脏了用什么洗？朋友，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14: 你可曾有过孤独、恐惧、不知所措却不知该向谁求助的感觉？
15: 你可曾有过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茫然恐慌的感觉吗？
16: 有这样一群孩子正时刻处在极度恐惧中，他们有可能受到伤害甚至生命危急，有可能因此而终生与亲生父母不再相见。打击拐卖儿童犯罪行为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力量。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

0: 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1: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2: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
3: 忠厚传家，孝至达德。倾听文明的呐喊，感受文明的传承。时代在变迁，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们忘却祖辈的信仰。
2: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4: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5: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4: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5: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4: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5: 哈！
6: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7: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8: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9: 生活超给力，
10: 快乐来接力。
9: 这里有最贴心的生活小妙招，
10: 也有您身边的快乐趣事，
9: 让烦恼一键清零，
10: 让好运天天爆棚。
9: 生活超给力，
10: 幸福新定义。

0: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
1: 我是大正。
0: 首先呢，还是要在节目的最开始和各位听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2: 今天的最低气温是13度，最高气温是28度。那预计在11点左右吧，会开始多云，阵风风速会达到最高2米每秒。但是今天大概率是没有降水的可能。气温的温差相对来讲也是比较大。大概今天凌晨的时候吧，好像最低气温到了一个12、13度这个样子，反正还挺凉快。那今天晚上可能就没有昨天晚上那么的凉爽，但是也会是在17、18度，也是相对来讲比较舒服的这样的一个温度。那明天就会有这种降水的可能了，所以明天早晨咱们在上班的时候还是要带上这个雨具啊出门。而且今天呢是这个7月15中元节，大家呢晚上要早早回家啊。也预祝大家明天嘛就是本周的最后一个周这个工作日了，那也提前预祝大家可以在这个周六日啊能够享受一个美好的周末时光。

方啊。那同时呢，还是提醒听友朋友们，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呀，依然是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 PQGB1002 或者是平权广播，您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的互动当中来。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那今天我其实也是灵感来源于我刚刚那个看微博热搜的时候，看到这样的一个，就是说用洗衣机刷鞋的人天都塌了，因为，好多时候用洗衣机刷鞋，因为是因为懒嘛。然后你把鞋丢进去之后，它可能会把那个鞋底的那个沙子啊，就甩的这个桶壁上到处都是。所以其实我也尝试过用这个洗衣机去刷鞋，其实干净程度倒是还行，你要看你家滚筒的转速。再一个就是刷完鞋之后，你肯定得拿那个，就是这叫什么呀，就是洗衣机去这除菌的这个东西，给洗衣机加热除菌一下，因为你毕竟鞋嘛，它还是挺脏的。你像正常我们也不会用洗衣机去洗袜子，大部分都是我们的这个外衣外套啊，或者是这个衣裤之类的。所以说就是由此我就突然衍生出一个想法，就是大家有没有用过家里面常用的这种电器去做一些非常规操作？你打个比方，就是说这个你像我个人啊，我先这个抛个砖引个玉啊，先抛一个砖。就我个人，我会习惯在发面的时候，就大家可能有做烘焙的都知道，会用这个烤箱去预热啊，烤箱去预热，然后让这个东西这个面团啊在里面进行二次发酵。但我就觉得使烤箱它很麻烦，因为我不喜欢那个烤箱，它那个就是它每次转的时候，因为可能我那个烤箱也是买的年头有点早，它往回转的时候，它会有那个咔嗒咔嗒咔嗒，就有这种声音，所以我就习惯用微波炉给它先这个高火，弄个3分钟，正好那个温度就特别适合把这个面盆放进去进行二次发酵，那个温度就会快速让那个面发酵，而且这个蜂窝也会特别大。哎，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可能是一个大家平时不怎么常用的一个发面技巧。还有就是我会用这个炒勺蒸东西，就我不太喜欢蒸锅，因为我觉得蒸锅就特大，我就不太喜欢蒸锅去蒸东西，所以我平时会习惯把这个炒勺

里面兑点水，就加点水，没过能放的这个篦子的这个高度，就差不点能到这个篦子高度吧，然后再把这个东西放到上面，直接用炒勺这样热一下。你像因为我个人我很少，除了给孩子做辅食，我个人是很少用这个炒勺的。它对于我来说最大的功效就是有的时候我还会用它发面，就是把里面倒点热水，上面放一个篦子，再把这个面放盆里搁上面盖上盖，哎，我也会这样发面。就我在厨房能涉及到的基本上除了面就是高压锅，所以其他东西我也不会去碰，所以我就会把这两样东西用到极致。你像高压锅我会用它什么卤东西啊，酱东西啊，或者是说这个常规的炖啊之类的，就是我会把高压锅开发到极致。还有这个微波炉，就是微波炉能干的事儿我都，还有面包机，哎，就面包机炒个肉松啊，做个酸奶呀，人家都用面包机，可能多说和个面，但我和面我还不爱用面包机和，我总觉得没有人味儿。所以就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些小怪癖，就是生活当中常用的这些小家电，哎，你有没有说我们会利用它去做一些非常规的这样的操作，而且觉得好像这个协修还挺好用哦。大家如果有这个小技巧的，有这种小 tips， 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来搜索 PQGB 1002，或者是平泉广播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哎，大家一起去互相学习一下，也还挺好玩的。

想他吗？还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明明爱着，偏偏要表现。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那今天呢，为期1个小时的节目到这儿又要和听友朋友们说再见了。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彼此开始。 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0: 嗯。
1: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 10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3: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4: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3: 师傅，加200块钱就5的。
4: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3: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4: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3: 走了走了，开工了。
4: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5: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薄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6: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

0: 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五，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学习贯彻平泉市第三次党代会精神，锚定新蓝图，实干起新程访谈系列报道，黄土房乡党委书记宋金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五，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建党百年之际，党的19届六中全会以历史决议形式作出重大政治论断，向全党、全国发出号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绝不能有丝毫含糊和动摇。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前路注定不会一马平川。越是接近目标，越是任务艰巨，越要深刻感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越要把两个维护作为党的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将做到两个维护体现在坚持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行动上，体现在履职尽责、做好本职工作的实效上。锚定新蓝图，实干起新程访谈系列报道，今天播出黄土房乡党委书记宋金峰。
3: 宋书记你好，刚刚闭幕的平泉市党代会呢，为全市今后一个时期高质量发展擘画了宏伟蓝图，指明了前进方向。对标市党代会部署要求，黄土房乡将如何把大会确定的目标任务转化为具体实践呢？
4: 平泉市党代会为我们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和美乡村提供了科学指引和行动遵循。我们将紧扣黄土房乡自身资源禀赋与发展实际，坚持以项目建设强根基，以特色产业促富民，以生态优势塑底色，以精细治理优环境，统筹推进经济发展、生态保护、乡村治理协同发力，确保市委各项决策部署落地生根，渐行渐效。
3: 听您介绍啊，我们能感受到黄土房乡发展思路清晰，方向明确。如果请您总结一下，在推进和美乡村建设进程当中，哪些扎实成果对全乡发展支撑是最有力、最亮眼的？
4: 过去5年，我们聚力两大板块，真抓实干。一方面，深耕产业提质，激活发展内生势能；另一方面，聚力山水城乡融合，释放综合发展效能，全乡综合实力稳步提升。在深耕产业提质增效上，我们始终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生产关，连续5年实现项目建设

0: 安全事故，精准谋划落地安利矿业生产车间改造、以工代赈等重要项目，是一个直接带动就近就业岗位120个。我们坚持工业助级赋能发展，现有5家工业企业，5年来持续推动企业技改升级、产能释放。安利矿业、豫园矿业2家重点规上企业累计实现工业总产值20.4亿元，上缴各类税收2.3亿元，筑牢湘豫实体经济底盘，持续深耕特色重阳产业。石永军产业依托明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承德永丰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龙头引领，推进公司加散户联动发展机制，充分调动农户生产热情，稳步提升香菇品质。在此基础上，全乡统筹重阳协同发展，逐步构建以锦绣海棠、西梅油质林果和苍珠芍药等中药材特色种植为主体，以梅花鹿、贵妃鸡、牛羊等特色生态养殖为补充的多层次多元化现代农业产业新格局，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产业根基。在聚力山水城乡融合方面，我们纵深推进人居环境整治，重点打造善帐子村、东北沟村2大精品示范村，累计栽植苗木8000余株，建成小山园300余处，打造口袋公园、休闲步道等乡村微景观。依托辽河源保护区、山王子省级森林公园、歌洞水库优质生态资源，深挖近郊旅游特色，重点打造王子房小独库公路核心文旅，完成3.2公里山体边坡护路治理，完善道路绿化、停车场亮化等配套，同时深挖莲花山、百亩核桃园、金銮殿、小西天等特色小景点，形成了以路带点、以点带片的近郊旅游新格局。如今小独库公路沿线已成为集生态观光、康养休闲、民宿体验、自驾打卡于一体的平泉热门网红打卡路，有效带动近郊休闲、民俗康养、农家体验等业态，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1: 确实啊，过去5年王府房乡的成绩呢是实打实干出来的，既有产业壮大的硬实力，也有生态宜居的好颜值。对标是党代会描绘的发展蓝图呢，展望今后一个时期，王府房乡将会呈现什么样的新气象呢？
0: 下一步我们将紧紧围绕平原市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持续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坚守实干导向，聚焦重点任务，坚定不移抓转型、促生机，聚力推动工矿产业绿色转型，加快推进技术改造和工艺革新，推动产业链条高端延伸向绿色转型，坚定不移强产业、促振兴。一方面持续扩大锦绣海棠、石永军种植规模，提升产品附加值；另一方面推动农旅融合发展，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特色产业基础，大力发展乡村近郊旅游、休闲农业，让好生态变成好经济，坚定不移守底线、优生态。王子房乡最大的优势在生态，最大的责任也是生态。我们将严格压实生态保护责任，持续深化人居环境整治，守护好这方绿水青山，筑牢平泉西部生态屏障，同时着力推进招商引资、工业发展、民生提效、基层治理、信访维稳等工作落地见效。我们将以市党代会精神为指引，一张蓝图绘到底，一门心思抓到底，一往无前干到底，以工程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在建设经济强势、美丽平原的实现。

0: 建中扛起王土房担当，干出王土房实际，向市委和全乡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评权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班。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8: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8: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 全靠农民伯伯130

0: 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

0: 今天为您安排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1: 上文书正说到清徐上人贺长兴舌战张三丰，结果歪打正着，把个张三丰说的心服口服。这位武圣啊，为了给自己下个台阶，要提出比武，哪知道贺长兴还不服软，生言一招就可以取胜，这不是火上浇油一般。张三丰实在没办法，这才迈大步来到院中，把架势拉好。长兴，现在你收回你的话，为时可不晚呐！哈哈哈哈！老仙长，你放心，贫道说话算数，一招肯定取胜。不过我可有个要求，我要把老仙长给赢了，你当如何？我满足你的要求，我就收下月平。仙长，这跟你说的。贺长兴扭回头来看看袁三爷和云南双侠曹大侠、杨二侠，你们可都听见了。我相信堂堂武圣说话不能不算数。然后他把小月亭搂抱在怀，亲了亲脸蛋，吻了吻腮帮，贺道也是潸然泪下。孩子，可别忘了你家前辈的仇恨，将来你跟武圣学习本领，长大成人之后给那些忠臣和你家报仇雪恨。孩儿啊，你能忘吗？我不能忘，我一定好好学能耐。好孩子。大伙不明白贺长兴哭什么，等他说完这几句话之后，拽出宝剑对自己的脖子。上人，我这一招你是学不上来的，你认输吧。哎，要横剑自杀，怪不一招取胜呢，大大出乎张三丰的意料之外。张三丰手疾眼快，见势不好，哎呦，赶紧使了一招长虹贯日，飞身行到了贺长兴近前，夺宝剑来不及了，把左手抬起来，二指微弹，招啪，弹呀，用鹰爪力正弹到宝剑的背上，把宝剑是折为两段。您说那手上有多大的劲儿？贺长兴一看抹脖子不成，他是决心要死了，一扭头奔山崖便撞。那也就是张三丰身法快，张三丰急忙低了腰到他身后，把他拦腰给抱住。长兴，贺道爷，你这是干什么？别的人先是一愣，现在清醒过来，全都跑过来拉胳膊抱腰，把贺道爷给拦住了。贺长兴是放声痛哭。老仙长，各位，我们号称临安三贤，我二哥智明和尚惨死在秦桧的手下，在我们来武当的路上，我听说我大哥宗谭也为人所害。我们当年发过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死。三贤有二贤毙命，我一人怎肯苟活？而且月平已经有了交代了，我应当不识前言，追随我二兄于地下，望圣人成全我吧。我有什么能耐敢跟您比？ 您这不强人所难吗？逼的要自杀。哎呀，就这一番话不要紧，把张三丰说的鼻子一酸，吧嗒吧嗒吧嗒，眼泪也掉下来了，是深受感动。哎呀，昌兴啊，朕义士也，太够朋友了。贫道深为感触，我答应就是，你别死了，我一定把月亭收下，还得把你收下。我希望你现在先别死。贫道打算收你们两个人全做我的徒弟，我重新教给你们武艺，将来你们双双前去报仇有何不可？你给你哥哥他们报了仇之后，再死也不为迟晚呐！长兴，我求求你了。哎呦，老花子在旁边一听乐了，道爷还不跪倒磕头吗？既然老仙长发了善心要收你们爷俩为徒，你还不跪下磕头？贺道爷拉过小月亭，趴在地上给老师磕头。张三丰一边擦眼泪一边用手相搀，免了免了免了。昌兴啊，我收你为徒只不过是个记名的弟子，你可听清了啊，你不算我的传人，月亭才是武当真正的传人，是真牌的弟子，将来你可别挑理。哎呀，这我就求之不得。另外昌兴，你太讲义气了，你这人太好了，仁义锅天，令人折服。我给你送个绰号吧，你往后别叫贺昌兴了，你叫贺忠浩。谢老师赠名之恩。磕罢头之后，众人高兴的都掉了眼泪了。哎呀，皆大欢喜，赶紧进屋吧。到屋里，张三丰也非常高兴，命令小童子准备素斋送饭。小童子急忙去招呼去了，大家落座，张三丰就发现在座的每个人气色都不正，尤其是老花子原名袁三爷，眼圈发青，就那乐呀比哭还难看。袁明，你是不是受了伤了？哎呀，老人家，因为来的匆忙，还没来得及说这些话呢，我中了人家的黑沙掌了，这一腿好像没把我蹬死。哦，咱们不早说。袁明心说了，你脾气那么暴，也不允许我说话，刚见面往外就撵，我敢说吗？把衣服撩开，张三丰一看，双眉紧皱，伤不轻，伤不轻啊，我必须给你好生调理，推功过血。扭回头一看，云南双侠那气色也难看，一点红色都没有，给他们俩号号脉一问，也受了伤了，都中了黑沙掌了，必须得调理。就贺长兴虽然没受伤，睡不好觉，吃不好饭，那活得有多大呀？也是带病的身体，也得给治，包括这孩子，连惊吓再饥饿也得有病。就这样，张三丰命小仙童把药箱子拿来了，取出的都是上等的好药，什么大力金刚散、夺命丹、罗汉丹，全是好东西，给他们每个人都吃下，然后又给每个人给都做了一番手术。什么手术？就是运用气功治疗。要说气功治疗，你找张三丰那是圣人，那长相是真有力。

两个时辰之后，药力行开，手术做完，再看老少几人是扶救如初，脸上都现出光彩来了。张三丰这才点了点头，长出一口气，命全保住了。大家高高兴兴坐在一处，边吃边谈。张三丰他也不是神仙，外边发生的事情他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

0: 黑虎岭下所遭所遇，岳飞怎么被害，秦桧怎么不肯善罢甘休，还要把岳飞的后人沾边挂拐的部将斩尽杀绝，其心何其毒也。这个无道的昏君高宗就顺从秦桧，他说什么他就听什么，他俩人是狼狈为奸呐。张三丰听罢，双眉紧锁，是咬碎钢牙呀。你们放心吧，种瓜得瓜，种豆结豆，天理昭彰，报应循环，这种人不会有好结果的。哎，正说着呢，小童子进来了，也有点惊慌，回师祖，外边来了伙官人。
1: 哦，
0: 干什么？他们到了草庐前面，贼眉鼠眼，窃窃私议，不知说些什么。后来有个上年纪的过来拍打柴门，我问他找谁，他说要面见师祖，说是要捉拿什么人。
1: 明白了。
0: 你们听见没，秦桧的爪牙居然敢找到我的门上来了。贺昌星、云南双侠、老花子袁明全站起来了，收拾衣服要准备战斗。张三丰一摆手，慢，在我的门口用不着你们，你们可得听话啊，不管外边发生了什么事情，哪怕天塌地陷，没你们的关系，你们不准露面，也不准言语。童儿在。张三丰趴在小童子耳边嘀咕了几句，小童子连连称是，然后对袁明和贺道爷他们说，来来来，随我来，连小月亭都给领着奔后边去了。上哪儿去咱先不说，单说张三丰又命童子把残席撤下，屋里收拾好了，点上香，他是一不慌二不忙，手拿铁拂尘迈着方步来在草庐门外。等把门开开一看呢，对面站着个大个，面色铁青，穿着一身官衣，后边还站着一大帮，一个个擦拳魔掌，气势汹汹啊，都是不怀好意。张三丰一瞅前面这位认的，过去见过面的老熟人，他就是皇宫大内一等护卫，人送绰号八步登空碎心掌，名叫满飞，满老剑客。这家的功夫才高呢，专门打八八六十四路碎心掌，您听听这名吓人不，他那一举手你那心就碎了，要不能拿一等分吗？一等侍卫。再往后观看，风流雨势夏侯清明，展翅神鹰云飞，乾坤妙手蓝秀，飞刀浪子蓝云，等等等，有二十来人吧。张三丰刚一露面，一等侍卫八步登空碎心掌满飞赶紧往后倒退一步，躬身施礼，哎呦，上任仙长仙师，俺满飞来的鲁马，这厢有礼了，无量天尊。满大人，哈哈哈哈，数载不见，你还是那个模样，容光焕发，混得不错吧？哎呀，蒙仙长庇护，我过得还可以吧。那么请问各位，来到武当贫道的草庐，是烧香啊。

0: 还是还愿呢？
1: 不不不，我们一不烧香，二不还愿，我们是这个捉拿国家的逃犯。
0: 哦，逃犯，这贫道就不明白了，你们指的逃犯是何人？
1: 县长，您真不知道还是装糊涂？
0: 贫道绝不装糊涂，请道个明白。我们抓的一共是俩人，一个是清虚上人贺长兴，还有一个小崽子是岳飞的幼子，叫岳平。
1: 哦，
0: 张三丰真能装相，把脑瓜晃得跟拨浪鼓一样。
1: 不，
0: 没听说过，
1: 没见过。
0: 你们不是听错了，找错了地方。贫道这里没见过这俩人。
1: 满飞冷笑了一声：“老商人，您别开玩笑了。我们要没有足够的把握，哪敢登门造次啊？我们有人偷偷的跟踪，看得清清楚楚，进了您的草庐，是您的仙童开门把他们让进去的，进去之后就没出来，这还错得了吗？
0: 是吗？我这草庐虽然不大，门可不少，能不能他们从前门进来，从后门溜走了？贫道实属不知。
1: 县长，不可能，不可能啊！您看看，我们来了多少人，在您这草庐的周围，我们设下埋伏和眼线，就飞出一只鸟去，也逃不过我们的眼睛，根本就没走，就在草庐之内，是吗？
0: 好，既然满的人说的如此刚邦硬正，那好吧，捉贼得要脏，捉奸得有双啊。你也别说，我也别抬杠，请你们到里面搜查。
1: 请。
0: 你看张三丰啊，一点也不着急不上火，就好像挺窝囊似的，嬉皮笑脸，让小童子把柴门打开了，你们搜吧。满飞往院里看了一眼，脖子就有点冒凉气，因为他见着张三丰他就触头，但是为了公事不得不来。在前文书咱说了，风流雨是夏侯清明被袁三爷给打败了。夏侯清明啊，也是个人五人六的，说话得算数。那么两个人有妖在前呢，打败了，你们爱上哪去上哪去，他说话得兑现。就这样领着云飞他们走了。走到半路上啊，这云飞就说：“夏侯大人，这玩意见着丞相，咱怎么交代？丞相要问抓着没抓着，咱说没抓着。说怎么没抓着？什么打了赌了，得画符前言把他们给放了。我夏侯大人，你要这么说，不但你吃罪不起，连我们也吃罪不起啊。”夏侯清明也有点后悔。弓拉的太满，话说的太绝了，但是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怎么办呢？正在犹豫之时，对面来人，一等侍卫八不登空碎心掌满飞，领着蓝袖蓝云来了。怎么来的？秦桧不放心，派他们仨人到这儿来看看，如果人手不够可以接应一阵，因此半路相遇。满飞见着夏侯清明一问：“你们怎么回来了？逃犯跑哪去了？”哎呦，夏侯清明不敢隐瞒呐，一五一十都说了。话刚说完呢，八不登空碎心掌气的吐他一口唾沫：“我夏侯清明，你算个什么东西？你有什么资格？你敢把他们放了？你有多大的胆子？丞相要动怒，你我全都活不了啊！回去！”就这样他们又回来了，到了梅花屋梅九春的家里头，除了两具尸体之外，

0: 其他的人早跑了，哪儿找去？可把他们急坏了。后来怎么办呢？派出很多眼线四面追寻，其中拔过刀何明远几个人找来找去，找到武当这儿了，哎，真就给他们几个人给撵上了，在后头偷偷地跟着，眼巴巴看着他们进了清修岩张三丰的草庐，他们周围就设下埋伏了，然后派人回去给这几个人送信，他们这才来。不然的话，满飞怎么说的那么硬气呢？人家亲眼目睹啊，这事儿错不了了。等张三丰瞪眼不认账，让他们进去搜去，他们还真有点发傻，谁敢进去？满飞犹豫了一下，回头看了看身边的乾坤妙手蓝秀，蓝大人，你进去。蓝秀一听，你倒行啊，把我豁出去了，那我进去我还活得了吗？谁先进去就意味着谁先送命啊。蓝秀这小子犹犹豫豫的，嘴里说是，底下不迈步。正在这时，张三丰在他肩头上拍了一掌，哎哎，我的妈！蓝秀吓得魂都飞了，回头一看，张三丰，我道爷，你干什么？你怎么在门口磨蹭？你这能看见什么呢？你得到里头去搜，我还不知道吗？我得合计合计，我卖哪条腿？你听听，都吓迷糊了，卖哪条腿都不知道了。嘿，满飞一听我们皇宫大内的杀手也太掉价了，于是他也豁出去了。满飞头一个进了院了，其他的人也跟着进了院了，然后又进了草庐。这么多人呢，寺外一搜查，百麻没有。当中这屋云床、香案、茶几、书架，两旁的屋里都是经卷，什么《道德经》啊，这个经那个经的，一看就看出没有藏人的地方。到后院是个仓库，堆着些柴火、米、菜，乱七八糟的。搜查三遍，这些人泄气了，回来禀报满飞。
1: 大人，没有啊，大人没有。
0: 满飞不放心，把何明远叫过来了。何明远是四品校尉，他负责在这蹲坑，他在这看着的。他问何明远：“你看准了吗？”“
1: 看准了。”
0: 果然就进了这屋，一点都不带错的，我看得清清的。你一直没离开？
1: 没有啊，眼珠瞪一般大，连眼睛都不敢眨吗？
0: 满飞一听，肯定这人还在这儿，不过叫老道给藏起来。看来讲理是讲不通了，只有武力解决。八部登空，顺心掌满飞，命人搜了三遍，也没找着月平和贺昌星。他准知道张三丰在这里弄鬼，脸往下一沉，他就翻了。我说上人，我们是为公事而来呀，讲不了我们就得以公治公，干脆您高抬贵手，明辨是非，把人献出来吧。你要不献出来，这事儿不能了结，朝廷也不能拉倒。张三丰一听，把脸一绷，胡说。满飞，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你强人所难吗？明明我这没有，你故意栽赃，你这是何意？喂，
1: 满飞一赌气，
0: 好好好，要那么说，老圣人，我们得罪了，恕弟子无知，恕我冒昧，不过咱走着瞧，这事可完不了。到，领着二十多人他撤了。 张三丰怀抱拂尘瞅着他们，一直瞅他们拐过山环，下了清修岩，不见面了，乐着回转草路。命童子把门关好了，轻轻地在座位下拍了三掌，机关一转个，元明几个人从底下钻出来了，大伙一见面鼓掌大笑啊，哈哈哈哈哈！哎呀，这戏法变得还真不错。元明等上来就问张三丰方才怎么回事，张道爷把经过讲述一遍，元明就说，您这地道修的可真不错呀，我们在里头待了一会儿，又这里边得通出多远去，通到什么地方？通到贫道的紫霄宫。
1: 是啊，
0: 这得多大的工程。哎，你们是不了解内情，当年修这草庐之时，我就发现脚下有天然的石洞，廖家动工就成了现在的地道了，没费多大的事。这洞曲曲弯弯，通很多的地方，不但到紫霄宫，还到回天洞。将来有了机会，你们好好溜达溜达，里边是妙趣横生，其乐无穷啊！这就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耳。好，太好了。但是话说到这儿，张三丰合计合计，满飞说的不是没道理，肯定他们还得回来，还得奔我的草庐，干脆少惹嫌弃，躲避躲避。因此决定暂时放弃草庐，先赶奔紫霄宫。安歇这儿不说，单说张三丰把众人请到紫霄宫。贺道爷到这儿一看，那跟草庐可没法比了，这工程浩大，修的是金碧辉煌，七层大殿，无数的院落，光紫霄宫大老道、小老道、半的老道就将近三四百人呢。大家见张三丰来了，赶紧过来见礼。张道爷把袍袖一抖，退了下去，众人退下去了。到这头一件事儿，得让贺长兴、小月平更换道服。现在贺道爷穿的不是老道的衣裳，前文书咱说了，为避免猜疑，他把道袍让给一个农民，换了一套农民的装束。这玩意在紫霄宫出来进去的，瞅着多扎眼呢，还恢复道装，又找了一身小道袍，肥肥大大的给小月亭穿上。他专门派出两个人来服侍月亭，服侍贺长兴，一一都做了交代。可到了紫霄宫之后，元明他们没事了，云南二侠没事了，在这待着干什么？就这样，元明提出来告辞。张三丰说，好吧，我说元明啊，回去见着你们帮主叶无光，叫他放心，把我这的事儿如实的都告诉他，这是一。另外，你元明你这老花子，把秦桧可得罪的够苦的，那个人是非要报复不可，因此你回去转告叶无光，你们那个帮旨最好换个地方，暂时先避避锋芒，以免遭到报复。是是是，回去我们就暂时先搬家。云南二侠曹大侠、杨二侠也是丐帮的人，三人结伴同行，临行之时跟贺道爷话别，双方难舍难离，都掉了眼泪。人们过来又抱了抱小月亭，再三地叮咛嘱托，这才洒泪分别。他们走了之后，张三丰就等着一天两天三天，满飞没回来。 就知道事情多少有些变化。

0: 又一想，我也不等着了，抓紧时间给月亭举行拜师仪式，因为他属于正式的武当传人呢，这个举动不能草率。所以到了第二天，张三丰发下法牒，把武当十二下院的门人弟子全都召集来了。这十二弟子也是了不起的高人呐、什么太和宫的主持护法道人骆明远，玉虚宫的主持金针八卦上官佛，武当山扶真观的主持五爪金龙司空赞，三阳观的主持妙手天尊冯善良等等等都来了。谁来都得带几个弟子，带着几个下人呢。因此这紫霞宫里面出来进去成了老道泛滥的地方，能有上千人。干什么呢？定规绍兴十二年六月二十五这一天正式叫月亭拜师傅。等到了正日的这一天，哈，紫霄宫啊，香烟飘扰，钟鼎齐鸣，七层大殿的门户全开放了，在前边高达彩楼，再看这些出家的道士换上法衣，手执法器呀，正中央升坛玄祖像，设摆香案，小月亭和贺道爷全都沐浴更衣。哎呦，这套仪式啊，那太麻烦了，咱不必细说了。总而言之，张三丰也沐浴更衣，然后先升表到天上，又对祖师宣了誓，又写了祭文，而后升座，代替祖师爷收下传人月亭。月亭恭恭敬敬给老师磕了仨头。张三丰当众宣布，往后谁也不准管这孩子叫月亭，还按着冯氏的遗嘱，他的名字叫高波。记住啊，哪一个嘴角歪歪说错了，我按门规处置。因此都知道张三丰收了个徒弟高波，有很多人不知道这还叫什么名，其实就是月亭，您听明白就得了。这仪式完了事，贺长兴跪倒给老师磕头，这也是师父记名的弟子，但是他属于挂角一江，不属于正式的。磕完头之后，贺长兴转身拉着小月亭叫师弟，张三丰乐了，哈哈哈哈。长兴啊，我还有一件事情要交代清楚啊。虽然你们俩都是我徒弟，记名的也罢，正式的也罢，看来似乎是同一辈分，其实不然。不然呢、你对月亭有救命之恩，你们临安三贤舍死忘生，太叫人感动了。月亭拿你当救命恩人，也拿你当老前辈，你们两个人怎么能称兄论弟呢？月亭啊，赶紧过去磕头，我做主，这就是你的义父，重生的父母，再造的爹娘啊。小月亭这孩子别看六七岁懂事，含着眼泪趴在地上，爹爹在上，孩儿给爹爹叩头。哎呦，把贺长兴感动的声泪俱下，孩子孩子，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贺长兴痛下决心，我先不死，怎么的也得把小月亭栽培成人呢、老师教给他能耐，我也教给他能耐，尤其这社会上一切事情我也得多教给他，让这孩子早立誓。这个仪式啊，举行到快要结尾的这个时候，门外就一阵大乱了，在空中飞了一只信鸽， 这星哥这个爪上啊拴着哨，嗡嗡直响。张三丰众老道抬头观瞧，这信鸽就飞到祭坛，落到张三丰的桌案之上。其实这鸽子是人家庙上紫霄宫养的飞鸽传书，那个那年头没电报没电话，就利用这鸽子，这也是一大发明啊。那么大的武当山，方圆多少百里，一旦出点什么事儿，靠着人送信儿那也太慢了，因此飞鸽送信。张三丰把信展开一看，山口外有人向祖师爷禀报，闹了半天从临安各地发来5000人马，已经把武当山各山口全都封锁包围。另外向张三丰禀报，皇宫大内丞相府派出1-200名杀手，这就要赶奔紫霄宫，求圣人早做提防。武梁天尊，哦，来了，当敢这时候来的，太好了，贫道非要煞一煞你们的锐气。把传书这封信烧了，鸽子打发走了，仪式结束，他马上转身把护法天尊叫过来了，告诉他，你把贺长兴、月平领到回天洞，要好好保护起来，不管外边怎么杀怎么打，没你们的事儿、如果出了差错，提头来见，弟子遵法旨。护法天尊把俩人带走了，然后张三丰吩咐把收徒的这个法坛撤了，马上改变，变成普通的道场。那个庙里做道场这是常有的事儿，逢八逢七都可以做道场，人要诵经要超度什么，你管得着吗？所以全改变了，人没法撤，全在紫霄宫，一切都准备停当了。正在这时候，皇宫大内丞相府的4位校尉赶到了，真能有200来人呢、兴师动众，是杀气腾腾到了紫霄宫的门前，口口声声要见张三丰。张大爷事先早有准备，手提铁浮尘，背背太阿剑，里边穿好短衣襟小打扮，外面罩上长大的道袍，领着8大弟子、4大真人来到紫霄宫的门外。抬头一看，对面站着一人，这个人能有60来岁吧，面似银盆，宽宽的脑门，四方的下巴，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方海阔口，花白的头发，发金渐秀，一身的便装是泪配长剑，斜挎白布囊，在后边什么云飞呀、蓝云啊、蓝秀、何若中啊、夏侯清明全在后头。张三丰一眼就认出来了，来的这个白脸的非是旁人，正是自己的亲师弟，张三丰的亲师弟啊，官拜靖远侯世袭1等侍卫追魂大将司空廖。这司空廖是秦桧手下说一不二红的发子的高人呢、武林之中的剑客呀，善使一口宝剑追魂拔剑，压盖武林，没想到他亲自率队来的。还没等张大爷说话呢，就见追魂大剑司空廖抢步起身到了张三丰近前，撩衣跪倒，二师兄一向可好，小弟给您磕头问安了。 哎，还挺礼貌的。张三丰也紧走几步，用手相搀，师弟，请起，请起，来，叫哥哥看看。鬓角都白了，胡须也发白了，
1: 嗯，
0: 气色还蛮不错的。师弟啊，数载不见，你的英华不减当年呐。我听说你在皇宫大内相府周围很有人缘，混的是不错喽。哎呀，二师兄啊，我跟您没法比，我是凡夫俗子啊，有家有口，怎么办呢？就是混饭吃呗。哎，不，你现在是世袭的靖远侯啊，侯爷一份，令人羡慕。师弟，我弟妹可好吗？也是老婆子了，她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哦，我还不知道，我得给你道喜了。这一说，你膝下已经有了三个公子了，可不是吗？他们有的成家，有的没成家。二师兄，将来如果得暇，您千万过府去串门，我好好招待招待二师兄。好好，一定一定。哎，师弟啊，你领着这么多人平白无故到了武当山紫霄宫，有事儿吧？二师兄，咱甭打哑谜了，咱们哥俩无话不说，我们来了当然是公事，要捉拿国家的逃犯。哦，逃犯，这是指谁说的？二师兄啊，您怎么还跟我假装装糊涂？您心里清清楚楚的，我心里明明白白的。前几天有人到您的草庐没有？啊，到了。夏侯清明他们都去了。
1: 哦，
0: 搜过草庐吗？搜过呀，就是为那个事儿。据我查知，那个小崽子岳平还有那个老道贺长兴就在武当山，确切的说就在你的草庐或者紫霄宫，没有远离呀。师兄啊，您啊要放明白点，关公可不到市里呀。虽然您是武当的圣人，武林界的老前辈，您的功夫特高，你手大捂得过天来吗？跟朝廷作对，跟官府反对，是个什么下场？你清清楚楚的。就凭你一个人的能耐，你小小的武当派能挡得住国家数万精兵吗？万望二师兄切莫以身试法呀。另外我再告诉你，我手下的人无时无刻不在武当严密监察，山上的事儿我们是了如指掌。刚才您干什么来的？举行收徒的仪式，收岳平作为武当的传人，是也不是？哎，还给他改个名叫什么高波？我说的对不对？哎，您就相信我们多了解您的情况了吧。别忘了，敌中有我，我中有敌，武当也不是铁板一块，在您周围也有我们的人。张三丰激灵灵打一冷战，这句话碰到心尖上。张三丰心说这是真的，不然的话他怎么了解的这么详细？我刚说过的话他就知道了。耶，莫非我这十二下院八大弟子十二真人里头有奸细？是谁呢？那哪知道，情急之下也没法调查呀。不过张道爷那多有经验，心里头着急，脸上一点都没带出来。

0: 谈笑风生，还是那么自然。师弟，哈哈，你跟我说这些有什么用啊？刚才你嘚吧嘚嘚吧嘚，都是无稽之谈，都是平地起风波，没有的事儿。我从来就没见过什么老道贺长兴，更没见过什么月门之后月平，无有此事。我这做普通的道场，根本也没举行什么收徒仪式，你这听谁说的？师兄，你非得叫我给点破不可是怎么的啊？那么师弟，请你把证据拿出来我看看。好，来人，带证人。张三丰瞪眼看着，就见手下人呼啦朝往左边一分，推进一个人的。好嘛，这主五花大绑，浑身是血，打的是面目全非，鼻子眼睛嘴都不在原来的位置了，这叫面目全非，血肉模糊，都认不出是谁来了。等推得近前了，张三丰一看，哎呦，认出来了，绑的这个人呢，正是云南双侠大侠曹元化。心说话，曹元化他们走了，我让袁明领着他们俩回丐帮了，怎么落到他们手里头了？这怎么回事？张道爷难免吃惊。司空调冷笑了一声，察言观色，看得清清楚楚。二师兄，他就是证人，他已经如实的都对我们说了。曹元化，想死想活，想死那太容易了，想活你就如实的讲来。你跟我怎么说的，你当着张三丰的面你再说一遍。张道爷心中暗想，曹元化呀，你可是丐帮的侠客呀，我拿你掷金子掷银子，我在这款待你，还给你治伤，你这小子可不能没良心呐。难道说你在重刑之下吐露了实情，把武当派出卖了不成？要那样一来，是大祸不远。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6: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麦德达，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凉碗面。
1: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7: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8: 施公廖见着张三丰，就非要岳平和贺昌星。张道爷是矢口否认。后来司空廖吩咐一声，推上一个人来。再看这个人血肉模糊，五官都歪曲。张道爷一看吓了一跳，闹了半天正是云南双侠的大侠客曹元化。张道爷心里纳闷，他怎么落到司空廖手里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书中代言，前文书咱说了，老花子原名袁三爷，带着曹元化、梅花九点、杨再发三个人离开紫霄宫。原来计划呀，回丐帮见叶无光帮主去禀报实情。可走到武当山半路上，曹元化忽然想起一件事儿来，在武当山山下的军县，他有门亲戚，多年呢没见着了。曹元化就说：“你们二位。”

先行一步，我到亲戚家去看看，留点银子随后就到。就这么让他们仨人分了两拨，你老花子袁明和杨再发走了，曹大侠从岔道赶奔军舰。他万没有料到，在武当山周围布满了秦桧的走狗啊，人家早就埋伏上了。他们仨人一离开紫霄宫就被他们发现了，由于有老花子在场，旁人没敢动，知道这封盖功夫太高啊。后来发现曹大侠走了丹帮，他们可以放心地动手了。就这样设下埋伏，把曹大侠生擒活拿，落到人家的手里，你想想能好得了吗？飞行拷打呀，把曹大侠打的是死去活来，劈开肉绽。最后说了实话了，把紫霄宫里边都有谁，我们怎么商量的都说了。就这样司空廖非常高兴，心说这是人证，哼，有这个证人不怕你张三丰不认账，故此才理直气壮找到紫霄宫。当张道爷矢口否认的时候，他这才命人把曹大侠推出来。张道爷心里噔噔噔直敲鼓，心说话曹元化，曹元化，你可是侠客，是人是鬼就看这一回了。因此张道爷怀抱铁浮尘，眯缝着眼睛盯着曹大侠。曹元化点了点头，把牙关一咬，呸，司空廖啊，你真是痴心妄想，我招了什么口供了，我跟你说了什么了，你是一派的胡言呢。我根本就没见过什么月平，更没见着贺长兴，这都是你编造的，没有这么回事儿。这两个人根本就没上武当山紫霄宫呀。曹元化呀，你敢翻供不认账，我干什么翻供啊，我根本就没说过这样的话呀。不过司空廖你听明白了，我要求你把我带到紫霄宫面见张道爷是有原因的，我让张道爷亲眼目睹你们这帮吃人的豺狼手段何其毒也，你们跟秦桧是怎么陷害忠良和好人的？道爷，你给我报仇啊！看来曹大侠不失为是条汉子。张三丰颇受感动啊。可就在这么个时候，从司空廖的身后转出一个人来，手中提着一把明晃晃的鬼头刀。这小子姓蓝呢，叫蓝云，人送绰号飞刀浪子，是秦桧手下四品带刀的校尉。蓝云这小子跟曹大侠不对付，15年前他们俩就认识，曾经还交过手。蓝云一交手就败在曹大侠手下，当众出丑，因此他怀恨在心。今儿个他想官报私仇啊，他一看把司空廖气的那种程度，这小子一拨了脑袋，嗷一声就蹦出来了。侯爷，像这种东西留他何用啊，姓曹的这可是你自己找的。说着话手起刀落，咔嚓的一刀，可叹曹大侠是人头落地，死于非命，鲜血崩到紫霄宫门外的地上。张道爷也没想到这事，张三丰

把俩眼一瞪，无量天尊，孽障，你敢沾污三清净地，哪里走？你看张三丰那个人多沉稳呢，现在不能保持冷静的，眼都红了。一个苍蝇覆兔，身形一晃就到了蓝云的近前。还没等蓝云弄清楚怎么回事，让张道也得一掌正拍到花盖穴上，耳轮中就听见啪，平地把蓝云打起了一丈多高，飞出去六丈多远，在众人头顶上就飞过去了。啊啪！你说好得了吗？把杆儿都给揍出来了，七窍流血，是当时毙命。连曹元化的死，带蓝云的死，没超过十秒钟。事情变化就这么快呀、啊！因此，双方的人是一阵大乱。司空廖把眼睛一瞪：“你，张三丰，你要造反！你杀了国家的命官，这还了得？”哈哈！司空廖，我就知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小子他自己找死，杀恶人既是善念，贫道以为这种人多死点才好呢。好你个张三丰，拿命来！司空廖也急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从背后探手藏的啷啷啷，拽出一口大宝剑。这柄剑的名字叫追魂夺命剑，剑苗的长有三尺三呢、啊，两道血槽二指宽的锋刃光滑四射，是夺人的双目。宝剑出鞘，紫霄宫门外就打了一道利闪。张道爷久经大敌，能怕他吗？一看他拽出宝剑来，道爷把铁拂尘交于小老道，告诉小老道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是。时间不大，小老道从里边回来，也给捧出一口宝剑。这柄宝剑的名字叫三皇宝剑，天皇、地皇、人皇。剑锋长了下也三尺挂铃啊。就见张道爷把绣面高挽，撤剑在手，双目一闭，口里是念念有词：“弟子开杀戒。”了，身形一转，用手掐住剑诀，唰唰唰，也打了几道利闪。人们一看呢，一场凶杀恶斗是在所难免了，可这两个人身手跟一般人不一样。那司空廖那也是剑客，没能耐能当一等侍卫世袭的靖远侯吗？人送绰号追魂剑客，掌中这把追魂夺命剑，那也下过几十年的苦功。尤其他有首绝艺叫追魂八剑，一招拆八招，是八八六十四路，举世无双，碰上就完了。面对张三丰，他不敢掉以轻心，二目平视，一步一步是转动身躯。张道爷的眼睛盯着司空廖的眼睛，也身形转动，不敢轻易发招。就在这么个事儿，就听张道爷身后有人高声喊喝：“老仙长住手，您先别打，我有话说。”张道爷一皱眉，心说这谁

哎呀，听声音非常熟悉，赶紧打垫步跳出圈外，单手背剑甩脸关敲。在老道的队伍之中走出一个老道来，见此人四十八九岁，面似姜黄，重眉毛，大眼睛，三绺墨髯，道冠道袍，背宝剑，拿拂尘。啊，张三丰一看是他，属于武当山十二下观飞龙观的观主五爪金龙司空范，也姓司空，跟张三丰关系非常密切呀。张道爷点了点头，师弟你要干什么？哎呀，老仙长啊，像司空庙这种人还用您亲自动手吗？您老人家暂时退到旁边休息，我找他有几句话说，说完了再动手也不晚。好吧，张三丰退归本队，五爪金龙司空赞迈大步来到司空廖近前，冷笑了一声：堂兄认识小弟吗？你啊，哈，这不是司空赞贤弟吗？你什么时候到了武当山出了家了？啊，甭问，你跟张三丰是一世，你是武当的一党了。堂兄，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什么叫一党啊？哪叫一世啊？你明白人说糊涂话呀。咱们呢，什么事情得把理字摆在中间，越理的事情谁也不能干。堂兄，咱俩都姓司空，咱们的老祖宗都是一个，咱们还没出五福啊。不过咱哥俩走的道路不通，你做了侯爷，紫袍金带，居了大官，我入三清当了老道。既然咱们是一个祖宗，今天有些话我不能不说呀。堂兄啊，你错了，你已经走到悬崖的边上了，不能再往前走了，否则后果是不堪设想。你看看咱们国家是什么形势，金人入边，帝都南迁，举国上下一片大乱，老百姓置身于水深火热之中啊，朝堂之上奸臣弄权。我说堂兄，凭你这身武艺，凭你这身才干，你为什么不福保明君呢？哎，相反，你跟秦桧这个奸党打得火热，你们狼狈为奸，残害忠臣，其心何其毒也，已经犯下了不赦之罪呀。堂兄，我嘴挺笨，我不会讲什么大道理，我只求堂兄悬崖勒马呀，不然的话大祸就在眼前。啊呸！司空赞，我用得着你来教训我吗？你跟张三丰是一党，竟敢隐匿国家的叛贼，你就是朝廷的反叛，我就知道捕盗捉贼，拿命来！说着话，宝剑一晃，直奔司空道爷的面门。司空赞往旁边一闪，躲过这一剑，冷笑了两声：“善哉善哉，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呀！”司空廖，这可是你自取其祸。说着话拽宝剑跟司空廖站在一处。你说五爪金龙司空道爷人不错，

可是能耐远不及司空廖。一伸伸手，顿时就看出高低来了。张道爷在旁边观战，一瞅不行，司空道爷盯不住，刚想张嘴喊

不远，死尸栽倒在地。司空亮这小子够狠的，连眼睛都没眨嘛，抬靴子底儿把宝剑上的鲜血蹭净，瞅瞅地上的尸体，哼，这可是你自己找死，休怪我手下无情。张三丰，过来吧。你拉垫背的有什么用啊？今天你把人献出来，一笔勾销，没有话说。要不献人，看见没？司空瓒就是你们的前车之鉴。可把张道爷气坏了，一晃三皇宝剑二次冲上来，跟司空廖就站在一处。咱们书说简短，两个人一交手，300回合没分胜败。那要是打的也太多了啊，不多。他们俩是什么人呢？非一般可比呀。司空廖一边打的一边偷眼观看，哎呦，张三丰跟当年不一样了，果然有了出息，长了能耐了。他使的这是什么剑术？我怎么不懂啊？那当然他不懂了，因为张道爷使的剑招是自己研究的，叫太乙五行绝命剑。张三丰这些年在武当山嘛，坐有剑谱，一招一式，取人家之特长，把它编撰成这种招数的。哎呀，这里面全是宝剑的精华呀，故此取名叫太乙宝剑，变化无穷。而且张道也有独到的本领，你这是武当的绝功。往下塌腰是太极腰，迈步是八卦步，这种宝剑的招数是以静制动，后发先至，身部交剑，动作灵活呀，出神入化。因此这宝剑逐步就占了上风。司空廖一看不好，哎呀，坏了，看来今天我要找倒霉啊！我再学10年也未必是张三丰的对手，这怎么办？他正着急呢，从身后头蹦上来好几个人。侯爷，侯爷！张三丰太厉害，并非一个人能抵挡得了的，咱们大家群殴，上，快上，刀上，嗖嗖嗖嗖嗖嗖嗖，能有20人吧，把张道爷是围困在当中。这20人可不是一般的人呐，来都是谁呀？除了司空廖之外，还有大内一等侍卫八部登空碎心掌满飞，相府3等校尉展翅神鹰云飞，相府2等校尉风流雨士夏侯清明，太极枪何耀中，八卦刀刘明远，夜游神徐静，鬼煞星王伦，火弹流星林永茂，逆雨飞黄马天成，这些小子全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往上一冲，把张道爷给包围了。张三丰毫不畏惧，相反一阵的狂笑，哈哈哈哈，来得好，来得太好了。司空廖，你们还有多少人？来来来来来，全都让他们过来，贫道放白。那么张道爷说话呀，未免也有点过分。为什么要吹嘘吹嘘呢？这是振奋自己的精神，给自己打强心剂。这个打仗凭着锐气，你要没这股精神头，心里老害怕，完了完了，人家这么多人，我肯定得打败仗，那非趴下不可。因此他这么说也是给自己壮胆。那么张道爷也不是一个人，那后面有武功12下院的当家人，
这些老道一看眼睛也红了。

其中有太和宫的主持护法道人骆明远，玉虚宫的道主太乙神针上官福，玄真观的观主冯善良，九龙宫的主持笑面武林安景顺安道爷。这些老道一看，师兄师弟，咱们别看热闹，上上上，各拉家伙奔战场，杀入人群呢。这回可叫群殴，你听吧，武器的碰击声，人的惨叫声，兵器挂的风声、喊声、骂声，就混成了一片呐。杀呀，别让老道跑了，杀呀，别让这家爪牙跑了，听他，哎呦，扑通，听他，听他，听他，杀呀。是金戈刀马乱作一团。在这时，武当山紫霄宫大殿的顶上，那坐着一个人，这个人抱着磕膝盖，俩眼倍儿亮，在那观战，下面发生的一切全都看在眼里。这主一看现在形势发生变化，似乎张三丰他们铸剑在走下坡路，这人不再往下看了，飞身行跳入战场，高声喊喝：张三丰、司空亮，尔等助手是孟家到了。书接上文，靖远侯司空亮大战张三丰，双方就展开一场短兵相接的肉搏，只杀得天昏地暗，血肉横飞。紫霄宫前呢，死人太多了，双方都付出惨重的代价。可正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从紫霄宫的大殿上飞起一个人来，那么远的距离，在空中翻了两番，使的是燕子翻潮水，轻功提纵术，轻飘飘落到司空廖和张三丰的中间，使了个大鹏双展翅，两臂平伸，慢，给我住手！把在场的人都给吓了一跳，哗哗，各撤归本队，手拿兵刃，闪目观瞧，谁呀？我怎么声这么高？哎，我耳朵都震聋了，这哪位？就见这个主身挺高不过八尺，七尺七八吧，在当时来讲啊，就算小个，但是算矮可不算矬，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胸膛，头上戴着马连坡大草帽，用飘带系得挺结实，身穿粗蓝布的上衣，粗蓝布的裤子，挽着裤腿，光着脚丫，穿着一双多尔麻鞋，袖面高挽，背着搭脸，搭脸里头鼓鼓囊囊，不知装的什么东西。最特殊的，在左手他擎着一把折钢宝伞，往脸上看呢，黑灿灿的面皮，花白的胡须，鬓角也带了白的，五官端正，大眼睛，鼓鼻梁，看上去能有六十多了，但是精神头是倍儿足倍儿足的，俩眼像两盏明灯，牙齿倍儿齐呀。张三丰揉揉眼睛一瞅，哎呦，大师兄，您这是从哪儿来？张道爷，

0: 赶紧把三皇宝剑还匣，整理衣服，抢步齐声过来，跪倒在来人的脚下：“大师兄，您都把我想死了。”说到这儿，鼻涕眼泪都淌下来了。来人呢，鼻子一酸，眼泪也掉下来了。二弟呀，起来吧，我早说来看看你，一直抽不开身子，好不容易这时候来了，你看看又偏赶你们交手打仗，来的是真不凑巧啊，真扫我的兴。贤弟请起，有功夫咱们弟兄再详细的谈。他们俩这么亲热，单说司空亮手提追魂绝命剑，倒退出七八步去，俩眼瞪一般大在那盯着。一开始他没认出这人是谁来，待了这么一会儿，他仔细的向向面，司空亮这个脑袋顿时就长了个了，叫着眼前发黑，双腿发软呢，满脸都是惭愧呀。可就在这时，来人甩脸盯着司空亮：“哼，你瞅什么呢？没认出我是谁来吗？你，哎呀，大师兄啊，是您呐！”司空亮说了声“大师兄”。宝剑还侠也过来，哭通跪倒，磕头带响，他也哭了：“师兄，一别数载，你了可挺好啊！”哈哈哈哈哈！我你不瞪眼儿，说糊涂话吗？好与不好，这一堆这一块不都在你眼前摆着呢吗？我这个人没羞没臊没皮没脸，活得还蛮有意思。难得兄弟你还挂着啊，兄弟，我妹子挺好吗？
1: 好，特别好，现在已经有仨孩子，两个孩子都成了亲，也有了后人了，我都当了老爷和爷爷了。哎呀，
0: 妻财子禄啊，名利双收。司空亮，为人在世要活到你这个份上，也不白披这个人皮呀！哎，请起，请起！你是堂堂的侯爷，我可担待不住啊！
1: 大师兄，您怎么还讽刺我呀？慢说，我给您磕头，您提什么条件，小弟也都得答应，
2: 是吗？那好，司空亮，既然你说到这儿，咱们在位的各位也都听得清清楚楚，我不要你的金子，也不要你的银子，我要要你几句实话。我且问你，当年在挑月崖，你为什么对我要下棋毒手？我爹是不是被你出卖的？你跟我说实话，我就要你的良心。
1: 这我
0: 就见司空亮豆粒儿大的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四肢抖动，体如筛糠。一个是怕这个人的能耐，另外良心受的谴责，故而才失态。那位说，你说了半天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有大师和三师弟的，他们什么关系？咱这么说吧，来的这个人和张三丰、司空亮都是一个人教出来的，他们仨人是亲师兄弟，故此才这么称呼。另外呢，还得套点亲戚，来的这个主有个妹子，这妹子许配给司空亮了，来的这人还是司空亮的大舅爷。

这回您听明白了吗？那么来的这个人究竟是谁？咱们这套书叫铁伞怪侠，来的这位就是铁伞怪侠呀，姓古，叫古来西。你听这名特殊不？本书主要的书胆，他们方才的对话，这里边有一段隐情，咱要不交代清楚了，你也不明白来龙去脉。对张三丰啊、古来西呀、司空廖啊他们的关系你也模糊。在政和年间，当时开封有个练武术的人，这个人呢叫古凤春。古凤春的老伴姓王，王氏夫人，他有一儿一女，儿子就是铁伞怪侠古来西，就来的这个人，还有个女儿叫古秋月。不过那阵古来西啊才六岁，古秋月才四岁，这古凤春也年轻，由于他武功也特棒啊，江湖上给他送个绰号叫神剑仙刀霹雷子古凤春，论掌法论刀剑那堪称武林第一的高手。在京城开封啊开了一座镖局，他要开镖局子那买卖错得了吗？竟给达官贵人保镖，这一年的银子收入的相当可观。但是古凤春为人光明磊落，从不挣逆心钱，而且这钱到手之后哪里有困难就周济到哪里，谁求他们都行，是来者不拒，人缘好，人们给他送了个绰号叫活财神。但是古凤春和其他的武林人有个共同的特点，暴打不平，路见不平的事就要伸手管，何况他有那么大的能耐。后来把个事儿给管糟了，开封那全是达官贵人呐、啊。有一个人是宗亲王，叫赵启。赵启是谁呀？是八弟徽宗第十四子，官拜宗亲王啊，那还了得？但是在京城抢男霸女，什么坏事都干。这古凤春呢？看不惯，见着宗亲王再三规劝，宗亲王赵启不但不听，相反要加害古凤春，把古凤春逼得走投无路，最后喝了一顿酒，借着酒劲儿背背宝剑夜入宗亲王府，亲手把赵启的脑袋给剁下来，而且一口气杀了28个护卫，血溅宗亲王府。等回到家酒劲醒了，他害了怕了，人命关天的，何况是堂堂的宗亲王啊，还敢在开封待着吗？不敢了，趁着天没亮带着夫人王氏、6岁的孩子古来西、4岁的女儿秋月，夹了个行李卷，他们离开开封远走他乡，就隐居到九华山。那九华山那地方太大了，人迹罕见呐，只有到这边才保险呐。他们到了九华山之后选了个地方，在跳跃崖下起个名字叫跳跃山庄，就这么砍树木做材料修了3间房，这一家人就隐遁下来了。平时不出山，就到了山外也化妆改扮隐姓埋名。那个年头乱七八糟的，金兵3番5次兵发开封，战乱的年代，所以宗亲王

死的这个事儿，头一年折腾挺凶，捉拿古凤春，日后这人老抓不着，也不知跑哪儿去了，就泄了气了。所以这古凤春得以在九华山的深山里定居下来。那么指什么活着？采药、打柴、夫人织布，一年四季12个月，老这么过有什么意思呢？所以古凤春在暇时就研究武艺，本来他那武艺就是最高的。他研究什么？研究剑术，就潜心研究追魂剑把手，同时提起笔来写的剑谱。这追魂拔剑就是人家发明创造的。另外呢，他就教给他儿子古来西能耐，教给他女儿秋月本领，反正一天呢过得也不错。后来呢，在山里头遇上个年轻人，这人呢背着个小包上这儿来求仙访道，遇上古凤春了。古凤春一看这小孩挺讨人喜欢，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呀，我姓张，叫张三丰，我是边北辽东黑山的人，因为我呀暴打不平，伤了人命了，我不敢在辽东待着，因此到九华山要找个地方出家隐遁下来。古凤春一听乐了，哈，跟我一样同命相连，好孩子，你多大？我16。16就敢杀人，就敢暴打不平，好样的，我喜欢你，你要没地方去，住到我家吧。这才把张三丰领到家里，老伴儿也高兴，儿女也喜欢张三丰，处得跟一家人相似。古凤春一高兴，这才收张三丰为徒。因为他那没有儿子大，所以他排行在2。别人呢都管他叫二哥或者二弟，他呢就管古凤春叫老师和师娘、师兄、师妹。半年之后，意外的又收了个孩子，这孩子就是司空亮。他是陕西米脂的人，由于陕西啊连年荒旱，都揭不开锅。司空亮为了吃碗饱饭，到那粮号里偷了点米，让人给抓住了，飞行拷打，定成死罪。司空亮是越狱潜逃，进了九华山了，3天都没吃饭了。等被古凤春救了之后，他也说了实话了，一边说一边哭。古凤春挑大指，好样的，好孩子，没地方去，住我家，多一口人吃饭算不了什么，收下司空亮。但是一发现呢，这司空亮长得带劲，面白如玉，眉分八彩，目若朗星，细皮嫩肉，比张三丰的个头也高，这五官长得也水灵。古凤春一高兴，收个徒弟吧，因为他在张三丰之后，所以呢叫三弟子。这从他儿子古来西那排下来的1、2、3。哎，司空亮这人的确挺好，上和下睦，因此这一家人处的有说有笑，光阴似箭呐，转眼之间都成了大人了。那个姑娘秋月该找人家了。古凤春一想，我这一辈子就算完了，我不能耽误我的儿女呀，特别这丫头跟我在九华山这深山老林受老了罪了，我得给她挑个家婿。找谁呀？我眼前就摆着俩，我的二弟子张三丰，三弟子司空亮。哎，就选他们俩其中的一个。不过他这个心呢倾向司空亮，没事的时候晚上跟老伴儿

儿子就谈论女儿的婚事，争取他们娘俩的意见。你看我这俩徒弟当中哪个做咱们称心的女婿？出乎意料的是什么呢？老伴王氏儿子古来西一口同声赞成张三丰，说把孩子嫁给张三丰，我们是心满意足。呀，古凤春就一皱眉呀，怎么呢？难道说张三丰比司空廖还强吗？古来西说，爹啊，我看强得多。我发现张三丰这人厚道，人品也好，在咱们家这些年了，学武艺兢兢业业，平常从来不说虚假的话，这人实在。要把我妹妹许配给他，我乐意。老太太说也是。古凤春不以为然呐，说你们都看错了。司空廖比张三丰得强多少？个头比他高，模样比他好看得多。另外，司空廖那个人多聪明啊，虽然后来的论现在的能耐超过张三丰，我心里头已经许了愿了。将来他就是我的接班人，这就是咱们门户的传人。我看应当把秋月许配给司空廖。老太太儿子反对，争竞到后半夜也没争出头来，这事儿不凉不热的就放下了。可夫人王氏呢，认为儿女的婚姻这是个大事，也应当争取争取女儿的意见。娘两个唠闲嗑的时候，这夫人呢就把她爹的意思跟女儿说了，让女儿自己挑选一下，在这两个人当中，你认为谁能做你的如意郎君？一开始姑娘脸红了，当娘的问这话怎么答复？后来夫人再三逼问，姑娘说了：“我看我二师兄张三丰挺好，我愿意嫁给张三丰。”老太太眼泪飙起来了，是啊，我跟你哥呀也同意，可是你爹呀也不怎么看的，非要把你许配给你三师兄司空廖。他那个人的脾气你知道，他叫霹雳子，性如烈火，一言九鼎，说出来就算数。看来呀，非把你嫁给你三师兄不可。这秋月哭吧不乐意，饭也不吃了，活也不做了，眼睛都哭肿了。后来夫人给他出个主意，说这样吧，你光哭啊也没用，不定你爹哪会儿高兴一拍板，这婚事就定夺了，你再想不乐意也晚了。娘给你出个主意，你偷偷的找着你二师兄，你见着张三丰之后以身相许，表明你的心迹，你们俩海誓山盟，你爹就是强迫着，你们不乐意他也没咒念。这个娘我没法说呀，最好你亲自跟你二师兄说，如果你抹不开去，那我就管不了了，将来你啊便埋怨你娘。秋月姑娘一开始真抹不开去，在那个年代那么大个姑娘怎么张这个嘴呀？后来一想，不张嘴也不行啊，我婚姻大事啊，我得自己做主啊。仗胆子下决心，在某日的晚上，他到了张三丰的屋里头。张三丰就一愣啊，那是守规矩的人，一看半夜妹子来了，这要干什么呢？张三丰就站起来了，师妹啊，有事吗？二师兄，我有一肚子话要对你说，说吧。什么事儿？这不是讲话的地方，咱俩约个地点和时间，明天的晚上到跳跃崖的崖头上，我再对你说。张三丰一拨了脑袋，这哎呀，心说那哪行，孤男寡女跑到大山顶上去，那叫人看见好说不好听啊。妹子恐怕不方便吧，你有话你这就说。不，我现在没法说。另外二师兄，

0: 你别想别的，我之所以这么做也是奉母之命。张三丰对这师娘啊特别好，师娘是个好人呢，听师妹这一说，奉师娘之命知道有重要的事情。好吧，两个人定好了，明天晚上这时候到跳跃崖去谈。话音刚一落呀，哗，门板倒了，古凤纯就像风了一样从外边跑进来了，在他的身后跟着司空亮。就见古凤纯气得浑身力抖，用手点指张三丰：你
1: 做的好事，
0: 你玷污师门，调戏师妹，我要了你的命。扑过来把张三丰脖子掐住，就要下死手，把姑娘吓得扑通就跪下了：爹呀，不管我二师兄的事儿，全都怪我，你他妈也不是好东西，连你我也一块收拾。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3个甜碗3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9: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9: 2碗面。
5: 不再加点？
8: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0: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
0: 说书唱戏劝人方。

0: 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今天由我给大家说一段长篇侠义小说《七节小武艺》。
1: 冤巧遇生铁佛刘万通，这个生铁佛是铁面金刚沙龙的高徒，在山西也很有名气。这次到南阳来，一是捉拿燕飞白菊花，二他听说南阳府团城子的府邸君王东方亮五月初五要在白沙滩立擂，便请天下的高人要把三家武艺小武艺全都消灭在擂台上。现在这风声传遍全国呀，有朋友也告诉他的。刘万通一想，要这么大的举动，我哪能不去呢？干脆我看看去吧，到那会儿万一能帮上忙，我就帮帮忙。他也是个好动不好静的人，就这样离开铁佛寺。哎，在这巧遇风渊，要不是遇上臭豆腐，他还真找不着蒋平他们在哪儿住。书说简短，冯渊引路，他在后面跟着，时间不大，来到贾家屯，一拐弯到了贾思正他们家。冯渊这心呢跳成了一个，担心这仗打得怎么样了。摘耳他一听，呵，里边打得正欢，叮当叮当哇哇直叫。武家你听见没，里边还打呢。刘万通高兴，好，那咱怎么进去？冯渊说，越墙而过呀。我说，冯大老爷，你还不知道我练的是硬功，我不会穿房越脊啊。我闹了半天是个饭桶，那你跳不上去那怎么办？那你得拉我一把，你待着你。冯元心说，你这么大坨，我能拽得动你吗？哎呀，糟糕，真糟糕。刘万通说，怎么办？好了，我开个便门，你闪开了啊。他把铁铲举起来对这个墙，呱呱呱三下没砸倒，把他手腕子震得也发了麻了。刘万通说，我还有招。他把后背靠在墙上，双臂较力，大屁股一拱，使的是靠山背，哎哎哎，窟窿。这回可好，真开了个便门啊。冯渊这个乐，心说这位是人吗？跟没毛大狗熊差不多。就这样，两个人从这豁口就闯进院中。你想，这墙一倒，院里的人能不害怕吗？谁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因此虚晃一招，各拉军阵，跳出圈外，是甩脸观瞧。什么人？怎么回事？南侠爷几个跳到南边，白菊花、贾四正他们退到廊檐之下。烟尘过后，一看进来俩人，冯渊自然他们是认识的。一瞅，进了一个高大的和尚，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瞅瞅这，看看那，不知道是谁。冯渊领着他来到南侠面前。武家展大声，我给你介绍介绍，这是新出世的英雄生铁佛刘万通，铁门金刚沙龙的高徒。我说，刘师傅，你还得叫好听的，这就是南侠客展老爷。刘万通这人礼貌还挺周到。是啊，聊一步就磕头，展的时候在上小

0: 给您磕头了。其实要论岁数，这和尚比斩南侠大，但是辈儿在那儿，沙龙跟展昭平辈，从那儿论这就是长辈，所以必须得磕头。南侠急忙用手相缠，轻启轻启，不敢当不敢当，把爱虎白云生卢真叫过来也给做了介绍。这几个人累的连说话的劲儿都没了。
1: 好，好，好，
0: 三生有幸，三生有幸，这还客气呢。刘万通一看呢，看来今儿这仗不太好打，不然的话大伙不能累成这模样。他跟冯渊商议，谁也不要伸手，你们利用这个机会喘喘气儿，缓缓乏，把这帮贼交给我了。南侠还想说点什么，被冯渊把他拦住了。五爷站得住，不必多说了，这位这能耐大得很呐、啊，能随便开便门，你说他是人吗？他有这么大的劲儿不使唤，留着干什么呢？您就歇歇吧。南侠一听也对，就这样点头答应。刘万通把腰中的丝带紧了紧，把掌中大铲平端，来到四寇的面前，哗啦啦啦啦啦啦，把大铲一抖，怪眼圆睁，高声断喝：“哟，大爷！”其实用得着吗？这又不是两军阵前的抖抖威风。看来这位劲儿是有的是，叫唤一嗓子之后都问我说：“你们四个臭贼，哪个是燕飞白菊花？滚出来！贫僧要会你一回。”白菊花的心就一翻个，心说：“现在我是挂了名了，怎么这么多人他别人不打听，专问我呢？我要不过去，我显见贪生怕死了。”想的是白菊花把宝剑一摆，跳过来把胸脯一拔：“爷爷便是。秃驴，你是什么人？”“啊啊、哦、你就是臭贼白菊花呀。”“嚯，小模样长得不错，可惜这人皮你怎么劈来的？你做的都是什么坏事？”“我说燕飞呀、啊、恶贯满盈，到了你寿终正寝的日子了，莫非你还想跟贫僧分个高低不成？”“秃驴少说废话，召见。”白菊花也是个机劲，是分心变色。大和尚使了个怀中抱月，往外一躺，两人就站在一处。刘万通心说：“采花贼有什么能耐？你别听大伙捧他，那是谣传，天之家业，给他神化了。就凭我这能耐，那我到那我就把他抓住。”结果他想错了，身上少了，生铁佛是大吃了一惊啊！哎呦，怪不得官府抓不着他，这小子好阔的功夫，把这把宝剑都使活了。看来今天这仗不太好打。刘万通就攒足了力气了，把大铲舞动如飞。结果打到二十多个回合，白菊花一看不行啊，我呀是暗器娘大，想到这虚晃一宝剑飞身跳出圈外。刘万通不知道怎么回事，认为他要跑，压铲就追。可是在后边观战的众人心里明白，冯渊可吓坏了：“乌鸦慢！”那意思你别追他，他会扔零碎儿。但是已经说完了，就见白菊

肩头一动，身形一转，嘎巴哧，一支袖箭打出。刘万松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这支袖箭正钉在嘎吱窝上头，哎呦，扎进去有2寸多深。仗着刘万通皮糙肉厚，身子一摘的没摔倒，低头一看，带尖的筷子，那袖箭，他连忙把袖箭的杆抓着，就拽出来了。其实要不拽呀、啊，能多挺一会儿。这一拽进去方了，燕飞打的都是有毒的东西。这药力顿时就发作了，刘万通就觉着从嘎鸡窝麻到头顶，从头顶麻到脚趾的尖上，眼前发黑，摔倒在地，嘡啷一声，大铁铲也撒手了。白菊花一看打中了，压宝剑就跳回来了，好粗驴，撒鼻子眼里多出这口气，爷爷我要你的命，抡剑就刺。南侠方渊、爱虎、卢真、白云生看得非常清楚，这件事就在刹那之间，想要过来救刘万通，完了，一人几个一闭眼，完了，挺好个人，把命扔在这儿。可正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从房上打一块墨玉飞黄石来，打的这个准劲就崩提了，正好削到白菊花的手背上的，啪！哎呦！白菊花一抖着手，宝剑好像没撒手，疼的他猫着腰跳出圈外。什么人？称这位从房上跳起来了，迈着方步，一不慌二不忙，魏聪说话先叫唤一声，是我呀。哎呦，声音可不大，就这一嗓子不要紧，那几个贼是蹦了三蹦，恨不能有窟窿都钻进去。白玉花吓得是魂不附体，来者非别，白眼没续粮。咱没说吗，冯源被人从房给摔下去了，谁干的？徐良。因为徐良跟这臭豆腐他俩老开玩笑，没事坐在一块逗咳嗽，这徐良是专门调理冯源。冯源一看他来了，也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把臭豆腐给气的，这醋老心儿，你竟拿我寻开心，把没个完。但是徐良来他非常高兴，准知道他不来没个好。徐良怎么来的呢？因为南侠几个人起身请妙手先生刘世奇走了，走了之后啊，这徐良就觉着心神不安，皱着眉头，里屋到外屋，外屋到里屋的，被蒋平发现了。蒋平就问梁子，你怎么了？蒋四叔，因为本地的情况非常复杂，我对展老爷他们几个人放心不下，万一遇上什么麻烦，再请不来人，再把事情耽误了，可怎么办？孩子，也有你这么一说，当然了，你跟着去是最好，为什么没让你去呢？就因为把你留在家里应急，一旦有什么事儿，有你好办呢，所以我才没派你去。你要觉得家里没什么事儿，你去跟着看看也未尝不可，好吧？四叔，我跟着去看看，要没事情当然更好了，我想电话之中不至于有什么事情。就这么爷俩商量好了，徐良是随后起的身。那徐良的脚程有多快，但是徐良也多个心眼儿，没公开露面。徐良一想，人家

到我就到了。我老兄弟还爱挑理，要问我三哥您怎么来了，我怎么说，我说我不放心你们，怕把事儿弄砸了，来跟他看看。要这么一说，人爷几个都得不痛快，人家翻过来还得说呢，哦，就你能，刨除你别人谁也办不了事儿，往后那什么事都叫你干得了。你说人家发一顿牢骚，这是何苦呢？所以徐良没公开露面，暗地之中跟着。徐良心说，你们要把事办成了，我就不露面了，功劳是你们的，一旦有意外，我再露面也不为迟晚。徐良这么做也不算不对呀、啊。夜探贾家屯他也来了，爱虎他们几人发现了白菊花，徐良也看见了白菊花。因此白眼门心里的想，看来我这次就来对了，无论如何不能让这柴火贼再跑出去了，他要再在我手心里跑了，我就不是人了，说什么今儿个我也得把他抓住。因此徐良把主意就盘算好了，这仗是肯定得打呀。他拿冯渊开玩笑，从房上把他摔下去了，作为信号。可事后的事情他看得非常清楚。那个时候徐良也缺德，你怎么不早伸手呢？没有，徐良一直在天沟里趴着看着，他知道练武的人呐、啊、都不服人啊。你别看表面上恭维，暗地之中谁谁谁不如我，谁谁谁不如我，都是这套词儿。他这磕头的弟兄也不例外，尤其爱虎，世人不服。这还没打出长短来，我就跳下去了，又夺了他的功劳了。伯家，夺得你们承认真不行了，服气了，我再下去也不为迟晚。另外利用这个机会消耗消耗这几个贼的体力，等不得灵我再伸手，手到病除。你看这老心想得多周到，要不是刘万通啊被秀剑打了，他还不急于下来呢，要出人命了，徐良不能再忍着了。这才用飞黄石打了白菊花，飞身跳到院中。哎呀，这爷几个一看乐的，三哥三弟梁子你可来了，梁子你来的太好了。徐良等的就是这句话啊。扎大叔，老兄弟，各位不要担心，赶紧把人救回来，我这里有解药，赶紧给他调治。妹妹说徐良有解药吗？有。这就是徐良比别人高的地方。前面书咱说了，南侠跟神探子活张兼郑天慧到峨峰府找铁布苍龙季强前去要药，结果药也弄到手了，老季家一家子被燕飞也杀了。事后呢，这解药不少啊，徐良知道之后就要了五包带到身边，以备及时之需。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你看一般的人打过仗就忘了这茬了，徐良不然，他这心呢非常细。结果这药真有用了，拿出一包交给南侠，南侠他们赶紧把生铁佛刘万通周到旁边，把这药给他上上一半灌下一半去。你看这玩意儿，这种药下去是专解这种毒，时间不大，生铁佛刘万通哼哼一声把眼睁开了，阿弥陀佛。冯渊气得扑了他一下，哎呀别念这玩意儿，你的命都要保不住了，你吹得无丢无丢的，到了时候你现眼比谁都邪乎。南侠说别耍贫嘴了，

看看伤怎么样。这个伤啊，包扎上就没事了。一则刘万通皮糙肉厚，二一则就秀剑打个眼儿算个什么呢？放到他身上比蚊子叮一下重不了多少。刘万通是咬牙切齿，他娘的，闹了半天这小子还会扔零碎。他在旁边看着，咱不提，咱说徐良乐呵呵站在院中，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我说你们哪个过来？白菊花，来来来来来，跟三老子分个短长，今天咱把话说清楚，哪个小子要半途而废中途溜了，我骂他的八辈祖宗，你小子就不死能。哎呀，徐良这顿骂用话把他们给刚住了，骂的金头虎贾四正眼前冒火呀。徐良啊，休要猖狂，老子先会你一会。压双鞭他跳上来了，贾四正觉着我也是人五人六的，这在我们家叫一个徐良给吓住了，往后我怎么见人呢？是出于这种心他才过来的。但是他跟徐良伸手差的太多了，你别看爱虎跟他打好几十个回合，别看南侠他们赢不了，但是徐良要来了，显而易见这功夫差的悬殊。再看徐良往前纵往后退，左右躲闪跟旋风一般，这贾四正忙活了半天也没忙活着徐良。老心儿咯咯一笑，闹了半天你就这么两下子，你还跟三西人动手啊？找找找找找找，啪啪啪就盖顶三刀。贾四正光顾忙活上头了，没注意脚底下。徐良一转身使了个扫地盘龙刀，唰奔他的双腿。贾四正是躲闪不及，就觉着凉丝丝的咚，大欢刀把他的双腿砍折，哎呀扑通上半截在地上。徐良又补了一刀，啊，你就在这儿，啊，这位算交代。莲花仙子纪晓泉和小美人玉芝善一看，我的妈，这仗没法打呀！跑吧，嚓嚓，俩人上房。要是没有燕飞、白菊花，这俩小子跑不了。徐良恐怕追他们俩，燕飞再溜了。又一想他们这么走太便宜了，因此徐良一抬手咔吧咔吧打出两支袖箭，这两支箭全打中了，一支箭钉到小美人玉芝扇的左屁股蛋上，另一支箭钉到莲花仙子纪晓泉的右屁股蛋上。这两位一咧嘴，哎呀，心里说便宜，这也便宜啊，算把脑袋带走了，也顾不得疼了。二贼一擦腰，咔咔咔咔咔咔咔，逃之夭夭。白菊花一看没人了，这小子脸也变色了。这，徐良过来了，你还往哪里走？白菊花，凭我良言相劝，把宝剑扔了，我把你捆上。绝不亏待你，一日三餐好吃好待，直到你死以前绝不动你一根汗毛。小子你要不听，你可自寻苦恼啊。好啊，丑鬼，眼皮跟你玩不了。拉宝剑跳过来跟徐良决战，本来他不是徐良的对手，今天这个情况对他也不利，他心里先畏惧着五分，这仗还有法打吗？一个没注意，宝剑碰到大魂刀上了，擦亮亮亮，宝剑被砍折。呀，白菊花一看不行，扔零碎吧，掏出一把石头子来，对着徐良，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徐良专门打这玩

0: 还能怕他吗？结果折腾老半天，连汗毛都没碰到。
1: 燕飞一看不好，把双手一抬，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把袖箭打出来。徐良左左右闪，也是白把一阵。

0: 你往哪里走。余良大战白菊花，到了现在白菊花是走投无路，这小子真害了怕，就像那耗子似的躲在墙角暗打主意，心说快点跑吧，再耽搁一会儿我命休矣。这小子逼了腰就上了房，然后晃身形奔正北就跑进去了。南侠一跺脚，哎，亮子他跑了。爱虎也急了，直捶大腿，三哥你倒追呀，他跑了。扎大叔，老兄弟你们放心，这回他跑不了。我临来之时围着周围转了个圈儿，周围没水，没水他就跑不了。
1: 其实你说徐良心多细，
0: 他也是害怕了，几次没抓着燕飞，都是水把他救了，那徐良不会水，因此他围着转了几圈，附近没河。徐良这是放心了，心说在旱地上你没个跑，因此徐良在后边跺脚上墙就追下去。单说白菊花跑出贾家屯，急急似丧家之犬，茫茫如漏网之鱼，一边跑着一边回头。开始他能看着徐良，影绰绰的在后喊呢，你个绿球球扎住，你扎住扎住，听不见声了。白菊花这心呢多少才放心点儿，又一猛劲儿跑出有三里地，回头观看没人了。哎呦我的妈，哎呀，谢天谢地，我燕某人可不能再吃这亏了。这回毫不犹豫地离开南阳，找个没人的地方先眯他三年，好好练练功，然后我再回来，不然的话我这条命就得保不住啊。走了。他一回身一看，身后那蹲着个人，是大便的，是干嘛的？他就一愣。正在这时候那人站起来了，亚飞，我等了你半天了，还歇够没？哎我的妈，白秀华一想，这小子怎么跑我头前去了，很自命钻进树林。就白菊花那么高的功夫，忙中有错呀，跑着跑着没注意，咣一脑袋撞树上了，撞的是蒙灯转向。刚出树林，头前黑影一晃，亚飞，我又等你半天了，我的！他磨头又跑。其实徐良能叫他跑吗？刚出树林，徐良就追到了，飞起一脚正钉在后腰上，把他蹬了个狗啃屎。白菊花使了个就地十八滚，刚一转身，徐良的刀就落下来了。一开始徐良啊，真想一刀把他砍了，又一想不行，他是国家的要犯，皇上连下旨意，要活的不能要死的，因为他罪行太重，得借往京城交开封府审讯，不在特殊的情况下不能要他的命啊。所以徐良改变主意了，刀一翻个，刃朝上背朝下，正盯他大腿这，咔嚓，哎呦，动不了了。那刀是钢的，砸大腿上受得了吗？徐良手下留情，不然的话双腿给他砸折了。这徐良不出气，把大环刀背上扒着龙开，啪啪啪啪啪啪，这顿嘴巴子笑的，最后把燕飞打得翻了白眼儿了。徐良这才不打了，心说别把他打死，像拎一条死狗似的拽着他的狮子畔就拖回贾家屯。

大伙儿正等着呢。爱虎不放心，在大道上张望，一看有黑影了，他喊了一声：“是三哥吗？”“嗯，是我。”“抓着没？”“抓着没？”“抓着，给拽回来了。”“哎呦，三哥，你真是神人，我服你了。”把徐良接到院里，徐良把白菊花往地上一扔，哎呦，大伙都气急了，撸胳膊挽袖子围上他就想揍，被徐良拦住了。“啊，不要打了，我已经把他打得够瞧的了，我已经给你们大伙都带了份儿了，再打就没气儿了。”南侠也说：“别，抓住就算了，还打什么呢？他妈这小子太可恶了，不揍他一顿简直出不来这口气。”徐良说：“抓是抓住了，下一步可千万不能叫他跑了，跑了就不好办了。”南侠说：“是啊，他在这一带朋友可不少啊，前者冯元好不容易把他抓住，又被人给救了，这一回咱们要吸收教训，为了防止万一。”徐良把白菊花的俩肩膀子抓住了，一抖了，把骨环先给他卸了。这回白菊花这俩胳膊来回悠的，什么劲儿也使不上了。然后解开他的狮子畔，把他牢牢地捆住，就像麻花似的捆在溜直。然后交给卢真、白云生和冯渊，你们仨负责轮流扛着他，其他的人保护。老贾家这事儿就算交代了，贾思正一死，其他的仆人有的逃走，有的求情。徐良和展昭一商议，守恶必败，这些胁从者混饭吃的，咱管他们干什么呢？所以也就不管了，让他们收尸报案，这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这时候天已经亮了，他们回到店房，把白菊花架到里间屋去。不过呢，告诉白云生他们，一日三餐，该叫他吃饭吃饭，该喂的水叫他喝水，千万可别让他断了气，不然的话咱们回开封没法交代。大家点头。那么下一步的事情还得请妙手先生刘世奇呢，要不是请这老头还遇不上这些事儿。就这样，展昭、徐良、爱虎又起身到了老刘家，你打听啊，老头真回来了。明天递进去，时间不大，家人出来对展昭说：“展老爷，你看您昨天呢来了好几次，我们老爷子他没回来，天蒙蒙亮的时候回来的，睡了一觉，这是刚醒，听说你们几位来的，搭了请字，请吧。”几个人进屋，刘世奇呀，在屋门这儿迎接。等把展昭他们接进屋中，互相通报了名姓，这老头这脸呢就变了。“展老爷、徐老爷，我可没做犯法的事啊，我不敢说一步俩脚印，奉公守法也差不多少，你打听打听我的亲戚朋友，我从来没做过亏心事。不错，我是帮着东方亮修了一座藏珍楼，因为人家家有钱，那些珍宝金银恐怕被别人偷盗去，为了藏这些好东西才修了这么座楼，我哪知道他做坏事。”南侠一看这老头害怕了，一再向他解释：“老人家，没您的事儿，您就不讲，我们也都清楚。今天麻烦您一件事，您呢帮着我们把这座楼破了，把皇上的官袍带履请出来，你就算立了功了。倘若你执迷不悟，不想给我们

帮忙，那讲不了的。你有意跟官府作对，那你就是袒护着东方亮，那就按律治罪了。行行行，太行！你们说我是跟着你们去呀，你们是要这楼土，不，最好您跟着去。哎呀，老刘头啊，一个劲儿晃脑袋，临行之时把家里的人做了安排，你们赶紧搬家呀。这样叫东方亮知道非报复不可，把咱家的人都给宰光了。家里人套的车搬走了，就老头光身一个人跟着展昭、徐良等人赶奔南阳府五里金钱铺。当然了，白云生他们轮班背着燕飞也回到店房，等一到店房见蒋平，把经过一说，哎呦，人家开了锅了。白菊花睁着两只狼眼往左右看看，然后把眼一闭，是一语不发。大伙用手指点他，善恶到头总有报，这小子是恶贯满盈。蒋平说，各位啊，光恨没用，可把他盯住了啊，到手的东西要再丢了，那咱们就得后悔死啊。张龙、赵虎、王朝、马汉、耿春、杜顺、江凡、王茂，在你们哥几个什么都甭管，跟云生、冯渊、卢真，你们这十几个人是专门看着他。如果白菊花要丢了，你们也别活着见我。大伙点头。公馆里戒备森严呢，把门窗都钉死，把这小子搁在里边，门上加了双岗，毫不敢松懈。蒋平一看万无一失了，翻回头来才招待刘世奇。刘世奇满口应承，帮着破楼也就是了。蒋平一笑，老先生您这就对了，可不过此事不要张扬，越隐秘越好，最好达到一个什么目的，我们偷着把楼给破了，东西到了手了，还叫东方亮不发觉，只要他不检查这东西，他就不知道楼破了。好好好好，您看制造这座楼的行家来了，那机关消息也就没效力了。老头画好楼图，大伙认真研究，就在第二天的晚上兵分四路，偷偷地进了团城。参加的都是高人，徐良、蒋平、展昭、智化，这都破过冲霄楼，大同小异，何况又有刘世奇做指导呢，没费吹灰之力把四宝就得到手了。仔细一检查，分毫不差，珍珠闹龙关、折黄袍、碧玺玲珑带、抄靴，那靴子都是镶宝石的，不是一般的，验证的无误，才把它收藏保管起来。另外藏珍楼，藏珍楼是珍宝的珍，东方亮多年的积蓄都在里头，光那珍珠、玛瑙、翡翠、钻石就两小箱子，这都是民脂民膏，当然也得烧着走。除此之外，还发现了一把最珍贵的鱼肠剑。前文书咱说过，徐良夜探团城，遇上朝天岭的两个寨主刘永福、刘永禄，奉大寨主王继先所差来到团城，就为这把宝剑。东方亮已经答应了，把这把宝剑送给王继先。可刘永福、刘永禄也看了这把剑了，一半时又离不开团城，佩戴身上恐怕出差错，因此这宝剑看过之后又放在藏珍楼，等多咱他哥俩回朝天岭，多咱带着。
今儿个也落到蒋平众人之手，神不知鬼不觉把四宝请回来，又得了一把宝剑，大伙儿真乐坏了。刘世奇一看一切事情办完了，冲着蒋平一抱拳：我四老爷，我也不要求立功，我能赎罪就行，没我的事了吧，我的家眷都跑了，我还得去找他们，不然的话他们不放心。多谢多谢老爷子，咱们后会有期。刘世奇追赶家眷去了，他没什么事儿，咱不必细说了。蒋平一看这事儿就是这样，说个不顺利，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说个时来运转，你看看，先抓住燕飞，后请回四宝，所有的麻烦事儿是迎刃而解，真是喜上加喜呀。那么下一步怎么办呢？蒋平一想不行，马上得采取行动，让四宝还京，把白菊花给送到开封府。搁在这儿太不保险了。他把这意思跟展昭、智化、徐良一商议，大家都同意。可徐良就说，东方亮想要五月初五在白沙滩立擂呀，这个机会咱不能错过。蒋四叔，你看这时间上怎么安排吧？蒋平掐手指头一算，凉吧，这么办，留下一部分人在这盯着，大部分的人兵分两路，赶紧押送人犯赶奔京城。我展的兄弟，你辛苦辛苦，你负责护送四宝。哎呀，四哥，那能行吗？哎，你别说不行啊，咱们就是这些人，这点水，这点土，或这点泥，谁也别推卸责任。你带着张龙、赵虎、王朝、马汉、耿春、杜顺、江凡、黄茂，你们九个人化妆改扮，最好扮成行商小贩，掩人耳目，把这四宝藏到筐里头、牢里头，不被人发觉。咱们屋里这些人不说，外人怎么知道呢？你们从小路回奔京城。展大兄弟，到了现在呀，谁都得担点责任，你就不能推卸了。好吧，您看我什么时候起身？现在就起身。白菊花我另派人押送。行。南侠心头啊，好像压了个千坨子，把那八个人找来，九个人商议了再三，化妆了，先整个大背篓，这背篓里头是南阳出的大枣，弄了那么半筐，把官袍带履包好了，搁在这筐的夹层，上头盖的枣，周围挤的枣，当然不光这一筐啊，整了三筐枣，这筐特别留上记号，头一个是南侠背着，南侠把自己的衣服包起来，头戴随风斗，身穿青布袍，怕贼认出来，把这脸上抹了几道子黑，另外南侠还沾了点小胡，显得年岁更大一些。这八个人也化妆的，暗藏利刃，偷偷地离开金钱铺。蒋平交代的清楚，到开封府办完了就返回来，以免我担心呐。南侠说：“好吧，但愿老天爷睁眼，办到别出事儿。”他们九个人走了，剩下的白菊花，这小子不能在这儿搁着。蒋平一想，怎么办呢？梁子，要按理说燕路押送得你去是最合适，可是你说的明白，五月初五白

0: 开沙盘就要立擂了，你得在这压轴啊。所以孩子，你得留到店房主宰一切，我呢亲自押送白菊花走一趟，咱们爷俩回来再见面。四叔，我看我去吧，你老人家留下。不行不行，到东京我还有不少事儿，我还得请不少朋友。爱虎、云生、卢真、天锦，你们都跟着我啊。另外张豹、马龙、乔斌、胡小季、张英也别闲着，也跟着我，没用的我全带上，咱们押送白菊花进京。
1: 行行行，
0: 这一路就不用化妆了，在本地衙门里头要得囚车封批，为了以防万一，又借了50名士兵。这士兵一上都是马队，带着弓箭，囚车借来了，把白菊花这小子架在囚车里的。冯渊一想，这小子不能老实了，他准知道到了京城就得把他万剐凌迟，怎么也是个死呗，在道上他要不老实怎么办呢？不能让他说话，就这样先把他嘴给他堵上，带上嚼子，吃饭的时候再给他卸下来。白菊花可受老了罪了，把头发给他系在囚车上，左一道右一道，想要抢他也势比登天。蒋平专门告诉冯渊，告诉张英，你们俩刀别离手，就离他脖子不远啊，可别碰着他。比如说在道上有了意外，先把他脑袋给他补了下来，也不能把他救走，妥了，交给我们了。就这样，蒋平也借的快马，第二天吃罢早饭，他们也起了身。徐良啊，率着人一直送出5里金钱铺，互相珍重，蒋平他们是才起身。徐良回来，哎呀，这心呐，乱得跟麻一样，一个心八头扯，又惦记南侠那头，又惦记蒋平这儿，心说纸里包不住火呀，没有不透风的墙啊。你说一旦被东方亮诸人得知，要把囚车给砸了，把白菊花再给救了怎么办？一旦知道了，把我斩的书他们收拾了，把四宝再给抢走怎么办？可惜就不会分身法，徐良只好在店房等待，真是度日如年。撂下旁人咱不说，单说蒋平这一路，他们不敢走大道，一开始走的是小道，一天还不多走，日头升得高高的，他们起身，日头刚往西一转，不走了，就怕发生意外，一站一站奔东京进发。走出2天来，平安无事，一打听离开南阳府管辖地界了，他们就不走小道了，一拐弯上了官道了。蒋平告诉赶车的，你这车呀快点，哪一天我们最少也得走100，好不好？到那块我们多给钱。车老板点头，那好办了，就听您吩咐就可以了。上了大道之后，这速度就加快了，我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走到3天，快晌午了，蒋平一想，如果前面有镇店，我们就停一会儿，打完尖稍事休息，继续赶路。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见空中啪嗒啪嗒，就放了3支响箭。这玩意儿这么刺耳，蒋四爷赶紧把马带住，来人，

0: 之前进。
1: 大伙儿赶紧站住了。艾虎就发现大道上放倒了好几棵树，都横在这道上，摆了不少石头，过不去了。
2: 爷，四叔要出事了。
1: 言还未尽，就听四外的串锣就响成了一片了，嗒啷啷啷啷啷啷，嗒啷啷啷啷啷，嗒啷啷啷啷啷啷啷啷，杀呀！哎呦！四面八方是伏兵四起，咱必须说清楚，这兵啊，这所谓的兵，都是庄客，不是国家正牌的军队，但手里的家伙都挺齐全，一个个黑灰抹脸，青纱罩面，还有抹的蓝脸，有带着假脸的，各拉军阵把道路给拦住。就听对面有人喊：蒋婆子，开封府的官人，你们听着，爷爷们已经布下天罗地网，你们跑不了了，快把燕飞燕子爷交出来，不然就把你们剁成饺子馅儿，听见没？蒋四爷一听坏了，怕什么来什么，事到如今也只好决一死斗。
3: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6: 欢迎光临，请点餐。
4: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6: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5: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6: 欢迎光临。
4: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6: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5: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6: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7: 你们会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4: 我有很多钱呢。
7: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8: 哇，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9: 没头脑，快醒醒，
4: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9: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6: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4: 两碗面。
6: 不再加点？
9: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

0: 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4: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5: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6: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
7: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今天由我给大家说一段长篇侠义小说《七节小武艺》。班江属蒋平率领老少英雄押着白菊花赶奔东京，走到第3天出事儿，伏兵四起，被一伙土匪给包围。翻江鼠就知道今天免不了是一场血战，好在呢事先早有安排，恐怕出现这种事儿，所以蒋平啊心里还算有底，赶紧把坐骑带住，峨眉刺换了3换， 停止前进，准备，哇，50名官兵把坐骑摆了个圆形，马头朝外，马屁股朝里，就把囚车给护住。臭豆腐方官把掌中这把刀就摁到白菊花脖子上了。呀，你老实一点，你不要认为你有救了，我可告诉你，不等他们到我的面前，你脑袋瓜子早就搬家了。因为蒋平吩咐过，一旦发生意外，觉着这事儿不好，就把燕飞干掉，也不能叫他们给救走。这军兵们赶紧抄弓搭箭，啪啪啪啪啪啪，把弓全都拉起来了，就准备着放箭。再说艾虎、白云生、卢真等人跳下坐骑，甩大场，各拉军刃，空气顿时紧张。蒋平呢，心里头紧张，表面上保持平静，手提峨眉刺，让人给他牵着马，蒋平奔前边就来了。因为上文书咱说了，为首的是个矮胖子，这家伙能有40挂0的年纪，手中提着一把特大号的铡刀，真好像凶神恶煞一般。在他的背后站着4男1女，这4个男的都是大个，每个人身高都在1丈挂0，每人掌中是一条方门螺丝棍。那个女的长得小巧玲珑，十分妖艳，手提柳叶尖刀。那位说，这伙人是谁呀？为什么拦住蒋平？当然了，不用我说你也知道，都是贼。为首的这个矬胖子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紫面阎罗陆凯，也是头一排的大贼头啊。陆凯的背后是他4个儿子陆天龙、陆天虎、陆天彪、陆天豹。小巧玲珑的那女的是他妹子，九尾妖狐陆素贞。周围那些人都是他手下的庄客和打手，加在一块没有500人也差不多少。他为什么要劫呢？怎么知道的信儿呢？这有原因。山西燕徐良学习贾家屯，把金头虎贾思正给杀了，活捉了白菊花，惊走了2贼，一个是莲花仙子纪晓泉，一个是小美人尉迟善。美人屁股挨了徐良一袖箭，这俩小子逃之夭夭。徐良呢，为了抓白菊花就没追他们俩，所以这俩王八蛋呢算捡了狗命了。他们俩逃走之后找个没人的地方互相帮忙，把屁股蛋子上的袖箭都起下来，砰砰，哎呦，好在呢屁股上就落个眼儿，人家徐良打的袖箭干净，顶上没毒啊。所以两个人呢虽然疼点儿，没有性命之忧，上好了金疮铁扇散，吃了止疼药，这事儿就算过去了。俩小子找个没人的地方一商议怎么办，白菊花是咱的好朋友。

0: 朋友。落到醋老心儿手里头，那还有个好吗？看这意思，他是九死一生啊。咱先打听打听信儿。天亮以后听说了，果然白菊花被徐良给抓住了，而且送到五里金钱铺。这俩小子一想啊，咱们赶紧求人帮忙吧，求府邸君王东方亮，求东方哥哥给伸伸手。他们也猜到恐怕东方亮不愿意管这种事儿，事到如今走投无路，就得厚着脸皮去求人。到了团城子，好不容易见着东方亮，两个人把经过讲述了一遍。东方亮听完了毫无表情，半天没说话。这两个人没办法，点头哈腰的。东方员外，您得伸伸手啊，靠着大树好乘凉。燕飞也是江湖绿林道的好汉，真格的您能见死不救吗？东方亮最后把脸往下一沉，二位啊，我跟白菊花交情一般，按理说我是应该救他，不过呢，白菊花这个人骄傲自大，目空一切，而且干的这些事儿不太地道，加上我现在全力以赴要办白沙滩擂台的事儿，每天得接待多少宾朋，得接待多少英雄好汉，实在没这种时间。二位啊，别往下说了，你们另求旁人，我实在无能为力。俩人碰了钉子了，心说东方亮，你太不够朋友了，你这才叫见死不救呢。有心再往下说，东方亮把袖子一甩，来人送客。二位溜达溜达吧。哈，简直就是开出来了。俩人离开团城的这个骂呀，骂也没用。哎呀，怎么办呢？咱还不能松劲儿。后来他们想起来，对，咱们上陆家谱吧，求紫面阎罗陆凯，陆大哥肯定能帮忙。这俩家伙一溜烟儿来到陆家谱，见着紫面阎罗，从头到尾一讲，陆凯也不想管，听完他们的话，把头低下，半天没给答复。小美人尉迟善、莲花仙子纪晓泉，这心呢就凉了半截，看着没，白来了。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正在这时候，陆凯的老妹子九尾妖狐陆素贞从后边来到前厅，一看呀，相好的来了。怎么是相好的呢？陆素贞是个下贱的女人，跟这俩采花贼都不清楚，所以称相好的。你们二位什么时候到这儿来的？
1: 哎呀妹子，我们刚来。
0: 有事儿吗？
1: 是啊，刚跟大哥说完，是这么回事。
0: 哦，这么说燕飞已经落到官府的掌中了。
1: 是啊，
0: 听说要把他打囚车装木笼送到开封府。妹妹请想，要到了开封还有他的好吗？非得叫铡刀把他铡了啊。妹子，求你们帮帮忙吧，咱们绿林道的义气咱不能忘了。
2: 行了行了，哥哥您打算怎么办？
0: 你说呢？
2: 这还用商量吗？
0: 一笔写不出俩绿林来。既然人家求了咱们一回，

0: 咱哪能不管呢？哥哥，无论如何，你得把燕飞给救了。我再告诉你啊，我跟燕飞的关系啊还挺密切，我们俩还怪有交情的。
1: 嘿，陆凯这脸一红啊，心说妹子，你叫我怎么说你呢？你那脸皮有多厚啊？你跟谁都不错，你也就是姓陆的了，不然的话我非把你活埋了。你别看他心里恼怒，还真不敢得罪他这妹子，他这妹子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呀，尤其他妹妹的老师惹不起呀，那是江湖的女剑客，九天玄狐叫夏八姑，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妹子要生了气，在夏八姑面前挑动是非，陆凯这条命就保不住了，陆家谱就得不存在。所以他心里尽管不乐意，还得答应。妹妹，行，二位放心吧。但是他们护送囚车有多少人呢？咱得有个底呀，胡来不行啊。那劫囚车不是简单的事情，是这情况我们不清楚，你反正三家五义小五义就是那伙人呗，徐良、蒋平、展昭、艾虎、白云生、卢真、韩天锦、智化，也就这些人呗，剩下的都是刀前刀后的零碎，数不上数的人，顶多也就二三十人吧。不行，就一个徐良就不好对付。苏振啊，我总觉着我心里发虚，人手不够用，你有什么好主意没有？
0: 有，哥哥，你要觉着人不够用啊，我给你请人去。
1: 嗯，但远水不解近渴，你能请谁去？
0: 呵，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白万奎老白头行不行？他有个女儿叫白凤春，跟我同堂学艺，我们是师兄弟，他们爷俩带伙人来可以吗？
1: 哎，这倒是个好主意，那就烦劳你走一趟吧。
0: 好，我说二位师兄啊，走，咱们仨一块去。就这样，这个妖狐带着莲花仙子、纪晓泉、小美人、尉迟善翻过桃花岭，来到白旗镇，等见着老庄主白万奎。九尾妖狐把来意说明，白万奎就一皱眉呀，从心里头往外说，他不愿意管这闲事，因为他跟白菊花没什么交情，而且白菊花做些那事儿实在烦人呐、啊。这种人罪有应得，他自己找死，我没事救他干什么？再这一说，砸囚车提木龙，这罪名可不轻啊，这要捅了马蜂窝，激怒了三侠五义、小五义和开封府的官人，我这寨子就保不住了。有心拒绝，但又一想不好，这个女狐狸得罪不起啊，尤其她亲自来了一趟，我要不答应，我就把她得罪了，她肯定得向我报复啊。他要跟他老师夏八姑一说，我真的够呛啊。后来没办法，就得答应。好吧，既然妹子来一趟，看得起老哥哥，我是尽力而为。你打算叫我干什么吧？老哥哥，我们人手不够用，烦劳你们爷儿俩带着200人赶奔陆家谱，给我爹给我们打个下手，事成之后必有重谢。
1: 第二天，白万奎带着女儿，带着200庄客起身到陆地浦集合。两方面的人加在一块儿就500来号啊。事先他们也做了安排，大到边，小到沿儿，所有的河路码头都派出人去了，而且派出探子到南阳府五里金钱铺一带打听消息，比如说蒋平有多少人，什么时候起身，什么时候能到这儿，他们打听的是一清二楚，这才布置下口袋阵。果然蒋平他们钻进了口袋，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这帮贼心里最有底的在哪儿呢？他们知道徐良没来，蒋平把白眉毛留到南阳府了，让他在店房坐镇，这下群贼放了心了。没有这个醋老心儿，那些碌碌之辈不足挂齿，咱谁也不怕，所以他们更是狗胆包天，闲言少叙，单说翻江书蒋平手提峨眉刺来到举面阎罗陆凯的近前，蒋四爷一抱拳，哎呀，辛苦辛苦，蒋某这厢有礼了。紫面阎罗把铡刀一晃，怪眼冤翻打量翻江鼠，甭问，你就是大武艺的老四翻江鼠蒋泽长了。
2: 然也，
1: 蒋平，你是个聪明人，你完全明白我们想干什么，对不对？
2: 哎，还有点糊涂，请庄主示下。
1: 那好，我还不隐瞒，大概你也有耳闻，我乃紫面阎罗陆凯是也，身后这四个小伙子是我儿子，旁边这女子是我妹子，周围都是我的庄客。我没别的要求，就两点。一，把燕飞白菊花交给我们。二，把官袍带履给我们留下。其实他们不知道，官袍带履已经被南侠展雄飞带着张龙、赵虎、王朝、马汉、耿春、杜顺、江凡、黄茂化妆改扮走小路，你早走了。陆凯还以为连白菊花带官袍带履都在一起呢，所以他才这么说。蒋平听完心里高兴啊，哎呀，真是不幸之中的大幸，得亏我们分两路走的。四爷笑呵呵听着，说完没？那么我说陆庄主，你为什么要求这俩条件呢？
0: 少说废话，燕飞是我的朋友，官袍带履我喜欢，所以我才要要。
2: 那么我要不答应呢？
0: 不答应好啊，你们一个也走不了。
1: 我说陆庄主，咱这么办吧，我呢奉劝你几句，你是贼不假，净做伤天害理的事，但是呢，我们三侠五义小五义可没碰你，因为我们有我们的事情，你们闹腾的不是太离格，我们绝对不管。今天就不然了，我看你们有点屎壳郎打旋风脚，过分，光天化日，乾坤朗朗，敢劫囚车，真是罪上加罪。

我陆凯呀、啊，你明白人做糊涂事，我奉劝你几句，赶紧收兵，让我们过去，咱们就自当没发生这种事儿。我们走我们的阳关道，你过你的独木桥，咱来个井水不犯河水。我们也无需调动军队踏平你的路去跑。我说怎么样？如果你要不听良言相劝，执迷不悟，那今天免不了就是一场血战。我再问问你，你或者把我们杀了，或者把我们伤了，哎，就假如说你达到了目的，官府能不能答应你？三侠五义小五义的朋友能不能饶了你？将来你是引火烧身，追悔不及呀、啊、恐怕你这陆家府就保不住了，到了那时你怎么办？陆凯啊，我说话你可能听不进去，但是望你三思后行、少说废话。儿啊，要他的命！他一挥手，陆天龙一晃掌中丧门螺丝棍肉就蹦过去了。蒋矬子少说废话，招棍子吧！呜呜呜，连三并四下了绝情。蒋平能伸手吗？四爷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是回归本队，怀抱分水峨眉刺，吩咐两旁哪个过去。就听身后有人说话：“阿弥陀佛，四叔，我过去吧。”蒋平回头一看，正是新来的生铁佛刘万通。这大和尚手擎方便连环掌，领蒋平之命是来在战场。陆天龙一瞅，这和尚这个比自己还猛一块呢，这坨比自己也大得多，就知道今天是一场硬战。因此轮棍便砸。刘万通咱说过，他学的是硬功，什么飞檐走壁、蹿高蹦矮，他一窍不通。要讲这气力活，要讲这硬仗，哎，他行家。今儿他可过了眼了，把掌中冰铁大铲抡开，叮当啪当啪啪，呵，这路打哎呦，二猛相斗能有二十几个回合，陆天龙不是人家的对手，被大和尚一铲正拍在屁股蛋子上，啪肉，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一下把陆天龙是拍回本队。陆天龙是撒手扔棍摔倒在地，哎呦我的腰，我的屁股，紫面阎罗陆凯气得把脸往下一沉，呸，饭桶废物，把他抬在下面，赶紧上药。其实啊，这伤没什么了不起的，就是拍肿了，拿酒揉揉，再吃点什么活血丹止疼药就算完事儿。就在这时，陆天虎一晃丧门螺丝棍搬不上来了。大战生铁佛二十几个回合，就听生铁佛喊了一声：“催你的妈妈！”把陆天虎也给拍回来了。不过他比他哥哥伤可重得多呀，拍到后背上了，打的这个小子单腿跪在地上是大口吐血。紫面阎罗陆凯一瞅，嗨嗨，好嘛，姓蒋的你真行，看来今

连我不玩玩老命是不行了。各位给我压住阵脚。子面阎罗陆凯见两个儿子受伤，又气又恨，

0: 杀鸡焉用宰牛刀，您是三军统帅，应当压大罩，对付这个秃驴有妹子足矣。
1: 说的也在理，此僧甚是凶猛，要格外小心了。
0: 知道了。陆素贞轻飘飘来，生铁佛刘万通近前，把柳叶刀一晃，呆子，你知道姑奶奶我是谁吗？
1: 刘万通一看，这个女人描眉打鬓，满脸的官粉，通红的嘴唇，一说话眼珠乱转，就知道不是个好东西。双铁佛一个是佛门弟子，二此人非常正气，见不得这个。双铁佛气得直不楞秃脑袋，弥陀佛，丫头，你是何人？
0: 我是紫面阎罗的妹妹，九尾妖狐陆素贞。师爷，咱俩没见过面，我跟小武艺的人都挺熟悉，看着你身后的那个妹，那个小白脸子，是不是叫玉面专珠白云生啊？还有那个像粉娃娃似的，是不是叫粉子嘟噜针？还有那个小矬胖子，是不是小侠爱虎啊？我们都打过交道，我们可都是相好的，在东方家祠堂还见过面，也不是姑奶奶吹，我还亲手把他们俘虏过，你不信问问他们吧。
1: 爱虎几个人在后头一听个呸，这个贱的货，这脸皮有多厚。可惜我三哥那天晚上没要他的命，要说起来我三哥也可恨，
0: 你没事老逗着玩干什么呢？
1: 结果把他给放了，这家留着必是人间的一害呀。所以爱虎就喊了一嗓子，生铁佛，这女人不是好东西，不能留着她。
2: 放心吧，把他交给贫僧了。
1: 我说陆素贞呐，你年纪不大，怎么不学好呢？就凭你这模样，凭你的能耐，你要走正路有多好啊。可叹人生在世，良莠不齐呀。这可是你自己找的，贫僧要开杀戒了。说着轮铲便砸。陆素贞知道这和尚有气力，这把大铲重有百斤，单刀哪敢往上碰啊，只好用巧战，所以前窜后纵，左躲右闪，施展缩小绵软巧的功夫。陆素贞这功夫是真不含糊，他要走正道啊，这人了不起呀、啊。
0: 可惜把道走歪歪了，
1: 把生铁佛刘万通忙活的满身是汗，也砸不着人家。也就在三十几个回合，陆素贞抢了个上风头，把单刀突然交到单手，用右手往怀里一摸，唰，拽出五色桃红手帕。这玩意儿是压箱底儿的东西，里头有蒙汗药，那解药他早闻上了，在上风头上把手绢一抖，风一吹，生铁佛刘万通就上了当了。一提鼻子，怎么有香味儿？
2: 啊，对。

0: 一个喷嚏打过之后，身子一摘是仰面摔倒。大禅也撒手了，陆素贞一个箭步跳到生铁佛近前，刀尖朝下，刀把朝上，双手握住刀柄，打算给生铁佛来个大开膛。就这时啊，紫面阎罗陆凯在后头喊了一嗓子：“妹妹，住手！抓活的！”这下给他提了醒了。陆素贞赶紧把刀擎住，从后面一招手，闯上十几个庄客，抓住生铁佛的脚脖子，有的抬着他的大铲，一直拖回本尊。陆素贞挺不高兴，质问他哥哥：“像这个秃驴留他有什么用？”“
1: 哎，
0: 妹子，你怎么糊涂了？别忘了燕飞还在人家掌握之中啊，我们得有几个人质才行。”“
1: 对呀，还是我哥哥比我聪明的多，要那么说能拿他换燕飞。”“
0: 对，我就是这么想的。妹妹，赶紧用解药把他解回来。”把刘万通捆结实了，然后上上解药，这玩意儿他没有伤啊，闻声解药顿时就清醒。时间不大，生铁佛明白过来了：“
1: 怎么回事？是
0: 动弹不了了，捆得太结实了。”他就觉着五官都不得劲儿，脑仁一蹦一蹦那么疼啊，这才知道被人家抓了俘虏。紫面阎罗陆凯命四个庄客推着刘万通往前走了那么几步，然后把大铡刀压到刘万通脖子上：“哎，蒋平，看见没看见？这个人你是要是不要？”蒋四爷可吓坏了，没让别人过去，蒋四爷二次离开本队，也往前走了一丈多远。“我紫面阎罗，你要干什么？四老爷在这儿呢。”“
2: 姓蒋的，你听我说，如果这个人你不要了，我把铡刀往前一推，秃头顿时落地。你要要人，咱有个商量，
1: 你说吧，什么条件？”“
2: 好办，货换货，两头乐。你把燕飞、白菊花放了，我把这和尚就交给你，你看怎么样？”“
1: 这……”
0: 你看蒋平那么聪明，这一下给僵住了，
1: 怎么办吧？“这位，稍后片刻，容我商议商议。”“
2: 不行，时间不能太长，我就数30个数，30个数之内，你要答应了便罢，不答应我就开刀。我现在就数了啊，1、2。
0: 哎呀，四爷利用这个机会回归本队，跟爱虎、白云生大伙得商议商议。孩儿啊，你们看这个事儿怎么办？”爱虎就说：“不行，
1: 绝不能叫他给要挟住。打仗没有不死人的，绝不能祸患祸。”
0: 有的就认为不然，白云生觉着这个事儿不合适啊，因此低头不语。粉子都撸针过来了：“四叔啊，我看答应了吧，不然的话这帮小子说得出来就干得出来。生铁佛刘万通那是铁面金刚沙龙的顶门大弟子，沙老爷子不在眼前，真格的咱就能袖手不管吗？如果把他杀了，将来有一天见着面，咱怎么答复？” 小平一听说的也是，这，
1: 哎呦，好嘞，陆凯达成协议了，我愿意走马换将。
2: 陆凯点点头，好啊，那么你把白菊花先放出来，
1: 稍后片刻。
2: 蒋四爷真没有办法，转身进了本队，一摆手，军队闪退两旁。冯渊那骑马蹲裆式把刀举着，架子早就拉好了，一旦发生意外好砍了白菊花。一看蒋平来了，他就问乌鸦四叔，你打算怎么办？
1: 滚吧，你给我跳下来吧，架子拉的倒挺好看，有个屁用，把人放出来。
2: 蒋平发话，谁敢不听，把囚车的上盖铁锁打开，嘎巴周开了，两个当兵的上去把白菊花从里边捞出来。
1: 白菊花身上翻了点刑具，
2: 剥锁手肘脚镣，一一打开。可咱必须交代清楚，燕飞这俩胳膊来回悠荡，就好像没用差不多，因为徐良怕他跑了，把他的骨环给他摘下来了。白菊花也瘦老了，坐下了，站都站不起来，两条腿都发麻了，是几个当兵的从左右架着他来到两军阵前。蒋四爷用手一指，
1: 陆凯，把你那狗眼睁开，你要的是不是他？
2: 这陆凯还真不认识燕飞，光文明没见过面，回头问他妹子，妹妹你看是他不？
1: 我看看，要不是，这纯粹是冒名顶替。
2: 刚说到这儿，莲花仙子纪晓泉、小美人尉迟善从后边挤到前头，两个人揉揉眼睛一看，是。哎呦我的妹子，你这句话好像没误了事啊，
1: 我怎么看着不像？
2: 他都脱相了，他能像吗？你想想他受的是什么罪呀、啊？
1: 都变了模样了，
2: 不信咱们问两句。莲花仙子在这边就喊，
1: 对面是燕大哥吗？
2: 燕飞一看呢，本来那俩眼睛都没神了，这会儿一闪也放出贼光来了。
3: 啊，不错，正是我呀，贤弟
2: 快来救我。
1: 哎，是，一点错没有，
2: 大哥您就换吧，
1: 没错。
2: 蒋平，把人放过来。
1: 不行，你先得把人放过来。
2: 两头互不信任，最后争来讲去，喊一二三同时放人。这面把生铁佛刘万通的绑绳也解开了，把大铲交给他，那面把燕飞的东西给他挂在脖子上头，两方面的人都往后退，退到安全地带。紫面阎罗喊了一声，一二三，这俩人同时往本队跑。生铁佛刘万通发个大脚，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白菊花啊比兔子跑的也不慢呢、啊、但是两条腿不太好使，跑了几步扑通摔了个狗啃屎。小美人赶紧跳过去把燕飞夹到嘎鸡窝，就夹回本队。这个人刚换完，紫面阎罗陆凯吩咐一声，来点信炮给我攻，
1: 一个也不能叫他们走，
2: 动他啪啪啪。500多人从东

0: 东西南北四面八方就包抄上了，把蒋平众人就困在当中，这才叫一场凶杀恶斗。你看蒋平他们这些人呢，单对单，各对各，这个仗打的没数，都是小规模的战斗。像这种战斗为数还不多呀，也有点发达，打爆真是白刃格斗，血光闪闪，哎呀妈呀，噗噗捅开来，哎呀噗噗噗，双方是互有伤亡。蒋平带来50个当兵的，眨眼之间死伤过万。爱虎白云生、开路鬼乔斌、闹海云龙胡小骥等等众人也带了不同程度的伤痕，但是蒋平人手不够啊，敌众我寡，眼看着就要出危险。从大道上来几个人，看这方向是奔南阳府去，这几个人离老远就发现前面打仗，登高一望，哎呦，那小个儿，那不是我四哥蒋平吗？是他，哎，爱虎也在这儿，肯定咱们遇上麻烦了，打吧。这几个人甩掉衣服，各拉兵刃，真好像虎入狼群，从外边就往里杀。来的是谁呀？好嘛，这几位了不起，白面判官刘青，小诸葛沈中元，双侠丁兆兰、丁兆慧，军州卧虎沟的铁面金刚沙龙，俩姑娘沙秋葵、沙凤仙，南侠玉猫展雄飞的哥哥展雄忠，展雄忠带着展小侠，还有他儿子打虎太保展果冻，每人手下还带着几个家人，加在一块儿也有20来人呢。他们怎么凑这么齐呀？他们都在墨花村来，因为丁兆兰的母亲过生日，大家去给祝贺去了，在酒席宴前谈论起南阳府的事情，十分替徐良、替蒋平他们担心。另外沙龙啊，消息比较灵通，沙龙就说，我听一个朋友给我讲，南阳府的大贼头府地君王东方亮5月初5要在白沙滩立一座擂台，为了此事他发请帖、传请柬，便请5宗13派81门的高人来个英雄大聚会。听说还请了几位了不起的拳师，要借助这个擂台，把3侠5义小5义以及宾朋好友全都消灭干净。我说这事儿可不小啊，那么开封府肯定得用人。我说咱们闲着也是闲着，待着也是待着，不如到南阳府走一趟，万一老四有用咱们之处，咱也好帮帮忙。大伙说对对对，太对了。就这样商议好了，他们离开墨花村，直接赶奔南阳府。你说这事儿有多巧，行走路过桃花岭陆家堡，正好在官道上发现了这件事儿。他们看见蒋平能不管吗？这些人拉军人往里一闯，陆家堡的人可吃了亏了。啊，了不得了，开封府的援兵来了，快跑啊！ 紫面阎罗陆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也以为徐良带着援军来了，又一想见好就收吧，目的达到一半，这官袍带履不知道在哪儿，但是呢把燕飞已经救了，因此他吩咐一声收兵。这帮群贼俩鸭子加一个鸭子就仨鸭子，一直撤回陆家堡，把吊桥高挑，寨墙上准备了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强攻硬弩。他以为官军得进攻呢，结果没有，根本没有大队的官兵啊，也没有攻城将用之物。老少英雄等闯进去把群贼给赶散，这才跟蒋平众人相见。蒋四爷一瞅乐得直蹦，我说老哥哥各位贤弟，哎呀你们怎么才来呀，你们要早到一步有多好啊，哎耽误事儿耽误事儿。丁兆慧一听挺不高兴，我四哥您这人怎么这么多毛病啊，你看我们把你救了还落一身不是，早来晚来怎么的，哎呀我的兄弟是这么回事，你们要早来一步，我们能把燕飞白菊花交给他们吗，你知我们费了多大的劲儿啊，你们晚来了一步，结果走马换将把个燕飞当眼给放了，这不叫熊人吗。哦是这么回事儿。但铁面金刚沙龙一听，老四也好这些人也好够意思，为了我的徒弟刘万通就把燕飞给放了，心里是十分感激。老四自己弟兄咱不必多说了，这事儿包在老哥哥我身上的，我一定想方设法把燕飞抓回来也就是了。老哥哥我谢谢您吧，不是那么好抓的，徐良你知道吧，多大的能耐，那小子有多坏，抓这个燕飞费的那个劲。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春，春天的春。
2: 春，春，爷爷，汉字太难写了。
3: 汉字确实不简单，不过汉字

0: 这里的学问可大了。你看这个春字，它有春阳辅照、万物滋荣之意，表示到了春天，在阳光的照射下，大地上的植物开始萌芽，我们会最早看见小草从土里探出头来。看这三横像不像厚厚的土壤，一撇一捺像不像小草从土壤下钻出地面呢？
1: 哦，原来春天的春字是这个意思。爷爷，我仿佛看见了一幅春天的画。
0: 中国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美丽的文字，字中不但有画，还有很多故事，一笔一画都凝结了无数古人的智慧和情感。
2: 书写美丽汉字，传承中华文化。
3: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4: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上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下午16点到17点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那下午的时光不慌不忙，一首好歌治愈所有的小疲惫，就让我们放下忙碌，听听音乐，让轻松的旋律陪你度过惬意午后吧。啊，当然今天的节目呢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点歌互动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互动了，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PQGB 就是平泉广播的拼音首字母再加上1002，在微信平台的公众号当中就可以找到我们。啊，当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失去不少，在夜阑人静以后，烛光都再没情调，是否可笑过去了的一

好，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6:55，今天的音乐放轻松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
1: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2: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3: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1: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3: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2: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1: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4: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5: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熊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有声故事。

0: 两代军人的使命，新旧观念的冲突，共和国不会忘记军人的忠诚和奉献。请听马晓丽创作的长篇小说《楚河汉界》，由周元演播。
1: 在五个兄弟姐妹中，南征最惦记的就是东晋，不只因为他俩从小在一起玩的最多，也不只因为他俩的兴趣爱好最相同，最能谈得来，其中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南征心里知道自己欠东晋的。虽然东晋并不知道，虽然南征永远也不可能对东晋说，但南征知道自己欠东晋有多么多，南征知道自己这一辈子也许都无法还清。南征是真心想帮东晋，没看到东晋的真实生活状况时，南征虽也想帮，但还不很迫切。直到看到这个闭塞的南山沟，直到看到东晋那个没有丝毫生活气味的办公室兼宿舍，直到听到王耀文对东晋生活状况的描述，南征心中就开始隐隐作痛了。他想象不出这种远离现代文明，远离城市消费，远离家庭温暖，远离女人的日子，东晋是怎么过来的。放弃了正常的生活欲望，独自在这里苦干了十几年的东晋，是真的想正视自己，是真的想为部队做事，是真的在坚守自己的理想。如果东晋这样的人不能提拔起来的话，如果东晋因为不能提拔而最终必须离开部队的话，真是太不公平了。东晋去四营了，说是今天赶回来，晚上一起吃顿饭，为工作组送行。周南征问东晋什么时候能回来呀？周团长好像是回来了，周部长你看，那是东晋的车。看来东晋刚刚回来，周南征说了句，耀文你先回去休息吧，自己则信步向办公楼走去。东晋正在水房洗脸，像小时候一样噼里啪啦地弄出很大的响动，扑腾的水花四溅。南征记起毛毛说东晋像个大河马，不由微微地笑了。东晋抬起头，一把甩掉脸上的水，很响亮地叫了声，大哥回来了，回来了，你先到我办公室吧，我马上就完了。东晋的办公室在走廊尽头，房间本来不算小，但中间用文件柜隔了一下，就显得小了些。文件柜后面隔出的那块地方安了张床，就算是东晋的宿舍了。据王耀文说，本来给东晋安排了一套挺不错的宿舍，东晋说我还是在办公室住吧，反正我就一个人住在办公室，有什么事儿找我还方便，也省得我整天跑来跑去了，就住进办公室了。东晋的办公室很简洁，没有一件多余的摆设，唯一的装饰就是写字台上摆放着的一个桂字的兵马俑。看到这个桂俑，南征心中不由一动，走上前仔细打量起来。南征在很多年前曾经给东晋从西安带回来过一个桂俑，难道就是这个吗？ 记得当时南征去西安前，东晋缠着南征，非让他给自己带回来个仿制兵马俑不可。南征不干，说：“东晋你真好意思，让我给你背那么沉个家伙回来。”东晋说：“大哥，就算我求你还不行吗？你要是给我背回来个兵马俑啊，回来后啊，让我怎么背你都行，我用你背。那玩意儿有什么好的，又丑又笨。大哥，我喜欢呢，就是好。”下午无事，东晋突发奇想，非要带南征爬南山，说是要让南征欣赏雪景，好好放松一下。南山虽然不高，但踏着尺把生的雪爬山，实在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南征已经很久没这么剧烈活动过了，爬了没一半，南征就拉起了风箱。东晋一边时不时地伸手帮南征一把，一边打趣儿地说南征是离了地的萝卜糠了。南征说也是，过去啊，一场足球踢下来咋也不咋地，现在可倒好，打几拍子乒乓球啊，就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的，真是康喽。大哥，你那是在机关里养尊处优养出的毛病，你看我就没你那些毛病，谁能跟你比呀、啊、跟个活驴子似的，老大不小了还没个正形，难怪爸爸总骂你是生驴蛋子。没办法，老头子死活就是看不上我，你哪儿哪儿都好，我哪儿呢都不好，从小就这样。其实啊，爸爸心里还是很喜欢你的，这我知道，我是爸爸的掌上明珠嘛，从小啊，我这脸蛋儿就没离开过他的巴掌，我还能不知道？我说的是真话，东晋。你上前线的时候啊，爸爸嘴上不说什么，但整天盯着前方的战事。你们最后打那场仗时啊，这边只听说你带着连队上去了，还说连队伤亡很严重，但不知道你的情况。妈妈忍不住偷着哭了好几场。刘秘书说要给千芝打电话问一下你的情况，妈妈说什么也不让，说我也是从战场上过来的，打仗的规矩我懂，当年首长上前线常常多少天都没个音讯，我们这些当家属的哪个都不敢随便问一句，你不用管我，我没事儿，再说首长也不会同意的。刘希文不知深浅，又去跟爸爸说，一张嘴爸爸就火了，说你敢，亏你小子想得出，还要往前指打电话，都他妈的打电话，前指就不用干别的了。然后啊，就斜着眼看着妈妈说，你们都给我听好了，谁敢干扰作战，我他妈的毙了谁。刘希文啊，这才知道厉害了，他私下里叹着气对我说，我也是看首长好几天都不怎么睡觉，整晚的翻弄那些前线情况看个没完，心里实在着急才提出来的。啊，这事我知道，刘秘书啊后来也跟我说了，我很感谢爸爸妈妈在那种情况下没往前线打电话呀，如果他们真打电话关照我，我会很不舒服的。后来听说你在那次战斗中指挥上有点问题，下来后因为立功的事和各方面搞得很僵，爸爸简直是坐立不安呐。搞清事实以后，我以为老头子肯定又会发火骂人，没想到啊，他沉默了很长时间，只说了一句话，这小子还行，挺硬。

是啊，我也没想到，我没从前线带回军功章来，老头子居然没骂我。我是做了挨打的准备的。当时啊，我心里真是又感动又愧疚。大哥，你总批评我太爱自己的军队干部子弟出身了，我承认我是爱，我常为自己能生在军人家庭里感到庆幸，常为自己有一对做军人的父母感到自豪，常为自己此生有幸做军人感到骄傲。我不觉得爱自己的出身有什么错。大哥，我知道其实你也爱，只不过你不敢像我这样公开说出来，你怕这样说会脱离群众，怕这样说人家会给你扣上一顶骄傲的帽子。其实我们都爱自己的出身。记得当年有个写那场自卫还击战的影响挺大的小说，里面说有个干部子弟在部队上前线之前，家里想动用权力调走他，我们这帮干部子弟一看就火了，真他妈的敢扯淡，上战场之前谁敢调人呢？我们的父母都是打过仗的，都知道打起仗来呀，一切都得服从前线的道理，他们怎么可能做这种蠢事呢？嗯，当时啊，干部子弟对这事的反应的确很强烈，也难怪啊，那时社会上干部子女搞特权的情况挺多的，老百姓反感，人家就合理想象嘛，以为这些人面对战争时也会搞特权。其实他们不懂，这些人呢，也许可以做任何不光彩的事，但唯独不会做这件事，连那些老太太们都不会做，他们早已习惯把打仗放在第一位，太懂得军人上战场是天经地义的，太知道战争是怎么一回事了。他们大多数都会像妈妈那样，宁可自己偷偷哭，却连电话也不敢往前线打，更不要说在那个时候把孩子往回调了。再说了，就算家里想往回调，我们自己也不可能同意啊，我们是盼打仗的呀，从当兵的那天起我们就盼着能打上仗，盼得眼睛都发蓝了，好不容易才盼到了一个打仗的机会，我们高兴还来不及呢，还能临阵脱逃。当一辈子兵没机会到战场上真枪实弹的比试一回，确实是个遗憾呐。南征突然发自内心的感慨道，我倒是真枪实弹的比试过了，不过还是留下了遗憾。还想打仗吗？想，做梦都想。大哥你呢？我也想。有时候真觉得呀，这兵当的窝囊，不能跟敌人在战场上明刀明枪的较量，尽在家里跟自己人你来我往去明争暗斗。大哥，你变化挺大的，你从前可不是这样。我从前是什么样啊？你从前不论是学习还是打球游泳，样样都比别人做得好，还特有激情，打架不要命，不管走到哪儿啊都是核心人物，手一挥屁股后面啊就跟上了一大群，那不是小时候吗？你从前也比现在有气魄。记得有一次你很严肃地对我说，董金啊，你不能只把眼睛盯在枪上，盯在手榴弹上，你得学着研究战术，研究战争。你说早晚有一天党会把军队交到我们这代人手上，从现在起我们就应该为那一天做准备。你不知道啊，当时我听到这些话时我有多么震惊，我想这才叫有理想有抱负呢。跟大哥相比啊，
我周东健整个庸人一个，我连大哥的一个降龙脚趾头都不如啊，还提那些干什么呀？那个时候年轻，思想还很幼稚不成熟。怪了，人咋都是这越成熟就越不像人了呢？东进、我不是那个意思大哥，我的意思是说呀，人一成熟了就学会按照别人的意愿生活了，到最后啊，把原来的自己都给忘掉了。人总是要成熟的，人不可能总按自己的意愿去生活。我讨厌成熟，但是你无法拒绝成熟。山顶到了，南山的山顶是平的，厚厚的积雪在眼前铺展开一片坦坦荡荡的开阔，处女般闪着圣洁的光，没有一个脚印，没有一丝污痕。目光一触到这片洁净的白色，你就会不由自主地默然止步，不忍再向前踏出一步。面对眼前这一览无余的坦荡，你的心胸仿佛一下就开朗起来，一种莫名其妙的兴奋在全身涌动着，使你突然很想大声叫喊。东进先扯开嗓子喊了一声，南征也不由自主地跟着喊了一嗓子，两人笑着互相看了看，又一起喊起来，啊哈。声音在雪地上蹦跳着，跑向远处，又被山野弹回来，弹出一连串的回响。喊够了，东进又让南征跟他一起在雪地上躺字，他自己先伸开手臂躺在雪地上，起来后雪地上留下了一个十字。南征也学着他的样子在雪地上躺了一个大字，东进躺个人字，南征又躺了个财字。最后东进又躺下折腾了半天，爬起来却什么字也看不出来，东进就笑着说，我是想躺个方子，但这个方子啊难躺，我从来都躺不好，哎，陈奇啊就躺得比我好。说着说着，东进突然抓起一把雪冷不防地扔到南征脸上，南征一愣说了句，好小子你敢打我，随手就抓起雪打了过去。东进笑着跳着躲开了，南征不甘心又接着打，两个人就像小孩子似的你来我去的喊叫着打起雪仗来，直打的两个人都筋疲力竭地躺倒在雪地上。东进气喘吁吁地递给南征一根烟，南征接过来却没点，只专心地用手抚弄着身旁的雪。这里的雪真白，南征突然很想吃雪，就轻轻地拨开表面一层，以为下面的雪会比上面的白，但他发现这里简直没有丝毫污染，你根本就分不出表层和下面，这雪是从里到外从上到下一致的白。南征把烟还给东进说，在这种地方抽烟简直就是罪过，
说完就抓起一把雪塞进嘴里。南征以为这雪怎么干净也会带点尘土的味道，却不料只吃出了满嘴的清冽甘甜。南征干脆痛痛快快地放开吃了起来。东锦很多年没见南征这么放得开了，看见他终于忘了自己是个官儿，看见他终于松开了那张常年绷得紧紧的官儿脸，看见他像个孩子似的打雪仗，孩子似的一把接一把地抓起雪往嘴里塞，吃得满鼻子满脸的样子，东锦别提多开心了。下山往回走时，南征突然想起魏明坤晚上也要来吃饭送信，就问东进和魏明坤现在关系怎么样。东进嘴上说挺好，但脸上的晴朗却明显退了一层。南征知道就他们两人目前的情况看，只要东进不计较，魏明坤是不会主动与东进过不去的。如果东进稍微乖巧一点，魏明坤还会巴不得表现自己的大度与东进言归于好。在他们两个之间，东进的态度是主要的，所以有必要提醒东进注意与魏明坤的关系。东进啊，不管怎么样，魏明坤现在可是真的住在你的命运了。如果分区不同意往上报你，谁想提你也没有用。魏明坤这一关，你是无论如何也躲不过去的。东锦，你现在到了关键时刻了，在这个时候，你可一定要把握住自己，尽量和魏明坤搞好关系，千万不能感情用事啊。大哥，我知道，你放心，这事儿啊我早就想通了，只要能提起来，只要能继续在部队干下去，我可以不要自尊心，甚至可以不要这张脸啊。进营区之前，南征突然回头对东进说了一句，东进，我今天很高兴，真的很高兴。东进笑了笑，大哥，我也很高兴。一转脸，只见南征脸上已经换了一副表情，向前望去，原来是魏明坤和王耀文正在门口迎着呢。看着南征僵硬起来的背影，东进一下午的好心情转眼间便荡然无存了。

0: 两代军人的使命，新旧观念的冲突，共和国不会忘记军人的忠诚和奉献。请听马晓丽创作的长篇小说《楚河汉界》，由周元演播。
1: 黄妮娜没想到一切会进行得这么顺利。话是周和平主动说出来的。周和平说，妮娜，你在我的公司兼个职怎么样？兼职？黄妮娜一时没反应过来。对，兼职做我的总经理助理。我？是啊，兼职不会影响你在省外贸的工作。你平时不用来上班，有什么事儿我找你，你给我办就行了。反正你在那边有份固定的工资，我一个月呢再给你500元钱补贴，你看怎么样？黄妮娜打了个震，她很想告诉周

0: 和平，自己已经下岗了，但嘴巴张合了几回，就是说不出口。想想，先这样也行，钱虽然少点儿，好在不用坐班，还可以找份别的工作干。如果给周和平办好了一两件事，到时候再提出正事跟他干，可能会更好一些，也就答应下来了。周和平办事倒挺痛快，很快就给黄妮娜印了名片，还配了一个传呼机。虽然一个月只有500元钱，但漂亮的名片和崭新的传呼机足以使黄妮娜忘乎所以了。名片上清清楚楚地在黄妮娜的名字下面印着总经理助理。黄妮娜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从小到大自己连个小组长都没当过，怎么一下子就当上总经理助理了呢？黄妮娜把这张名片递给六指时的样子显然很得意。六指翻来覆去地看了半天，说：“我怎么觉得不大对劲儿啊？”“
1: 有什么不对劲儿啊？”
0: 黄妮娜挺不高兴地拖着枪问。她本来以为六指会替她高兴的。总经理助理应该到公司上班，帮着总经理处理日常工作呀，怎么能不上班呢？和平不是以为我在省外贸上班吗？怕影响我的工作呗。
1: 那你怎么还没有告诉他你现在的情况呢？
0: 没有。你这个眼，哎，让我说你什么好呢？一个月给你多少钱？
1: 500。
0: 500？你不会是开玩笑吧？
1: 就是500吗？
0: 黄妮娜的声音低了下来。和平说：“我已经有份工资了，这500元算兼职的补贴。”
1: 操，这算整的是什么呀？500，打发叫花子也不止这个数啊！
0: 六指气得满地乱转，呸的一声，狠狠地吐到地毯上一口痰。黄妮娜立刻跳起来，尖起嗓子喊道：“
1: 六指，你干什么呀？总随地大小便，我都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臭毛病就是不改。”
0: 六指看看地毯上的那口痰，理亏地嘟囔了一句：“我擦了还不行吗？”就弯下身子把痰擦掉了。黄妮娜仍旧不依不饶地拉着脸，通通通地把地板跺得山响，跑去拿来苏打水又擦了一遍。两人一时无话，都闷在那里了。黄妮娜心里有点烦，她真不明白自己怎么会跟六指这种人搅和到一起。六指从长相到习惯几乎没一处优点，坐在你面前不是吱溜吱溜的嘬牙，就是没完没了的在胸前腋下搓泥球，这还不说，还要把嘬出来的牙喙和搓出来的泥球小心翼翼地送到鼻子底下闻一闻，用手指搓一阵子，然后才心满意足地随便朝哪个方向一弹。六指做这套动作是一种习惯，是下意识的，他自己似乎毫无感觉，但黄妮娜可真是受不了。黄妮娜不知道自己现在是怎么搞的，有什么事儿总想跟六指叨咕叨咕，但一见了六指那副毫无教养的样子，又打心眼里发烦。六指也在生自己的气，他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地管这个女人的闲事。六指虽然丑，虽然长了6个指头，但六指不缺女人，而且一般情况下六指都是紧着嫩的跳。六指在女人面前从来都是占着上风的，六指说东，那些女人就不敢说西。六指说鸡蛋是带把儿的， 那些女人就赶紧说，对，鸡蛋是树上长的。女人在六指的眼里历来是不作数的，六指常竖起那根坠指吓唬那些不识相的女人，说女人就像她这个

0: 这女人动不动就跟他耍小姐脾气，他却总能容忍她。最奇怪的是，乐止至今也没想过要占这个女人的便宜，至今也没在这个女人身上讨到过一点便宜。乐止注意到黄妮娜对周和平的态度就完全不同，黄妮娜在周和平面前有些拿样，从不尖声尖气的大喊，笑起来的样子也更光鲜些。六指看得出黄妮娜总是极力想赢得周和平的好感，但又不想使自己显得太掉价。六指觉得这个女人很好笑，都到这个份儿上了，还把面子金贵得跟命似的。六指认为黄妮娜其实是个不太会讨男人喜欢的女人。对周和平，六指有一种天然的敌意，六指也说不清为什么第一眼看见周和平心里立刻就生出了强烈的敌意。他几乎讨厌这家伙所有的一切，讨厌他高挑的身材，讨厌他苍白的面孔，讨厌他风度翩翩的举止，讨厌他目空一切的神态。六指看出周和平不是什么好鸟，但绝对是个讨女人喜欢的男人。六指想得没气儿，起身就走。黄妮娜气急败坏地在后面喊，你这人怎么说走就走啊？六指头也不回地说，省得在这儿让你窝心。黄妮娜说，人家话还没说完呢。六指脚都不停地说，有话快说，我还有事呢。
1: 你走吧，
0: 黄妮娜气得大声喊道，
1: 你走吧你。
0: 六指却在门口停下了，回过头说，我告诉你，跟那小子打交道你得多长几个心眼儿，小心让他把你算计进去。黄妮娜冷笑道，
1: 六指，你是不是让你们那伙人算计出毛病了，整天神经兮兮的？他算计我什么呀？我有什么值得人家算计的？再说我和周和平是什么关系？我们是从小在一起长大的，我们是老同学了，他算计谁也不能算计我呀。
0: 六指一呲牙，反正该说的我都说了，听不听在你。说完就头也不回地走了。黄妮娜气得在后面直跺脚。六指一走，黄妮娜就后悔了，今天是她把六指叫来的，她本来心情挺好的，想跟六指商量商量这件事，看是再找一份工作呢，还是先这么干着。没想到刚一张嘴就把牙磕崩了。他其实心里挺感激六指的，人家六指跟他非亲非故，素不相识，却整天把他的事当自己的事，有什么困难一个电话就到，自己真不该为了吐痰的事朝六指发那么大的脾气。黄妮娜自己也觉得挺奇怪的，不知为什么自己特别爱跟六指发脾气。过去他是有这个毛病，越是在亲人面前，越是在跟自己亲近的人面前，就越爱耍脾气。妈妈总说妮娜是活活被他爸爸惯坏了，亲近不得，越对他好他的脾气就越大，就越不讲理。但他已经很多年没耍过脾气了，没有亲近的人可耍，他几乎已经忘了耍脾气的滋味了。事情怪也就怪在这儿，这个六指并不是他什么人，可以说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他从来没想过要跟这个长着六根指头的家伙走多么近，可为什么一到六指面前，自己过去那种感觉

觉就全找回来了呢？为什么自己无缘无故的总想朝六指发脾气呢？想起来，黄妮娜只有和东晋在一起的时候，这种感觉最明显，和魏明坤都没有这种感觉。小时候，黄妮娜挺怕东晋的，东晋无论是在幼儿园还是在八一学校，都是八一王，所有的小孩都怕东晋，都听东晋的指挥。东晋逃是逃，但从来不理睬女孩，也从来不欺负女孩。有一次，有个男孩拿一条毛毛虫吓唬女孩玩，把女孩们吓得尖声喊叫着到处乱跑。黄妮娜跑得慢了点，被那个男孩把毛毛虫扔进了脖子里。黄妮娜吓得浑身乱抖，哇的一声大哭起来。东晋冲上去一把抓掉毛毛虫，回头就给了那男孩一拳。这一拳正好打在那男孩的鼻子上，血就流起来个没完了。老师见了血，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东晋拎到外面狠狠地批评了一顿。午饭后发苹果也没给东晋，说是惩罚他。东晋倒不在乎，这些科目他几乎天天操练，早就习惯了。但黄妮娜心里却过不去了。黄妮娜把分给自己的那个苹果偷偷藏起来没吃，下午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地塞到了东晋的手里。黄妮娜至今还记得，东晋接苹果的时候朝她笑了一下，露出两排结实雪白的牙齿。黄妮娜的脸当时一下就红了，赶紧扭头跑掉了。从那以后，他俩之间就有了一种比别人更近一些的感觉。后来黄妮娜渐渐的就不怕东晋了。在学校里他们见面从来不讲话，因为八一学校很封建，男女生之间基本不来往。但回到家他们却经常在一起玩。他们两家住前后楼，东晋有时会把黄妮娜领到自己家的地下室，让黄妮娜看她怎样拆那些枪。黄妮娜问，怎么没子弹呢？东晋说，子弹都让爸爸给收起来了。黄妮娜说，我爸爸从来就不收起来，就放在他写字台的抽屉里。东晋一听立刻高兴得不得了，说，那你给我拿一点来好不好？黄妮娜想也没想就答应了，不就是拿点子弹吗？这还不容易。黄妮娜就回家，在爸爸写字台的抽屉里抓了一把黄灿灿的子弹。给东晋子弹的时候，黄妮娜说，东晋你可得保密呀，不许说是我给你的。东晋说，那当然，谁问我也不说。没想到没过几天，这些子弹就差点出了事儿。没想到为了保密，东晋竟被周伯伯打成那样。没想到东晋的后背都被打烂了，也没说出子弹是黄妮娜给的。这件事让黄妮娜在十分吃惊的同时也十分感动。从那以后，东晋就长进黄妮娜的心里了。也就是从那以后，黄妮娜就越来越爱跟东晋耍脾气了。什么事情都有个头，什么事情都不能太过头。这个道理，黄妮娜是后来才想明白的。最后跟东晋分手的那一次，他就是耍脾气耍过了头。他知道自己是真的把东晋伤了，伤得很深。黄妮娜和东晋正式谈恋爱是在当兵以后，但当他们把恋爱关系

系分别告诉双方家长时，却遭到了两个家庭的一致反对。周家的反应最为激烈，周汉毫无余力地当场表示坚决不同意，说你休想把黄振中的丫头弄到我家里来，我绝不跟黄振中那号人搭亲家。东锦说，爸爸你搞清楚了没有，我这是给自己找老婆，又不是给你找亲家。周汉说，老子说不行就是不行，你找谁当老婆不好，偏找他黄振中的丫头。东锦说，爸爸，我和妮娜之间是有感情的。周汉说，少给老子扯你们那个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老子就是不同意。东晋就瞪红了眼睛冲周汉喊道，你是暴君，你是个不懂感情的暴君，难道你自己没感情就可以随便践踏别人的感情吗？周汉就火了，说你这个兔崽子，你敢骂老子暴君，老子今天就暴君了，老子非暴君的给你看看不可。说着就把手中的杯子连同满满一杯热茶像撇手榴弹似的整个撇到了东晋的身上。东晋毫不示弱，立刻操起身边的一只花瓶砸过去，但东晋不是朝着周汉，而是朝客厅的窗户砸的。那只花瓶穿破两层玻璃窗飞了出去，玻璃顿时稀里哗啦的碎了满地。事后东晋拖着一只烫伤了的胳膊，很悲壮地对黄妮娜说，妮娜，这事儿啊谁反对也没有用，咱俩好定了。黄妮娜很感激东晋为她做的这一切，但她心里的压力却更大了。如果只是自己家不同意还好说，她不怕自己的爸妈，反正他们就她这一个女儿，大不了跟爸爸妈妈多耍几回赖，他们早晚会对自己让步的。可周伯伯的态度这么坚决，可就不好办了。搞成这个样子，他可怎么进周家的门呢？东晋上前线之前，黄妮娜哭着对东晋说，东晋，你可得给我好好回来，你最好给我立个功回来，我爸爸最看重的就是这个了，你要是能在前线立个功，我就能保证说服我爸爸妈妈同意咱们俩的事儿。到时候周伯伯要是还不同意，你干脆就搬到我家来，我们俩在我家结婚。黄妮娜万万没想到东晋竟会这么不争气，上了一回战场不仅没立功，还把自己弄得灰溜溜的。黄振中说，怎么样妮娜，你爸爸看人呐是不会错的，周东晋这样的人呐就是不行，他的个性啊太像周汉了，这种人在部队是不会有发展前途的。黄妮娜赌气地说，那周伯伯不是也发展得挺好吗？好，那是战争年代，跟现在部队的情况不一样。再说了，你周伯伯要是按正常发展的话，至少应该比现在高两个级别。黄妮娜对东晋很是失望，本来黄妮娜找东晋在女兵中就有不少非议，那时女兵的眼睛都盯在机关，普遍认为找个机关里的参谋干事助理员比找基层部队的连长指导员更体面，也更有发展前途。黄妮娜的条件在女兵中也算是好的，按说她比别人的选择余地更大，谁也没想到她居然找了个小连长。大家都觉得黄妮娜有点亏，有点缺心眼儿，

0: 但黄妮娜以前对东晋还是挺有信心的，她相信东晋具有超人的军事素质，相信东晋是最好的军事人才，相信东晋在军事方面的发展不可限量。所以黄妮娜总是极力向自己的女伴表白，说东晋如何如何有发展前途。为了捞回点面子，黄妮娜还撒了个小谎，自作主张给东晋提了一纸，说东晋提副营长了。黄妮娜想，反正东晋是优秀连长，在团里排第一号人选，从前线回来肯定立刻就能提，早说出去几天也没啥。
1: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4: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3: 师傅，加2.95的。
4: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3: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4: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3: 走了走了，开工了。
4: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妈妈，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打字案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5: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4: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6: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7: 哎呦，
8: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9: 我这次没考好。
10: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9: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8: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儿，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0: 字。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钵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3: 各位听众晚上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禁思想系列述评之五，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市美术馆举办主题宣讲暨诗词书画摄影交流笔会活动。北三家村夜晚广场欢歌起，乡土文娱润乡风。媒体看平泉播出，河北平泉爱心托管破解假期看护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五，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2026年1月14日，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公报全文公布。在公报对今年主要工作做出的六方面部署中，第一项就是强化政治监督，推动全党凝心聚力，实现15、17目标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政治生态和自然生态一样，稍不注意就很容易受到污染。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把营造好政治生态作为基础性、经常性工作，锲而不舍，常抓不懈。炎炎夏日，走进位于祁连山南麓的木里矿区，满目青绿，令人心旷神怡。木里藏语意为燃烧的石头，煤炭储量丰富，却曾因大规模非法开采留下一个个天坑，严重破坏了当地生态环境。从深坑横沉到芳草茵茵，木里矿区综合整治之所以能取得显著效果，首先从政治纪律查起，深挖彻查生态问题背后的政治问题是关键所在。表面上看是自然生态问题，往深里看暴露出的却是政治生态问题。关键时刻站不出来，重要岗位顶不上去，党员混同于一般群众，在党不严党，在党不爱党，甚至羞于提及党员身份，党内讲政治讲得少了，政治生活被轻视忽视。本台消息，近日市美术馆举办以赓续红色血脉书写长征华章为主题的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宣讲暨诗词书画摄影交流笔会活动，邀请市老区促进会相关负责同志系统回顾红军长征的光辉历程与伟大壮举，深入解读伟大长征精神的核心内涵与时代价值，以经典红色故事带领在场人员重温红军百折不挠、奋勇拼搏的奋斗史诗，感悟长征精神的

0: 磅礴力量。宣讲同时结合本地抗日战争史实，生动讲述本土革命先辈与爱国群众投身抗日救亡、浴血守护故土的峥嵘事迹，进一步厚植了铭记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守护家国故土的初心担当。随后举办诗词书画摄影交流笔会，众多书画爱好者、文艺工作者齐聚一堂，以艺抒怀，以笔传情，大家紧扣长征精神、红色历史、本土革命故事等主题，笔尖流转间，遒劲有力的红色诗词，意境悠远的红色山水，笔墨淋漓的革命主题书画作品逐一呈现。书画爱好者刘莹：
1: 作为一名美术爱好者，看着一幅幅书画作品，内心深受触动，笔墨之中重温长征历史，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今后我也会坚持艺术创作，传承红色文脉，用手中画笔讲好红色故事，弘扬长征精神。
0: 是美术馆馆长王亚楠。
2: 希望通过这场沉浸式的红色艺术盛宴，让广大群众、文艺爱好者读懂长征历史，感悟信仰力量。未来我馆将继续深耕红色文艺创作，讲好红色故事，以文艺之力更续红色血脉，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0: 本台消息：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在黄土梁子镇北三家村文化广场，村民们自发齐聚于此，扭秧歌、唱歌曲，热闹的乡土文体活动点亮乡村夜晚，拉近邻里情谊，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活力。晚风习习拂面，铿锵锣鼓声声，晚饭后的北三家村文化广场人头攒动，烟火升腾，成了全村最热闹的聚集地。伴随着激昂欢快的传统民乐节奏，热闹的秧歌表演火热开场，秧歌队的队员们手持彩色折扇，精神抖擞，步履轻盈，大家整齐列队，随乐而动，扭腰、摆臂、踏步、转身，一招一式灵动流畅，传统乡村秧歌的热闹韵味被展现得淋漓尽致。秧歌过后，精彩的歌舞表演轮番登场，村民们踊跃登台，各展所长，既有经典红歌、乡土民谣的深情演唱，也有轻快灵动的集体舞蹈。台上节目精彩纷呈，轮番上演，台下男女老少驻足观赏，邻里笑语寒暄，处处涌动着热闹祥和、和睦温馨的乡土烟火气息。北三家村村民江艳红：
3: 每天晚上大伙吃完饭来村里扭扭秧歌，这种氛围挺好。
0: 小小的文化广场成为村民休闲相聚的精神阵地，常态化的群众文娱活动让村民走出家门，增进交流，融洽邻里关系，涵养文明乡风。北三家村党支部书记张娜：
4: 给老百姓提供一个这么个场所，让老百姓茶余饭后有地儿活动，百人大秧歌就有一种国泰民安那种感觉吧，把这个和平盛世展现得淋漓尽致。我希望以后的乡村多多举办这种活动，大伙儿全力支持，一块儿自娱自乐，希望以后的乡村更加美好。
0: 媒体看平权今天播出，人民日报客户端刊发河北平权爱心托管破解假期看护难，为破解双职工务工家庭子女假期看护难问题，河北平权市华树社区以党建为引领，深挖整合辖区各类资源，连续五年开办假期爱心托管班，为孩子们打造安全充实的假期成长阵地。托管班开展形式多样的研学实践活动，组织孩子们走进交警大队，大家身着小交警制服，认真学习交通法律法规，民警结合真实案例讲解安全知识，开展趣味知识竞答，带领参观荣誉展厅，练习交通指挥手势，近距离观摩执勤装备，通过沉浸式体验切实筑牢青少年安全防护意识。社区构建党建引领、社工主导、志愿者联动的服务体系，吸纳党员、退休教师等力量加入志愿队伍， 同时开设劳动实践、手工创作、心理疏导等特色课程，丰富孩子们假期生活。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评全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3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2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8: 爸爸，
7: 还没睡啊？
8: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7: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8: 10块、103块、328块。
7: 啊，
8: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9: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10: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

0: 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
5: 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薄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3: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协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7.6%；
3: 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伊朗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3: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今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2: 遵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各方组

0: 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灾，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目前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现场失联人员搜救、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等工作正在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今天下午抵达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据西部战区联指中心的消息，截至今天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已出动500余人，直升机4架，多架次无人机。记者从中国安能工程救援队了解到，安能工程救援队拉萨基地8人先遣组携带通讯侦测装备，于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截至目前，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中国安能三局成都基地力量建设部部长李卫民
2: 分别通过航空投送和陆路运输的方式增援西藏、日喀则。其中我们航空投送主要携带侦测类有关的设备，陆路投送主要携带有关救援车辆，然后有侦测的通信，还有我们的重机操作手以及相关的保障人员。
1: 昨天18点，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派出26名警力，帮助吉隆口岸14公里内村落群众陆续撤离。截至发稿，已将吉隆镇老江村村民撤离至吉隆镇、萨勒乡、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村民转移至地势更高的萨勒村安置，共计转移群众369名。由于吉隆口岸上游方向出现堰塞湖，为了保证群众安全，今天晚些时候在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将会转移到吉隆镇。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3: 昨天晚上也一直在下雨，咱们的民警呢就是挨家挨户的啊，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把他们安顿好了之后呢，家中这些东西呢我们也可以帮忙照看，也有信得过的老百姓会把家里面的钥匙交给我们的派出所民警。
1: 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且泥石流造成淤泥堆积覆盖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给失联人员搜寻作业带来不小挑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应急通讯和科技处指挥员王永明介绍：
4: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有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是否有遇难者。
1: 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5: 我们接到的任务，一个就是视频侦察，就从高空我们看整体受灾区域的一个情况；第二个主要任务就是对现场进行一个通信保障，因为我们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就是对下面做一个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这种接续的一个飞行，就形成了这种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命。

0: 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1: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

0: 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95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1: 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打造更多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媒体普法产品，有效满足不同群体的法治需求，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谁执法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落到实处，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等法治创建，建强法律明白人队伍，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34.9%和18.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5.8%。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1.2%。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4: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5元，同比下降了0.47元。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了0.54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3: 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4: 那么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3: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5.2%，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1个百分点。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实现利润总额422.1亿元。
5: 自然资源部今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6: 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7: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6: 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7: 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2: 美方炒作产能过剩，拟对华加征7.5%关税，商务部今天对此作出回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在今天下午召开的商务部例行

0: 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 7.5% 的关税。对此，商务部新任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1: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0: 近年来，我国民航运输业快速发展，机队规模居全球第二位，民航飞机及零部件的维护修理需求日益增长。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发布了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此，黄玲表示，
1: 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包括六方面13条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创新：一是，在适用范围方面，将航空保税维修产品目录进一步扩大，并取消限制区域范围；二是，在财税政策方面，保税维修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维修后的产品允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内销；三是，在海关监管方面，提出了允许将部分工序委托至其他企业维修的一系列便利化措施，这些举措可以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和综合竞争力。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浙江、福建、江西等地严阵以待，全力筑牢台风防御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两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组织施工队对全市的水库山塘出海斗闸，加紧安装红吸管，增设抽水泵，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水和内涝灾害。在位于玉环市大麦雨街道的石门坎水库，工人们正加紧安装调试红吸管。石门坎水库负责人苏明瑶介绍，一旦库区积水超过警戒线，红吸管即可迅速启动，实现快速排水。
4: 排水管搞起来了，有10条，再加上2个用电的，有12条，排水呢就增加了一半。现在的目前呢有30万方水，好处就是为了这个台风打过来嘛，它这个排水量就特别快嘛。
3: 位于水库下方的出海斗闸也同步增设了红吸管，并启动了预排水进行调试，确保台风期间能够正常运行。
5: 对，整理一下，动一下。
6: 在福建宁德市连城路一处道路工程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对工地临时设施开展防风加固作业，通过加装缆风绳、增设支撑构件，提升临建设施抗风能力。项目负责人陆瑞强：
7: 针对我们市政道路强梁的大型机具设备多，我们项目部主要管理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并配备有专门的5至6人的应急前沿小分队，同时配备应急车辆、机械设备，以应对突发事件。
8: 为有效应对本轮台风天气，江西吉安吉州区农业农村局紧盯设施农业生产重点，抢抓台风过境前黄金防范窗口期，迅速启动设施农业专项防御行动，组织12名专业农技人员组建4支志愿服务队，分片包干下沉乡镇街道，对辖区30多个果蔬大棚基地开展安全隐患排查防御工作。吉安市吉州区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廖华峰：
9: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和阵风就很容易造成这个棚膜破损，同时呢引发这个棚内积水闷根，高湿病害高发，所以呢我们就抢抓台风来临前的这个窗口期，对这些设施大棚进行一个排查，加固棚架，密封通风口，清理周边排水渠道，同时呢储备调配好叶面肥、防病药剂等物资，为后续田间管护做好充足准备。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比上年增长12.5%。
2: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2%。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达369.6万公顷，位居全球第4。
10: 市场

0: 监管总局组织起草珠宝首饰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补充要求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9月19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昨天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
3: 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福冈县近日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风口浪尖。多名议员被曝上任前要向党内的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4: 今年7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
5: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4: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4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7月又跌了3.5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
2: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同一天，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两者都有效。还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近日透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美国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也就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地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称，伊朗和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不过，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称，双方仍在磋商具体细节。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
0: 继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于9月8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余种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后，萨斯喀彻温省26号宣布对美国9类商品

0: 征收50%关税。与此同时，加拿大正积极加码欧加合作，拓展多元贸易格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的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据莫伊介绍说，萨斯喀彻温省美国酒类的销售额已暴跌40%。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不仅等额对等，而且精准有策略，将对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关键战场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美国方面消息称，加拿大的关税反制措施中不少是针对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竞争激烈的州的商品，比如威斯康星州的奶酪、缅因州的海鲜等。据多家媒体26号援引欧盟官员的话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而美加贸易谈判破裂数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2: 加拿大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非买不可的，是时候教训教训加拿大，让他们知道不能再这么干了。
1: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6号表示，目前美加之间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特朗普的贸易事务首席顾问彼得·纳瓦罗26号称，他预计加拿大最终将不得不接受一份比美国上周给出的条件更苛刻的协议。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会晤，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美国媒体报道称，拉特克利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
0: 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柴油库存已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随着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增加，已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加剧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
3: 澳大利亚澳洲航空集团27号公布的2026财年年报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燃油成本影响，集团该财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近20%。
0: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26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仍十分活跃，尚未出现拐点。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治愈1245例，病死率约48%。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5: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10: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11: 您有一张传票。
10: 我会去法院核实。
9: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10: 我会亲自查证。
11: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10: 我会走正规渠道。
9: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10: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11: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10: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12: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0: 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

0: 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两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2: 《红楼梦》第43讲。等紫娟睡下，黛玉便一直的哭了一夜，到天明的时候才打了一个盹儿。第二天勉强灌输了，吃了些燕窝粥，便有贾母派人来看事了，又嘱咐了许多话。宝钗到潇湘馆来，正好薛姨妈也来瞧黛玉，跟林黛玉娘俩正在说闲话，宝钗就笑着说：妈多次晚来的，我竟不知道。黛玉忙让宝钗坐了，就问宝钗：天下的事真是人想不到的，怎么想的姨妈和大舅妈又做了一门亲戚？薛姨妈说：你们女孩家哪里知道，自古道千里姻缘一线牵呢。管姻缘的有一位月下老人，暗地里呀是用一根红丝把两个人的脚绊住了，平里两家隔着山、隔着海、隔着国，就是那有世仇的也终究有机会做了夫妻。凭你们父母本人都愿意了，或是年年都在一块儿的，以为是定了的亲事，这月下老人要是不用红线拴，也再到不了一处。比如说你们姐妹两个的婚姻吧，此刻也不知道在哪儿，是在眼前呢，还是在山南海北呢？前儿个老太太要把你秦妹妹说给宝玉，偏生你秦妹妹又有了人家，不然的话倒是一门好亲。我想啊，宝琴虽有了人家，我虽没人可给，难道一句话也不说？我想着你宝兄弟老太太那么疼他，他又生得那样，若是外头说去断不中意，不如竟把你林妹妹给了他，岂不四脚俱全呢？

黛玉心是怔怔的听着，后来听薛姨妈说到自己身上便红了脸。紫娟一听急忙跑过来笑着说，姨太太，您既然有了主意，为什么不去和太太说呢？薛姨妈看着紫娟哈哈的笑着说，你这孩子急什么，想必是催着你姑娘出了阁，你也早点寻一个小女婿呀。紫娟听了也红了脸笑着说，姨太太真是倚老卖老的起来。说完就转身出去了。婆子们也笑着说，姨太太虽是玩话却倒也不差呢，到闲了的时候跟老太太一商议，姨太太竟做媒促成了这门亲事，是千妥万妥的。薛姨妈说，我一出这主意呀，老太太必然是欢喜的。正在这时候有人进来回话，说内府里的大奶奶过来请姨太太说话呢，薛姨妈就急忙起身去了。这时候宫中出了一件事儿，宫里的一位老太妃死了，凡是告命呢都得入朝随班按爵守制，敕谕天下凡是有爵之家一年之内不许宴宴音乐，庶民呢三个月不得婚嫁，贾家的婆媳祖孙等每日入骨朝随祭，到了魏政以后才能回府呢。两个府中没有人，所以大家商议就报了尤氏正在产育期间，就把她腾挪出来好办理两府的事情，又托了薛姨妈在园中照看众姐妹丫鬟，贾母是千叮咛万嘱咐托薛姨妈好好照顾林黛玉。薛姨妈呢便挪到潇湘馆来跟黛玉住在一块儿，黛玉所有的药饵饮食薛姨妈是十分的精心，黛玉感激不尽。就因为这一位老太妃死了，朝中传下旨意，所有的官宦人家凡是养的男的女的唱戏的一律的全都得免除给打发了。尤氏呢就等着王夫人回家，就跟他商量着如何打发了这十二个唱戏的女孩子。尤氏就说，这些女孩子原来是买的，如今虽然不学唱戏也可以留着使唤呢，可以让教习们自己去也就罢了。王夫人想了想说，这学戏的倒比不得使唤的，他们也是好人家的女儿，卖了做这样的事，如今有机会啊，不如给他们几两银子让他们做盘费各自回家去吧，当日祖宗手里也是有着惯例的，留下做丫鬟使唤恐怕损阴坏德，而且还小气，如今虽然园子里有几个老的还在，那是当初他们各有缘故不肯着回去的，所以才留下使唤。尤氏听了又说，如今我们也可以问问呢，有愿意回去的就带了信儿，把他们的父母叫来亲自领回去，给他们几两银子做盘缠，要是不把他们的父亲母亲叫来，只怕有着混账人冒名顶替领了去又给转着卖了，岂不是辜负了朝中的恩典。要是问明白了真有不愿意回去的，咱们就把他们留下。王夫人笑了笑说，嗯，我看这话倒妥当。尤氏等又派人告诉了凤姐儿，凤姐儿就说给总理房中，每位教习呢给银子八两令其自便，凡是梨香院所使的物件查清注册声明派人上印，然后把十二个女孩子叫来当面问。这一问呢，十二个女孩子有一多半是不愿意回家的，也有的说
虽然父亲母亲都在，可是把他们卖了，这样送回去呢，恐怕还会被卖。有的说呢，父亲母亲已然死了，或者被叔伯兄弟所卖的，也有的说没有亲戚可投的，还有的说恋恋不舍的，愿意走的只不过四五个人。王夫人听了，就把去的四五个人他们的干娘叫来，让他们领回家去，等他们的父亲母亲亲自来领，不愿意走的呢就分散到园中使唤。贾母呢就留下文官自己用了，把正旦方官指给了宝玉，把小旦蕊官送给了宝钗，又把小生偶官指给了黛玉，把大花面魁官就送给了湘云，把小花面豆官送给了宝琴，又把老外爱官送给了探春，尤氏呢便要了老旦茄官。这些女孩子们各得其所，如同倦鸟出笼，每天就在园中游戏。好多人都知道这几个女孩子只会唱戏不会干活，所以呢也不太责备她们。这几个女孩子当中呢，有的就比较明白，怕自个儿将来没本事，所以呢就偷偷的学起女工针织来了。文官这几个女孩子，有的是心性高傲，有的是仗势里欺人，有的是挑衣拣食，有的呢是说话太厉害，大概不安分者还是比较多的，所以这些婆子们都挺不喜欢他们，只是嘴里头不敢跟他们纷争。如今这一散了，所以大家都趁了心愿。清明节这天，贾琏备好了年例祭祀，带着贾环、贾从、贾兰三个人到铁剑寺去祭旧烧纸。宁府的贾蓉呢也带着几个同族中的人去进寺。宝玉因为身体不太好呢，所以就没去，吃完饭呢就觉得困倦。袭人就说，你看天挺好的，你出去逛逛，省得丢下饭碗就睡觉，存在心里也不好消化。宝玉听说，只好拄着一只拐杖，踏了着鞋就走到院外了。因为最近已然把园子中各处分给了几个婆子料理，自个儿有自个儿的活儿，都在忙，有的在修竹子，有的呢就在种树，也有的栽花，也有的种豆。池中又有几个嫁娘行着船在加泥种藕，香菱跟香云还有宝琴带着几个丫鬟就坐在山石头上的瞧着他们取乐，宝玉呢就慢慢的走过来了。史湘云看见宝玉来了就说，哎呦，快把这船打回去，他们是接林妹妹的。大家听了全笑了，宝玉也红了脸笑着说，你看人家的病呢你还形容着取笑。湘云却笑着说，你呀病都跟别人病的不一样，病的就让人招笑，还说人家呢。说着宝玉就挨着他们坐下了，看着众人忙乱了一会儿，湘云就说，这儿有风，石头上又冷，你呀坐会儿就回去吧。宝玉呢也正好想去看看林黛玉，就起身辞了他们，拄着拐又打沁芳桥一带奔堤上走来。只见柳垂金线，陶土丹霞，山石之后一棵大杏树，花儿已然全都落了，在树的上面已然结了豆子大小的许多小杏。宝玉就想，哎，我病了几天呢，没想到竟把杏花给辜负了，不觉到了绿叶成荫紫满枝了，所以他看着这棵杏树舍不得离去。突然间又想起来邢岫烟已然选好了夫婿，
虽然说男女大事不可不行，

但秀烟这一出嫁又少了一个好女儿。不过两年，秀烟一生孩子也就成了绿叶成荫子满枝了。哎，再过几天呐，这棵杏子树子落之空，那么邢秀烟呢，过了几年之后也未免乌发如银，红颜似稿了。所以宝玉不免的伤心，只是对着杏树一边流泪一边叹息。就在这个时候，忽然有一个雀儿飞过来，落在枝上乱啼。这时候宝玉又犯了呆性，心想这个雀儿必定是在杏树开花的时候曾经来过，他今天一看见没有花了，空有叶子，所以他落在树上乱啼，这声韵呢，必然是啼哭之声。可恨呢，公冶长是不在眼前呢。如果公冶长在眼前，就可以问他了，不知道明年花开的时候，这个雀儿还记不记得飞到这儿跟杏花一会呢。贾宝玉说的公冶长，这个公冶长是咱们古代传说他懂得鸟语的人。宝玉慢慢的走到了潇湘馆，瞧着黛玉就更发瘦了，看着可以说瘦得可怜了，问起来呢，说比往日已然好些了。黛玉一看宝玉也确实瘦了许多，想起往日之事不免又流下泪来，只是说了几句话就催着宝玉赶紧回去休息。这天清晓，宝钗冲会一醒，他就觉得有点冷，打开窗子一看，见园子里土润苔青，原来是在五更天的时候稍微下了几滴雨。他就把湘云这几个人叫起来一边梳洗。湘云呢就说两腮呢有点发痒，恐怕是又犯了性斑癣，就跟宝钗呢想要一些蔷薇消来擦脸。宝钗说钱剩的呀都给妹子了，哎，平儿那配的许多，我正要跟她要。就这样，宝钗就让莺儿到黛玉那儿去取，莺儿答应了，蕊官就说我跟你一起去，顺便瞧瞧蕊官，说着就跟莺儿出了恒芜院。两个人说着笑着不觉来到了杏叶渚，顺着楼梯走来，看见柳树已然发青了，哎呀，吐出了芽，惨碧惨碧的。哎，莺儿就笑着问我，问问你，你会拿着柳条子编东西吗？蕊官笑着说编什么东西呀。莺儿说什么编不得呀，玩着使的都行，等我摘些下来，带着这叶子编个花篮，再采点花放在里头，那才好玩呢。说着他就不先去取箫，伸手采了许多柳枝的嫩条让蕊官拿着。婴儿一边走呢就一边编花篮，随路看见花就采个一只两只的，一会儿的功夫就编出一个玲珑的过梁的篮子，这枝上本来就翠叶满布，再把花放上，看着非常有趣而且很别致。蕊官一看高兴极了，姐姐给我吧。婴儿说咱们这个呀送给林姑娘，回来的时候再多采一些，编几个大家玩。这样说着两个人就到了潇湘馆。黛玉呢也起来正在晨妆，一看这花篮就笑着说这个新鲜的花篮子是谁编的？一个人说是我编了送给姑娘玩的。黛玉接过来笑着说怪到人家都夸赞你手巧呢，这玩意儿却也很别致啊。一面瞧了一面就命紫鹃挂在那儿。婴儿又问候了薛姨妈，就跟黛玉要蔷薇消，黛玉忙命紫鹃包了一包就递给了婴儿。婴儿就到紫鹃房中来找蕊官，就看见蕊官和藕官两个人说得正高兴。本来

原来在一块儿，一分开了，这回见着了，怎么能容易分开呢？这样，他们两个人就跟着婴儿一块儿出来了。顺着柳堤往前走，婴儿又踩了一些柳条，索性呢，就坐在山石上编起来了。婴儿正编得高兴，就在这时候，怡红院的春燕过来了，就笑着问：“姐姐，你织什么呢？你这会子跑了来弄这个，你也可要知道，这一带地上的东西都是我姑姑管着。我姑妈得了这个地方啊，哎呦，比得了永远的基业还厉害。每天晚睡早起的，她自己辛苦还不算，哼，天天逼着我们来照看，一根草也不许人动。你掐了她这些花，又折了他的嫩柳枝，他们一会儿来要看见你，你可此去他们抱怨。”婴儿说：“我告诉你，别人乱摘乱掐都使不得，唯独我婴儿使得。我也知道，自从分了地基之后，每天各房全都有分例，那各房里丫头们带的都是他们摘了亲自送去，还有那插花瓶的，要多少给多少。唯独我们房里说了，一概不用送，等要的时候再跟你们要来。我们究竟到现在连一次都没有要过，今天就掐一点，我看他们也是不好意思说我的。”这句话还没说完呢，春燕的姑母果然拄着拐杖过来了。这个老婆子看见有人采了许多嫩柳，又见偶官摘了许多的鲜花，心里边就非常不受用，看着婴儿边又不好意思说什么，瞧见春燕在这儿，他就指着春燕说：“我说你呀，我叫你来照看照看，你怎么这么贪玩啊？”婴儿一见婆子这么说，就笑着说：“姑妈，这都是春燕摘下来的，烦我给她编个花篮呢。”哎呀，春燕笑着说：“你看你，你看你，你就说玩笑话，可是老人家他认真呢。”这个婆子本来就是又愚又笨的人，岁数大了又年老昏花的，她是唯利是图啊，正心疼的肝也疼，肠子也疼，没有办法的，听婴儿这么说，她就拿起来拐杖就奔春燕身上打。春燕是又愧又急，就哭着说：“姑妈，婴儿姐姐说的是玩笑话，你老人家怎么就认真打我呢？”婴儿确实开的是玩笑，忽然看这老婆子真动了气，就忙过去拉：“姑妈，我刚才是笑话，你老人家打他，我岂不惭愧呀？”这个婆子却说：“姑娘啊，你呀，别管我们家的事儿，难道为了姑娘在这儿就不许我管孩子不成吗？”婴儿听了他姑妈这般蠢话，就赌气红了脸，冷笑着说：“你老人家要管，什么时候管不了？偏偏我说了一句玩笑话就管了，我看你老人家管去。”说着便扔下编的花帘的柳条子。就在这时候，偏偏春燕的娘又出来找他。这个婆子看见春燕的母亲了，可就说上了：“哎呀，你来瞧瞧吧，你的女儿连我的话都不听了啊，还在这帮着别人来欺负我，来气我。”婴儿一看春燕的娘来了，只好又说明了缘故。这个婆子岂容人说话呀，就把石头上的花柳给春燕娘瞧：“你瞧瞧，你的女儿长了这么大了，还跟小孩似的，先领着人糟蹋我啊，让我怎么说别人呢？”春燕娘看着小姑子这么说，便走过去朝着春燕的脸上啪啪啪就打了几个耳刮子，一边打一边骂：“一个小娼妇，你怎么也跟着学这些轻狂的事儿，
跟这些

0: 上小腹穴，你可是我肚子里掉出来的，难道我也不敢管你不成吗？好好好，既然是你跟他们这些小蹄子混到一块儿，我非管死你不成。说着他就抓起柳条子来，一直是送到了春燕的脸上。我告诉你，我打死你。婴儿一看忙说，哎，这柳条子是我们的，你老人家可别指桑骂槐，下回再说。《
1: 红楼梦》第44讲。
0: 上回咱们说到婴儿因为编花篮儿，没想到动了春燕的姑母管的柳条子。正好春燕的母亲也来了，她的姑母在她母亲面前一告状，这个老婆子就打起春燕来了。婴儿也气坏了，婴儿说，花篮的是我编的，柳条子是我掐的，你老人家为什么指桑骂槐呢？这时候春燕就哭着回怡红院去了，她的母亲又恐怕有人问起她来，那么春燕呢必然说自己打了她了，这样女儿可能又要受晴雯的气，所以就赶紧喊，哎呦，你给我回来，我告诉你怎么说你再去。春燕受了委屈哪肯回来，急得她娘又跑过去拉她，没留神呢就被脚下的青苔给滑倒了，来了一个跟头。这会儿婴儿他们几个人全乐了，婴儿赌气的就把这些花柳全都扔到河里去了，自个儿生着气的回到自己的房中。春燕一直跑到了怡红院，迎头看见了袭人，便一把把袭人抱住了，姑娘快救我，我娘打我。麝月呢此时正在海棠下晾毛巾，听见这么喊闹，就跟袭人说，姐姐别管，看他怎么样，一边使眼色给春燕。春燕明白了，就直接奔宝玉去了。这个婆子一看她女儿奔到宝玉身边，又看宝玉拉着春燕的手说，别怕，有我呢。春燕一边哭着一边就把刚才婴儿的事儿全说出来了。宝玉就着急了，哎呀，你们只在这儿闹也就罢了，你们怎么连亲戚都得罪起来？那婴儿是宝姐姐使唤的人。这时候麝月就跟婆子还有众人说，哼，怨不得这嫂子说我们管不了他们的事，也好，今天就请出一个能管的人来管一管，嫂子可就知道这里的规矩了。说着他回头叫一个小丫头，去把平儿叫来，平儿不得闲就叫林大娘来。小丫头答应一声就走，众媳妇儿全都上来笑着说，嫂子呀，快求姑娘们把那孩子叫回来吧，平姑娘来了可就了不得了。没想到这个婆子却说，哼，凭哪个平姑娘来了也得讲这个理，凭的就是理儿呗，没有做娘的管女儿，大家还管这个当娘的。众人笑着说，你以为是哪个平姑娘啊，那是二奶奶房中的平姑娘，哼，她呀要是说你两句，她要翻了脸，嫂子你吃不了可得兜着走啊。正在这个时候，这个小丫头就跑回来了，平姑娘说了她正有事，问我干什么，我把事情告诉她，她说了既然这样呢，先撵着她出去，告诉林大娘在角门外头打她40大板也就行了。春燕的母亲一听，马上就泪流满面的央告袭人，哎呦，我说姑娘啊，好容易我才进来，况且我是寡妇，家里没人，正好一心无挂的在里头服侍姑娘们，我这一出去，哎呀，将来不免又没了过活。袭人见他这么一说，这心又软了，就说，你既然又在这儿，又不守这儿的规矩，又不听人说，又乱打人，哎，你这样不懂事儿，在这儿天天闹口角，可失了体统。晴雯说，理他呢，打发去了是正经，

谁跟他对嘴对舌的？春燕的母亲有央求众人，得了，好心的众位姑娘们，我虽然错了，姑娘们吩咐了，我以后改过。姑娘们，那不是积好心得呀？然后回过身来，又央求自个儿的女儿春燕，闺女呀、啊，原来呀，我是为打你才起的这事儿，究竟还没打成你，我还受了罪，你也替我说说。宝玉见他如此可怜，就只得留下了，吩咐他以后不能再闹。春燕的母亲就一一的谢过了。然后宝玉就跟春燕说：“你呀，赶紧跟着你妈去，到宝姑娘房中给莺儿说几句好话，可不能白得罪了她。”“嗯，我就去。”春燕答应了，跟她母亲出去了。宝玉又隔着窗子嘱咐：“哎，春燕呐，我可告诉你，你可不能当着宝姑娘说呀。”“我知道了。”娘俩答应出来了，春燕才跟她的母亲说：“妈，我平日总是劝您老人家，您不信吧？您看，何苦闹出这些没趣的事才算罢了呢？”“哎呦，小蹄子，你走吧，我如今全都知道园子里的事了。”春燕又笑着说：“妈，你要是安分守己的在这儿，长久了自然有许多的好处。我再告诉你一句话，宝玉可常说，将来这屋子里的人呢，无论是家里的外头的，他都要回太太全放出去，交还给本人的父母自便呢。你说说，就这一件事好不好？”春燕的母亲听说了，喜得直念佛。娘俩来到了恒窝院，春燕就跟她母亲一块到了婴儿面前，陪着笑说：“哎呦，姑娘啊，方才是我不懂事，言语冒犯了姑娘，你可千万别怪，我是特来赔罪的。”说了这样的赔罪话，杀人不过头点低吗？婴儿还能说什么呢？婴儿就笑着，又让他们坐，又给倒茶。娘俩说有事儿，就马上告辞出来了。就在这时候，蕊官赶出来了：“妈妈姐姐，请您等一等。”他一边过来就递一个纸包给他们，说这包里头是蔷薇销，带去给方官擦脸。春燕接过来，娘俩就回来了。春燕回来，宝玉知道她已然回复了，就先点了点头。春燕明白，就不再说话了，转身出来使眼色给方官，方官跟着出来了，春燕才悄悄地告诉他蕊官的事儿，而且给了他一包蔷薇销。就在这时候，贾从跟贾环两个人来问候宝玉。宝玉呢，跟他们两个人并没有什么可说的，一看方官进来，就笑着问方官：“你手里拿的什么？”方官赶紧递给宝玉瞧：“我告诉你，这是蕊官送给我擦春选的蔷薇销。”宝玉笑着说：“好啊，亏他还真想得到啊。”贾环呢一听，伸着脑袋瞧了瞧，又闻着一股清香，就弯着腰从他靴筒里头掏出一张纸来托着，笑着跟宝玉说：“好哥哥，给我一半吧。”宝玉呢就只好替他要吧。方官一想，这是蕊官赠给我的，我怎么能轻易给别人呢？就笑着说：“别动这个，我另拿起来还不行吗？”宝玉明白了，就笑着说：“好，你快取来吧。”方官把蔷薇销拿走了，就从帘里去寻自己常用的，没想到打开一看，盒子里已然空了，心说我还剩下一些怎么没了？他就问别人，麝月就说：“你看这会子且忙着问这个，不过是这屋里头谁一时短了，拿了擦了。你看你呀，快找点什么把他们打发走就得了，咱们好吃饭。”方官听了，就拿些茉莉粉包了一包，贾环一看伸手就接，方官呢就把这包往这炕上一扔，贾环只好从炕上捡起来揣在怀中，就告辞走了。原来呢，贾政不在家，王夫人他们也不在家，贾环这几天也装病逃学，如今得了这包销，就高高兴兴来找彩云。正好彩云跟他的母亲赵姨娘

说闲话呢。贾环笑嘻嘻的就跟彩云说，你看我也得了一半好的送给你擦脸，你常说蔷薇硝擦癣比外边的银硝还强呢，你看看可是这个。彩云打开一看，扑哧一声就笑

老呢，这不是硝，这是茉莉粉。贾环看了一看，果然比刚才方官拿那包带点红色，闻了闻也是喷香的，就笑着说，哎呦，这也是好的，硝跟粉是一样的，留着擦吧，反正比外头买的好。彩云只好收了。他的母亲赵姨娘看了一眼就说，哼，你这孩子呀，别人会有好的给你吗？谁叫你去了？你不知道他们在耍你呢，要是我呀，拿着这个东西照他们脸啪就甩过去，趁着这会子壮士的壮士的去了，挺床的挺床，吵一出子，大家谁也别心静，也算是报了仇了。宝玉是你哥哥，你不管得罪他，他屋里的猫狗的，难道你也不敢问问吗？贾环听了就把头低下了，彩云就在旁边劝，这又何苦生事呢，不管怎么样忍耐些就罢了。赵姨娘把眉毛一挑，哼，你别管，横竖跟你没关系，趁着抓住你骂那些浪淫的荡妇们，骂他们一顿也是好的。又用手指着贾环说，呸，你这个下流没刚性的，也只好白受这些毛崽子们的气。平时我要说你一句，哎呦，你瞧你青筋暴露瞪着眼，可这回子被那些毛崽子耍弄了也罢了，你明儿还想着家里人怕你呢。贾环听了是又愧又急，也不敢去，一摔手说，你老这么说，你怎么不去，只是我去闹去了，哼，要是有人往学堂里告了状，我挨着打，你到那会子也只会低着头，这回子又挑唆我跟那些毛丫头们去闹去，你就不怕三姐姐？就这一句话可戳了赵姨娘的肺了。赵姨娘气得跺脚喊，哼，你三姐姐，你三姐姐，她是我肠子里爬出来的，难道我再怕她不成？一边说着一边拿了那包，飞也似的往园中去了。彩云死劝也劝不住，只好躲到别人房里，贾环呢也躲出姨门外头玩去了。赵姨娘气哼哼的就走进了园子，这是头一通火，没想到迎头又碰见了夏婆子。夏婆子一看见赵姨娘气哼哼的过来了，就问，哎呦，姨奶奶这是上哪儿去呀？赵姨娘说，你瞧瞧这屋里连唱戏的小粉头们都跌人家饭量放小菜碟儿了。跟着就把刚才的事情一说，这夏婆子说，我的奶奶，这屋里除了太太谁还比您大呀，你老但凡撑得起来的，谁还不怕你老人家？如今我想啊，趁着这几个小粉头还不是正头货，得罪了他们也是有限的，抓着理呀就把那威风抖一抖，以后也好争别的理。就是奶奶姑娘们，哼，也不好为那几个小粉头说你老一顿呢。您只管说去，闹起来有我们帮着呢。赵姨娘听了越发得了意，就直接奔了怡红院。赵姨娘气哼哼的到了怡红院，可巧呢宝玉没在，他上黛玉那儿去了，方官正跟袭人几个人吃饭，见赵姨娘来了全都起身笑着让座。赵姨娘呢也不答话，走上来就把这包粉照着方官脸上啪这么一撒，指着三官就骂，小淫妇，你是我用银子买的学戏的，不过是娼妇粉头之流，我家里下三等的奴才也比你高贵的多呀。好啊好啊，你倒会看人下菜碟儿，宝玉都要给的东西你却拦在头了，又不是要你的了啊，你拿这个东西哄他，你只当他不认识好不好的，他们兄弟是手足，都是一样的主子，哪有你小看他的。方官哪受得了这些话呀，一边哭一边说，是因为没了硝

给他的。若说没了，又恐怕他不信，难道这不是好的？我就是唱戏的，我还没上外头唱去。我一个女孩子家，知道什么是粉头面头的，我又不是姨奶奶家花钱买的。哼！袭人赶紧拉住他，劝他休要胡说。这时候赵姨娘又上来啪啪打了方官两耳刮子，袭人呢赶紧又拉又劝，方官挨了打，他哪干呢？哎呦，他又哭又闹，嘴里还说：“你打得起我？哼，你照照你那模样吧，我叫你去打，我叫你打了，哼，我还活着干什么？”他哭着就往赵姨娘怀里撞，众人一边劝一边拉，晴雯就悄悄地拉袭人：“别管他们，看怎么开交。如今乱者为王了，你也来打，我也来打，都这样起来还了得吗？”外边跟着赵姨娘来的这些人听见这话，心里头全都嗔怨，都念弥陀佛呀，哼，弥陀佛弥陀佛也有劲儿啊。还有那些爱埋怨的老婆子，见打了方官全都趁了怨。当时藕官跟蕊官正在一块玩，湘云的大花面魁官、宝琴的窦官两个听见这信儿的，赶紧去找蕊官找藕官：“你们瞧瞧去吧，方官被人欺负了，他被人欺负了，咱们也没去，咱们呢大家合在一起，干脆喝出去了，大闹他一场，把这口气争过来才行，不然的话以后没法在园子里活。”四个人终然是小孩子的心性，就顾不得别的，一块儿就跑到了怡红院。窦官呢，先一头撞过去，差点把赵姨娘给撞躺下。这三个也拥上去放声大哭，手撕头撞把赵姨娘裹住。晴雯看着一边笑一边假意的去拉，急得袭人拉了这个那个又跑了。哎呦，你们作死啊，有委屈只好说，这没理的事儿如何办的呀？赵姨娘这时候被这几个孩子闹得反倒没了主意，只好乱骂。藕官跟蕊官一边一个拉住赵姨娘，魁官跟窦官在前后都顶着他，四个人就说：“你把我们四个都打死就得了。”方官一看这阵事儿，就直挺挺躺在地上哭的是死去活来。正闹得不可开交，晴雯就派春院回了探春，尤氏、李纨、探春三个人带着平儿跟众媳妇就来了，把四个人喝住了，就问起缘由。赵姨娘气得瞪着眼粗了筋，一五一十的说个不清。尤氏跟李纨两个人并不说话，只是指着他们四个人不让他们胡闹了。探春就叹了一口气说：“啊，这是什么大事啊？姨娘，你也太爱动气了，我正有一句话要请姨娘商议，快跟我来吧。”尤氏李氏都笑着说：“姨娘您请上厅子上来。”赵姨娘没有办法，只好跟他们三个人出来，嘴里还是说长道短的。探春就说：“那些小丫头的们原来是些玩意儿，喜欢呢就跟他们说说笑笑，不喜欢就可以不理他们，就是有个不好了，能饶了就饶了，不饶的时候也该叫管家媳妇们去说他们，去责罚他们，何苦自己不尊重？您瞧瞧人家周姨娘怎么不见人欺负她呢？我劝姨娘啊，还是回房中自己去杀杀性吧，别听那些混账人的挑唆，白给人做粗活，心里就是有二十分的气，也等太太回来料理才是。”探春的这一片话说的赵姨娘闭口无言，只好回房去了。探春呢，等姨娘走了之后，越想越生气，就命人查到底是谁挑唆的这件事儿。媳妇们只好答应着出去，出来后又相视而笑，都说：“嗨，姑娘吩咐下来了，这如同大海捞针，上哪儿找去呀？”

0: 众人都说不知道，只好待了一会儿，就来回了探春。姑娘，一时也难找，我们慢慢的访查，查出来有着口舌不妥的，一块儿回了姑娘，您再责罚也不迟。探春的气就渐渐的平复了。可巧爱官呢，这时候悄悄的进来回探春。您知道吗？都是夏妈平时跟我们不对付，常常的造谣生事。今儿个我给姑娘送手帕去，看见她和姨奶奶在一会儿说了半天，嘁嘁叉叉的，看我来了就走开了。探春听了，虽然明白了是夏妈妈挑唆的这件事儿，但是她也知道，面前这个爱官也跟方官他们几个人是一党，本来都是淘气极了，所以探春只好答应着，但是并不以她说的为证据。这天方官到小厨房来传宝玉的话，说是要一样凉菜。管厨房的柳家媳妇儿看见人散了，就忙出来跟方官说，前儿个托你的话说进去没有？方官说，说了，等一两天再提这事儿吧。偏巧啊，贾环的娘那个赵不死的又跟我闹了一顿。前儿那个玫瑰露姐姐吃了吗？柳家的说，可不是都吃了，他爱的什么似的，可是又不好再跟你要了。方官说，不值什么，等我再要起来给他送来。原来这柳家的媳妇儿有个女儿，今年才16岁，名叫五儿。虽然她的母亲在厨房里干些粗活，可是五儿长得却跟平儿、袭人、紫鹃跟鸳鸯同类，因为身子骨弱，所以就没进府当差。最近柳家的一看宝玉房中的丫鬟差点人，而且那儿干净活又轻，又听说宝玉将来把屋中的人都可以放回家去，所以呢他想把自己的女儿放到宝玉的房中应个名。柳家的当初在梨香院当差，他干事最勤劲，嘴也很甜，所以服侍的方官这几个人呢，对待他就跟对待干娘一样。现在柳家的就把女儿的事儿跟方官说了，求方官呢去跟宝玉说。方官呢已然跟宝玉说了，而且宝玉也答应了，只是最近病着，又因为事情挺多，就没跟太太回话。方官又回到了怡红院，又把这件事儿回复了宝玉，而且跟宝玉说还想要一些玫瑰露送给刘五儿吃。宝玉说，有，我又不大吃，你看你就拿去给他吧。说着就让袭人取出来，一看瓶子里确实也不太多了，就连瓶子一块儿给了方官。下回再说。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大自然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4: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3: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

0: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1: 妈妈，把这个垃圾桶满了，
2: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1: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2: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1: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2: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1: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2: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2: 这个
3: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4: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

0: 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3: 各位听众晚上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禁思想系列述评之五，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市美术馆举办主题宣讲暨诗词书画摄影交流笔会活动。北三家村夜晚广场欢歌起，乡土文娱润乡风。媒体看平泉播出，河北平泉爱心托管破解假期看护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五，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2026年1月14日，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公报全文公布。在公报对今年主要工作作出的六方面部署中，第一项就是强化政治监督，推动全党凝心聚力，实现15、17目标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政治生态和自然生态一样，稍不注意就很容易受到污染。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把营造好政治生态作为基础性、经常性工作，锲而不舍，常抓不懈。炎炎夏日，走进位于祁连山南麓的木里矿区，满目青绿，令人心旷神怡。木里藏语意为燃烧的石头，煤炭储量丰富，却曾因大规模非法开采留下一个个天坑，严重破坏了当地生态环境。从深坑横陈到芳草茵茵，木里矿区综合整治之所以能取得显著效果，首先从政治纪律查起，深挖彻查生态问题背后的政治问题是关键所在。表面上看是自然生态问题，往深里看暴露出的却是政治生态问题。关键时刻站不出来，重要岗位顶不上去，党员混同于一般群众，在党不严党，在党不爱党，甚至羞于提及党员身份，党内讲政治讲得少了，政治生活被轻视忽视。本台消息，近日市美术馆举办以赓续红色血脉书写长征华章为主题的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宣讲暨诗词书画摄影交流笔会活动，邀请市老区促进会相关负责同志系统回顾红军长征的光辉历程与伟大壮举，深入解读伟大长征精神的核心内涵与时代价值，以经典红色故事带领在场人员重温红军百折不挠、奋勇拼搏的奋斗史诗，感悟长征精神的磅礴力量。宣讲同时结合本地抗日战争史实，生动讲述本土革命先辈与爱国群众投身抗日救亡、浴血守护故土的峥嵘事迹，进一步厚植了铭记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守护家国故土的初心担当。随后举办诗词书画摄影交流笔会，众多书画爱好者、文艺工作者齐聚一堂，以艺抒怀，以笔传情，大家紧扣长征精神、红色历史、本土革命故事等主题，笔尖流转间遒劲有力的红色诗词，意境悠远的红色山水，笔墨淋漓的革命主题书画作品逐一呈现。书画爱好者刘莹：
4: 作为一名美术爱好者，看着一幅幅书画作品，内心深受触动，笔墨之中重温长征历史，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今后我也会坚持艺术创作，传承红色文脉，用手中画笔讲好红色故事，弘扬长征精神。
3: 市美术馆馆长王亚

0: 亚楠。
1: 希望通过这场沉浸式的红色艺术盛宴，让广大群众、文艺爱好者读懂长征历史，感悟信仰力量。未来，我馆将继续深耕红色文艺创作，讲好红色故事，以文艺之力更续红色血脉，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0: 本台消息，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在黄土梁子镇北三家村文化广场，村民们自发齐聚于此，扭秧歌、唱歌曲，热闹的乡土文体活动点亮乡村夜晚，拉近邻里情谊，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活力。晚风习习拂面，铿锵锣鼓声声，晚饭后的北三家村文化广场人头攒动，烟火升腾，成了全村最热闹的聚集地。伴随着激昂欢快的传统民乐节奏，热闹的秧歌表演火热开场。秧歌队的队员们手持彩色折扇，精神抖擞，步履轻盈，大家整齐列队，随乐而动，扭腰、摆臂、踏步、转身，一招一式灵动流畅，传统乡村秧歌的热闹韵味被展现得淋漓尽致。秧歌过后，精彩的歌舞表演轮番登场，村民们踊跃登台，各展所长，既有经典红歌、乡土民谣的深情演唱，也有轻快灵动的集体舞蹈，台上节目精彩纷呈，轮番上演，台下男女老少驻足观赏，邻里笑语寒暄，处处涌动着热闹祥和、和睦温馨的乡土烟火气息。北三家村村民江艳红：
2: 每天晚上大伙吃完饭来村里扭扭秧歌，这种氛围挺好。
0: 小小的文化广场成为村民休闲相聚的精神阵地，常态化的群众文娱活动让村民走出家门，增进交流，融洽邻里关系，涵养文明乡风。北三家村党支部书记张娜：
3: 给老百姓提供一个这么个场所，让老百姓茶余饭后有地儿活动，百人大秧歌就有一种国泰民安那种感觉吧，把这个和平盛世展现得淋漓尽致。我希望以后的乡村多多举办这种活动，大伙儿全力支持，一块儿自娱自乐，希望以后的乡村更加美好。
0: 媒体看平权今天播出，人民日报客户端刊发河北平权爱心托管破解假期看护难，为破解双职工务工家庭子女假期看护难问题，河北平权市华树社区以党建为引领，深挖整合辖区各类资源，连续五年开办假期爱心托管班，为孩子们打造安全充实的假期成长阵地。托管班开展形式多样的研学实践活动，组织孩子们走进交警大队，大家身着小交警制服，认真学习交通法律法规，民警结合真实案例讲解安全知识，开展趣味知识竞答，带领参观荣誉展厅，练习交通指挥手势，近距离观摩执勤装备，通过沉浸式体验切实筑牢青少年安全防护意识。社区构建党建引领、社工主导、志愿者联动的服务体系，吸纳党员、退休教师等力量加入志愿队伍，同时开设劳动实践、手工创作、心理疏导等特色课程，丰富孩子们假期生活。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平权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报我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敬请关注。平泉镇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五十家子多云，16到26度，黄土梁子多云，16到26度，毛棱沟多云，16到26度，平北多云，16到26度，柳溪多云，16到26度，黄土房多云，16到26度，七家带多云，16到26度，辽河源多云，12到22度，榆树林子多云，18到28度，大庆水库多云，18到27度，卧龙镇多云，17到27度，台头山多云，17到27度，杨树岭多云，17到27度，清河镇多云，17到27度，南五十家子多云，18到28度，小四沟多云，18到28度，道虎沟多云，18到28度，七沟多云，18到28度，党坝多云，18到28度，博罗树多云，18到28度。平泉镇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7度。好，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啊，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

0: 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哎，老婆呀，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2: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1: 哎，你，老婆，面来喽。
3: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2: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1: 快帮我拍拍。
2: 好呀，老公，你看镜头啊，一二三，前的。
1: 帮我拍背。啊！
4: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7: 欢迎光临，请点餐。
5: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7: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6: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7: 欢迎光临。
5: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7: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6: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7: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8: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5: 我有很多钱呢。
8: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9: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0: 没头脑，快醒醒！
5: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0: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7: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5: 两碗面。
7: 不再加点？
10: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1: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12: 真棒。
13: 妈，我考上大学了。
12: 太好了。
14: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2: 好好好。
14: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着，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15: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16: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

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0: 声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你将听到：
0: 数字经济催生轻创业热潮，我省廊坊、雄安新区等地组建艺人公司社区，让创业者拎包入住，为超级个体赋能；
1: 着力构建高速泛载安全可靠的立体化算力运载体系，河北加快推进京津冀一体化算力网建设。
0: 系列报道钢铁换新纪，今天来看毫米级电工钢如何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材料支撑。
1: 雄安卓业工程师创新研究院首批13个产学研联合培养项目日前启动。
0: 全省首个高速与文旅融合智慧平台上线运行。
1: 洗涤用品新国标出台，上市必须安全评估，风险物质必须标明。
0: 国家疾控局发布秋季开学传染病防控指南。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称，美国同伊朗不可能达成外交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数字时代，不少 AI 创作者、技术开发者选择一人或几人团队模式开启创业之路，常被称作艺人公司，也叫 OPC。 但高昂的算力投入、零散的配套资源是这些创业群体面临的现实难题。廊坊、雄安新区等地组建 OPC 社区，串联起办公空间、算力工具、金融支持等全链条服务，让创业者拎包入住，为超级个体赋能。在位于廊坊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的京津冀数字人才港 OPC 社区，一台电脑、一个工位就是一家公司。00后创业者刘一凡谈到创业初期感触颇深。廊坊凡旭光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刘一凡：
2: 我一直有新媒体视频编辑的经验，想做 AI 漫剧、 AI 视觉设计项目，但最大的难题是没有办公场地，启动资金不足，创业计划一度被搁置。
0: 入驻 OPC 社区问题很快解决了，社区为 OPC 创业者们提供了2000平方米的共享服务空间，各类功能场地、影音设备也可共享使用。刘一凡：
2: 如果我自己单独租赁置办，一年至少要多花8-9万块钱，而且我全程不用去跑政务窗口，有社区的一个协调，1个多小时就能办完所有的手续，拿到咱们的营业执照，真正实现了拎包入住，当天开工。
0: 解决了硬件问题，OPC 社区

0: 居海搭建起软件、技术、产业、人才、服务等全链条共享资源体系，整合 AI 创作工具、数字模板等技术资源和政策申报、市场渠道、人才培训等服务资源。刘一凡。
1: 借助平台的 AI 创作工具，我们的制作成本能降低50%以上。目前我拿下一部40集 AI 漫剧项目，今年10月将全网播出。
0: OPC 艺人公司社区负责人张少良。
2: 那我们来提供好保障和配套，然后让开发者把这个创业的风险降得低一点，帮助年轻的创业者，然后在 AI 的整个大潮下啊，做好自己的业务。
0: OPC 社区运营5个月以来，已入驻3家 OPC 企业，收到70多份入驻申请，业务覆盖具身智能、脑机接口、AI 应用等领域。首批入驻的天境影视月均营业额突破100万元。天境影视廊坊有限责任公司张璐。
3: 以前大家都觉得创业必须组建团队，大额投入，现在在 AI 技术和平台赋能下，只要有创意、懂技术、敢拼搏，一个人也能闯荡市场，成就事业。
0: 廊坊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总经理李杰。
4: 我们将持续完善创业生态，同时深化校地政企联动，打破单人创业的资源壁垒，让每位创业者无需独自投入各类成本，即可享受专业化、标准化、集约化的创业配套。
0: 在雄安新区人工智能产业园，河北雄安杨石科技有限公司同样是一家艺人公司，创始人杨宏伟正在开发面向中小微企业的在线办公协作系统。虽然是单枪匹马，但公司注册以来，他已开发出了多款应用。杨宏伟说，公司的发展离不开园区的精准服务。河北雄安杨石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杨宏伟。
5: 能够得到对应的这个办公园区啊，以及相对一些扶持的这个补贴啊，会给我们提供一些比如说创业上的一些辅导支持，以及政策上的解读，还有就是尽可能的帮我们去对接企业和资源。
0: 艺人公司难在精力有限，缺在外部支撑。雄安新区从载体建设、要素保障到金融支撑，帮助艺人公司支起协作网络，拓宽应用市场。雄安科技园公司产业运营中心负责人崔航。
6: 我们搭建智能体超市，为 OPC 企业提供 AI 工具、垂类智能体、算力以及资源服务。同时呢，我们将常态化的举办 OPC 雄才杯专项赛，给予获奖团队奖励最高200万元，以及办公空间和人才落地的各项补贴。
0: 随着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越来越多人工智能 OPC 正奔赴未来之城，在这片热土上彼此链接，协同创新，共同逐梦。
7: 记者从日前举办的算力中国行京津冀媒体座谈会上了解到，围绕京津冀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河北坚持网络先行、协同联动，着力构建高速泛载、安全可靠的立体化算力运载体系。
0: 今年上半年，全省电信业务总量累计完成403.1亿元，同比增长9.5%；电信利润总额26.1亿元，同比增长10.3%。5G 基站规模达到22.3万个，互联网省际出口带宽累计达到11.26万 Gbps， 光缆线路总长累计达到295.3万公里。智算规模达556.1亿 flops， 占全国约25.4%。截至今年6月，全省智能算力在用机架规模均位列全国第一。河北省通信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鲍长科。
8: 面向15，我们不仅要做大这个算力的规模，更要做强网络品质，让算力像水电一样即取即用，触手可及。
0: 织密光纤骨干网，让算力传输急速畅联。统筹规划3D 400G 全光传输网，我省新建多条环京光纤直连通道，打造京津冀3毫秒、全国20毫秒试验圈。廊坊算力集群到北京算力平台时延控制在2毫秒以内，在雄安张家口建成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服务企业大模型出海和跨境数字业务。试点开通连接内蒙古宁夏的东数西算公共传输通道，让京津冀富余算力顺畅流动。鲍长科。
8: 依托高速互联网实现廊坊张家口闲置算力跨省市错峰调配，平衡京津

0: 算力高峰需求，在深度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同时，以普惠价格向全国输出富裕算力，有效降低中小企业用算门槛。
1: 升级移动通信网，让算力服务无处不在。3D 统一 5G A 网络覆盖标准，环京津11条高铁交界产业园区实现通信专网全覆盖，自动驾驶、远程诊疗等实时算力业务跨省无感知切换。与此同时，雄安新区已承接54家央企、数科企业和百余家 AI 科创企业，高标准布局 5G A 精品网络，形成京津研发河北算力的协同发展格局。报长科。
0: 3D 开通了上千条跨省算力专线，构建环京第一视野承接实时推理算力，张北聚集绿色寻找算力的区位错位布局。
1: 随着算力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大数据产业提质扩容，河北开展2026年魔术共振行动，在雄安新区、邯郸、保定等重点城市，围绕钢铁、软件、家居等行业建设一批高质量数据集，培育一批行业大模型，打造一批特色智能体，加快行业模型培育，面向钢铁、化工、医药等重点行业培育了65个工业大模型，积极推动集数数据大模型在钢铁全流程极致能效管理等8个场景创新应用。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马跃。
2: 新津钢铁围绕全域水系统的管控，通过集成 AI 大模型对工业循环水系统进行深度优化，年节水超过了2200万元。在装备制造行业呢，中信代卡将 AI 技术应用到工业 X 射线的检测，构建高维网络学习模型，缺陷识别效率提升了40%。
1: 下一步，河北将实施普惠算力专项行动，降低企业用算成本，深化京津冀算力协同，拓展算力赋能实体经济应用场景，推动算力优势向产业优势、发展优势转化，积极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电工钢是电能与磁能高效转换的核心材料，被誉为钢铁工业皇冠上的明珠。从新能源汽车到人形机器人，薄薄的电工钢串联起现代产业的动力脉络。今天的钢铁换新纪，我们走进首钢致新，揭秘毫米级电工钢如何进阶突围，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材料支撑。
3: 这里是首钢致新，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中这片超薄的电工钢，它的厚度仅有 0.2 毫米，和我们的头发丝儿的直径差不多。您别看它如此轻薄啊，它可是人形机器人实现灵活运动、稳定工作的核心动力材料之一。它也是国内首款为高端人形机器人的电机定制的电工钢材料。
1: 首钢致新电磁材料千安股份有限公司产品研发工程师张豹。
4: 一台机器人上面会用到30到50台电机，

0: 方面，机器人迈步举物完成复杂动作需要高扭矩，意味着电机要更有劲儿。另一方面，为了保证机器人动作灵活，散热系统不能太复杂的同时，还要保证低发热、低耗电，这就要求钢材铁损要低，这两者之间存在性能矛盾。这道难题如何破解呢？张豹，
1: 我们的研发团队在实验室开展了上百次的一个合金成分的调整实验，终于在磁感和铁损之间找到了一个最佳的平衡点。相比市面上常规的人形机器人用电工钢产品，这款 0.2 毫米厚的专用电工钢片铁损降低了 20% 到 30%， 磁感达到了 1.76 特斯拉，可以让机器人的电机更小、更强、更高效。
0: 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我国机器人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26.9%，近五年年均增速超过20%。为此，首钢致新提前开展技术储备与产品研发，抢占新兴赛道发展主动权。首钢致新电磁材料千安股份有限公司首席工程师程林：
2: 据我们估算呢，每10000台人形机器人大概就要用到100吨的电工钢。未来人形机器人呢走进1000家万户，也意味着这片薄薄的电工钢呢将打开数千亿级别的新的市场。
0: 攻关核心技术，把握市场风向，首钢致新不断拓展电工钢应用的新赛道。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电工钢也是汽车电机的核心材料，越轻薄越能更好地降能耗、提效率。首钢致新通过攻克600多个工艺控制点，实现超薄钢带的稳定量产，打造世界领先的新能源汽车用电工钢的专业化生产线。首钢致新电磁材料千安股份有限公司产品应用工程师王斌：
3: 我们先后做了2000多次工艺实验，开发了行业最高屈服强度的产品，可以媲美航空发动机所使用的钛合金。我们还把高频1000赫兹频率下的这个铁损降低了39%，实现了更高强度、更低铁损的目标。
0: 从新能源汽车到人形机器人，首钢的电工钢产品不断向高端挺进，省工信厅也将其选为我省在钢铁领域的拳头产品。如今，首钢致新拥有10大系列160余款产品，16款全球首发。电工钢产品应用已实现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10%全覆盖，国内每3辆新能源汽车就有1辆搭载首钢芯。河北省工信厅钢铁工业处副处长刘洋：
4: 下一步呢，我们将聚焦细分领域赛道，来深化产学研用的协同攻关，持续推动电工钢产品向高性能、极薄化、低损耗的一个迭代升级。拓展类似新型电力系统、人形机器人、低空经济等新兴用场景，为战略新兴产业提供核心材料支撑。
5: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6: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5: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7: 日前，雄安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首届卓越工程师班开学，首批13个产学研联合培养项目启动。13个产学研联合培养项目涉及脑电信息、半导体材料等领域，由清华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高校牵头，联合中国兴网、中国电信等13家优质企业和科研院所协同育人。据了解，雄安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由省教育厅与雄安新区管委会共建，实行企业出题、创院遴选、高校接榜的项目入驻制。人才培养全面推行高校学术导师加行业导师双导师制，校企共同制定培养方案，共同指导研究生，打造理论教学加企业实践加项目实战加创业实训一体化培养模式。研究院计划到2030年每年培养工程硕士博士不少于300人。
0: 记者日前从在邯郸长安召开的全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现场观摩会上了解到，为进一步夯实粮食增产基础，我省将搭建数字化管控平台，实现从水源到田间的精准闭环灌溉。 同时持续推广两。

0: 种良法配套、农机农艺深度融合，推动增产技术落地田间，为粮食丰产丰收筑牢技术支撑。
1: 眼下我省夏粮收购正在有序推进，截至8月20号，全省入同企业累计收购新产小麦超115亿斤，粮食购销较为活跃，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0: 近日，全省首个高速与文旅融合智慧平台沿着高速看邯郸正式上线运行。该平台依托智慧交通搭建交旅融合新载体，打通高速出行、文旅消费、便民服务、助农兴商全链条。
1: 全省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超过150万人。去年7月，我省启动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目前已有25家试点平台企业加入，为劳动者撑起职业保护伞。
2: 上午11点，外卖订单进入配送高峰，骑手小雷接连收到派单提醒，取餐、装箱、核对地址后，很快汇入城市车流。小雷告诉记者，跑外卖2年来，他最担心的不是一天能跑多少单，而是奔波途中突如其来的意外。
3: 为了让顾客更早地拿到餐品，有时候送餐路上会比较赶，难免会发生摔伤、磕碰。我们骑手主要最担心的就是发生意外之后没有保障，或者说保障的不够全面。
2: 小雷的顾虑也是众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共同的担忧。去年7月1号，我省作为全国第2批试点省份，正式启动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今年7月，试点平台企业由11家扩大到25家，覆盖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等行业，为我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支起职业伤害保障网。
4: 新职商出台以后，站长给骑手们做了充足的宣导。其实我们最担心的就是新职商的这个保险的费用问题，保险的费用一直由我们全额承担，骑手不需要花一分钱。
2: 与传统工伤保险不同，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不以是否具有劳动关系为参保前提，而是采取按日参保、按单计费等方式，推动实现每单必保、每人必保。目前我省出行行业缴费基准额为每单1分钱，即时配送行业为每单7分钱，同城货运行业为每单1角8分钱。小额按单的缴费方式让职业伤害保障跟着订单走，围着劳动者转。
3: 我感觉就出了这个之后，我们骑手也可以放心跑，不会担心的太多，也可以心里有个安稳。
2: 外卖小哥心里的安稳体现在每一次高效便捷的赔付中。今年3月底，外卖小哥马宏图在取货途中不慎撞伤肋骨，通过新职伤保，不久前他的相关赔付已经全部到账。
5: 当时受伤了以后，我通过这个平台的这个保险理赔这块，然后提交的申请，其实心里边也七上八下的，不知道能不能通过。过了几天，就有工作人员联系我，然后提交了一些就医的资料，所有的这些医疗费用、生活保障金、一次性伤残补助，这些都已经到账了，大概有1万多块钱。对于我们基层配送员来说，心里边暖暖的，保证更多了。
6: 接到事故备案后，我们会安排专人跟进，对订单信息、事故经过和就医材料进行核查，对于事实清楚、材料齐全的案件，7个工作日内作出认定结论，同样在7个工作日内完成医疗审核。
2: 截至今年7月底，全省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参保登记累计达到285.5万人，覆盖订单17.46亿单，征缴职业伤害保障费11934.2万元，累计支付各项待遇4728.22万元。职业伤害保障正在转化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看得见、摸得着的安全感。
7: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聚焦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急难筹判，加强事故伤害数据的分析，有针对性的开展职业伤害预防宣传培训，持续完善具有河北特色的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模式，让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更加扎实、更有温度。
0: 今年以来，廊坊锚定工业立市制造强势目标，以工业技术改造为抓手，推动制造业向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升级。1到7月，全市390个工业技改施工项目加快推进，完成投资同比增长56.9%，高于全省平均水平46.8个百分点，增速居全省首位。
1: 联播看天气。 省气象台今天上午解除暴雨预警。

0: 信号。根据当前雨水情的形势，经会商研判，省防止决定今天下午十点对石家庄市维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对张家口市、唐山市、廊坊市、保定市、沧州市、衡水市、雄安新区、定州市、新集市终止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2: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背景下，一至七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
0: 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批准发布，标准涉及洗衣粉、洗衣液、肥皂等常用洗涤用品。标准明确要求，产品配方中若使用酶制剂、防腐剂、杀菌剂、香精等对生态环境或者特殊人群存在潜在安全风险的物质，必须在产品标识中清晰标注。同时，产品上市前，生产企业应对配方的安全性做安全评估。该标准将于明年5月1号起正式实施。
3: 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今天发布秋季开学传染病防控指南，需重点关注呼吸道传染病、肠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学校要全面落实防控措施，建立健全传染病防控工作机制。
0: 最新发布的2025-2026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整体规模近1.88亿元，同比增长7.51%，五年实现两位数累计增幅，出版新动能持续释放文化发展活力。
3: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发布了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近370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同比增长22%。
0: 明天晚上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开启第17轮调价窗口。最新测算显示，汽柴油预估上调幅度达到每吨400元、每吨385元。折算到零售端，92号汽油预计每升上涨0.32元，95号汽油每升上涨0.34元，0号柴油每升上涨0.33元。
3: 据网约车监管信息交互系统监测，全国共有402家网约平台公司取得网约车平台经营许可，7月份共收到网约车订单信息10.47亿单。
0: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本届论坛将安排4场全体会议，围绕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议题进行探讨。
3: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台风沙德尔预计明天凌晨到中午在浙江三门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
0: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指挥部消息，据初步统计，截至今天上午8点，成功搜救出热索村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之后，应急管理部立即调派应急救援力量赶赴西藏抢险救援。今天上午8点，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已抵吉隆口岸。
3: 据尼泊尔警方今天通报，截至当地时间13:30，尼泊尔山洪死亡人数已上升到270人。尼泊尔旅游委员会发布报告说，据初步统计，644名游客在山洪中失联，包括来自约30个国家的517名外国游客和127名尼泊尔本国游客。
0: 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声称，如果未能执政，以色列国家或将不复存在。据报道，在一档节目当中，他回顾说，自己在首个任期内已单方面退出伊朗核协议，否则伊朗本应已拥有核武器，而他们一定会

0: 使用它。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昨天发布的一段新闻视频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参加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的一场政治活动时宣称，美国和伊朗达成外交协议是不可能的。
0: 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陆军发言人当地时间26号表示，伊朗军队所有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都已经重建。同时，伊朗还从国外进口了新的武器系统，这些武器系统增强了伊朗的作战能力。
1: 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司法部准备重启捕获法庭运作，以简化扣押伊朗邮轮及相关货物的程序，加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按照该计划，美国联邦检察官可更快地将敌方或中立船只上的石油等货物认定为美国资产，相关货物可以被出售，所得款项将转交美国财政部。
0: 美国一名军事法庭法官今天宣布，对2001年911恐怖袭击主谋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及三名同谋的审判将于2028年6月5号开庭。这个日期比美国检方要求的2027年1月庭审时间晚了近一年半。法官称，这是因为需要额外时间解决开庭前的一些分歧，例如就哪些证据可提交法庭存在的不同意见。
1: 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后，加拿大民众对美国的负面情绪升温，消费者抵制美货声势再起。加拿大规模最大的零售与食品分销商表示，公司将在货架签上重启 T 符号，以此标明因关税而价格上涨产品，并将继续使用枫叶标识来推广本地产品。
0: 体育方面，昨天进行的2026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最后一轮，中国女排延续火热状态，以3-0战胜中国台北女排，以3连胜结束小组赛。中国女排4-1决赛的对手是越南女排。
1: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严志静，编审吴晓飞。

0: 请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惊险小说，欢迎收听。
1: 索菲睁开眼，看到 T 病在得意地冲着他笑。他低下头看着那幅画，让他大吃一惊的是，桌子旁边的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个杯子，连耶稣也不例外，有13个杯子。而且这些杯子都是平底的玻璃小酒杯，画上根本就没有高脚酒杯，没有圣杯。T 病眨着眼说道，很奇怪是吧？根据圣经和圣杯传说，圣杯应该是在这个时候出现，可奇怪的是，达芬奇好像忘了把圣杯画上去。艺术专家们肯定注意到这个问题了。你会吃惊地发现，大部分的专家对画中的异常要么没发现，要么就故意视而不见。实际上，这幅壁画是通向圣杯秘密的关键所在。达芬奇把这个秘密堂而皇之地画在了最后的晚餐上。索菲急切地打量着那幅画，这幅壁画告诉我们圣杯是什么东西了吗？提饼轻声说道，不是什么东西，而是什么人。圣杯不是一件物品，实际上它是一个人。索菲盯着提饼看了好一会儿，然后转身看着兰登问道，圣杯是个人吗？兰登点点头，实际上是个女人。从索菲茫然的表情中，兰登知道他已经被弄得晕头转向了。他记得自己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时也有这样的反应，直到明白了圣杯的象征意义，他才搞清了圣杯和女性之间的联系。 T 病显然也是这么想的。 Robert， 也许现在是你这位象征学专家把事情说明白的时候了。他走到桌子一头，找了一张纸放在 Landon 面前。 Landon 从口袋里拿出一支笔说道，索菲，你熟悉现代代表女性和男性的图式吗？说着他在纸上画了一个很常见的代表男性的图式和一个代表女性的图式。当然了，索菲说。 Landon 平静地说道，可是这并不是最早代表男性和女性的图式。许多人都误认为这个代表男性的图式源于盾牌和长矛，而这个代表女性的图式则源于能照出她们美丽容貌的镜子。实际上，这些标记源于古代天文学用来代表行星的男神 Mars 和女神 Venus 的标记。原来的标记更加简单。 Landon 在纸上又画了一个图式，他接着说道，这是最早代表男性的图式，男性生殖器的基本形状。索菲说道，确实很像。 T 并补充道，原本如此。 Landon 接着说道，这个图式的正式名称为刀刃，它代表着进攻和男子气。实际上，时至今日，这个图式还被用在军队的制服上来表示军衔。 T 并笑着说道，确实如此，你的生殖器越多，军衔就越高。男人真是本性难移呀。 Landon 不由得皱了一下眉头，让我们继续。可以想象，代表女性的标志方向完全相反。他在纸上又画了一个图示，这叫做圣餐杯。苏菲抬头看着他，满脸惊讶。 Landon 看出他已经开始联想了，他说道，圣餐杯就像一个酒杯或容器，但更重要的是，它还像妇女的子宫。Landon 盯着他说道，索菲，根据传说，圣杯是一个圣餐杯，一个酒杯。但是这样的描述隐藏了圣杯的实质，也就是说，传说只是把圣杯作为一个重要事物的比喻。女人，索菲说道。Landon 微笑着说道，一点没错。杯子实际上是古代代表女性的标记，那么圣杯代表的就是神圣的女性和女神了。 他现在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实际上是被罗马教廷毁灭了。女性的力量和创造生命的能力非常神奇，而这对当时正在崛起的男性统治的罗马教廷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于是他们就把神圣的女性说成是魔鬼，并说她们不贞洁。按照他们的说法，是男人而不是上帝创造了原罪，而夏娃则偷尝了禁果，招致了人类的堕落。一度被奉为神圣的生命创造者的女性，现在成了敌人。提比附和道，认为女性是生命缔造者的观点是很多古代宗教的基础，生育后代是件非常神奇而又充满了力量的事。然而令人伤心的是，基督教的哲学决定通过忽略女性的生理特征来抹杀女性的创造力量，而把男性尊为创造者。创世纪告诉世人，夏娃是用亚当的肋骨做成的，女人成了男人的衍生物，而且还是罪人。创世纪结束了对女神的崇拜。莲登说道，圣杯代表着失落的女神，当基督教产生时，所谓的邪教并没有轻易的消亡。关于骑士们寻找圣杯的传说，实际上是关于寻找圣女的故事。那些宣称寻找圣杯的骑士，是以此来掩盖真相，以免受到罗马教廷的迫害。当时的教廷欺压妇女，驱逐女神，烧死不信奉基督教的人，而且还禁止异教徒崇拜圣女。苏菲摇摇头说道，对不起，当您说圣杯是个人时，我还以为那是个真人呢。莲登说道，是个真人。皮饼兴奋地站了起来，脱口而出，但并不是指所有的人。那位特殊的女性携带着一个重大的秘密，一旦秘密泄露，将会动摇基督教的根基。苏菲激动地问道，

0: 这位妇女在历史上很有名吗？
1: 非常有名。
0: 提并拿起拐杖向走廊走去。
1: 朋友们，到我的书房去继续讨论吧，我将很荣幸地给你们看一幅达芬奇为他画的肖像。
0: 厨房里，男佣 Remy Legloud 一言不发地站在电视机前，新闻中正播放着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照片。 Remy 刚刚为这两个人送过茶。作者原本是个不知名的作家，他的前三本小说在市场上全都默默无闻，而这本书的走红使他创造了出版史上的奇迹。他是2003年美国最受欢迎的小说，2004年他开始席卷国内图书市场，进入2005年他的冲击波持续不减。正在播出 Dan Brown 的知识悬念小说《达芬奇密码》。

科莱侦探站在苏黎世储蓄银行外的路障旁，琢磨着究竟是什么耽搁了发喜，让他拿一个搜查令也用了这么长时间。那些银行的高级职员显然隐瞒了什么，他们声称兰登和 Knife 早些时候来过银行，但是由于不能提供正确的账号被赶了出去。那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搜查呢？科莱的手机终于响了起来，不过电话却是从卢浮宫案发现场的指挥部打来的。拿到搜查令了吗？科莱急忙问。那个警察说道，侦探别管银行了，我们刚刚得到线索，知道 Landon 和 Knife 的藏身之处了。科莱一屁股坐在车盖上，你在开玩笑吧？我得到一个郊区的地址，在凡尔赛附近。法西探长知道这件事吗？还不知道，他在忙着接一个重要的电话。我马上去，他打完电话就马上通知他。他记下那地址，跳上了车。当他开着车离开银行时，他突然想起刚才竟忘了问是谁向警署透露了兰登的藏身之地。但那并不重要，他现在遇到良机来弥补因多疑而犯下的大错了。他要开始职业生涯中最令人注目的一次逮捕行动。他用无线电对讲机通知其他五辆车上的人，别拉警报，伙计们，兰登不可能知道我们要去。

50公里以外的一条乡间公路上，一辆黑色的奥迪车停在了田地旁的树影里。塞拉斯下了车，透过大院外的铁栅栏朝里张望。月光下，他顺着长长的斜坡向上望去，看到了远处的别墅。别墅的底楼灯火通明，这个时候还亮着灯，定有蹊跷。塞拉斯想着，不禁偷笑了起来。导师告诉他的消息一点也没错，我要拿到拱顶石才能离开这里。他发誓道，我绝不能辜负了主教和导师的期望。塞拉斯检查了一下黑克勒及科赫公司生产的手枪的子弹夹，子弹夹中装着13发子弹。他把手枪塞过栅栏，扔到院子里那长满青苔的地面上，接着他抓住栅栏一跃而起，翻了过去，落到栅栏内。他顾不得毛布衬衫里鞭伤引起的阵阵疼痛，捡起枪顺着长满青草的长长斜坡向上走去。

提宾的书房跟索菲曾见过的其他书房不一样，这位爵士的书房比最豪华的办公室还要大六七倍，是个由实验室、档案馆和跳蚤市场组合而成的混合物。天花板上垂下的

三个树枝形吊灯照耀着房间，瓷砖地板上摆放着巨大的工作台，工作台的上面堆着许多书籍、艺术品、仿制品和多得让人吃惊的电子设备，电脑、投影仪、显微镜、复印机和平板扫描仪。批评快步走了进去，有些羞怯地说，这是由舞厅改造的，因为我很少跳舞。索菲觉得整个夜晚都在神奇世界中漫游，一切都是那么新鲜。这些都是您用来工作的吗？提宾说道，探索真理是我的最爱，而圣杯则是我最爱的情人。圣杯是名女性。索菲的脑海里闪过那些相互交织的概念。您说您有一幅圣杯的画？确实有一幅，但不是我把它称为圣杯的，是耶稣自己这么称呼它的。索菲扫视着墙壁问道，是哪一幅啊？皮饼做出一副好像忘记了的样子，圣杯，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用的杯子，圣餐杯。他突然转过身指向远处的一面墙，那是一张8英尺长的最后的晚餐的放大照片，跟索菲刚才看过的那幅一模一样，他在那儿。索菲肯定刚才他错过了什么，这就是您刚才给我看的那一幅啊。提宾调皮地眨眨眼，我知道，不过这幅放大的照片看起来更加让人激动，难道不是吗？索菲转过身向兰登求助了，我糊涂了。兰登微笑着说，没错，圣杯确实出现在最后的晚餐上，达芬奇把它放在了显著的位置上。索菲说，等一下，您说圣杯是个女的，可最后的晚餐画的是13个男人啊。提饼面带疑惑地问道，是吗？你再仔细地看一下。索菲有些吃不准了，他走到那幅画跟前，逐个端详那13个人物。耶稣基督在中间，6个门徒在左边，其余6个在右边。都是男的，索菲肯定地说。哦，提饼说道，站在显要位置的那个人呢，就是耶稣右手边上的那个。苏菲仔细地观察着耶稣右手边上的那个人，他审视着那个人的脸型和身材，不由得惊诧万分。那人长着一头飘逸的长发，两只手纤细白皙，乳房的轮廓隐约可见。没错，那是个女人，苏菲叫道，那是个女人。提饼放声大笑起来，太吃惊了，太吃惊了。相信我，没错的，达芬奇非常善于刻画男女的差异。索菲简直无法再把视线从那个女人身上移开。最后的晚餐，理应画的是13个男人，这个女人是谁？虽然索菲曾多次看过这幅画，可她从未注意到这么明显的异常之处。提饼说道，没有人能注意到。我们多年来形成的对这幅画的认识已经根深蒂固，它蒙蔽了我们的双眼，使得我们忽视了这些异常之处。兰登补充道，这就是我们说的盲点现象，实际上大脑正是忽略了那些司空见惯的事情后的真正东西。提宾说道，你忽视了这个女人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许多艺术书籍上的照片都是1954年之前拍的，那时这些细微之处被层层的污垢掩盖着，而且大量的修复工作都是由18世纪的一些笨拙的工匠完成的。现在，这幅壁画终于被清理得跟原作一模一样了。他指着那张照片说道，就是他。索菲走进那张大照片，耶稣边上的那个女人看上去很年轻，满脸虔诚，她体态端庄，满头漂亮的红发，正安详地握着双手。这就是那个能赤手空拳粉碎罗马教廷的女人。索菲问道，她是谁？提饼答道，亲爱的，那就是莫达拉的玛利亚。

0: 苏菲走进那张大照片，耶稣边上的那个女人看上去很年轻，满脸虔诚，她体态端庄，满头漂亮的红发，正安详地握着双手。这就是那个能赤手空拳粉碎罗马教廷的女人。索菲问道，她是谁？皮饼答道，亲爱的，那就是莫达拉的玛利亚。索菲转身问道，那个妓女？皮饼倒吸了一口气，好像被这句话刺痛了。她不是妓女。这个不幸的误解是早年罗马教廷发动的那场战争留下的。罗马教廷不得不诋毁玛利亚，以此掩盖她所携带的危险秘密，掩盖她作为圣杯的角色。她的角色？皮饼说道，正如我刚才所说的，早年的罗马教会告诉世人，生活在尘世间的耶稣是个神，因此任何描述耶稣凡人生活的福音都必须从圣经中删除。然而不幸的是，那些早期的编写者发现福音中有个反复出现的主题，这一主题描绘了耶稣的尘世生活，令他们感到非常棘手，那就是有关抹大拉的玛利亚的福音。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更确切地说，是关于他和耶稣的婚姻的主题。
1: 您说什么？
0: 索菲转过脸去看了看兰德，又看了看提饼。提饼说，这是有历史记录的，达芬奇肯定知道这一事实。最后的晚餐实际上就在向人们宣告，耶稣和抹大拉的玛利亚是一对儿。索菲回头看着那幅壁画，提饼指着壁画中间的两个人对索菲说，看，耶稣和他穿的衣服正好对应。索菲一看惊得目瞪口呆，确实他们衣服的颜色是对应的。耶稣穿着一件红罩衣，披着一件蓝斗篷，抹大拉的玛利亚则穿着一件蓝罩衣，披着一件红斗篷，一阴一阳。提饼说，还有更奇妙的，在这里耶稣的臀部和他的臀部靠在一起，而且正准备分开来，为他们之间这个明显的实体留出空间。还没等提饼指明，索菲已经注意到那幅画的焦点上有一个明显的向下挖下去的图形，和那个代表圣杯和女子子宫的图示一模一样。最后提饼说道，如果你不把耶稣和抹大拉看作是人物，而只看作是构图的要素的话，你就会注意到一个明显的轮廓。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一个字母的轮廓。索菲马上就辨认出来了，而且与其说他看出了那个字母，倒不如说突然之间他的眼中只有那个字母的轮廓了。毫无疑问，在这幅画的正中间有个巨大而完美的 M 的轮廓。提饼问道，这太完美了，绝对不是巧合，你说呢？索菲惊呆了，为什么会这样？提饼耸耸肩说道，理论家们会说那代表着婚姻或抹大拉的玛利亚，但说实话没人能肯定，唯一能确定的就是画上确实隐藏着一个 M，许多跟圣杯有关的事物都包含着隐形的 M， 不管是水印还是底层色或构图暗示。当然了，最耀眼的 M 要算伦敦我们的巴黎女士圣坛上的那个了，那是由隐修会的前任大师让·考克图设计的。索菲想了想说道，我得承认隐形 M 的故事确实很引人入胜，但我认为没人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耶稣跟抹大拉的玛利亚的婚姻。不，提饼边说边走到一张堆满了书的桌子旁，正如我刚才说过的，耶稣和抹大拉的玛利亚的婚姻是有历史记载的。他开始在藏书里费力地寻找着，而且说耶稣是个已婚男人比圣经里说他是个单身汉的观点更站得住脚。索菲问道，为什么呢？提饼忙着找书，兰登接过话茬，耶稣是个犹太人，而按照当时的传统，犹太男人是必须结婚的。根据犹太人的习俗，独身是要受到谴责的，因为犹太父亲有义务为他的儿子找一个合适的妻子。 如果耶稣没结婚，至少圣经中会有福音提到这件事，并为耶稣的独身做些解释。提并找到一本大书，把它拽到跟前。那本皮革封面的书有海报那么大，像一本大地图。书的封面上写着挪斯提教福音书。提并打开书，兰登和索菲走了过去。索菲发现书中是一些古代文件的放大照片，那些文件是写在破烂的草制纸张上的。索菲看不懂那些古代文字，但每页的边缘都印有译文。提并说，这些是我刚刚提到的科普特文古卷和死海古卷的照片，都是基督教最早的文件。让人头疼的是，他们跟圣经上的福音不一致。提并把书翻到中间，指着一篇文章说道，最好从菲利普福音开始。索菲读着那段文字，救世主的同伴是抹大拉的玛利亚，耶稣经常亲吻他，爱他胜过其他门徒。其他的门徒很气恼，表达了他们的不满。他们问耶稣，你为什么爱他胜过爱我们所有人呢？这段话让索菲很吃惊，但他也没说明什么。这上面没提到婚姻啊。提并指着第一行，微笑着说道，恰恰相反，任何一位亚拉姆语的学者都会告诉你，在那个时候，同伴实际上是指配偶。兰登点头表示赞同。索菲又把第一行读了一遍，救世主的配偶是抹大拉的玛利亚。提并翻着书页，把另外几篇文章指给索菲看，文章都明白无误地记载了抹大拉的玛利亚和耶稣的浪漫关系，对此索菲惊讶万分。读着这些文章，他突然回忆起了儿时发生的一件事。那天，一个怒气冲冲的教士拼命地砸他家的大门。小索菲打开门后，那个教士低头愤怒地盯着他，大声问道，这是亚克索尼埃的家吗？我要跟他讨论一下他写的这篇文章。教士举起手里的一份报纸。索菲叫来祖父，祖父带着那个人走进书房，关上了门。祖父在报纸上写了些什么呀？索菲立刻跑进厨房，迅速地翻阅着早上来的报纸。他在第二页上找到了祖父写的那篇文章，读了起来。索菲并不完全明白文章的内容，只是大约地知道，好像当时法国政府迫于教士们的压力，查封了一部叫做《耶稣最后的诱惑》的美国电影。那部电影讲述的是耶稣和一位名叫抹大拉的玛利亚的女士发生性关系的故事。而祖父评论说，罗马教会太自大了，不应该查封这部电影。索菲想到，怪不得那个教士当时那么激动，这是色情，是毒神。教士从书房里出来，冲向前门，你怎么能认可这种事？这个叫马丁·希克塞斯的美国人是个毒神者，教会绝对不会允许他在法国宣传这种东西的。教室冲了出去，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0: 祖父走进厨房时，发现索菲在看报纸，皱着眉头说道：你的动作还挺快。
1: 索菲问道：是因为您认为耶稣有女朋友吗？
0: 不，亲爱的，我是说教会不应该对我们指手画脚，告诉我们什么应该信，什么不应该信。
1: 那么，耶稣有女朋友吗？
0: 祖父沉默了片刻，说道：如果有，会很糟吗？
1: 索菲想了一会儿，耸耸肩说道：我不在乎。
0: 作者原本是个不知

知名的作家，他的前三本小说在市场上全都默默无闻，而这本书的走红使他创造了出版史上的奇迹。他是2003年美国最受欢迎的小说，2004年他开始席卷国内图书市场，进入2005年他的冲击波持续不减。正在播出 Dan Brown 的知识悬念小说《达芬奇密码》。在书房里，瑞·提宾爵士继续说道：“我不想再多谈耶稣和莫达拉的 Maria 的婚姻，那已经被当代历史学家研究烂了。相反，我要告诉你这个。”他指着另一篇文章说道：“这是从莫达拉的 Maria 福音上摘抄下来的。”苏菲还从未听说过有关于莫达拉的 Maria 的福音。他读着那段文字 ，Pete 说道。救世主真的背着我们跟一个女人讲话了吗？我们需要调转方向都听他的吗？比起我们来，他是不是更喜欢他啊？ Levi 回答， Pete， 你的脾气总是这么暴躁，现在我发现你正在跟那个女人争斗，简直把她视作敌人。如果主认为她值得爱，你又有什么资格来反对她呢？主当然了解她了，那也是她爱她胜过爱我们的原因。提宾解释道，他们说的那个女人就是莫达拉的 Maria。 就因为耶稣更喜欢 Maria 吗？不仅如此，除了喜爱还有其他的利害关系。福音指出耶稣怀疑他将会被捕，被钉上十字架，因此他就告诉莫达拉的 Maria 应该怎样在他死后继续掌管他的教会。结果皮特对听从一个女人的命令非常不满，我敢说他是一个男性至上主义者。苏菲辩解说，那可是圣皮特，耶稣依靠他才建立起了教会啊。没错，但根据这些未经篡改的福音，耶稣没有命令皮特去建立基督教会，而是让莫达拉的 Maria 去做。苏菲惊异地看着他说道，您是说基督教会是由一个女人建立的吗？原计划是这样的，耶稣实际上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他想让莫达拉的 Maria 来掌管他的教会。 Landon 指着最后的晚餐说道， Peter 对此很不满，他在这里，你可以看出达芬奇完全意识到了 Peter 对莫达拉的 Maria 的憎恨。索菲又一次无言以对，画上的 Peter恶狠狠地斜靠着 Maria， 他的手像刀刃一样横在他的脖子上，跟岩间圣母上的那个威胁的姿势一模一样。 Landon 指着 Peter 旁边的几个门徒说道，看这里有些不吉利是吧？苏菲眯起眼，看到有一只手从那群门徒中间伸了出来，这就是那只握着匕首的手吗？是的，还有更奇怪的，如果你数一下他们的胳膊，就会发现这只手属于……它不属于任何人，一只无名之手。索菲不知所措。对不起，我还是不明白，所有这些是怎样使莫达拉的 Maria 成为圣杯的。提宾又一次叫道，啊，原来如此。他转向桌子，拽过一张大图纸，铺在索菲面前。那是一张精心制作的家谱，很少有人知道 Maria 不仅是耶稣的左右手，而且早就是一个很有权势的女人了。索菲看到了这张族谱的名称，便雅敏家族。提宾指着家谱的顶端说道，莫达拉的 Maria 在这里。索菲大吃一惊，她竟然是扁雅敏家族的人。没错，提宾说道，莫达拉的 Maria 是王室的后代。可是我总以为莫达拉的 Maria 很穷。皮饼摇摇头，把莫达拉的 Maria 说成妓女，就是要掩盖她跟她那权倾朝野的家族的关系。索菲转头看着 Landon， Landon 点点头。他看着皮饼问道，为什么早年的罗马教会会在乎莫达拉是否有皇家血统呢？提宾微笑着说道，亲爱的孩子，
与其说罗马教会关心

0: Maria 是否有皇家血统，还不如说他们更关心他跟同样有着皇家血统的耶稣的夫妻关系。正如你所知道的，根据马太福音，耶稣属于 David 王家族，是犹太王所罗门的后代，跟权势极大的扁亚敏家族联姻后，耶稣就把两个家族联合了起来，从而结成了有效的政治联盟。这样，他就有可能合法地要求继承王位，恢复所罗门王的皇族。苏菲感到，他终于要切入正题了。提饼看上去很兴奋。关于圣杯的传说，实际上是关于王室血统的传说。圣杯传说中提到的盛着耶稣鲜血的杯子，实际上说的是莫达拉的玛瑞亚，传承耶稣王室血统的女性子宫。空空这话好像穿越了整个书房，又传了回来，最后才完全进入索菲耳中。莫达拉的玛瑞亚传承耶稣的王室血统，但是耶稣怎么可能有后代呢？除非……他突然停了下来，看着兰登。兰登温柔地笑着，除非他们有孩子。索菲愣住了。等一等，提饼宣布道，下面要揭开的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秘密。耶稣基督不仅结了婚，他还当了父亲。亲爱的，莫达拉的玛瑞亚就是圣杯，他是生下了耶稣基督王室后代的圣杯，他是传承耶稣王室血统的女性，是孕育神圣果实的那条蔓藤。索菲觉得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可是那么重大的秘密怎么可能被默默地保守这么多年呢？提饼叫道，天哪，这个秘密从未被默默地保守过，经久不衰的圣杯传说一直围绕着耶稣基督的王室后代。莫达拉的玛瑞亚的故事也被用形形色色的比喻和各种各样的语言公开宣传了几百年，只要你注意看，有关他的传说到处都有。索菲说道，那么那些有关圣杯的文件呢？据说那里面藏着耶稣有后代的证据，是吗？是的。那么圣杯传说都是关于王室血统的了，提饼说道，确实如此，圣杯这个词来自于 San Grail， 最早的时候 San Grail 是在不同的地方断词的。提饼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了两个字，然后递给他。索菲看着纸条 San Grail， 他立刻明白了它的含义。 San Grail 的字面意义是Royal Blood， 王室血统。纽约市莱克辛顿大街的天主市公会总部里，男接待员意外地接到了阿林加罗莎主教的电话，于是他问候道，晚上好先生。有我的口信吗？主教急切地问道。是的先生，很高兴您打过来了，我往您的房间里打电话可是没人接，半小时之前有您的一个紧急电话留言。
1: 是吗？
0: 阿林加罗莎的声音听上去有点欣慰。打电话的人留下名字了吗？没有先生，只留下了一个电话号码。接待员把那个电话复述了一遍，区号是33，那是法国对吗？是的先生，是巴黎，打电话的人说情况紧急，请您立刻跟他联络。
1: 谢谢你，我一直在等这个电话。
0: 说完阿林加罗莎迅速地挂上了电话。接待员边挂电话边琢磨，怎么阿林加罗莎主教的电话里有噼里啪啦的干扰声，日程安排显示他这个周末在纽约，可是他的声音听起来却像是从世界的另一端传来的。他耸了耸肩，近几个月来阿林加罗莎主教的举动一直都很古怪。
1: 我的手机肯定一直没信号。
0: 阿林加罗莎坐在菲亚特轿车中琢磨着，此时他正直奔罗马的前皮诺机场。
1: 导师一直在试图跟我联系。
0: 虽然阿林加罗莎为错过了电话而担忧，但依然备受鼓舞，因为导师直接把电话打到教会总部去了，说明他充满了信心。 前往巴黎的事一定进展顺利。
1: 阿林加洛莎激动地拨打起号码，他知道自己不久就可以到巴黎了，天亮之前我就能飞到那里。
0: 阿林加洛莎为这次法国之行包用的飞机已经在机场等候了，这个时候不宜坐客机，特别是考虑到他的公文包里装的东西，就更不能去坐客机了。
1: 电话接通了，一个女人的声音问道，这里是中央警署，请问您找谁？
0: 瓦林加洛莎不禁犹豫了一下，这太意外了。
1: 啊，请问是谁用这个号码给我打了电话？
0: 那个女的问道，请问您的名字？
1: 阿林加洛莎一时不知道是否应该说出自己的真名，那里是法国警署。
0: 您的名字，先生？
1: 那个女人又问道。曼努埃尔·阿林加洛莎主教，
0: 请等一下。
1: 电话里传来哒的一声。
0: 过了好一会儿，电话里传来一个男人粗哑而不安的声音，
1: 主教，很高兴终于找到你了，我们有很多事要商量。

Sanrio, Sangreal, 往事血统，圣杯，所有的一切都纠缠在一起。圣杯是莫大拉的 Maria, 传承耶稣王室血统的女性。当索菲静静地站在书房里，疑惑地盯着 Robert Landon, 脑海中又浮现出了新的疑惑。Landon 和 Tibby 往桌上堆的资料越多，索菲就越感到这个谜团令人难以捉摸。正如你看到的，亲爱的，提饼边说边蹒跚着走向书架。达芬奇并不是唯一竭力想告诉世人关于圣杯真相的人，耶稣基督有后代的事早就被大批的历史学家详详细细地写进编年史了。他指了指那一大排书。索菲转过头浏览着书名，圣殿骑士启示录，耶稣真正身份的神秘守护者，举着雪花石膏罐子的女人，莫大拉的 Maria 和圣杯，福音中的女神，感化圣女。这本也许是最有名的。提饼边说边从书堆里拽出一本破烂不堪的精装书递给他。圣血和圣杯，备受欢迎的世界畅销书。索菲抬眼看着提饼说道，世界畅销书，我可从没听说过。那时候你还小，这本书在20世纪80年代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在我看来，这本书的几个作者在分析时观点有些暧昧不清，不过他们的基本前提还是合理的。值得称赞的是，他们最终还是把耶稣有后代这个观点介绍给了大众。罗马教会对这本书作何反应？当然是非常愤怒了，可那也在情理之中。毕竟这是梵蒂冈从公元四世纪就竭力保守的秘密呀，而这也是当年十字军东征的部分原因，那就是收集秘密，然后把它们销毁。莫大拉的 Maria 对早年罗马教会的那些人极具威胁，他不仅受命于耶稣建立罗马教会，而且还有物证来证明教会当时所宣称的神是有凡人后代的。为了对抗莫大拉的权势，教会长期大肆宣扬说他是个娼妓，并销毁隐瞒耶稣和他结婚的证据，从而压制消除耶稣是凡人并且有后代的说法。索菲看了一眼兰德，他点点头说，索菲，有充分的历史资料证明事实确实如此。我承认，提饼说，这个说法确实很恐怖，但你必须搞清楚教会竭力隐瞒此事的强烈动机。假如公众知道耶稣有后代，那教会就完蛋了。耶稣有后代的事会破坏耶稣至高无上的神性，那么自称是人类走向神和进入天堂的唯一途径的教会也会随之瓦解。突然，索菲指着提饼的那堆书说道，五瓣玫瑰，跟镶在紫檀木盒上的那个一模一样。提饼看了兰登一眼说道，他的观察力可真不错啊。然后转过身对索菲说，那是隐修会标

是圣杯的记号，也代表着莫达拉的 Maria。 由于教会不允许人们叫她的名字，于是人们就以许多别名来称呼莫达拉，如圣餐杯、圣杯和玫瑰。他停了一下，接着说道，玫瑰与 Venus 的

讲解着。玫瑰一直是女性生殖能力的首选标志，在原始的女性崇拜时期，五个花瓣代表女性生命中的五个阶段：出生、首次月经来潮、做母亲、绝经和死亡。而且在当代，用玫瑰花来代表女性的例子屡见不鲜。他看了 Robert 一眼，说道：也许符号学家能对此做出解释吧。 Robert 犹豫不决，一时不知如何作答。哦天哪，提并生气地说，你们美国人真是假正经。他回头看着 Sophie。 Robert 吞吞吐吐不肯说出的事实是，开放的玫瑰花象征着女性的外生殖器，而所有的人都是从那个神圣的花朵里来到世间的。如果你看过 Georgia O'Keeffe 的话，就会完全明白我的意思。问题在于， Landon 指着书架说，是否这里所有的书都能充分证明同一个历史事实，也就是耶稣是为父亲的说法。 Sophie 依然对此事不太肯定。是的，提饼说，而且还能证明摩达拉的 Maria 就是为耶稣生下了王室后代的女人。直到今天，巡山隐修会仍然信奉莫达拉的 Maria， 认为她是女神、圣杯、玫瑰和圣母。索菲又一次回想起地下室里的仪式。作者原本是个不知名的作家，他的前三本小说在市场上全都默默无闻，而这本书的走红使他创造了出版史上的奇迹。它是2003年美国最受欢迎的小说，2004年它开始席卷国内图书市场，进入2005年它的冲击波持续不减。正在播出 Dan Brown 的知识悬念小说《达芬奇密码》。

索菲又一次回想起地下室里的仪式。提宾接着说道，根据隐修会的说法，莫达拉的玛利亚是在耶稣受难时怀孕的，为了耶稣后代的安全，她不得不逃离圣地耶路撒冷。在耶稣的叔叔约瑟夫的帮助下，玛利亚偷偷地逃到了当时被称为高卢的法国，在那里她受到了犹太人的庇护。正是在法国，她生下了一个女儿，名叫 Sarah。 索菲抬头望着她说道，他们确实知道那个孩子的名字。不仅如此，莫达拉和 Sarah 的生活还被他们的犹太保护者详细地记录了下来。要知道，莫达拉的孩子是拥有犹太王 David 和所罗门的血脉的，因此法国的犹太人认为莫达拉是神圣的王族、王室血脉传承人。当时有无数关于 Maria 在法生活的记录，其中包括 Sarah 的出世和后来的家谱。索菲大为吃惊，竟然有耶稣基督的家谱。确实如此，据说那还是圣碑文献的重要部分之一，那是一本耶稣直系子嗣的详细家谱，提饼回答道。但是一本耶稣后代的家谱有什么用呢？索菲问道。那并不能证明什么呀，历史学家恐怕不能证实它的可信性。提饼咯咯地笑了起来，恰恰相反，他们完全能够证明它的可信度不亚于圣经。什么意思？提饼微笑着回答，历史总是由胜利者来谱写的，当两个文明交锋时，失败者的文明史就会被删除，胜利者会编写颂扬自己而贬低被征服者的历史。正如拿破仑所言，什么是历史？只不过是编造的谎言罢了。历史的本质就是一家之言。苏菲从未朝那方面想过。有关圣杯的文件只不过讲述了耶稣的另外一面而已，你相信的那一面就成了你信仰的来源。但至少这个信息流传了下来，圣碑文献有上万页，曾看到过圣碑宝藏的人说，这些文献被装在四个巨大的箱子里，据说那些都是原始文件，包括上万页

未经修改的资料，那是由早期的耶稣追随者在君士坦丁大帝统治罗马之前写的。他们衷心地崇拜耶稣，认为他是全人类的导师和预言家。宝藏的另外一部分是传说中的 Q 文件，那是连梵蒂冈都承认存在的手稿。按照他们的说法，那是一本记录耶稣教诲的书，而且可能是他亲笔所写。耶稣自己写的书？当然了，提饼说道。为什么耶稣就不能保留一本记录他自己传经布道的书呢？当时有很多人都那么做。据说宝藏的另外一部分具有爆炸性的内容，是莫达拉日记的手稿，里面是他跟耶稣交往过程的私人记录，记录了耶稣受难以及他在法国的经历。索菲沉默了半晌。这四个装满了文件的箱子，就是圣殿骑士在所罗门神殿下面发现的宝藏。正是这些文件使得圣殿骑士拥有了神奇的力量。这些文件也正是千百年来无数圣杯追寻者所要找的东西。可是你说过，圣杯就是莫达拉的 Maria。如果人们都在寻找这些文件，那你为什么说他们是在寻找圣杯呢？提饼看着他，口气温和地说：“因为圣杯藏在一个石棺里。”

0: 屋外的狂风在树林间呼啸。提饼平静地说道，寻找圣杯实际上就是寻找玛达拉玛瑞亚的尸骨，然后对其顶礼膜拜，在一个被遗弃的失去了神力的女人脚下祈祷。苏菲感到异常惊异，藏圣杯的地方实际上是一个坟墓。提饼淡褐色的眼睛湿润了，是的，是一个坟墓，里面埋藏着莫达拉的玛瑞亚的遗骨和记录她的一生的文件。从本质上说，寻找圣杯就是寻找莫达拉的玛瑞亚，寻找受尽冤屈的女王。她和大批证据被埋入坟墓，而这些证据完全可以证明她的家族有正当的理由获得权利。索菲等待提并镇静下来，许多关于祖父的事还没搞清楚呢。终于他说道，隐修会一直致力于保护圣杯文献和莫达拉玛瑞亚的坟墓吗？是的，但隐修会还有一项更重要的任务，那就是保护耶稣的后人，他们一直处于危险之中。早年的罗马教会害怕耶稣的后代一旦长大成人，耶稣和玛达拉的事就会浮出水面，这样基督教的根基就会被动摇。要知道，一个神圣的救世主是不会与女子同床共枕或发生性关系的。他停了一会儿，接着说道，虽然如此，耶稣的后人还是在犹太人的保护下在法国悄悄地长大了，直到公元五世纪他们才做出了一个大胆的举动，他们与法国的皇族结了亲，并生下了被称为莫洛温王朝的后代。索菲吃了一惊，莫洛温王朝在法国无人不知，莫洛温王朝建造了巴黎。是的，这也是圣杯的传说在法国广为流传的原因之一。梵蒂冈的圣杯寻找者的行动实际上都是杀害王室后人的秘密行动，你听说过 Dagobert 国王吧？索菲模糊地记得他曾在历史课上的一个恐怖故事里听到过这个名字。 Dagobert 是莫洛温王朝的一个国王，对吗？他是不是在熟睡的时候被人刺瞎了眼睛？一点不错，他是在公元七世纪晚期被梵蒂冈与赫里斯塔尔的批评合谋刺杀的。 Dagobert 遇害后，莫洛温王朝的后人几乎被消灭殆尽。值得庆幸的是，达格贝特的儿子斯基斯波特偷偷地逃离了魔爪，延续了香火。他的后代中就包括哥德弗鲁瓦的贝勇这样的巡山隐修会的创始人。兰登接着说道，也就是这个人命令圣殿骑士从所罗门圣殿下面抢救出圣杯的文件，从而为莫洛温王朝找出证据，证明他们跟耶稣有血缘关系。提饼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点点头说道，现在的隐修会的责任非常重大，他们必须完成三个任务。首先，隐修会必须要保护圣杯文件，其次要保护好莫达拉的玛瑞亚的坟墓，最后他们必须保护好耶稣的后人，并把他们抚养成人。现在还有为数不多的莫洛温王朝的后人存活着。这些话在空中回响，索菲感到一阵奇怪的震动，好像她的骨头随着某个真相的揭开而发出巨大的回响。耶稣的后代仍然存活着，祖父的话又在她耳边响起，公主，我必须要把你家庭的真相告诉你。她打了个寒战，往事血统，她简直无法相信。索菲公主，雷先生，墙上的对讲机里突然传来难用的声音，把索菲吓了一跳。您能到厨房来一下吗？提饼对男仆的打搅很恼怒，他走到对讲机前按了一下按钮，说道，雷米，你应该知道我正忙着招待客人， 如果我们需要从厨房里拿什么东西，我们会自己去的。谢谢你，晚安。先生，我只想在就寝前跟您说句话，如果您允许的话。提宾嘟囔着，又按了一下按钮。有话快说，瑞米。只是些家务事，先生，不需要在对讲机里讲出来打搅客人的雅兴。提宾简直难以置信。不能等到明天。不行，先生，我有句话想问您，只要一小会儿。提宾圆睁双眼，转过头看着兰登和索菲说，有时我真怀疑到底是谁伺候谁。他又按了一下按钮，我马上就过去，瑞米。需要我从这里给你带点什么吗？只要不是虐待就行，先生。瑞米，要知道要不是你做的胡椒牛排好吃，我早就辞退你了。我知道，先生，您说过。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再见。
2: 只要在你的电脑上开一个窗口，你即使不用腾讯自己家的大模型，就相当于你给你的车换了一个别的发动机，它也允许你用、我觉得这个方式比较好，主要就是因为它比较容易上手啊。你跟它直接说一句话，然后它就可以帮你生成一些你需要用的东西。但是我自己的实际使用体验啊，我觉得现在有的时候模型会过分给你输出一些东西，比如我举个例子啊，有一些东西我只需要它给我生成80分的答案，它费了半天 token 给我生成一个260分的答案，我就觉得这个其实就是有点过了。我觉得这就应该属于咱们刚才说的，在跟人工智能，无论是聊天类的人工智能产品，比如说像豆包啊，当然现在豆包也出了一个类似于这个智能体一样的这个工具，叫豆包工作啊，它也出了一个这样的东西，就是在使用他们的过程当中，我是觉得也在磨合。
3: 对，
2: 所以我现在呢，你看我刚才说了，主要用这三个嘛，慢慢的我也找准了我什么工作要用 Kimi Work 去完成，什么工作用 DeepSeek 完成，什么工作用 Work Buddy 去完成。哎，我觉得你在日常自己的工作使用体验当中，你会逐渐找着感觉。又因为这个磨合其实对于人类来说太新了，所以截止到目前，我并没有把我的钱包的权限交给他，
3: 还是保留了一丝丝的不信任
2: 不是一丝丝不信任，我觉得我对他的信任是大大的不信任。因为你带着这种不信任，其实你是会比较审慎的看他给你交来的一些东西的，你就不会大包大揽说啊，你给我说的东西我都信。
3: 对，不然就会容易掉到坑里。
2: 是，
3: 我觉得徐冉哈，包括汪鹏老师哈，我们应该算是对 AI 大模型有一定感知的人群哈。我看有一个化学科的调研显示，我国近70%的受访公众对于大模型 AI 幻觉是低感知的，然后高感知的比例不足10%。我们节目访谈也快到尾声了，请二位说说这个高感知和低感知到底是怎么样。

0: 怎么定义的？怎么提升一下自己的感知能力？王鹏老师，
1: 那所谓高感知用户啊，就是清楚的知道啊，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可能有偏差，
0: 嗯，
1: 对吧？有主动意识要去核查。那么低感知就是说大家呢，这个把人工智能当成无所不知的权威知识库啊，他说什么言听计从，对吧？那我觉得要快速提升自己对于人工智能幻觉的感知能力啊，不需要掌握这种大模型的这种特别复杂的原理，
0: 嗯，
1: 咱们只做一个简单的这个记忆或者形成一个习惯就行了。比如说，所有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对吧？比如说你文本生成之后，我们都可以标注成这个黄色，叫待检查的。
0: 嗯，
1: 这里面涉及到呢，这个内容不是特别需要核验的，比如说闲聊啊、娱乐呀、普通文案，那咱就直接使用了。那如果说涉及到一些交易呀、决策呀、规则呀、重要内容呢，咱可以再标注成红色，对吧？那这个时候必须得去官方渠道去进行核验。
0: 嗯，
1: 那么经过这个官方渠道核验的内容，那么我认为是可行可信的 OK 的，我们给它标成绿色，就是可信任的嘛。那我觉得这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方式啊。那坚持的话，那我觉得大家的这个认知能力会提升，会从这个低感知用户变成高感知用户，
0: 是
1: 吧？因为你通过实地核验的过程，你就知道它准与不准了嘛。
2: 嗯，
0: 对。好的，今天呢非常感谢王鹏和徐冉带来的观察与分享，谢谢二位。
2: 嗯，谢谢。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负责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王毅。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上午10时30分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今天解放军和武警官兵多路出动，在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区域开展救灾工作。今天下午，突击队从吉隆县吉隆镇的西藏某边防团训练场出发，前往堰塞湖开展抢险救援工作。记者所跟随的部队兵分两路，空中和地面同步推进。空中方面，今天上午10时，第一批2架陆航直升机前往口岸核心区域进行低空巡视和搜索。在使用无人机探测的同时，直升机飞行员的肉眼观察和人的及时判断能够在第一时间做出最直观的决策，这对于判断飞行进入和撤离路线、辅助后续搜救至关重要。地面部队今天下午从训练场集结出发，抵达了距堰塞湖约7.7公里处的集结点。武警、西藏军区官兵、边防力量、当地民警、消防及多支救援队伍均已在此汇聚，救援设备也已经投入前方使用。不过部分大型装备因泥石流影响无法进入灾区，目前工作人员仍在努力尝试确保后续抢险工作能够有序推进。受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错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部的交汇处，形成堰塞湖。截至今天上午估算，蓄水量约200万立方米。据预报，受降雨影响，堰塞湖未来3天入湖水量约300万立方米，溃泄风险高，可能造成吉隆口岸等下游沿线地区再次受灾。水利部于今天13时针对西藏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已派出专家组赶赴西藏吉隆县，协助指导堰塞湖险情的应急处置工作。协助派出的水文应急监测队正在现场开展水情监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国家林草局联合印发《川陕折罗龟拯救行动计划2026至2035年》，系统推进该极度濒危物种的全链条保护。川陕折罗龟是第4级冰川期遗留下来的珍稀物种，属国家1级保护水生野生动物，目前极度濒危。当地时间27号，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据俄罗斯媒体27号报道，圣彼得堡当天发生汽车爆炸，一名俄罗斯军人丧生。俄联邦侦查委员会圣彼得堡分局已立案调查，暂未公布案件的细节。非洲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27号发布联合声明，对乌干达本迪布交埃博拉疫情的结束表示欢迎。此刻提示：近日受汛期洪水影响，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宁明大桥出现上游漂浮物堆积、桥体受挤压等安全隐患。宁明县相关部门开展各项工作，目前已全部完成大桥汛后清障工作，新旧大桥整体运行平稳，未出现新增安全隐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5: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6: 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7: 1:41.98，宁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9: China, you're...

0: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我们今天关注的话题会有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的比赛情况，以及2026年美网资格赛的比赛情况，以及2026-27赛季的欧冠联赛资格赛。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把目光转向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这个比赛呢正在进行当中。今天的1/4决赛呢情况如何？我们连线一下体育评论员寇一豪。一豪，晚上好。
1: 好的，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好久不见哈。那此刻呢，这个赵新彤对罗伯逊的比赛是正在进行当中哈。我这边看到的是4-1，小赵在领先啊。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比赛情况。
1: 在咱们连线的期间，应该比赛时已经结束了。赵新彤是9局5胜的比赛，5-1，战胜了尼尔罗伯逊。这场比赛呢，不光是一场8进4的比赛，更是两个人世界第一之争。谁要是赢球的话，谁就会暂时凭借更好的积分登顶世界第一。而赵新彤在战胜尼尔罗伯逊之后，水到渠成啊，成为了现阶段的斯诺克排名世界第一的球员。这场比赛我觉得转折点发生在第4局，赵新彤2-1领先之后，第4局呢，两个人在来回的拉扯防守大战当中，最后赵新彤是凭借更好的耐心和更好的防守，然后呢上半场前4局是以3-1然后取得了领先。9局5胜制的比赛啊，他前4局2-2和3-1完全是两个概念。所以我觉得第4局呢，对于两个人来说可以算是一个分水岭，然后导致下半场一上来，这个尼尔罗伯逊啊，他上来就开始接连失误，然后这比赛呢，最终5-1就被赵新彤给带走了。今年在上半年的时候啊，我看这个斯蒂芬·亨德利做一些斯诺克的节目，当时有一期是专门请赵新彤来，就是两个人一边打球一边闲聊。然后呢，因为赵新彤已经在之前的一年拿到过世锦赛的冠军了嘛，然后亨德利就问赵新彤说，你觉得你的现在的弱点是什么？赵新彤说我觉得我的弱点是防守，因为我平时不怎么练防守，训练的时候就只练进攻啊。然后呢，平时练完进攻之后，我可能练个20到30分钟的防守。然后呢，亨德利说，那你还不错，说我打球的时候我一般就练2-3杆，就根本就不练防守。那我觉得跟尼尔罗伯逊这一场球的第4局，赵新彤可能针对于他这个薄弱的、相对薄弱的防守环节，可能是他自己会有一个加练。那现在赵新彤可能看上去是一个更全面。那此外呢，就是现在啊，在斯诺克球员心目当中的赵新彤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技术水平很高的存在，就是大家对于赵新彤的长台能力啊、综合的这个竞技状态啊，似乎是非常非常认可，在这个顶尖的世界职业选手当中，对赵新彤是非常推崇的。所以我觉得这也说明赵新彤现在的斯诺克水平很高，而且这次赢下尼尔罗伯逊之后啊，不管是否拿到这一站赛事的冠军，已经是登顶世界第一了，那看上去就真的是水到渠成的一个事儿。
0: 嗯，今天还有一场比赛是肖国栋打马克威廉姆斯，这个比赛进程如何？再给我们说一说哈。
1: 两个人打得很纠结，2-2、3-3，然后现在肖国栋4-3。咱们在连线之前，我最后看一眼，第8局的时候，肖国栋是52-3领先，就是其实很大优势了，很大优势了。因为肖国栋啊，他是一个很神奇的球员，三大赛的成绩呢，最好就只进入过第8强，然后呢，世锦赛只进入过前16。但是肖国栋在这个武汉公开赛连续2年拿到冠军了，真的是他的福地。好像每年到武汉呢，就是真是这个感觉竞技状态来到一个全新的层面。然后我没记错的话，去年武汉公开赛好像也是这个淘汰过程当中啊，淘汰过马克威廉姆斯。而且呢，就是咱们之前做这个斯诺克的连线也好，节目也好，我不止一次的提到过，就是我觉得啊，7-5、3节，就是奥沙利文、希金斯、威廉姆斯很难在长局制的比赛当中再有很神奇的发挥了。所以说，我觉得啊，就是肖国栋赢威廉姆斯也是相对来说呢水到渠成的一个事儿。 我不知道现在具体的这个比分和这个行进过程啊，反正这个比赛肖国栋就一直是领先，前边2-1、3-2、4-3，就每一次威廉姆斯追平，然后肖国栋都能隐隐的再压制一点，就是好像似乎武汉这个城市真的是肖国栋的福地一样。
0: 嗯，下午的比赛当中呢，长冰玉是战胜了特洛姆普啊，半决赛呢，长冰玉要去打火箭奥沙利文。短局比赛啊，奥沙利文整体的战斗力其实大家觉得还是很强的哈，怎么看这组对决？
1: 首先要说长冰玉，我觉得今年有可能成为中国斯诺克新生代球员当中的一匹黑马，或者说是隐隐约约成为跻身到这个斯诺克领军团队的一员。国外的这些球员对于长冰玉的评价很高，奥沙利文在谈到这个长冰玉这个球员的时候，就直接把他和赵新彤跟吴一泽并列到一起，认为长冰玉的天赋是跟这两个人不相上下的，也是一个现象级的球员。那对于现在的长冰玉来说呢，我觉得他具备了在一场比赛当中打出精彩表现的能力，你看包括今天打特朗普5-1啊，然后我觉得对于长冰玉来说，现在他需要更多的是比赛的经验啊，韧性，以及他需要一个冠军去帮助自己

0: 树立信心。面对奥沙利文这个比赛呢，我感觉陈明玉是很好的学习机会，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苏克年轻球员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或者说走职业道路的前几年，遇到过这些苏克世界的名将，可能大部分比赛不是输在这个进攻火力上，而是输在比赛的经验上。那我觉得常明玉现在可能在经验上肯定照这些老将啊还是差一些，但现在他已经具备了去挑战任何一个球员的能力了。至于奥沙利文来说呢，确实是一个非常神奇的球员。今年这个就是吴一泽拿这个世锦赛冠军之前啊，然后呢在现场做这个节目，当时是亨德利和老球王戴维斯两个人，就是一边也是一边打球一边聊，然后呢就是挨个聊这个每一个球员的夺冠的可能性啊，包括这个竞技状态。然后聊到奥沙利文的时候呢，就是这个老球王戴维斯就说了，说你知道对于这个老的球员来说，他们可能不太再能有很统治力的表现了，但是就是你就是期待着奥沙利文然后进入到这个赛场，然后再能打出精彩的表现，再能拿到冠军，就是你知道你在期待着什么，就是他是能做到这样的成就的，而且你也在等待这种时刻。那似乎就是你明知道奥沙利文现在竞技状态已经大不如前了，但是你就是等待着他还能在排名赛拿冠军，或者说三大赛再去完成这个更优秀的壮举。确实令人不可思议，因为今年前几站比赛看上去奥沙利文的状态已经很糟糕了，但是今年奥沙利文这个状态在武汉公开赛这一站是回来了。我感觉啊，就是对于这个奥沙利文也好，这个包括威廉姆斯也好，今年前三站这个赛事啊，就是在中国连着打了三站，他们已经在中国待了25到30天的时间不等，平均在28天左右。就是尽管是不同的城市在这个奔波啊，有一点舟车劳顿，包括一些商业比赛，但是呢对于50岁以上的球员来说，他们毕竟在中国这儿呢不需要再倒时差了，不需要飞来飞去，所以他们相对适应这个环境了，所以也有助于他们这个状态的调整。那今年这个你看这站比赛，威廉姆斯是前8，然后奥沙利文是前4，然后后边这个再打就回去打这个英国公开赛，然后就得重新调整。我觉得对于这个老球员来说，就又是另一项更严峻的考验了。
1: 再来说说吴奕泽，吴奕泽呢这次比赛是资格赛就输了，输给了排名100多名之外的小将啊，拉脱维亚的这个一个小孩啊，这个状态呢，某种程度来说，是不是现在一个调整期啊？
0: 按吴一泽自己的说法呀，他自己觉得呢，状态其实是在往上走的，但只不过这三站排名赛呢，是一站比一站打得差。这个齐金斯啊，我是觉得呢，是很有天赋的一个球员，他是拉脱维亚历史上第一个职业斯诺克球员。他这个赢完吴一泽之后呢，自己也是非常兴奋啊，在现场就肢体语言比较大幅度在庆祝，说明这个现在吴一泽在斯诺克的年轻一代球员心目当中也是这个很有实力的存在。我感觉啊，就是这个斯诺克说具体排名你是60、70也好，100多也好，短局制的比赛呢，爆冷赢球这个都是比较正常的，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个很多优秀的选手，世界冠军这个输给资格赛选手，输给业余选手，这都不是不是说这个很罕见的事儿。所以我觉得呢，也没有什么，吴一泽的实力水平肯定还是在。那我是觉得现在吴一泽呀，他这个打球的这个风格呢，就已经很成型了，就是犀利的进攻，就是很少防守。相比之下呢，咱毕竟年轻嘛，但是你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对斯诺克肯定是要有不同的理解的。你包括就比如说像特鲁姆普刚出道的时候，那打法比吴一泽、赵新童要更激进，打法更犀利。但是呢，你最终想要拿到世界冠军，想要拿更好的成绩，还是要去做这些球风上的转型，去做这个技战术的调整。那吴一泽跟赵新童呢，无疑他们很幸运，就是可能在 职业生涯的水平没有到一个非常成熟阶段的时候就已经拿到过这个世锦赛的冠军了。但是呢，那你后边怎么水到渠成的把你的这个世界冠军变成世界第一，把你的世界第一和世界冠军变成一个世界真正超一流的选手，让每个人都畏惧，或者说你能够具备说统治综合这个能力，这个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个过程的。那现在吴一泽我觉得差的是这些，这个不是说一两个技战术点上的调整就能够去改变的。我觉得对于吴一泽来说呢，还是有挺长的路要走。
1: 最后呢，加一个问题哈，就是稍后零点呢是男篮世亚预的阶段赛第二阶段了，那卡塔尔呢将会打中国男篮，这个比赛呢给我们前瞻一下啊。
0: 前瞻一下，我是看好中国男篮今天能全身而退。因为毕竟卡塔尔作为这个东道主啊，他相对来说呢就是不会说预选赛那么玩命，而且现在卡塔尔呢这个也没有这个古德温，所以我觉得在整体的实力上心气儿上啊，中国对于这个比赛胜利的渴求度更高，而且对于我们来说这个世预赛二阶段的容错率很低了，就是你客场打卡塔尔这对手相对无欲无求的比赛，你这球要赢不下来咱就真是把自己推到悬崖边上了。对于卡塔尔来说，他可能相对在心态上会更加的放松一些，所以我觉得呢就是我们要保持专注，就是因为有的时候西亚球队啊他越放松他有的时候呢这个越能超水平发挥，但是我们还是要坚持自己的风格，因为郭尔强知道现在带这球队整体思路就是防守，就是这个防守得立住，因为他清晰的认知到我们的可能进攻水平就不是那么高，一场八九十分就差不多这样，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把这个比赛的风格保持好，然后心态稳定好心态，因为我们虽然对胜利的渴求度更高，但是对手的心态可能是会更平和的那支球队，所以我觉得，但是啊我依然看好就是咱们能全身而退，我感觉今天问题不大。
1: 这个比赛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几个对手，我们打出什么样的成绩能够出现啊？
0: 就现在不好说，因为你不光要看自己的成绩也要看对手的成绩，综合来看就是我们在这一阶段呢五胜一负的话是就是肯定没问题，如果四胜两负的话呢也是大概率能出现，就是五胜一负肯定是最理想，四胜两负呢就是有一点危险，但是呢也有可能能晋级，有因为这个两个小组这个成绩最好的综合第四名也能晋级嘛。我觉得对于男篮来说呢就是现在不要想那么多，就是把该赢的球赢下来，因为有一些对手我们也是未知的情况，你比如说这个黎巴嫩他这个规划的戴德里克劳森现在失联了，他是临时又征召了一个新的规划，而且新的规划跟他磨合时间也不长，然后这个具体的技战术特点我们也不是特别的清晰，不太清楚，然后可能就是回头得交手碰面才知道。那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去想你几胜几负赢几场，然后呢后边的排名没有意义，就是一场一场来，客场打卡塔尔不容有失，你回主场打黎巴嫩一样不容有失，就是你这一阶段这两场球基本上就给这后边这六场比赛世预赛第二阶段奠定基调了。我觉得这两场球如果中国队都拿下来那就是大概率能晋级，如果你这两场球有一场歪了有一场球啊这个出现偏差，那咱们就非常非常被动了。
1: 好，我们也是共同期许在零点开赛的这个比赛中国男篮能够获得比赛胜利哈，感谢一豪的连线。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来关注一下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呢，昨天晚间今天凌晨进行单打第二轮的资格赛啊。女单赛场当中呢，中国选手郑钦文直落两盘战胜对手，法国选手比莱尔晋级下一轮。 袁岳呢是2-0战胜了俄罗斯选手。男单方面呢，布宜朝格特是直落两盘淘汰了克罗地亚选手啊，这样呢，我们三位选手都会是晋级下一轮，就

0: 是决胜轮，资格赛的决胜轮。中国女子跳高名宿郑凤荣8月25号因病逝世，享年89岁。郑凤荣是中国第一个打破世界纪录的女子运动员，也是中国第一个田径世界纪录的创造者。世界田联今天在官网发文悼念致敬郑凤荣对田径事业所做出的突出贡献。2627赛季的西甲联赛进行了一场第一轮的补赛，那凭借姆巴佩的帽子戏法，皇家马德里主场4-1大胜皇家社会，暂时登顶西甲联赛的榜首啊！姆巴佩是3个球领跑西甲射手榜。目光转向美网，那刚刚提到了美网资格赛，这个我们昨天晚间啊和今天凌晨的比赛打得不错啊，我们继续连线网球评论员李宁，和他共同讨论一下这些比赛。李宁晚上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嗯，这个郑钦文，这个之前的比赛打得不错哈，先跟我们说说这个比赛的过程啊，再展望一下今天在这个17号球场将会对阵的这个普利丹金娜啊。
1: 嗯，确实昨天打得不错，对这个比雷尔呢，虽然一发的进球率不算特别高，只46%，但是制胜分比对手是多了18个。到第二盘比赛，其实郑钦文两次是先破发又被对方回破，最后在最后两局上能够赢下来。我觉得今天这场球有两个方面郑钦文是需要提升的，今天晚上对这个普利丹金娜。第一呢，就是一发的进球率，因为第一场打这个刘晓迪是52%，第二场是46%，今年整体也不是特别高，只有不到58%的这个一发的进球率，这个一发成功率低啊，也就造成了前两场比赛，尤其是第二盘，郑钦文其实打的都是非常的辛苦的啊。另外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这前两场比赛中，郑钦文的双误特别多，总共有15个，第一场有8个，第二场有7个。咱们球迷开玩笑说这都高夫附体了，所以这两个方面我觉得今天晚上一定得要着重解决一下。今晚这个对手普利丹金娜，俄罗斯的小将啊，只有20岁，他比钦文还小3岁，他的特点呢就是底线的球质是比较重的，而且发球比较有威胁，他一发的成功率是比较高的，这是一个典型的东欧型的这种力量型冲击力型的这种球员。所以这个资格赛第三轮，郑钦文我觉得需要做的最好的还是发球啊，底线对峙我倒不是特别的担心，因为只要这个节奏快起来，其实还是能够进入到郑钦文的舒适区。所以前两场比赛他的制胜分也比较多，我觉得底线争夺钦文还是今天晚上应该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0: 嗯，这个选手其实年龄很小，我看应该就20岁。然后呢，世界排名也不是很靠前，就对于郑钦文来说呢，冲击资格赛3连胜，重返美网是非常有阶段性意义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女子选手她很容易在自己这段辉煌期之后，通过伤病啊或者一些其他的个人问题产生非常大的一个运动生涯的波动，并且有些运动员的确是在这种波动之后呢就很难再次崛起了。所以我们对于郑钦文来说呢，寄期望于他赶快的能够把状态调整出来哈。你怎么看，就是经历了这个伤病啊、手术复出，包括这起伏，乃至说我们先说两场比赛打得不错赢下来了，但是肉眼可见问题还都存在啊。
1: 对。我觉得可以举几个例子吧，比如说像德约科维奇啊，他的这个起伏的过程也是比较多的，但是他这个训练课程可能其他人也学不来，因为其实德约他对这个营养的摄入是比较虔诚的，大家可能听过他是不吃这个麸质食品，就是像面包啊、面食的都不吃，因为他这个进食的规律是比较科学，他有一个16:8的比值，就德约是先16小时空腹，然后再8小时进食，而且德约他对任何的包括这个提升身体机能的训练，包括什么瑜伽啊、冥想，还有什么呼吸训练、心理训练，他都非常的上心。他因为这周他那个纪录片不是也出了吗？我看他10几岁的时候就说跟这个体能师说，我要40岁的时候还有10几岁的时候的这种身体的状态。另外，我想举个例子，就是大阪直美啊，大阪直美她是产后复出啊，因为她现在其实也是20多，比较年轻嘛，其实恢复还是比较快的。她现在也回到了世界前20，就对于大阪来说呢，她的心理层面的恢复可能比身体会更加的困难一些，因为大家都知道她是一个比较害羞的球员，就刚到巡回赛的时候，她是有这个新闻发布会恐惧症，一般是不接受采访的。而且呢，就是她也谈到经历过这个产后抑郁的这些问题， 不过我觉得现在他有了女儿之后呢，好像就是开朗释放了很多。像今年温网呢，他就把女儿带到了伦敦一起参赛，家庭这个氛围也很浓，然后他的这个性格呢也更加的释放了。包括这几届大满贯，他的这个穿搭也是很有看点，是吧？跟这个时尚的结合还是很有话题度的。就举两个例子，我就想说，其实这个每个运动员，像包括以前阿加西啊，像这个巴多萨呀、啊，包括现在迪米托洛夫，都是到了100多名又重新打回来的。所以呢，可能每个人面对低潮期的方式都不一样，但我觉得有一个共通的点吧，就是你得首先乐观，然后积极，然后得有这个正能量，就是相信自身的能力。就我希望通过这几个例子吧，然后庆文也可以向前辈学习，能够再次回到自己已经有这样一个水准。
0: 就我觉得郑庆文现在需要一方面心理按摩，还需要一种良性的心理暗示，就是哪怕刚刚我们提到的，比如说德维科维奇这种吃饭的方式，他小的时候他自传里写什么都吃，一天三餐都吃肉，现在呢像你刚说到的，戒这个麸质，戒这个乳制品，精制糖，然后变成16小时不吃，8小时吃。我跟你讲，这些东西呢，有可能有科学道理，但我更想把它归类为精神按摩，就是自己给自己的一些。我觉得郑庆文现在需要一个拐棍儿，就是你看，就是谁能在他身边给他提供一个精神拐棍儿？他现在就是
1: 我觉得里巴挺合适的，
0: 对，
1: 是吧？因为这两场比赛，里巴他因为他是之前在罗马镇的时候，他出一个小车祸，脖子受伤了，所以其实到草地赛季啊，包括法网，前面都是别的教练在指导，就到了这个硬地赛季之后，其实就到了美网之前，里巴把他拉到了这个 IMG 的这个佛罗里达学院，就是闭关苦练了20多天。然后你看这前两场比赛，我觉得整个的心态还是不错的。前两场我都解说了，我觉得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郑庆文在这两场的第二盘，其实都遇到了一些问题。如果放到这个赛季之前，可能就打3盘了。但是呢，有里巴在身边，他感觉就像有一个定海神针一样。我觉得还是要跟李大教练长期的再合作下去才行。
0: 那说完这个，我们再就说说袁岳的晋级哈。我们再说说袁岳这个之前的比赛的情况啊，包括这个现在要面对的这个决胜轮的对手斯托亚纳啊。
1: 前两轮其实打的还是不错的啊。这个第一场比赛是3盘，上场比赛是2盘直落。这个斯托亚纳他是一个美国球员，他23岁，他其实也挺年轻的，其实比袁岳还要更年轻一些。他是从这个美国的大学体系里边打出来的，在德州农工大学进了这个职业赛场，所以能力肯定我觉得是不错的啊。而且今年我看他打的是澳网、法网、温网的资格赛，其实都进了比较深的轮次，可惜还没进正赛。但我觉得今年他进这个职业圈里边以后啊，这个比赛经验呀还是已经挺丰富了。而且因为他是美国选手，他是主场作战，就这一点今天晚上袁岳一定要特别注意，一定就不要让对方的这个势头给起来，就尽量用自身的进攻呢去更多的控制比赛。袁岳咱们昨天节目连线的时候我也谈到过，他还是比较擅长打硬地赛场的啊。而且美网其实是袁岳的福地，在2022年的时候，我记得他第一次打美网，当时就是从资格赛突围，一路打到了第3轮，第三轮输给了佩古拉。所以我觉得今年呢，我看袁岳打这前两场资格赛，这个心态是比较好的，而且他还偶遇了自己的偶像费德勒哈，所以也签名了合影什么的，可能现在整个的人的精神状态是比较乐观的。今晚这场资格赛第3轮对这个斯托亚纳，我觉得袁岳肯定经验他比对手更丰富，而且这个大赛的这个机会也更多一些，还是应该把自身的特点给打出来。我期待看到他从一开始就掌控进攻的主导权，就尽量去控制今天晚上比赛的这种节奏。
0: 从出场顺序上呢，23点就半小时之后，郑庆文应该是先登场，袁岳呢是12点半啊。小布这边呢也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之前赢球的情况，这个下一轮对手是意大利的这个齐纳是吧？
1: 对，也是不错的啊。小布其实今年在这个温网前的草地赛季打得非常好，在英国是拿了2个这个巡回这个挑战赛的草地的冠军，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年他在整个的快速的这种打法方面的应对呢，其实有一些提升了。这个齐纳大家可能不是特别的熟悉，他其实很有实力，这是一个19岁的意大利小将，他曾经是青少年世界第4，而且我看今年他已经打上巡回赛，他这个身高1.85米，也是一个身高力大的这种选手啊。 而且今年法网他是通过三轮的资格赛之后一路打到第二轮，他法网第一轮赢了这个美国的发球大炮奥佩尔卡，所以我觉得这个齐娜虽然我没说过他的比赛啊，但我觉得他的接发的能力肯定是不错的。但刚才咱们也谈到小布现在状态也不错，今年小布赢了25场比赛，我觉得整体风格方面呢，今年赢了两个草地的挑战赛的冠军，可能在快速场地的应对到自己更全面的这种球风应该都是有一些进步的。其实美网也是算是小布的福地对吧，算是小布这个梦开始的地方。2024年的时候他就是在美网第一次通过了资格赛的考验，当时是赢了3场资格赛进了大满贯的首

0: 个人的正赛，但是当时第一轮就是遇到了前十鲁德就输了啊，挺可惜的。今晚这场比赛我觉得小布可能也是我觉得需要做的整体的战略跟圆月差不多，用进攻去主导节奏。另外资格赛第三轮肯定会非常惨烈，尤其像这种像齐娜没有打过正赛的，你进正赛的话光奖金你就多拿$80,000 啊，这对这个低排位选手这是一笔巨款的收入。所以这场球我觉得可能每一个小的细节呢都会改变比赛的走势和节奏。小布要面对一个比自己更年轻而且很有冲击力的选手，应该在战略上我觉得应该尽量做好打三盘大战的准备。
1: 嗯，这比赛呢要打得更沉稳，对方其实肯定是更有这个锐气，所以这个尽量把比赛的节奏拖延的稍微缓慢一些，不让对方呢打得太顺利哈。好，今天非常感谢李宁给我们介绍这个比赛，大家是可以从今天一会儿23:30啊，一直锁定到明天凌晨2点，通过各平台呢看到这个比赛啊。这个新闻的比赛我们总台应该会有这个电视转播。稍休息，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下欧冠联赛。那经过了总共四轮的较量，七个球队呢是脱颖而出，获得了本赛季的欧冠联赛的参赛的资格。这样呢，本赛季联赛阶段的36强随之全部产生。明天的凌晨2点啊，就是将会是抽签仪式了。所以说，欧冠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就这话题，我们连线一下著名足球解说员朱明老师，和他共同聊聊。朱老师，晚上好。
3: 哎，考迪你好。
1: 嗯，这世界杯之后好久没连线了啊。
3: 嗯，
1: 然后我们先来说说哈，这个介绍一下资格赛最后一轮决赛轮的对阵和结果啊。这个7组对决当中，有3组是经过加时赛才产生了胜利者，也可以说这比赛呢非常激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3: 这比赛呢有3场比赛是进入到加时，但是这个各自的情况不一样。咱们首先说索菲亚列夫斯基和这个雅典 AK 的比赛，是凯尔特人和林茨这比赛啊。我个人觉得可能是凯尔特人不太想打欧冠。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回合凯尔特人3-0领先，确立了一个很大的优势，但是如果大家看了第二回合比赛，很奇怪，早早的呢凯尔特人这边取得领先，然后大家看熟悉的场面回来了，像哪场啊？世界杯，英格兰打阿根廷，英格兰队取得领先之后全面退守，然后呢放弃球权，任由对手进行了半场压制。上下半场的对比，凯尔特人下半场好像只有一脚射门，然后零射正，被对手摁住围攻，那各种神仙球远射也就出来了。所以那比赛呢打成了一个最终的4-4，到了加时，那凯尔特人这边我就觉得战意已经不足了。对于球队来说，可能我猜测是觉得在欧冠这个赛场呢，虽然奖金很丰厚，但是呢，可能意识到自己的实力也不足，而且现在球队的流失也比较多啊，像少年启示、前田大然那些人早就走了，现在连旗手炼央啊也要准备走。所以球队可能认为我不如在欧联这个赛场上存在感更强一些，也许能走得更远，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揣测啊。总之上下半场这个反差太大了。那内维亨还有这个谁萨巴赫的这个比赛，
1: 阿塞拜疆的一个球队，就是好多
3: 对
1: 你得解释一下是哪个哪儿的，我好多人球我觉得球队大家都不知道。林茨是波兰的应该是吧？
3: 哪个贝尔谢巴是吗？
1: 林茨
3: 啊，林茨是奥地利的
1: 啊，然后萨巴赫是阿塞拜疆的，然后打的是贝尔谢巴夏普尔，这个是哪儿？
3: 以色列的
1: 、啊、好、
3: 嗯、对对对，萨巴赫这队啊，其实从附加赛的时候我就已经关注了，这个队呢花了不少钱，在阿塞拜疆这个联赛的体系里面，他算花钱最多的，有点像当年我们联赛里面的恒大啊，这个一直烧钱，包括还引进了前切尔西名宿马卢达的儿子啊，他的队里的欧洲外援非常多，在联赛里面呢，我觉得存在感很强。然后在欧冠上这一路晋级，最终我觉得是进入到了正赛，有自身实力的体现。另外一个，他这一路晋级啊，碰到的对手说实话没有特别拔尖的，这也给他创造了一个晋级的便利。还有一点，可能球迷朋友应该要了解一下，在欧足联欧冠赛场上的一个重要的赞助商。 埃塞拜疆那边有赞助商的公司，所以我个人觉得这点上可能也助力了有自己的球队啊能够进入到正赛。另外一个呢，我觉得最接近实力的那就是采烈和布拉迪斯拉发的比赛。那这个布拉迪斯拉发呢，大家可能也不知道，这是斯洛伐克的一支球队，但是他的主教练大家应该知道，这是亚亚图雷。我没想到亚亚图雷能把这球队啊带到了一个欧冠的正赛，因为给我们感觉图雷在踢球的时候还是偏蓝领啊，更多的以身体啊力量为特点，但是你说真正成为一个动脑会思考会指挥的教练，我个人觉得有点出乎意料。采烈呢是
1: 斯洛文尼亚、
3: 斯洛文尼亚的球队，哎，对对对，在斯洛文尼亚呢，他还可以算是一个领头的这种位置，但是呢，两回合两个队都打成了平局，最终呢，加时赛，布拉迪斯拉发是晋级了，但这俩队应该说谁晋级，可能都是一念之间，看谁可能机会把握得更好。
1: 嗯，还有一组呢是这个强队的强强对话了，就我们说费尼巴切打里昂，这比赛赛后呢，这个贡多齐又做了一些没必要的动作，然后导致了这个双方的冲突啊。
3: 嗯，这比赛啊，我觉得就还是那句话，欧冠是有钱的俱乐部的舞台，里昂大家都还记得当年法甲七冠王时期，但实际上这几年一直在没落在衰落，而且呢球队的财政也出了问题，大家记得他那老板还因为拥有了这个巴西的还有这个弗拉滕格吧，他应该有三支卫星球队，中间来回的倒手，球员也受到了调查，所以对于里昂来说呢，新赛季你别看他进入到了欧冠，但其实他人员是流失的主力的射手去了比雷亚雷亚尔，然后很多的球员，你包括上赛季的这个恩德里克租皇马的，就他已经没有钱买，他租的球员还可以，然后恩德里克又被皇马收回了，所以实际上这支队伍里面人员的质量是在下降，队伍呢也偏大，像塔利亚菲科这样的主力年龄也超过了30岁，所以里昂呢，我觉得能在客场说实话能逼平费内巴切，那真的已经是出乎意料。费内巴切投了多少钱？1亿多呀！那你看看他那阵容里面，那全是参加欧冠或者昔日五大豪门的主力，当然了，有几名队员是刷了一圈沙特联赛啊又回来的，没理由费内巴切不出现。
1: 就简单说，阵容就是曼城的门将埃德森，后防线国米的中后卫，施克里尼亚尔加阿克，然后呢，左后卫布朗，右后卫塞梅多。中间俩后腰是坎特加贡多齐，
3: 对，
1: 前面呢大家就更熟了啊，格林伍德，
3: 对，
1: 前
3: 还有
1: 曼联名宿，还有恒大名宿塔利斯卡，
3: 塔利斯卡，对对对对，你别忘了他还有卢卡库，你知道吗？对，引进的，所以你
1: 前锋是穆里奇，嗯，
3: 对对对，就这样的钱身价，这远远超于里昂，他要不出现，那只能说是教练的灾难，因为前两个赛季啊，欧冠附加赛全是穆里尼奥带的。全没出现，也花了不少钱。这赛季我觉得费内巴切从赛季初啪赶紧买人，赶紧完成注册。他是第二附加赛第二轮的时候就开始，早早的赶紧的把这些球员新引进的球员赶紧注册，包括阿克这些的都注册完，就为了打这个关键的淘汰赛。所以我觉得打里昂呢费点劲，主场没拿下来。但是回到了客场，到了客场，我觉得费内巴切这边最终还是他的球员的质量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1: 嗯，
3: 这比赛其实你看一下进攻数据，其实也是在客场一点不处于下风。
1: 嗯，然后还有两支球队是挪威的博德闪耀，还有维京，应该是晋级了，对吧？
3: 对对对，这个维京啊，我也有点觉得有点出乎意料。按说挪超啊，你说博德闪耀这是上赛季的黑马了。这近几个赛季都是欧冠的常客，他的实力，我觉得出现在欧冠正赛舞台不出意外。但是维京呢也挺有意思，客场打萨格勒布迪纳摩的时候，刚开场0-2落后，结果后这火速能扳成2-2，然后这回到了自己的主场，那在北极圈的球场，我觉得对于任何球队来说啊，你包括到了欧冠正赛的时候，那些球队如果到了维京的主场。我觉得都够合影。
1: 首先就是人工草，另外一个场地极其寒冷，都不太适应。
3: 对对对，没错，偏北极圈啊，它的这些天时地利人和。
1: 看着极光踢比赛，寒风烈烈，脚底下呲溜呲溜打滑。
3: 对对对 对, 对，这真的需要适应。你那个博德闪耀那场子，我记着尤文去的，然后还有这曼城。 就这些球员做
1: 里斯本竞技去了以后都不行，
3: 对对，全打滑，

底下打滑，真的不适应啊。所以我就觉得萨格勒布迪纳摩只能怪自己，给我的理由我觉得也是像可能凯尔特人一样，觉得干脆我去打欧联去吧，啊，我不想在欧冠，因为到欧冠我估计萨格勒布也是一个陪太子读书的角色，所以我觉得有点莫名其妙。

0: 切都时隔18年再进的欧冠正赛。
1: 嗯
0: 啊，
1: 然后整个资格赛淘汰赛过程中有哪些知名球队被淘汰吗？我觉得刚刚就说到凯尔特人算是知名球队被淘汰，按道理讲
0: 对
1: 不太能理解，这首回合赢那么多，第二场能让人5-1翻回来啊。
0: 对对，他我觉得苏超球队也是现在处于一个没钱的状态，你看那格拉斯哥流浪者踢得更差啊，直接附加赛刚一打就被淘汰了。你看苏超的球队基本上没有冒泡了，然后哈茨上赛季黑马的角色差一点威胁到凯尔特人的联赛霸主地位，但一打淘汰赛一个回合就下去了。当然了，这也出现了教练的更迭啊，哈茨成功的那个教练带了格拉斯哥，结果打格拉斯哥是第一轮淘汰赛两回合就被淘汰了，没钱，然后教练的变动可能又有一定的战术的不适应性。凯尔特人呢，罗杰斯在的时候倒是能进欧冠的正赛，但是现在是那个72岁还是74岁的奥尼尔，当年可能老英超球迷记得啊，他带过维拉、桑德兰，这个教练他纯粹是为爱发电，这作为凯尔特人的名宿啊，上赛季半途救火，哎，居然还最后时刻逆袭拿到了联赛的冠军，而且完成了双冠王，所以这赛季我觉得他也可能也知道。一些主力球员现在纷纷地转会申请，人家都走了，那你现在这个阵容又没有花钱补足，干脆我觉得就欧冠就不考虑了。但首回合我真觉得打的临茨那比赛，两个队呢数据上其实场面上差不多，临茨是打高位压迫，但是呢射门各种的外围远射呀，这个不中目标的各种浪射，而凯尔特人呢，人家大概是5次射正直接转化为3个进球，所以我就说这个奥尼尔到了客场精准的防守反击肯定能把握住这优势，他果然他开场21分钟就领先了，
1: 嗯，
0: 结果领先之后最后就像我说的就退守，就像英格兰一样，最后让这个林茨摁着打，那你这个早晚会丢球嘛，所以这比赛我就觉得这是我不能理解的。但是你从整个的这个附加赛来看呢，有意愿愿意投钱的球队最终还是都是完成晋级了，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不存在什么所谓的太大的冷门。
1: 嗯，就是如果说有话题性的话，这7个队里面是费内巴切时隔18年重新回来，挪超呢两个队晋级，但这个挪超两个队晋级和人挪威国家队现目前在整个世界足坛的地位，那是相符合的，在某种程度说，人毕竟是。
0: 维京说，我上赛季我是力压的博德闪耀拿的挪超冠军，是吧？
1: 另外一点，现在挪威国家队成绩也好啊。
0: 对，他人才还是出现了。这一批可能我觉得叫黄金一代
1: 井喷，
0: 所以呢国内的联赛这边整体水平，你看在北欧原来像是应该是什么瑞典丹麦的球队啊，
1: 包括一阵子冰岛也能闹一闹、
0: 冰岛，对你可能能往前冲一冲，你现在看好像感觉挪超在北欧应该现在能抢到第一位了，现在
1: 就是重新出现了一个伊布拉希莫维奇嘛，就是哈兰德嘛，就是北欧永远有一位战神在站立，1.9米的身高，
0: 对吧？那个
1: 不，我就说这北欧永远有一位这个1.9米的战神在站立，那个老战神退役以后，这面新站起来一个。
0: 嗯，对，
1: 北欧永远有这样一个前锋。来说说这个抽签啊，24点就会抽了。然后呢，第一档球队呢是巴黎、拜仁、皇马、利物浦、国米、曼城、阿森纳、巴萨和马竞。二档是多特、罗马、普体、维拉、波尔图、曼联、布鲁日、贝蒂斯和埃因霍温，布鲁日都排到二档哈。三档呢是
0: 他欧战积分很高。
1: 三档呢是菲诺德、里尔、菲内巴切、博德闪耀、那不勒斯、莱比锡红牛、比利亚雷亚尔、顿涅茨克矿工和加拉塔萨雷。四档呢是
0: 这档里实力非常强，这档里
1: 就是很多都是特别狠的球队。
0: 对，
1: 都是那种。主场也有优势，然后呢球队有特点的，就是土超
0: 上进攻，
1: 土超这俩就很明显嘛，菲内巴切加塔萨雷就去了之后，反正是球员耳膜得承受很大的压力啊。四档是林茨、布拉格、斯拉维亚、苏加特、雅典 EK、布拉迪斯拉法、以科莫、朗斯、萨巴巴库和维京。哎，萨巴巴库是哪儿的球队
0: 哈萨克的吧，我没记错
1: 啊，哈萨克斯坦应该是哈。
0: 对，
1: 这个抽签有什么看点吗？
0: 抽签我觉得
1: 阿塞拜疆那个不是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那个
0: 也是阿塞拜疆的。
1: 对，就咱俩刚说那个名字。

0: 字
1: 哦，
0: 对，
1: 啊，就是萨巴赫，就是
0: 萨巴
1: 赫，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对啊，那这个我觉得伊朗啊没什么可说的，伊朗这里面基本上代表了这几年欧冠的常客，没有什么太多可以聊的话题。二档里面啊，现在看我觉得咱们可以聊的，我觉得掉队的维拉，维拉这赛季基本上是被拆家了。这我觉得大家，我觉得可能有可能估计都撑不住，
0: 教练在
1: 就行，对对对对，小组赛就完了。然后贝蒂斯估计补足了一点也够呛啊，埃因霍温人员也流失的，这里面包括曼联啊也很难被看好，大家一定啊，红魔的球迷要把这个心态保持一个平和，夏季转会窗难称成功，多特也不行，多特也没花什么钱。但是呢，就是这几年成绩比较稳定，在欧冠上，所以还是轮到了一个二档。
0: 嗯，一档也说说啊，就是皇马这穆帅回来。
1: 这个我就觉得一档里面，其实你说能争冠军的啊，我就说了，巴黎、拜仁、皇马真不错，因为皇马这赛季的补强太好了。我觉得左边维尼修斯，右边迪奥曼德，中间你说除了姆巴佩，然后他还补了一个大中锋埃斯皮，第一轮就有绝杀。然后中场这边呢，我不没有罗德里，我让碧玺，我去串联组织一下就行了。两个边后卫进攻能力大大加强啊，库库雷利亚和邓弗里斯，所以我觉得穆里尼奥只要战术得当，就是我不执着于什么控球了，我就从边路进攻，边后卫套上，然后我有中锋做支点，
0: 扎紧篱笆打反击，
1: 对，
0: 打阵地。
1: 我边锋还有撕裂能力，对吧？我迪奥曼德和这个维尼修斯，我还能突破，啊，这个第一回合我看打。西班牙人的时候，贝雷厄姆的插上的高空头球也很有威胁，所以我就觉得皇马，我真是把它列为就只要战术得当啊，也是争冠级别的。
0: 我觉得就是老佛爷请穆里尼奥重新回来啊，就是某种程度让穆里尼奥是分散更衣室当中的一些问题，就是某种程度，因为穆里尼奥他自己就是一个话题属性很大的一个教练，就大家都去炒教练啊，就忘了这个更衣室里边每个人的存在。
1: 铁腕管理啊，对吧？就可能大家说的带着这个威名，我估计队员轻易不敢扎刺儿。另外一个呢，这两轮不都赢了吗？因为今天凌晨又大胜了皇家社会。我看穆里尼奥采访说了，在我看来，什么贝雷厄姆、姆巴佩、维尼修斯，什么七九十什么这些的，我全能把他们捏合在一起，人家已经放这话了。这是咱们啊，可以前多次节目里聊的，就是安杰洛蒂和阿隆索没解决的问题，你看看穆里尼奥能不能解决。
0: 穆里尼奥说这些年就是手里面牌太次，这回终于一手好牌
1: 花了不少。
0: 不，那跟皇马这个编制比差距还是太大了。
1: 哦，那是，这皇马花的钱应该说买的人而且很实用，基本上呢，各个球队都打出自己的身价和特点的。他也，我觉得就是，他基本上我觉得联赛一是准备冲击一下巴萨，另外一个欧冠，你就哪怕联赛里没拿到冠军，我欧冠上能拿一冠军，对于穆里尼奥来说，这帅位依然会很稳的。
0: 曼城应该是英超首秀打得不好，
1: 没戏了。我觉得从射击盾到
0: 马雷斯卡，照着自己的恩师，差距还是很大。
1: 而且他流失，你看马尔穆什又走了，萨维尼奥又走了，这曼城离队的已经11个人，快能凑成一个首发阵容了。我觉得就咱们可以探讨一下，这有点像莫耶斯接曼联，就太急于想打上自己的烙印，把前任的旧部啊一些什么我看不上的球员进行了一个我觉得就是极度化的清洗，这个有点矫枉过正。因为你突然走了那么多人，然后再引进一些新员，你说布阿迪花了1亿，他就马上能融入，能替代罗德里吗？就马上能适应英超吗？这个可能要付出成绩上和战术磨合的代价，所以我真觉得我是不看好曼城啊。包括动乱中的马竞，如果小蜘蛛在转会窗临截止前走了阿尔瓦雷斯，那对于马竞来说又要重新打磨锋线啊，所以我就觉得这里面
0: 曼城买谁了？曼城好像就是你说的布阿迪是比较重的一笔啊。
1: 曼城没有那个谁，安德森
0: 、
1: 对，也是1亿的先生，对吧？剩下的可能还要强攻，恩佐，可能转会截止前，然后看看，因为这是马雷斯卡带切尔西的时候的爱将嘛，看看能不能再引进。那
0: 这诺丁汉森林的英格兰户口本卖了1亿3500万啊。
1: 对对对，但是你后卫线几乎重组啊，该走的呼啦呼啦的走了一堆人，然后中场我。

0: 一看射基顿的时候，以福登和科瓦契奇要是为核心的话，我跟你说曼城就完了。他真正应该重点锤炼的就是切尔基。射基顿的时候，切尔基上来真正有两次有威胁的进攻全来自于他的传球，然后打伯恩茅斯最后能完成逆转的两个助攻全是来自于切尔基。马雷斯卡要是看不清这问题的话，我告诉你他还得真的浅交学费，而且他一个冠军都拿不着啊。这个我觉得咱们把这话撂着，不信咱看着。
1: 嗯
0: 啊，当然了，还要再提一个最稳的阿森纳，我觉得就是争冠集团里，巴黎、拜仁、皇马、阿森纳、巴萨，啊，这个我觉得这几支球队应该是夺冠希望最大的。
1: 巴萨是把罗德里接了是吧？
0: 罗德里接了，而且戈登、阿德耶米他又强化了两套边锋。如果中锋呢，就中锋的位置可能莱万走了，费兰托雷斯走了，这个是一个可能隐患。现在可能最后时刻如果要强购阿尔瓦雷斯要成功了，那我觉得对于巴萨来说最重要的一块拼图就完成了。但是全世界现在都知道巴萨缺中锋，马竞呢又不想把小蜘蛛卖给自己联赛的竞争。
1: 阿德耶米我在游戏里面可以打前锋啊。
0: 对，他有可能就是阿德耶米打中锋，或者是戈登，要不然就是奥尔莫打尾九，反正我觉得对于弗里克来说似乎好像对这个位置并不执着啊，要不然的话
1: 可以没有前锋，可以没有前锋，
0: 可以没有前锋。对，我前面就死亡几脚嘛，来回轮转，对吧？你拉菲，对吧？来回的这些人都
1: 可以，就这几个人这种速度这么冲来冲去，边路一拉扯，这基本上就对方很难控制自己的防线。
0: 对对对，没错。然后罗德里的控制，这个可能对于中后场的
1: 会有很大的提升。
0: 对对对，没错。
1: 这不就是西班牙国家队吗？
0: 对，他其实就是你想想，但是哎，但是在西班牙国家队我一直在说，你看最后时刻啊，罗德里和佩德里俩人好像有点不兼容。
1: 嗯，
0: 一直打到最后的时候是罗德里就4-1-4-1变成单后腰了啊，然后佩德里是成替补了，从半决赛开始以后就后来一直就都是替补了。
1: 要我就去动手把、
0: 啊、
1: 把那个就是西班牙国家队今年进球最多的那个突然在嘴边、
0: 奥亚萨瓦，
1: 奥亚萨瓦买了吗？对啊，
0: 那不行，那是皇家社会的支柱，是皇家社会这赛季还要打欧战的。
1: 皇家社会说，我就这么多年培养出来这么一个，你再给摘走。
0: 对，他是皇家社会的旗帜，就像瓦伦西亚，
1: 他自己有可能
0: 亚亚
1: 自己有可能也不想走。
0: 对对 对，
1: 就像皇家贝蒂斯当年的华金一样，他有可能就是一生一队了，应该是。
0: 对对对对对，就是每个队里留这么一个旗帜性的人物嘛，啊，而且他年龄也大，不来了，
1: 嗯。来，那最后再有些队伍简单介绍介绍，意甲球队今年会有一些空间吗？包括国米现在还第一档哈。
0: 国米转会市场上没有太多的补足，齐沃呢上赛季带的还可以，基本上把阵容盘面稳住了，本来以为是一个过渡赛季，但是他打的还真不错。
1: 哦，现在细数的话意甲就三个队啊。
0: 对，
1: 还有四个队，还有罗马啊，还有罗马。
0: 还
1: 罗马、那不勒斯、科莫四个队。
0: 科莫，对对对对，那不勒斯、科莫，说实在的，在四档里面算强的。
1: 嗯。
0: 但是呢，小法带队呢，说实在，你从联赛第一场客场都没拿下乌迪内，就我个人觉得，就是作为欧冠新军啊，虽然说这将来会是一个国际化的啊，就是也得到了国际投资的这么一个立足长远发展的俱乐部，但是我估计这第一年欧冠的学费他得交。现在转会市场上没有大手笔，但是这个队里的主客场偏差还是挺多的。四档里面我就觉得可能有点实力的就是科莫和斯图加特啊，这确实是很硬的。朗斯本来也很好，但是朗斯呢是因为主力球员也流失了，像桑加雷啊什么的，这些都是法甲球队难以避免的问题，就是我一旦打出成绩，马上这些核心球员被挖走了。罗马不行，罗马也是财政上控制不能花钱，加斯佩里尼我觉得能进到16强就真的就算成功了。这个里面可能最终综合实力最强的还是国米，但是国米我觉得邓弗里斯也走了，剩下就剩左边的迪马尔科，老塔罗是强留住了，但是这些阵容呢又老化又大了一岁，阵容没有什么新鲜的血液进补，没有太大的战术变化，所以我个人觉得小英扎吉那一年带进决赛啊，这已经是到顶头了。现在对于国米来说啊，八强可能是个坎儿，我估计啊能过八强就算是及格了。
1: 嗯，今年的主要的争冠的可能性还是巴黎、拜仁、阿森纳、巴萨。
0: 对对，基本上是这个。皇马我觉得打好了也有戏啊。
1: 皇马的就变数比较大嘛，就穆里尼奥看能不能带到赛季末，这都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0: 更衣室能不能控制住？
1: 对，这是很大的问号。好，有很多朋友在讨论啊，讨论什么呢？讨论说把费内巴切给谁？给曼联怎么样？有很多人。
0: 费内巴切可以啊，但是这个队里面啊、哦、有格林伍德，
1: 嗯，
0: 然后那个弗雷德
1: 是，就是大家就是说的都是话题性嘛、
0: 啊，
1: 就是希望彼此抽到的很多的故事性。我跟你讲，你只要有故事性啊，在这个欧冠抽签里一律满足啊。
0: 对，
1: 就是你球员有可能彼此都不想见面，就是抽的时候全给你抽到一起。
0: 欧冠现在是欧足联的商业运营上的金字招牌赛事，
1: 是
0: 你想想，嗯，
1: 好，一会儿再过一个小时抽签就会开始，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0: 嗯，
1: 非常感谢朱老师连线中国之声，辛苦，再见。
0: 好，嗯，再见，嗯。
1: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管玉琪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王毅。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昨天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西藏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后，解放军武警部队以及专业救援力量迅速集结，争分夺秒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今天16时，距离吉隆口岸国门3公里处已恢复通信信号，抢险通信保障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今天18时，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受灾路段已抢通约800米。今天，吉隆县公安局首批26名救援警力在散乐乡政府院内紧急搭建24顶应急帐篷，将320余名可能受威胁群众成功转移。目前受到影响的499名人员已全部得到妥善安置。在文旅等相关部门的协助下，555名赴吉隆镇游客被转移疏散，无滞留游客。水利部减灾中心提供的灾前灾后对比图显示，吉隆口岸建筑已被淤泥覆盖，普热普强藏布与错间河交汇处冰岩崩堆积物导致堰塞湖形成。据自然资源部消息，此次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是尼泊尔境内发生高位冰崩，引发冰崩碎屑流，进而演化为泥石流的链石灾害。专家介绍，由于冰崩引发的高速碎屑流裹挟的物质不同，其所带来的危害远比冰湖溃决要大。同时推测，郭巴辖区东林藏布吉隆口岸等位置可能由于局部堵塞形成拥水，且当地降雨持续，专家提醒搜救人员需注意上游洪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称，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也不着急。同一天，伊朗军方表示，伊朗的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号致函联合国，谴责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是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违背联合国宪章。当地时间27号，乌克兰方面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一处购物中心，造成1人死亡、5名平民受伤。俄方目前暂无回应。当地时间8月27号，突尼斯国民警卫队发布声明称，本月21号发生在突尼斯东南部海域试图前往意大利的非法移民船倾覆事件，共造成15人死亡。声明表示，目前相关搜救行动已完成，所有遇难者遗体均已识别身份并移交给家属。据德国方面27号消息，柏林附近一所学校发生枪击案，造成2人死亡，嫌疑人已被捕。关注此刻提示，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将出现风雨潮三碰头局面。今天起，华东沿海、华南等地将陆续进入风雨影响主要时段，台风雨可波及9省区，其中浙江、福建、江西等地有暴雨、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今年以来，身边不少朋友都在追一档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节目以秦七刻石、厉鬼、何尊、胡鬼、毛公鼎、石鼓、西平石经等金石重器为载体，探寻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的文化脉络，是总台聚焦中华文明探源推出的又一精品力作。在文物考古中，青铜铭文与碑石刻瓷一向是正经不是探索文明的金钥匙。从厉鬼那仅32字的铭文里，我们能找到武王伐纣到底是哪一年这一困扰学界多年的问题答案。透过沉默矗立的秦七刻石，我们不仅能读出始皇帝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也隐约能窥见他与长子扶苏之间治国理政上的重大分歧。今天的朝花夕拾，不如就让我们以金石为钥，一起来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让我们先来说说西周厉鬼，这是我国首批禁止出国展览文物之一，是当之无愧的镇国之宝。鬼是一种石器，用来盛谷物，而厉呢，则是一个人名，是西周时期的一个官员，职级大概相当于现在的部门主管。当年他得到了周武王赏赐给他的青铜，很是高兴，便用这稀有的青铜铸成了这件鬼。依照名从主人的传统，考古界便以受赏者的名字厉来给这件青铜器命名。这件鬼样貌称不上惊艳，却被认为是镇国青铜器。究其原因，和它底部的铭文关系很大，因为它揭晓了武王何

0: 实征商的这一千古谜题。铭文开头是这样写的：武王征商，为甲子招，遂鼎。意思是武王伐纣战役发生在某年甲子日的早晨，当天岁星，也就是木星，正当中天。后来专家根据碳十四测年、考古地层学、历史文献学、天文学等手段进行多重证据交叉印证，最终确定了武王伐纣的历史年份，也就是公元前1046年。在牧野那一片决定命运的战场之上，金戈与战鼓会怎样交织出一曲荡气回肠的史诗？周武王又为何将总攻之日选在甲子这天？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金石探文明》，亲临牧野之战惊天动地的历史现场。
1: 勇士们，如今的商王上负天命，下践踏黎民，他听信谗言，废寺弃亲，重用罪人，这样的君王天地难容。你们面前的
2: 王那天的誓言，我终身难忘。他对远道而来的将士们说：“商王只听妇人谗言，废弃祭祀，不认宗亲，专心逃犯。所以今天我们要替天行罚。”王叮嘱战士们整顿阵列，勇猛战斗，降军不杀。
1: 有什么？把敏的矛举起来，握紧长戈，猎旗盾牌，允与你们一同出征，伐武道。

倒戈者胜的口号彻底击碎了商军的心理防线，大军倒戈后调转方向，如决堤的洪水朝着朝歌奔涌。

0: 之战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兵力相差悬殊的但是以少胜多的战役，至今仍令人震撼不已。称耳哥、比尔干、利尔毛于其士这句直击人心的战前号令格外的打动人心，它正是出自于《尚书·牧士篇》。
1: 很多的成语其实都来自当时写下来的这个牧士，包括太师，是吧，都是从这里边来的。比如说树则物资，就是你如果要树立好

0: 一个德行的话，一定要让它蔓延滋长，这是一个好的东西。除恶务本，后边叫除恶务尽，这个本呢就是根儿嘛，你必须根除它。这里边也说商罪贯盈，就是说商朝的他这个罪恶太多了，很满了，贯盈我们后来改了叫恶贯满盈，对吧？就是很多的，你看语言的这些东西也是融在古人的古老的智慧里，我们至今还能享受到它。
1: 而且牧野之战啊，他那种惊心动魄的名场面，我们的电影短片啊确实没有办法穷尽，所以在电影短片之外，严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再还原一些当时历史资料当中能够给我们呈现出来的牧野之战？
2: 其实这个里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说这个史料里面也在讲王命师尚府治师，这个师尚府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姜子牙啊。我们这演义上说这个姜子牙是80这个才得重用，90助王得天下，其实不是这样，对吧？什么是治师？治师就是挑战，而且呢是派小股部队挑衅式的挑战，姜子牙直接就冲到了商王的这个大队当中去了，然后再杀进去杀出来，是吧？来个七进七出，然后让对方感觉到，哎呦，你这么小一股人居然这么蛮横哈，我们居然治不了你，所以激怒对方，让对方这个乱了方寸，所以他在当时应该是一个正值壮年的这么一个角色。
1: 刚才在电影片段当中我也看到了临阵倒戈，因为我小的时候学历史，每次讲到这儿的时候就特别有画面感。这个临阵倒戈实际上会不会也是在当时如此迅速的能够决定战局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景？
0: 据说商朝他是这样，他的前锋在前面的可能都是战俘什么之类的人，他的主力呢在中间，所以最后说的是前途倒戈，途呢就是步兵嘛，就是回头拒杀去了。咱们现在不是还有一次叫败北，败北这个北呢它不是方位，这个北呢是背离，实际上是北呢最初的字形就两个人背靠背，所以它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呢就是背，就是我们后背的背，另一个意思呢就背离，所以呢以北呢就是往战场相反的方向跑。
3: 其实这个厉鬼铭文里边讲的一个线索其实也应该注意，他说客荤素有伤，就是一天
1: 之内
3: 就把这个商朝就拿下来了，
1: 速战速决，
3: 对，好像没有经过什么特别激烈的那样的一个搏斗之类的。像武城里边讲的血流飘杵这样的事情，所以后来孟子不信嘛，这个武王这是仁人之师啊，智人啊，那商纣是智不仁，以智人伐智不仁，哪能够造成血流飘杵呢？
2: 有征无战。
3: 所以说像厉鬼这个铭文里边，也就是有意无意的他要强调他的这个正义性，就是很快的我就可以把他给灭掉了，如果我说打个经年累月的这个东西还灭不掉，那就整个影响你的这个正义性，
1: 本身就是个顺天应时的事儿。
3: 哎，对对对，
2: 说明牧野之战的时候我们可能真的没有是一个少数对多数的这么一场大战，可能当时真的是这个殷都空虚然后导致的这么一场速胜，
3: 但是实际上这个我们看就是当时的这个战争有一些的作为其实是很值得汲取的，就是古人在牧野之战这样的一个环境中他想倡导的什么东西。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史强盘里看到一个什么铭文啊，他说峻欲武王，就是很强欲的这个武王，他先欲征四方，也就是在这个灭商之前他几乎把这个商朝的那些势力都剪除了，就等于是商朝就变成一孤零零的这么一个孤家寡人了，所以他也没有什么反抗的能力了，
1: 该做的事情都一步一步做到位了，最后结果自然就会呈现。
3: 这个厉鬼里边讲的这个客荤素有伤，我觉得他还真可能是信使，因为在青铜器上他不会下属啊，你像在青铜器上所铸的这些东西敬神的那一定是实话实说。
1: 其实刚才影片当中啊，力看到岁星昭昭，这不仅是战场上的一个吉兆，也是厉鬼铭文留给3000多年后我们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密码，也就是当时的这个星空和铭文是如何为我们共同锁定了一个王朝诞生的一个具体的时刻的。在我们的很多的这种古典的文献当中，很多这个历史给我们留下的线索当中，古人对于天象的观察

0: 以及记录，实际上是给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信息，等着我们去揭开它的这个谜底。所以您给我们解密一下，在这个铭文当中出现的这个天象和时间之间的关系。
1: 这个时间首先就是甲子，这个甲子的选定就是我们去看古书，你可以知道周武王在甲子这一天克伤，不是随随便便的，是他占卜选来的，实际上跟我们说的周随旧邦其命维新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知道甲子是六十一循环的开始，所以他一定要在这一天要把商朝灭了，来表明我这个天命的一个维新，而就在这一天也果然是克了。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这个岁顶这两个字，张正朗先生呢提出来了，这个岁就应该是岁星，也就是我们说那五大行星中的木星，顶呢在这儿呢应该读成当，就是当位，也就是这一天去灭商的时候岁星当位。当什么位呢？我们在国语里边所看到岁在纯火，在中国古代有一个分星的这么一个体系，就是上边的这些二十八宿的某些星对应的就是人间的某个国，而这个纯火对应的呢就是周，它正好这个星就当了有周之位，所以这是一个吉兆。那在这样的铭文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它特别要把岁顶这两个字，也就是岁当，它写在这儿，表明了这样的一个征伐它的这种合法性，也就是应和天命归周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0: 在过去啊，中国历史上很多学者都去推算武王伐纣的年份，是吧？从这个公元前的1130年到这个公元前的1018年，实际上这个相差的年份差了100多年。那么一直到了这个现代呢，我们国家组织了这个夏商周断代工程，我们进行了跨学科的交叉研究啊，比如说我们用碳十四测年、考古的地层学、历史文献学，是吧？还有天文学，我们用多重证据交叉印证，最后得出了武王伐纣的年份是公元前1046年。可以说，这是目前来讲跨学科交叉领域那么共同努力所定下来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权威的这样一个结论。厉鬼这件青铜器啊，尤其是铭文当中记载了具体的日期和天象的这件青铜器，在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就显得异常的重要了。
2: 3000多年前的星空已经改换了容颜，岁月过往，然而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却通过厉鬼当中的这一段铭文以及铭文中所说到的这样一个星象，跨越时空和我们在今天相遇。
3: 3000多年前，周人将武王伐纣天命归周的开国史诗铸刻于青铜厉鬼之上。3000多年之后，我们凭借着考古发掘和铭文的考据，让这一件见证了王朝更迭的国宝重现历史光芒。一首陈冰演唱的《崛起》过后，让我们再继续这趟金石之旅。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8: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中人将天命铸于青铜，而800多年后，另一位霸主选择把功业刻在山石之上。秦始皇在完成统一后的10年间，5次大规模出巡，行程近2万公里。这一空前壮举的实物见证，便是留存在义山、泰山、琅琊、知府、东关、碣石、会稽的7座纪功刻石，史称秦七刻石。这些刻石记录了秦始皇两项最核心的新政：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没有他们，秦朝或许只是领土上的拼合，而非文明上的融合。始皇帝巡游的初衷是向天下展示皇帝的权威，让万民尊奉秦法，天下归心。然而浩大的车驾也启发了觊觎者的野心。秦始皇明知巡游之路危机四伏，却依然坚持走下去，这背后有着怎样的考量？让我们一同走进秦七刻石，来寻找这其中的答案。
9: 他为什么要出巡？他是有先秦圣王的那个传统吗？就是尧舜禹都干这个事情，包括封禅，这都是给他一套理想化的，像您说的那种我要天下太平的完善的模式，所以我一定要去做这事儿，巡游一定要进行的。
10: 秦始皇的这个5次巡游一共覆盖了秦帝国的东西南北的核心区域，他的路线的选择和每一次刻石地点的这个分布，都直接反映了他对帝国的不同地理地区治理难题的针对性的回应。第一次的这个巡游在公元前220年，他是从咸阳出发，啊，西行到陇西郡，然后在北上到北地郡，那么最后到达这个鸡头山。我想他有这个除旧布新，啊，祭祀祖先这样的一种目的。第二次巡游公元前219年，经义山到泰山，封禅以后东至琅琊，南抵彭城，最后呢深入象山祠。第三次是公元前218年，行经博浪沙东行，重点呢视察了这个知府、东莞啊这些胶东的要地，啊，那么这对秦始皇来说 让他意识到就是东方的这个局势啊，更加引起了他的警惕。那么第四次呢，就是北方的边塞的巡游。秦始皇在公元前215年进行了这一次巡游，他是把自己的眼光投向了北方的边塞，也就是过去的燕国故地。这次是他行经碣石到长城这一带的要塞啊，进行这个巡视。核心的目的也非常明确，就是要亲自震慑匈奴，巩固边防。第五次呢，在公元前210年的时候，他深入楚越故地，行程之远，地域的复杂是前所未有的。从云梦到会稽，再到琅琊，再到知府。那么后面几次呢，就是有宣示自己的这个统一，让这个安抚镇抚六国故地的民众的这样一种政治目的在内了。可惜的是，第五次巡游最终是以沙丘崩殂告终的，啊，也为秦王朝的这个命运呢，最后埋下了伏笔。
11: 这个时候，他朝廷上也不是铁板一块，当时包括丞相在内的大多数官员，甚至包括秦始皇有很多公子嘛，都他是能结成一个利益去团体的，他们还是想求分封的。支持郡县的就是李斯一个人，对，然后秦始皇最后选择了支持了李斯的建议来执行这个郡县制，郡县过程中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现实的问题，这也是秦始皇出去巡游的一个原因之一。
12: 其实在这儿还可以补充一点，就是我们今天看到了秦呢，其实在历史上第一次达到了统治如此广大疆域的现状，但是如此广大疆域呢，它存在着一个文书传递的效率的过程的问题哈，所以始皇帝在巡行过程中呢，一定程度上呢，也存在着临机解决当地事务的需求，有很多事情你们积压一段时间，我来看一下，帮你们临时处理一下。其实今天看呢，就是做一个标榜，做一个榜样，然后给予地方以某些事实上的行政上的支持。
10: 这个《史记·封禅书》里面也讲到，就是东方巡游啊，很重要的一点，它可能还有求仙药的这个目的在内。包括李业秦简，包括最近发现的昆仑刻石、噶日唐刻石，都是有求天下仙药啊、珍奇怪物的这一些。到了琅琊这些地方，这个《史记·封禅书》里面都记得很清楚啊、有这个目的。对，大概是在秦皇34年，就非常晚了。那个时候还有齐国的这个博士淳于越啊、就是提出这个话题，就是说士不失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就是你这个治理一个国家，得要效法先王。效法周公、孔子他们的政治理想，你不能搞这个郡县，啊、但是秦始皇是不会听他的，是吧？早年他封禅的时候，齐鲁的儒生，啊、在封禅泰山的过程当中，有好多这个仪节上的这个建议，比如说把这个轮子用蒲草给它包起来，为什么呢？不能伤及草木，然后这个地上要怎么安排，席子怎么安排，秦始皇怎么会听这一套东西呢，是吧？所以秦始皇和这个齐鲁的儒生之间的这个矛盾，或者说理念上的这个不同，早就植根了，后来就是在郡县制还是这个分封制的问题上面等于爆发。
12: 琅琊刻石中间就有这样一句话，叫做方伯分职，主治精益。这个意思呢，题中提到的方伯便是我们可以理解的郡守了，但是在更早的时候，其实方伯指的是各地的诸侯。很明显，在这里同样的文字，它的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秦刻石已经揭示出自秦朝建立之后，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成为这个大一统国家的基本的中央地方关系的行政制度。
13: 从六国贵族到关东的儒生，几乎当时啊，这些人都是站在秦始皇的对立面上，所以在这样的压力下，秦始皇还是尽全力地推行着他的这些改革。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内心非常笃定和强大的人。
12: 假使我们站在秦始皇或者是李斯的那个位置上，我们去考虑，像分封制呢，其实已经实行了非常长的时间。
13: 对，
12: 而且呢，像叫做彼得殷周嘛，殷周两朝大概都持续了上千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了。那你今天说郡县制要比他们好，那你的理由是什么？
13: 因为你没有经过时间的考验。
12: 对，郡县制只存在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若干的，
13: 未来会怎么样谁也不知道。
12: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秦始皇李斯是顶着非常大的压力，所以做出了这个决断啊，这个得佩服人家的远见。那另一个角度呢，虽然始皇帝标榜着说叫做我之后叫二世三世乃至万世无穷，秦政的严苛也加速了秦朝的灭亡，那权力的继承不代表着权威的继承，所以呢可能很多事情就需要在他在的时候最好予以充分的实现。
8: 秦七刻石七处祭功碑颂扬着秦始皇器械衣粮童书文字的统一伟业，但在这片金石声威的背后还默默隐藏着另一个人的命运，这就是公子扶苏。扶苏的名字源于《诗经·正风》中的“山有扶苏，席有荷花”，意为香草佳木，寄托着秦始皇对这位长子如林木般繁茂成长的期许。然而，刚毅而无勇，信任而愤世的他，未败于战场，却亡于阴谋。数千年来，人们为之扼腕叹息。扶苏也作为仁政理想的化身，成了后世心中永远皎洁的白月光。秦朝建立后，天下初定，六国旧族暗流涌动，北境匈奴虎视眈眈，秦始皇正以郡法严刑巩固帝国统治，北筑长城，南征百越，又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朝堂之上多的是迎合帝意专研刑名的法家臣子，而扶苏心怀仁政之念，他与父亲的理念冲突在秦始皇35年爆发了。那一年方士侯生卢生私下诽谤始皇后逃亡而去，始皇震怒，下令彻查咸阳诸生，御史审讯牵连甚广，最终460余人被坑杀于咸阳，这便是坑儒之祸。当朝堂上众人噤若寒蝉之际，扶苏毅然进谏，称天下初定，百姓尚未真正归心，而诸生大多传承孔子的理念，秉持教化之道，此时以严刑峻法打压，非但不能稳固统治，反而可能激化矛盾，动摇国本。这番直言反对自然引得秦始皇大怒，当场下令将扶苏发配至上郡，监督将军蒙恬的军队，协助修筑长城。当扶苏在边塞朔风中遥望咸阳时，或许也正在为秦七刻石上所昭示的伟大帝国感到不安。那些颂扬秦德、宣示集权的铭文里，藏着他与父皇治国理念的分歧，更埋下了他一生悲剧的伏笔。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通过总台金石探文明中的相关内容一起来了解一下。
14: 陛下，六国虽平，敢请旧族叛结党羽，仍有反抗之举。
15: 大锁天下，臣即刻全国通缉。
16: 陛下，若苛查株连，恐令天下世人寒心，动摇仁德之心，反伤了民心啊！
15: 民心，刻石昭昭，书同文，车同轨，就是万世不易之基业，就是朕要的民心。以法为鉴，以实为碑，

0: 方能镇住六国故地那滔天的戾气。
1: 臣非敢质疑陛下一同伟业，然筑长城名利已竭，臣闻道旁多有恶票。
0: 若无长城铁壁，匈奴铁骑如蝗虫过境，可以踏碎你心心念念的仁政之梦。太平从来都不是风花雪月，它是血和铁铸就的堡垒。不速听令，即刻前往上军兼蒙恬军筑长城，替朕睁开眼睛仔细看好了，看塞外的风刀双剑，看朕的刻石所言到底是虚妄还是至理。武曌不得犯咸阳，

0: 恨，怜悯。
1: 廷尉府的奏报看过了吧？
0: 回陛下，看过了。相关涉案人等，定然严查严办，绝无姑息。
1: 他们是冲着朕来的，朕活着就不怕这些魑魅魍魉，但朕的儿子，
0: 陛下，长公子性情敦厚，人善温良。
1: 哼，他就是被像淳于越那样的儒生给教得迂腐不堪。朕命他去上郡，他要亲眼看一看蒙恬如何练兵，看看匈奴燃起的烽火，戍边将士的艰辛。要知道六国筑起这长城，不只是青石黄土。
0: 臣即刻下书蒙恬，妥善安排。
1: 他心里装着人没错，但这个人不是凭空而来的，如果没有雷霆手段，朕如何一统天下？如果没有严酷的律法约束宵小，黎庶无尧，天下咸服，那将只是一纸空文。告诉他，朕命他站在长城的烽燧之上诵读此文。
0: 遵令。
1: 上郡苦寒，长城险峻，蒙恬勇毅，让他好生历练。
0: 陛下，臣今日方见，长城之重非止青石垒就，更有泉泉覆隘，铸为基石。那长公子立于烽燧之上诵读陛下亲命之文时，那塞外的风定会知晓。这不是军令，乃是父

0: 哎呀！
1: 金朝佑，
2: 公子，我老了，骨头都痛缩了，我实在是干不了了。这朝堂，老汉的恐怕。

看不到他挡住我回的那天了。

0: 算。
1: 每日有多少大清子民倒在这风雪长城下，
2: 那燕赵的旧石边墙破碎蜿蜒，不过界碑耳。陛下使其连缀贯通，补其缺漏，筑其雄关，才筑起这横绝大漠、北御狼藉的万里巨龙。
3: 皇帝奋威，得病诸侯，出依太平，堕坏城郭，绝通川防，一去险阻，地势既定，黎庶无摇，天下咸服，南乐其仇，女修其业，事更有序。
2: 太平从来都不是风花雪月，它是血和铁铸就的堡垒。

0: 便是你眼中百试不易的地方。
1: 陛下之心，犹如这塞外玄石，也若这万里长城，非烈火而不能融铸其形，非重锤不能奠定其基。陛下的眼中是千秋万代的秩序和安宁，是我子子孙孙不再受那胡旗践踏之苦。为此可称万世之邦，这便是。王道。

地势既定，黎庶无摇，天下险阻，男乐其愁，女修其业，事各有序。

0: 长城内外，残阳西坠，暮色苍茫。我想扶苏可能在那一瞬间也理解了他的父亲入万世之基的这样一种沉重。不知道几位老师你们的感受如何？
1: 刚才这段影片呢，把目光聚焦到了始皇帝和他的公子扶苏之间的矛盾上了哈。《史记·秦始皇本纪》里面呈现的特别的明确。那这种矛盾呢，大概我们一般人看呢，直观的时候当然是父子之间的矛盾，但是如果放到像他们这样的家庭里边，我们就要考虑到这其实是两种政治的取向的矛盾。古人管这个叫取与守不同数。那换句话说，就是始皇帝呢统一六国的时候，他采用的方法可以是纯粹法家式的军事征服式的，然后呢以自己的行政命令来推动一切事项的进展。

0: 扶苏呢，其实代表了秦朝境内的温和派的某种态度。后来这个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的时候呢，他们其实推出了两个代表性人物哈，一个呢就是公子扶苏，当时说的叫吴文二世少子也不当立，所当立者公子扶苏。那这说明呢，扶苏在当时的秦国人心中呢，其实还很有号召力的。当我们考察秦的时候，一定要把汉连在一起看，这个就叫汉承秦制。所以很多在秦始皇的时候或者是秦朝的时候没有得到完满解决的事情呢，到了汉朝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呢，最后就很平顺地得到化解了。
1: 他的步子太大了，对。
2: 所以从刚才的影片当中我们能感受到，其实扶苏更像是从一个现代人的视角去看待那段历史，因为在当时那个历史当中，当局者他们很多人其实确实是没法理解秦始皇的做法。
1: 对，今天我们谈到的像这个通书文字器械一亮，就是度量衡的统一，而且他还讲到了法式，能统一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他完成了我们文化认同的一个最重要的最奠基的一步。当然这个我们所谓的文化认同的工作使中国何以成为中国的一个典型性的开始，开创性的一步。但是我们回到这个影片里看到，就是在长城嘛，班固有一句话我觉得说得特别好，就是秦始皇筑长城借中国，真正是就是通过这种举措，它变成了有我们今天所谓的中华文明的一个标志性的符号了，真正的是从疆域性的大一统走向了文化的认同，这些文化遗产其实一直在滋润我们的今天。
3: 那么秦始皇统一之后，也让李斯、赵高、胡穆敬三个人分别编了仓颉篇、元历篇、博学篇，这三种字书就是统一规范当时文字教授这个包括直观、地理、文化等等一些知识的重要的儿童读物，可以说也是当时的这个基本的启蒙读物。那么这样的一种读物呢，到了汉代以后，也被继承下来。基本上可以说，我们汉代看到的仓颉篇的诗物，也是沿承了秦代的版本。我们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能够数千年的绵延不绝，在世界文明之林当中，独树一帜。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有汉字，这个汉字能够记录规范的书面语，我们一代一代能够读懂秦以前的包括孔子周公时代的这些留下来的典籍，就是秦始皇时代统一文字的这个功绩，他把我们的汉字的格局奠定下来了。
0: 秦刻石呢，是中国古代第一个统一王朝，第一次以刻石的形式呢，在全国范围内呢来宣传自己的统治理念、自己的政治纲领。所谓的大一统呢，就是要通过文化再予以兼顾、予以加持、予以解释，然后才能够让每一个生活在国境内的民众呢有一种切实的感受。我们讲金石不朽，它屹立不倒，这个时候人的那种统一性和向心力呢自然就油然而生了。这是我个人看待秦刻石它有着非常无与伦比的历史意义的一点。
4: 三千多年前，周人将牧野之战的功勋铸于厉鬼，以铭文定格天命所归。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立刻石于名山，以碑文宣示一统雄心。青铜不语，碑石无言，却共同刻下了中华文明从肇造到融合的不朽篇章。不拘旧制，感慨新天，金石之上镌刻的不只是历史，更是一个民族务实进取的精神底色。当我们凝视这些历经岁月依然坚挺的青铜碑石，仿佛也听见了历史的诉说，金石不朽，文明永续。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古文观止》中的经典篇目《曹刿论战》。他通过用精炼简短的语句，记述平民曹刿与鲁庄公在战前的一段对话。这段对话不但揭示了取信于民的重要性，更是为后人留下了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这样的经典名句。接下来请您欣赏这篇《曹刿论战》，由我为您朗诵。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献，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有何见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遂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变，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服，神服服也。”公曰：“小大之欲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公与之成，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其人三鼓，刿曰：“可以。”其师败绩，公将持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视而望之，曰：“可以。”遂逐其师。既克，公问其故，刿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

你结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具有福焉。无视其折乱，忘其其米，故逐之。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1941年的中国抗战版图上，湖南常德是一个战略要地，它既是连接前后方湘川公路线上的重要交通枢纽，又盛产稻米和棉花，是重要的军粮、军棉、兵员供给地。然而突如其来的细菌战给常德造成了持久的创伤。有这样一群老人，他们在耄耋之年仍竭尽所能记述这段历史。他们之所以这样，是害怕自己走了以后没有人再记得这段历史。那么常德细菌战给幸存者和受害者遗属留下了怎样的记忆？多年后常德细菌战调查委员会是怎样搜集证据的？在远赴东京进行诉讼的过程当中，他们得到了怎样的支持与帮助？铁证的背后凝聚着多少老人的辛勤和汗水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受害者诉讼纪实。1941年11月4号，刚刚破晓，初冬的大雾笼罩着静谧的常德城。突然，一声响亮的空袭警报刺穿天际，随之而来的轰鸣声让人们从酣眠当中惊醒。胆大的居民打开窗，看见一架侵华日军的飞机正在低飞盘旋。飞机并未投下炸弹，却在城中心撒下不明颗粒。人们定睛一看，谷子、麦粒、棉絮和破布条稀稀疏疏落在大街小巷，如同下了一场雨。警报解除之后，有人将这些东西归拢回来，足有400-500斤。几天之后，家住城中心的菜桃打着赤脚跑过街巷给父亲送饭。12岁的少女并不知道，致命的鼠疫病菌正迅速地潜入她的身体。11月11号晚上，菜桃发高烧，周身通红，神志不清，于13号早晨死亡。档案记载，菜桃是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的第一位受害者。自此，夺命的瘟疫迅速蔓延，数度席卷重来，戕害常德大地。菜桃去世之后，多名鼠疫专家、医生先后对其进行解剖化验，确诊为败血症鼠疫。鼠疫是死亡率很高且极为痛苦的恶疫，它起病急骤，加重迅速，主要包括腺型、败血型、肺型，症状有高热伴胃寒寒战、呕吐腹泻、淋巴结肿大、神志不清、鼻出血、咳血等。患者全身极度衰竭而死，死后皮肤呈黑紫色。根据侵华日军731部队资料记载，1941年11月4号，他们在常德投放1.6公斤鼠疫跳蚤。当年9岁的张礼忠因幼年的记忆而心痛了一生。1942年4月，5岁的四弟和3岁的五弟发起高烧，淋巴结肿大，抽搐而亡。为了逃避解剖火化，父亲用箩筐挑起2个弟弟，用衣服遮住他们发紫发青的小小身躯，混出城，草草地埋在乱葬岗上。这场鼠疫夺走了张礼忠家中4条生命。 原本生活在核心城区的富裕之家从此破败。1942年5月4号，在城中做小生意的李佑生回到位于常德城西北25公里的桃源县李家湾，一病不起，口吐血沫，于5月10号死亡。短短几天，接触过李佑生的多名亲属邻居纷纷染病，20天内17人死亡。当时人们只要听到李家湾，就吓得瑟瑟发抖。李家湾沦陷几个月后，鼠疫侵袭了常德城东北20余公里的新德乡。新德乡石公桥镇是濒临洞庭湖西岸的商贸集镇，商铺云集，十分的繁华。1942年10月底，石公桥开始出现成堆死老鼠。那一年，20岁的王华章听说谷米行老板丁长发一家11人染疫而死，无人收尸，来到丁家门口看了一眼，大人和小孩都躺在屋里，脸都是乌黑的。他没敢进去，但短暂的停留让他感染了鼠疫。第二天，他开始高烧昏沉。外籍专家伯利士率领的防疫队抵达石公桥，王华章被家人送去，得到伯利士的救治。许多人至死都不明白，究竟是什么夺去了他们的生命。都说是发人瘟，没人知道是什么病。直到防疫队来了，大家才听说了鼠疫这个词。当年13岁的染疫幸存者熊善初住在石公桥以北5公里的周家店镇，他说细菌战三个字如一道伤疤烙印在他的生命当中，白天晚上都时时听见哭嚎，到处死人，这边上坟，那边出殡，连做法的道士都不敢来。几十年之后，常德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花费近7年走访调查，严格甄别，确认7643名细菌战受害者。这一数据后来得到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的承认。然而7643人远非全部，对受害者的调查于1996年正式启动，但此时常德居住人口变动极大，一部分受害者及其遗属无法找寻。数据之外是调查组实地走访中真实存在却没有名字的伤痛。石公桥北济公庙里曾居住着一个丐帮，所有乞丐都在鼠疫当中死去，没有人留下性命。长林岗乡神寺山王家祠堂先后有上千官兵壮丁染疫，但姓名无可考。双桥坪蔡家湾99户371人，仅1人因外出帮工幸免于难，死者大多没了后人，故无法登记。1.6公斤鼠疫跳蚤让洞庭湖畔的鱼米之乡一夜之间化作了瘟疫之城。多年后，遗属和幸存者已经成了耄耋老。

人，他们说儿时的记忆是黑色的，那是焚尸炉日夜不息燃起的烟。时间到了2002年7月18号，常德细菌战调查委员会主任陈玉芳抱着几十斤重的签名名单，在临近下班时火急火燎地赶到了邮局。他要邮寄的是数十万常德学子声援细菌战民间对日诉讼的签名。在此5年前，1997年，日本法律界正义律师200多人组成律师团，108名湖南常德、浙江细菌战受害者遗属代表组成原告团，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日本政府。2年后，又有72名细菌战受害者加入原告团，历时5年，开庭27次。2002年8月27号将进行诉讼一审判决。律师伊濑敬一郎在电话当中告知陈玉芳，务必在8月初将声援签名寄到日本。耗时数月的签名整理完成时，距截止日期仅剩10余天的时间。邮局工作人员帮助陈玉芳将签名打包，整整3大纸箱。最快的邮寄方式费用要数万元，需要10余天，而最便宜的需要2000多元，却要历时40天。常德细菌战调查委员会是自发成立的调查组织，由于经费拮据，只能选择最便宜的方式。陈玉芳咬咬牙，借来几张纸粘在纸箱上，写了一段话：沿途海关邮政的同志们，这是常德数十万学子声援细菌战受害者对日诉讼的签名，务必在8月前送达日本法庭，请支持我们。签名寄出之后，陈玉芳有些绝望，按理要40天，一定是来不及了。但是大约8天之后，他接到了依赖律师办公室打来的电话：您寄来的签名我们收到了。陈玉芳站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上，紧紧握着手机，泪如泉涌。他知道许多人都对这次诉讼提供了力所能及甚至超出分内的支持。一审开庭前，常德组织40余人的声援团赶赴日本，在怀化火车站的帮助之下，声援团乘坐着临时挂上的卧铺车厢抵达上海，登上了飞往东京的班机。他们都怀揣着一叠宣传单，飞机起飞之后，成员们自发地向飞机上的乘客们发起了传单。当时赴日旅行团较少，大多数乘客都是日本人。不一会儿，空姐赶来制止声援团成员将传单拿走，但是过了一会儿，空姐又走过来问：这样的传单你们还有多少？机长说了，都给我们，我们帮着发。就这样，在机舱乘务组的帮助下，宣传单被发到每位乘客的手中。几小时之后，飞机缓缓降落在东京，机舱广播里响起通知：常德声援团的同志请等一等，请最后下飞机。这时所有人都陷入了忐忑，不会有什么问题吧？等其余乘客下机之后，广播再次响起：常德声援团的同志，你们可以拿上行李下飞机了。声援团陆续走出机舱门口，空姐们列队成2排，不停地鼓掌。机长抱着一大束鲜花走上前来，将鲜花交到声援团手中，说道：谢谢你们为同胞伸张正义，你们一定要坚持到底，不胜利不收兵，我们支持你们。时隔多年，回忆至此，陈玉芳仍然热泪盈眶。我们声援团原本有很多能说会道的人，那一刻大家都说不出话来。如果没有社会各界这些温暖，我们坚持不下来。2002年8月27号，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经过27次开庭审理，在原告团、律师团提供多达500项书面证据及31名原告的陈述、11名证人的法庭证词等基础上，认定了侵华日军对中国实施细菌战的事实。
被告日本政府在本案细菌战中负有以海牙陆战公约第三条内容的国际惯例法规定的国家责任。本细菌战一案确实给予受害者以极大和悲惨的伤害，原日本军的战斗行为属于非人道的行径是毋庸置疑的，因常德流行的鼠疫而死亡的人数达到7643人以上。然而东京地方法院驳回了原告要求谢罪并赔偿的请求，这虽然不算100%意义的成功，但是让东京乃至全世界听见了他们的愤怒。7643名受害者的名单是日本法庭上最有力的证据之一，人们难以想象时隔60年这份真实度准确度难以挑剔的名单是如何得来的。对日诉讼中，原告团向法庭递交了数百件历史证据，其中有关常德的证据约占70%。1996年12月，常德成立了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委员会成员绝大部分都是自己或亲属经历过细菌战的退休老人。办公室是常德市外事办腾出的杂物间，7-8平米的地方拾掇拾掇挂上牌子就开始办公了。6-7年间，这群老人的足迹遍布10个县、56个乡、486个村，座谈30万人次以上，整理收集了15600余份材料，又反复甄别比对，才确定了7643人的死亡名册。细菌战10年仅1岁的徐万志，他的5名亲人因鼠疫丧生。1998年，他下乡调查，来到石门桥镇枫树岗村，村民们讲述亲人逝去的惨状，痛哭流涕，却只知道是发人瘟，不知道是鼠疫。这种茫然无知深深地刺痛了徐万志，让怀着国恨家仇加入调查委员会的他感到了更深的责任。如果我们不把到底有多少受害者搞清楚，难道这么多同胞就不明不白死了吗？就这样，一批像徐万志一样的离退休老人，不拿报酬，自带干粮，蹬着自行车，日复一日奔走下乡。他们走村入户，找到一个人就发动一批人，渐渐形成了市、乡、村三级调查网络。他们把受害者较多的地区标记为一点，反复核查搜集。在对日诉讼原告团中，常德细菌战原告有61人，到2019年在世的仅剩18人，其中细菌战受害幸存者仅剩2人，是时年97岁的王华章和90岁的熊善初。2004年，熊善初第一次离开家乡，到东京参加细菌战对日诉讼2审开庭，陈述书上的每一个字都是熊善初自己写的。在法庭上，这位75岁的老人挺直腰板，一字一句读出自己的陈述书。任何人都有自己的家，都有自己的骨肉亲人，假如你们的兄弟姐妹、父母祖先也像我们细菌战受害者一样遭到无辜的杀害，你们将会是怎样的心情？然而怀着巨大伤痛和愤懑的熊善初、王华章、张理忠们没有等来苦苦期盼的回音。东京地方法院1审驳回原告要求谢罪并赔偿的请求。1审判决中，侵华日军在常德发起细菌战的残忍罪行和7643名受害者名单得到法庭确认，但是这还远远不够。不服判决结果的中国原告随后向东京高等法院提起上诉。2005年7月，2审判决维持原判。2007年5月，日本最高法院宣布驳回中国原告团对2审结果的申诉。至此，起诉日本政府的细菌战诉讼走完了所有法律程序，但是坚守仍在继续，坚守仍有意义。在调查委员会使命终结之后，2011年11月4号，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协会成立。
受害者遗属律师高峰担任会长，徐万志成了常务副会长，许多老人成为骨干成员。此后几年间，高峰自费前往日本11次，自掏腰包买回整整一书柜的资料，多次为协会捐款，这一切只为了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当中，将关于常德、关于中国的记忆一点一点打捞起来。协会会员胡金刚将7643人的纸质名单一字一字敲入电脑，590多页的名单耗时半年。几年前，他还买下一个储藏室，存放当年调查委员会的办公桌椅、牌子、宣传板和资料。谈起这些，他欣慰地说：“留下这些历史档案，教育后人，这就是意义。”2001年9月18号，湖南文理学院成立了细菌战罪行研究所，重点研究侵华日军在湖南和中国各地实施细菌战的罪行恶果。学院学报上开辟的细菌战研究专栏，是目前国内学术期刊当中唯一的日军细菌战学术研究专栏。研究所首席专家陈志远仍然奋战在细菌战研究的一线，他曾为对日诉讼做出长达10万字的鉴定书，并以学者身份在二审时出庭作证。谈及这些，陈志远说：“细菌战是反人类的罪行，它是超越国家记忆、民族记忆的，是整个人类惨痛的战争灾难记忆，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共同抵制的罪行。”1995年，日本正义知识分子森正孝发起了细菌战受害者调查，曾经的侵略战争参与者土屋公宪成了著名的和平主义者，担任了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日本辩护律师团的团长，发起200多名律师参与的联合支持。当原告团谢罪赔偿的请求被驳回，许多人心灰意冷，日本律师伊濑敬一郎却起立朝陈玉芳等人深深地鞠了一躬，说：“请你们坚持，你们坚持，我们也坚持，一定要把这件事做到底。历史如果不被铭记，就会被忘记，谁也不愿承认，可关于常德细菌战的鲜活记忆正如灯油般一点点燃尽。”2019年初夏，耄耋之年的熊善初坐在农村老家的前坪，手中捧着一大袋泛黄的资料，那满是褶皱卷角的纸张是他一字一句写下的陈述书，一家一家跑下来的受害者名单。不知情的人很难想象，落满灰尘的小袋子里记录着多少鲜活生命的消逝，沾染着多少家庭的血泪。如同熊善初一样，有这样一群耄耋之年的老人，之所以用20多年的坚守与付出，是害怕自己走了以后没有人再记得这段历史。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新华每日电讯，原作者袁汝平、席敏，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61年底，长篇小说《红颜》出版后，立即引起轰动。女主人公江雪芹在胜利曙光即将来临时英勇献身的事迹，深深打动了空军政治部歌剧团年轻的创作员严肃。他从小说中抽出江姐的故事，利用22天探亲假的时间编成歌剧脚本。
1: 我说我最近刚看了一本小说《红颜》，我说其中有个人物叫江姐，太感动人了，太伟大了，我说太适合搞歌剧了。

0: 一个女性，伟大的女性，英雄的女性。我说那段生活呢，我又太熟了。我在解放以前重庆的念书。
1: 时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一口气读完严肃的剧本后连声叫好，只是说要精雕细刻，一炮打响。在创作组基本完成歌剧的音乐部分后，刘亚楼又提出要在歌剧中加入几首观众喜爱能够传唱的好歌。严肃和杨明等人深入琢磨江姐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和温柔坚强的性格特点，创作了歌剧中绣红旗等经典唱段。
0: 有人骂他，你们这个小资产小布鲁乔亚软绵绵的，你们这个闪变的当着这根本是否定的。可是我们认为革命者他是人，他是血肉之躯，他有很丰富的情感。我们觉得他一个女革命者，女英雄，她就是这样。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五星红旗飘摇在天安门上，同志们，战友们，让我们在这黑牢铁窗之下向新中国致敬。
1: 歌剧的最后一场，被关在重庆渣滓洞集中营的江姐收到了监狱外偷偷传进来的信。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江姐和狱友们激动万分，他们找出珍藏的一面红旗，靠着对五星红旗的想象，你一针我一线，一针一线绣出五颗闪耀的金星。

红旗原唱词中有一句，不知说是悲还是说是喜。罗瑞卿大将在看了出演后提出，怎么会不知，应是深知，建议修改成与其说是悲，不如说是喜。

0: 1938年，28岁的青年诗人公募满怀革命理想来到延安，在抗大的教学工作中结识了小他4岁的音乐教员郑绿成，二人志同道合，决心用自己的专业所长为抗日战争吹响全民族战斗的号角。
1: 郑绿成这个人呢，他是朝鲜人，1933年呢，他来到中国，开始在南京，后来到上海，他在上海结识了我们上海地下党的一个同志，经他介绍，他就啊向往延安，后来他就奔赴了延安。他为这个延安这种革命的气氛所感染、所感动，他就想创作一系列的歌曲。
0: 1939年四五月间，郑绿成提出要搞一个八路军大合唱，约公募写词。公募先写了八路军军歌《八路军进行曲》，接着又写出《骑兵歌》和《炮兵歌》。8月份，八路军大合唱的歌词全部写完。公募的夫人吴翔回忆，当时延安条件艰苦，郑绿成只能靠哼唱着来谱曲。
2: 郑绿成没有乐器，就一个小提琴也弹在那儿，他就不是敲桌子就是敲石头就是上山呢。延安有的是山，他们住在窑洞里，爬上去他就在山上哼哼哼哼哼哼的，对，高一声低一声的，就把这些曲儿谱出来了。
0: 在八路军大合唱中，公募有意将部队写成大兵团的音乐形象，而不是游击队的形象。其实1939年还没有形成大兵团，但公募说他要站在抗战形势发展的高度去写这首歌，他希望能写出人民军队一往无前、无坚不摧的革命精神。1939年冬天，八路军进行曲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首场演出，威武雄壮的军歌震撼了无数观众，很快便传唱大江南北，成为鼓舞抗战将士英勇奋战的号角。抗日战争胜利后，八路军进行曲的歌词又做了适当调整，由中央军委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1988年7月25日，经党中央批准，中央军委正式决定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定为中国人民

0: 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你的父亲是侵略者，是强盗，他有什么资格谈真心？
2: 你，
1: 他的真心那就是狼的真心。
2: 八嘎！他再坏也是我的父亲。
3: 你比你父亲聪明，不过聪明的人往往活不长。
4: 广播剧《青铜密码》，策划李林，编剧王逸璇、殷满仓，导演王宝琴，监制陈卓明。请听第二集。

0: 谁？哎呦，谁是鬼？
1: 哎呀，哎呀，一般人能哈死下吗？啊，我就是出来蹲个坑上个厕所去，你这一整一咋的？哎呀，怕我能哈死下？
0: 是你把我吓死了，叔。哎呀，哎叔，啊，你知不知道村头老李家怎么走啊？
1: 村头老李家
0: 啊，
1: 往前，啊，短走，啊，走到头左拐就到了。
0: 哦，
1: 那真是奇了怪了些。那今天晚上咋真多人找老李的去？
0: 啊，刚刚也有人找他。
1: 那对着去嘛，我刚脱下裤子蹲下，哎呀，就有两个人啊骑着车也问我老李家在哪儿。
0: 那两个人长什么样啊？
1: 哎呀，你这娃说的真黑的家嘛，啊，我连你长啥样子都看不清，我能看清他俩？
0: 哦，
1: 哎呀，哇
0: 啊，
1: 你得是也要去老李家
0: 啊？
1: 那你这自行车能坐下人不啊？叔啊，刚好想去他屋借个锄头用呢。啊，
0: 你坐我车倒是可以，不过叔你先把屁股擦干净啊。
1: 你这娃去这干净的恨着呢。走，
0: 行走。
1: 停！哇！停！到了，
0: 就这儿啊！
1: 对，就这儿。哎，你看那两个人咋跑了？啊，咋还跑得那么快的下？哎呀，啥是这么急的家？哎，老李啊，老李啊！

0: 把你锄头借我用一下。哎，老李，
1: 是不是没人啊？
0: 哎呀，爸去，老李。哎，死人了
1: 啊！
0: 死人了！
1: 谁死了？
0: 老李死了！
1: 啊！
2: 这是哪儿？放开我！秦焕元，你怎么也被绑在柱子上了？
3: 撒小刀
2: 啊！
3: 这是西周的祭祀台
2: 啊！
3: 他们把咱们两个当成祭品了。
2: 什么？
3: 祭品啊！

0: 贤宗之魂，旌旗垂铃。
1: 你们祭祀，你们祭祀，把我们干什么？放开我！
0: 你父亲盗买文物，又是汉奸，身负罪孽，负债私产。
2: 撒小斗，撒小斗，下雨了，快看，是你父亲。父亲，
3: 跑，小斗，跑，带着秦化元跑，跑得越远越好，跑，快跑！
2: 爸，那你怎么办？
3: 走，快走，别管我，别管我，跑，快跑！
2: 爸，秦化元，走，走，走，走！
4: 好，醒了，醒了就好。
5: 燕杆子说：“
4: 臭小子，我还以为你胆儿挺大的呢，可一见死人，嘿，你直接就晕过去了。”
5: 说：“我梦见我和秦化元一起被绑在柱子上，
4: 怎么了？”
5: 是我爸救了我们。
4: 你爸？
5: 是啊，在梦里。
4: 在梦里？
5: 我爸他还惦记着别人的娃，他让我带着秦幻元跑，你说这奇怪不奇怪？
4: 什么什么？哎呀，难道这是命中注定？
5: 叔，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我本来不想告诉你的，可现在看来，他像是你爸在给你托梦。他是希望你去帮秦化元一把，好替他报报恩，报恩。
5: 报恩？
4: 你爸他欠秦化元他爸一条命，知道吗？
5: 我爸欠了秦化元他爸一条命？
4: 是啊，他们是旧相识。
5: 旧相识？
4: 对。那时候还是北洋政府管着中国，你爸也才20岁左右。你奶奶你爷爷那死得早，他就在西安四处流浪。
6: 这玩意儿咋还透着绿光呢？不像是一般的铜疙瘩，是不是老天爷开眼了，给我撒三亮纸了条葫芦？
7: 老板，老板，你看我这东西能值多少钱？
8: 这东西是你捡的？
7: 是。
8: 那你告诉我在哪儿捡的，我就给你钱。
7: 啊，老板，这东西不便宜吧？
8: 哦，怎么说？
7: 我只卖这一个东西，你还不停地问我在哪儿捡的，就说明这玩意儿值钱，你还想要更多。那你要想知道，就是另外的价钱。
8: 哎，你这个小子，本来想给你点钱的，既然这么不懂规矩，那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来，出去！
7: 哎哎，你别碰我！
9: 钱掌柜，
7: 哎，
9: 慢着。
8: 少爷，
9: 嗯，我们是做生意的，不是强盗。
8: 哦，
9: 东西给我，我长长眼。
8: 哦，
9: 嗯，是个行货，眼力不错呀。你叫什么名字？
7: 撒三亮。
9: 我叫秦旭阳，18了。你呢？
7: 我20了。
9: 你比我大，那我就叫你一声三亮哥吧。
7: 哎，
9: 三亮哥，这东西你尽管出价。
7: 说话算数？
9: 算数算数，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嘛。
8: 少爷，
9: 你别管。
8: 撒三亮
7: 啊，
8: 别不识好歹啊，赶紧出价，拿钱走人。
7: 让我出价？我的价格是，我要到你们古董铺子做伙计。
8: 啥？啥啥啥？你胡说啥呢？
7: 我没胡说。
8: 你小子别得寸进尺啊！走。
9: 陈掌柜，三亮哥，你要到我的古董铺子做伙计？
7: 是，
9: 想法倒是挺大的。嗯，这样吧，在这难存活的乱世里，我救一个人就是救了一条命。不过，我们马上就要去上海了，三亮哥，你愿意跟我们一起走吗？
7: 我愿意。
9: 好。

0: 小兄弟啊，你这是乾隆年间的东西吧？
1: 怎么样，还不错吧？
0: 青花色浓淡相宜，不错，好东西啊。
1: 我还有更好的东西呢。哦，
0: 还有更好的？啊、嗯。小兄弟，尊姓大名啊？
1: 我爱抽旱烟，他们都叫我烟杆子。哦，
0: 烟杆子。啊、嗯。
1: 我其实还有更好的东西卖给你，但是我没带到身上，要不要跟我看看？啊，
0: 想是想啊，可这家古董铺子的老板是秦家人，我做不了主啊。

0: 你可别欺负我年龄小，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可会算命的。
1: 哦，你还会算命啊？
0: 那当然了，我知道你叫洒三亮，十几年前

0: 我说吧。
1: 好了好了，回去吧回去吧，出去出去。
2: 大哥大哥，你可怜可怜我吧，我从小没爹没娘，一路从西安流浪到这儿。大哥，我求你大发慈悲去看看吧，你要是不看，他们就会把我打死的。
0: 西安流浪，哎，行了别哭了，带路我随你去看看。
2: 真的？
0: 别废话了，走。
2: 好。
3: 这些东西不由我说，你也知道撒品香。
4: 对着，你
0: 知道，我知道，的确都是难得的好东西。但是秦老板说过不跟盗墓贼做生意。
4: 你他妈你说啥话娘？
3: 你不说谁知道是跟俺在这做生意？
4: 就是你。
0: 各位大哥啊，各位大哥，东西啊是个正经东西啊，可是真的很抱歉，我收不了。
4: 哎呀，东西都看了。哎呀，
3: 不卖东西那你还废啥话？
4: 真是的，
3: 赶紧走。
4: 大无私家，滚滚滚滚！
2: 大哥，哎呀，走！大哥，你别走！大哥，
4: 哎，你给我站住！哎呀，你个晦气玩意儿，带着啥人去啊？哎呀，
0: 不许打人！不许打人！
4: 咋呀？咋呀？
3: 要报他的命，行，东西拿走，钱拿来。
4: 对，
0: 你去拿走，
4: 钱拿来，
3: 赶紧赶紧！
4: 啊，真是
0: 好啊！东西我收。啊！钱给你们放这儿。
4: 哎呀，这不就完了？
3: 滚
4: 滚，
3: 走
4: 走。

0: 三亮哥，听说你最近收的这批东西是跟盗墓贼做的生意。
1: 我是
0: 好好啊，你明明知道秦家的规矩，你明明知道我的身份，我的信仰，我无法接受你做这一件事。而且你媳妇儿跟你孩子就要从西安来到上海，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我对不起旭阳，是我一时犯了糊涂，但是我
0: 三两个，你走吧，
1: 旭阳。旭阳，我永远记得是你收留了我，是你救了我一条命。听说日本人马上就要打入上海了，要保重。

0: 但是秦皇岩的父亲那确实对你父亲有救命之恩。可如今啊，你又和秦焕元在陕西相遇，这可就，哎呀，就是宿命吧，啊？
1: 叔，为什么现在告诉我这些？
0: 哎，我是怕你那死去的父亲再给你托梦，是他欠了秦家一条命，想让你帮他还一还。
1: 嗨，这些神神鬼鬼的事情说就别信了，也许就是场噩梦呢。
0: 哎，你不知道这老一辈人呐，总得信点什么东西，不然这辈子就没盼头了。哎，小豆啊，我说如果这个秦焕元真的有事儿，你帮不帮
1: 我？
0: 嗯，
1: 如果真是这样，那这条命就是我们洒家欠他们家的，我帮就当还了这份情。
2: 苏教授，
3: 过来过来，你来看看看这件铜尊。
2: 好。哎呀，教授
3: 啊，
2: 这可真是件国宝啊。
3: 对，
2: 这件商代陆行铜尊，这确实是我们目前发现的青铜器里最完整的一件啊。
3: 嗯嗯，
2: 您看这器型端庄周正，这纹饰云雷纹打底，饕餮纹为主纹，
3: 对，
2: 线条流畅有力。教授您再看这锈色，这就是典型的黑漆骨。
3: 是啊是啊，
2: 没有几千年形成不了啊，这品相堪称绝佳。
3: 是啊是啊，
2: 嗯，
3: 连同孙成先生捐献的这一批青铜器，对咱们陈列室的筹建可以说是雪中送炭呢。
2: 是啊。
3: 哎，焕元，
2: 嗯，
3: 这位捐献者究竟是什么来头？
2: 嗯，他，
3: 你跟他接触了几次，感觉怎么样？
2: 孙成先生啊，是一位爱国华侨
3: 啊。
2: 他长期在日本经商，他说，说自己曾经在国外的博物馆看到中国文物流失，痛心疾首，晚上都睡不着觉。
3: 哦，
2: 所以啊，就一直想为祖国做点事儿。他这个人，他说话温文尔雅，谈吐不凡。
3: 嗯，
2: 对青铜器的了解那是非常专业。嗯，我觉得这个人还不错吧。
3: 好。我们一定要保护好这些青铜器，
2: 嗯，
3: 不能辜负华侨的心意啊。对了，
2: 嗯，
3: 你知道他有什么具体要求没有？
2: 有，他有。
3: 嗯，
2: 他希望能召开一个记者招待会，把这件事情宣传出去。
3: 哦。
2: 他说自己有很多的海外华侨朋友，如果咱们能宣传到国际上，想必也能号召更多人加入文物捐献。而且他还说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有能力保护好自己的文化遗产。
3: 太好了，这可是个大事儿啊。
2: 是啊，
3: 我马上跟上级领导汇报。
2: 嗯，
3: 哎，他们不会拒绝参会吧？
2: 哎，不会不会，他们让举办的，他一定能来。
3: 好，你先筹备着，抓紧把记者招待会的方案做出来。
2: 嗯，
3: 时间、地点、流程、邀请名单都要详细啊。
2: 好的，苏教授，这个您放心，这事儿啊，我。

从那天起啊，你爸就离开了秦家，我就和你爸在酒馆打工，直到他帮日本人做事儿，成了汉奸。

0: 咱办好。
1: 嗯，好，范院。
0: 嗯，
1: 那个古董贩子傻小斗最近没有来找你的麻烦？
0: 他能找我什么麻烦？我们俩各走各的路。
1: 啊，那就好。不过话说回来啊，那条街上做古董生意的属他眼力最好，我见过他几次，年纪不大，但看东西很准。可惜啊，他走了歪路，要是能把这本事用到正道上就好喽。
0: 苏教授，您说的对，可他有自己的苦衷。
1: 苦衷？
0: 啊，没什么。那个教授，我先去忙去了啊。
1: 哦哦。这个幻缘今天怎么怪怪的？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青铜密码》，编辑王维奇、德华、黄旭、宋卓瑶，副导演李成哲，录音王林，音乐编辑焦勇，制作陈伯涛，制作人殷满仓，主要演员有王健、王军、王康、常云国、李霞，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华、石新义、李成哲、何伟、王刚、杨凯、贾莹、李兆龙、扎燕、陈子宇。本剧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指导，洛南县融媒体中心、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呢和我们留言互动。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最近江苏连云港灌云县社会治安综合管理中心办事大厅被网友拍到，上午9点，大厅的窗口岗位空无一人，视频上网后迅速发酵。
1: 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紧接着大厅出台新规，要求前来办事的群众手机必须寄存在旁边的柜子里，不能带进大厅。工作人员表示，怕大家拿着手机断章取义的拍摄，这番操作让事情再起波澜。
0: 当地调查组调取监控做出了说明，工作人员8点26分已经全员到岗，当时 A 岗人员临时开会， B 岗正在大厅发放表格，只是没有坐到窗口位置，视频画面出现了信息差，算是一场误会。
1: 要说误会本来不难解开，把情况讲清楚，再查漏补缺，优化 A B 岗的交接流程，不让窗口出现短暂空档，大家大多是能理解的。可是转头就不让带手机进大厅，这波操作确实是匪夷所思。
0: 不可否认啊，网络上呢确实存在片段剪辑歪曲事实的情况，但不能因为担心少数乱象就剥夺所有人的权利，害怕镜头本质上是鸵鸟心态。
1: 灌云县联合调查组最新通报，当地已经叫停了这项规定，承认工作方式不当，向群众致歉，并且对相关负责人进行了批评教育，承诺接下来会加强大厅管理，提升服务质量。
0: 一场疑似控岗的争议，最后呢栽在了禁手机上，值得好好琢磨。政务大厅是面向老百姓的公共服务场所，真正经得起检验的服务从来不怕镜头。
1: 而政务服务的初心是服务群众，监督也是为了让服务变得更好。面对监督，敞开大门，坦然接受大家的目光，才是政务大厅该有的底气。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近日，国家医保局出台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首次落地全国统一支付规则，为长护险的运行立下了硬规矩，校准了新标尺。详细情况

0: 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杜西蒙的报道。
1: 如果说长户险是守护失能老人的民生兜底网，那支付管理就是这张保障网的定盘星。它直接决定长期护理刚需的钱能不能报，能报多少，怎么报。南开大学卫生经济与医疗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朱明来表示，今年三月，中办、国办印发文件，推动长户险告别试点阶段，在全国全面建制推开，敲定了制度全面落地的顶层布局。而此次支付管理新规正是配套全国落地的标准化操作施工图。
2: 那么我们这一次呢，对这个支付管理工作做了全国范围内进行统一规范，目的呢就是进一步发挥我们长期护理保险基金未来战略购买的这个作用。那么同时呢，也要保障待遇享受人的一些基本照护的需求，那么提升我们长期护理保险基金的一个使用效率。
1: 新规最大突破是确立全国底线统一、地方弹性落地模式，国家统一守住保基本、兜底线、可持续核心红线，杜绝过度保障。同时结合各地经济水平、基金承载力差异，允许地方动态微调标准，兼顾制度公平性与落地实用性。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执行院长研究员应亚珍从实操层面解读表示，清晰的制度边界是长户险精准惠民、区别于医保的核心关键。
3: 这个制度的边界决定啊，就是保基本的，所以说它必须有那个基本的具体的项目范围啊，就是说哪些项目属于基本的长户服务内，那么以这个为基础，它要规定的支付标准、支付范围。长户险的支付跟那个医疗保险的支付有差别，医疗保险它都是以费用形式表现的，长保人生病的病种、治疗的时候资源的消耗就是费用，都是不确定的。但是长户险他这个人失能了以后，他需要的一些这个基础性的护理照护啊，这个项目他就是确定的，按照当地的护理人员的工资水平，一个月可以提供给你10小时还是15个小时，我是可以确定比较稳定。这个因为有一些长户啊，他有一些这个内医疗的护理，比如说人烫旧了以后不就有落疮吗，做一下清疮，他在医院里面他肯定是作为护理算的，但是他是你失能了就在我们的这个护理项目里面了。在医疗里面就是你是作为一个病人发生费用，那么这个就是医保的范围。作为失能人员里面可能他有一些给他需要的照护，也是个失能人员，那我就长户险来保你。
1: 新规明确两类保险场景划分清晰，互不重叠，住院创面治疗归医保，失能长期生活照料基础护理归长户险。同时长户险实行定点机构协议化管理，服务达标方可结算付费，形成良性激励约束机制。未来能够提质增效的智能照护设备、辅助器具也将逐步纳入支付范围。在具体实操层面，新规明确基金仅覆盖失能评估费、长期照护服务费、合规经办管理费三类刚需支出。全国统一计费逻辑是评估服务按人次付费，护理服务按时长付费，区分居家、社区、机构不同场景设置计费单元。南开大学卫生经济与医疗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朱明来进一步分析指出，
2: 按时长计费最大的优势呢，是让服务计价有据可依、预算可控，从源头呢遏制过度服务、不合理开支，有效防范基金透支风险。但我们也要正视啊，单纯按时长付费有时会存在隐性风险，比如容易出现凑时长轻质量的我们说形式化服务，那下一步还需要配套细化服务包内容，明确单位时长内的标准化服务动作、服务清单和质量规范，让时长和质量双向挂钩。
1: 新规明确参保人年度长户险基金最高报销额度不得超过当地上一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通过动态调整机制，各地可结合基金储备、市场物价、护理人员等级优化报销标准，同时优先扶持居家、社区就近照护，贴合老年人居家养老的核心需求。按照15-5规划纲要部署，我国明确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锚定2028年底基本实现全国全覆盖的目标，持续健全失能老年人照护体系，补齐城乡养老保障短板。
4: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请听第二篇腾格里的马兰花，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朱欣怡。
5: 2026年夏末，腾格里沙漠腹地迎来了今年的第四场雨。
6: 这沙壕，
7: 沙壕，
6: 这个沙拐角，你看它拐七拐八的上来，
7: 很喜欢下雨。
6: 下完雨，这些植物都好很多。

0: 一场雨后，后面的这些小密密麻麻的地方全是翻转出来。
1: 沙漠中的雨来时，49岁的叶慧平喜欢出门迎接。
0: 我也拿把伞吧。
1: 连绵起伏的沙丘之间，他的那些成片的胡杨、梭梭、花棒、沙柳也都仰头迎接每一滴雨露的滋润。
0: 前面那边种的不是有一片那个红柳吗？那个是我们当时第一年种的。
2: 到现在有个
0: 将近16年。
1: 叶慧平身着粉色防晒服，在阿拉善左旗马兰湖畔绿意盎然的灌木丛中快步穿行。
3: 这是你的全套装备吗？
0: 对，我还有一个手套，我全部都包了紧紧的，连眼睛都不露，会晒伤，要需要一段时间恢复。
3: 沙漠里的温度，你最高的时候这边能多少？
0: 这个表面温度560度。那你穿着那个薄鞋子就烫伤。
1: 眼下正是暑期游客来沙漠种树的旺季，从早上6点到晚上9点，叶慧平脚下一刻不停闲。
0: 我的车跟垃圾车一样，
3: 这是工作的时候开的车。
0: 对，去沙漠的时候开。各种东西，坐个车子。
4: 从这里进哈，从这个位置过去，那个牌小牌牌往这里走。
1: 自小生长在南方，叶慧平见过许多山和水。15年前，他第一次踏入腾格里沙漠，只一眼他就懂了书里看过的那句话：腾格里沙漠如同天空般无边无际。
0: 因为来这里的时候都是沙漠，什么都没有，太阳烈烈几下，我大概走了5-6个小时，然后我一回来整个脸就脱皮了。它这边是盐碱水，扑上来的时候你脸是痛的。
1: 没有路，没有树，一场风刮过，沙丘能挪几米远，对面的人站在十步之外就看不见彼此的脸。在当时叶慧平34岁的人生规划里，沙漠只是过客。
0: 2011年来的时候是想帮助一个农民在沙漠里面去做一些治理，我只是说做一些就是帮他看看账啊，看看管理啊这一些，那结果那个农民就退出去了。那后来我就说我来先试一下，然后再慢慢的去物色一些愿意承担的人手。
1: 站在小水塘般的马兰湖边，叶慧平看到几株倔强的马兰在风中摇曳，盯着蓝紫色的小花看了半天，一个念头突然涌了出来，要不种点树试试呢？
0: 其实那时候年轻嘛，有一种不服输的状态，觉得你自己能够把这个沙漠跟花园一样打扮，然后你又有人给你出钱，然后又能实现自己的一些想法，似乎好像觉得一切都是美好的。
1: 回到福建后，叶慧平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都瞠目结舌的决定，放下稳定的工作，舍下刚上幼儿园的孩子，到几千里外的马兰湖种树治沙。
0: 一开始就做好失败的打算，当时就盖了几个采干房在这里，我就想万一哪一天我做不成，我就把采干房撤了，我就搬走，我不要留他一个痕迹在这里。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和退路的时候，做的话那我们就在想怎么样能够做到最好了。
1: 茫茫大漠中搭建的简易采钢房是唯一的建筑，白天太阳一晒，屋里像蒸笼，晚上温度骤降，冷风从缝隙里钻进来。叶慧平和几个南方同事缩在厚厚的被子里，哆嗦的声音都发抖。
0: 我们那个时候会用马兰湖的水拿去过滤，粗食细食木炭啊什么东西过滤下来，我们去喝一些水。那后面呢我们才打了井，没有单独的卫生间，连是洗澡都放在房间，然后烧点水拿盆泼。然后而且我从福建来的，很喜欢吃新鲜，不喜欢冰冻的，所以呢我们就去市场买肉的时候就那么一点一点，真的当时他们看我们都觉得很神奇。因为他这边的路途又远，40公里也就意味着要40分钟，你不可能早上出去买一餐菜，然后你明天早上再出去买一餐菜，是做不到的。
1: 福建的节奏是爱拼才会赢，可到了腾格里沙漠种树得顺着黄沙的脾气，急不得。
0: 当时种下去春天的时候感觉有70-80，到了第二年春天的时候可能只剩下一半了，再过一年我可能只剩下30%这样子，那就很少了。很多情况下都是风吹走了，因为它沙子是会流动的，还有一些就是旱死，成功率变得就是极低。
1: 短短3年，这片沙漠就吞掉了先期投注的600万元，也逐渐吞噬掉叶慧平心头积攒的豪气。 随行的南方同事受不了极端环境和饮食差异，纷纷辞职回了福建。
0: 大概一年花两百万，花了600万。我们当时来了好几个，那他们都回去了。但是说，哎，我自己的成绩还没出来的时候，那这时候才去下定决心说，哦，我一定要在这里把事情做好了。
1: 在叶慧萍最无助的时候，干了一辈子农活的父亲来到阿拉善，帮女儿一点点摸索沙土的脾气，组团队、盖苗圃、租车、买设备。最初的彩钢房没有撤走，叶慧萍咬牙在马兰湖旁建了更大的基地。
0: 我父亲原来也是在南方做的，就是相当不错的这种，然后我们就把南北方农民的一些经验集合起来。只要听说沙漠能种的时候，我都往沙漠种。最早的杨树、沙枣、梭梭、花瓣，还有榆树、胡杨，还有这个就是水果类的哈，枣啊、苹果啊、梨啊。我们有一个苗圃，我们其实从育到种我们都做了一遍。到第五年的时候，我们就感觉自己成功了。
1: 附近的牧民发现，那个天天灰头土脸趴在沙丘上琢磨的南方姑娘，还真带着一群人研究出了门道，击打深孔扦插种植法。
0: 因为当时种树沙漠里确实也都是用铁锹，歪锹挖上去，它坑是要挖很大，沙子本身它的含水量就很低，空隙做大了，然后它的蒸发就快了。我们就是在想，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让它不要破坏那么大，同时呢又把苗给换进去。然后最后我们就发现一种把换法最好用，就去做的用电钻来打，它就打个孔把苗扔进去，它就是利用风的作用，它就把这个沙子给你填满。这样子我们效率非常高，一个人一天的话可以到500到700个。
1: 刨沙、钻孔、栽苗、护芽，慢慢的，一颗、一片、一亩、一万亩黄沙一点点透出绿色。2018年，十几万亩树种活了，叶慧萍又开始琢磨沙漠里怎么生金呢？
0: 最早的时候乱七八糟的，全种了一遍，黑枸杞啊、锁阳啊、从容啊，我们总觉得就是要去挖，挖的时候它的沙漠的这个表皮就会破坏。对于我们植树人来说，我哪怕是一棵草，我都不愿意踩死它，因为那光秃秃的沙丘能够长上一棵草都不容易的。哎，刚好吃银耳的时候想到，我们的福建的菌渣就很多，那我们现在银耳就是喷一点雾，把它制造成有雾气环境的这种状态下就可以。最后发现，我们发现就是花瓣最好，去平铲花瓣、粉碎花瓣、种银耳，就这样。
1: 叶慧萍算过一笔账，如果牧民单纯养牛羊，牲畜会啃食植被，破坏脆弱的生态；但如果雇佣牧民来管护树林，并回收他们修剪下来的花瓣枝条做银耳产业，只要每年让牧民的收入达到或者超过放牧的收益，他们就能安心守护沙漠中的这一抹绿色。
0: 我们所有的这些树种啊，都要有一个围栏拉住的，这些牧民要护好这些围栏，就是不要让沙子埋住啊，就是不要让牲口或者是说其他的动物去吃掉它。我们有一个群，他每天在这个群汇报他要做的事情，他养羊可能也就收入6万，有的我们可能一年给他10几万、20万左右，他只要干好就有钱挣。
5: 这是什么？
1: 如今叶慧萍团队已经在马兰湖基地建起了5000多平方米的银耳厂房，带动了周边7个嘎查的农牧民增收致富。
0: 葱啊，然后那个是香菜啊，那边的都是阳光，是这两天才摘的差不多了。然后我们那边还有什么薄荷啊，反正各种各样，我们有韭菜啊什么。
1: 许多慕名而来体验种树的树友发现，腾格里沙漠里不仅有花蚌、梭梭等沙生植物，还有叶慧萍在驻地打造的花园与菜园。
0: 晚上的时候我非常喜欢这里的星空月亮哈，比如说夜路的时候，我一般情况下会去走一下，走过去你可以听到马兰湖的那个青蛙的叫声啊，一些小蜥蜴的蟋蟀的一些小虫子的一些声音啊，都会有的。然后我也会很爱观察一些鸟的一些窝啊，冬天的时候我经常口袋里面弄着一把米，看着鸟就撒过去给它吃的。因为有了树林才有这些动物的回归，有狐狸啊、花猪啊、那个黄羊、小兔子和野鸡会从门前走过的。
1: 今年叶慧萍团队的植树面积达到37万亩，更让他欢喜的收获是迎来了新的守护者。
6: 你看，我们有挖这么深，看到了吗？
5: 一个坑里面是两株苗子，放的时候

0: 要把它红根埋下去，看，这样放下去。回天的时候一定要用湿土。
1: 腾格里沙漠的雨淅淅沥沥下了一整夜，雨后的马兰湖畔夹杂着沙土气息的微风，吹过梭梭，吹过花棒，也吹过马兰姐鬓角的白发。岁月无痕，跨越山海，万顷黄沙如今已和故乡一样，成了他心里眷恋的地方。
2: 也有一些朋友问，哎，你那么苦，你怎么能做得下去？但是从我的个人感受来说，我并不是觉得他非常苦。你可以看到，就是那些网友他开车开了300-400公里，然后来这里为了种一棵树。因为我在农村长大，我想尽了农村的一切的这些花花草草啊、果实、天然的馈赠啊，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要留住快乐的人。那你就要用快乐的事情留住快乐的人。
3: 最近几天呢，美国友人塞考斯与自杀英雄殷玉珍阔别20多年的重逢，在海内外社交媒体上持续刷屏。27年前，这位在河南洛阳任教的美籍教师将一份善意寄往了毛乌素沙地。27年后，沙地变绿洲，这位年过七旬的退休教师重新踏上了中国这片土地。
4: 挥别毛乌素的葱郁林场，塞考斯奔赴河南洛阳，回到曾经工作生活的地方走一走看一看。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刘佳。刘佳，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趟旅程的最新情况吧。
5: 好的。中午1点呢，塞考斯和尹玉珍在一片欢呼声中走出了郑州机场接机口。洛阳市第二外国语学校总校长白帆当时是快步地迎了上去，三位跨越山海的老朋友是紧紧相拥。那在接机人群中呢，塞考斯一眼就认出了当年共事过的一些老同事老朋友，他还大声地用中文说着，洛阳我回来了。那洛阳呢，是塞考斯27年前任教生活过的城市，也是这段善意故事开始的地方。塞考斯的本名呢是罗纳德·萨克尔斯基，1999年呢，他作为中美教师交流项目的外教来到洛阳任教一年。也是在这期间呢，他在电视上看到了尹玉珍自杀的一个相关报道，深受感动，于是呢多方奔走联络，筹集了5000美元捐款，也结下这一份跨越20多年的绿色情谊。那白帆校长呢，就是塞考斯当年善举的一个亲历者，他说呀，善意无国界，当年塞考斯从洛阳寄出的善意，一半是播种在毛乌素的沙地里，那另一半呢就扎根在洛阳任教的教室里。讲台之上呢，塞考斯授业解惑，把知识和温度带给身边的师生。他的昔日同事童瑜说呀，当年塞考斯除了完成日常教学，还会利用业余时间主动给校内的英语教师额外开课，毫无保留地分享海外节日文化、地道的语言表达以及课堂教学的一些实用方法。他的学生李文文如今呢也成为了一名英语教师，至今呢还在用着当年塞考斯为他起的英文名字。那据白帆介绍呢，这次邀请塞考斯故地重游，他们计划在校园内栽种一棵中美友谊树，把塞考斯的故事呢讲给在校学子，让一届届学生接续传送这份跨国情谊。那同时呢，他们也准备了一些洛阳牡丹画作、牡丹瓷等等一些本地的文创礼品，那希望呢让塞考斯回到这个家乡之后呢，也能时刻感受到来自中国朋友的暖意。那塞考斯说呢，自己的中文名字啊就叫龙福，龙是中国龙的龙，祝福的福。那尽管呢只会说一点点汉语，但是不妨碍自己理解中国，理解中国人民，也是中国呢教会了他更多。那刚刚得到最新消息啊，这个塞考斯乘坐的车辆呢是已经抵达了洛阳。那接下来2天时间里呢，他将重访当年任教的学校，见一见当年的老同事和一些学生。那希望这一场这个故地重游呀，能够给他留下更多的美好记忆。主持人，
4: 好的，刘佳。

0: 百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全。

0: 心。
1: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呢，来到上海。提到上海文学，特别是近代以来的上海文学，是中国文学版图当中浓墨重彩的关键篇章。鲁迅、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巴金、丁玲、夏衍、郑振铎等众多文学巨匠都曾在这里留下深深的足迹。
5: 位于上海市虹口区的上海文学馆正式向公众开放了。这座承载几代上海文学人与读者心愿的上海文学馆有哪些看点？我们连线总台记者张倩。
6: 开馆的第一天，不少文学爱好者一早就排队进馆参观打卡，那马上也是闭馆的时间了，但是还是有不少的读者恋恋不舍。上海文学馆坐落在上海虹口区，由主馆及三栋优秀历史建筑构成，旨在打造一个实现可看展、可品读、可互动的文学馆。主馆有五大展区：时光上海、左翼上海、都市上海、光影上海、世界上海。他们以五个维度勾勒出上海文学与城市共生、与时代共振、与世界对话的图景。从这些展区的名称也能很直观地看出上海文学的五个特色：上海文学与城市共生共长，上海是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大本营，上海是中国都市文学的引领者，上海文学与话剧、电影以多种形式衔接，实现多层次现代传播，以及上海始终以开放的姿态与世界文学保持同步和充分交流。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展览里充分地运用版本书刊、手稿、实物、艺术装置、雕塑、声像、光影及多媒体互动等多种展陈手段，以现代化、富有艺术感的创新形式进行有机呈现。比如，作为全馆的通史开篇的“时光上海”展区，以上海风景影像开篇，收录历代文人吟咏上海的诗词古绘，辅以七幅上海行政区域地图，清晰呈现上海历史建制演变。数字音频装置用沪语还原明清市井风文风。为了推动文学阅读，实现读者与文学的亲密接触，上海文学馆打造了多个文学阅读空间，包括馆中馆、巴金图书馆、上海书房、多功能阅读空间、马兰花绘本馆、数字展厅、星光厅等。这些文学阅读空间各具特色。以海上书房为例，这里既能让读者开展阅读、举办文化小聚，还同步展示重要作家的版本书、文献和生活用品等。这个厅里还藏有1938年版鲁迅全集纪念本套盒，收藏编号为第47号。为了纪念鲁迅先生逝世90周年，助力本周举办的第9届鲁迅文学奖颁奖活动，场馆还同步推出夏日的文化盛宴系列文化活动，让市民近距离感受文学魅力。那据了解，上海文学馆开放时间为每天上午9点半至下午5点半，每周一闭馆。主持人。

0: 好的，张倩。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接下来关注封建瞭望。最近呢，一段短短12秒的解放军试射某新型反舰导弹的画面引发了国内外军事爱好者关注。画面中，一枚通体漆黑的导弹从055型万吨大驱的垂直发射系统中腾空而起，弹体腾空之后迅速转向，超低空掠海飞行，画面极具冲击力。
0: 试射导弹本身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显然吸引大家目光的是这枚导弹独特的黑色涂装。大家比较熟悉的我军装备的反舰导弹大多是浅灰或者银白色的，那么这款通体漆黑的导弹又是什么来路？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吴静泽的报道。
4: 从视频中看，这枚导弹的外形让很多军事爱好者觉得有点似曾相识，但通体漆黑的涂装又确实前所未见，让人直呼不敢认了。中国之声封建瞭望军事评论员邵永玲认为，这正是我们一位老朋友的新面孔。
5: 这款导弹首先肯定是反舰导弹了，因为毕竟是海军在试射嘛。现在我看到有一些研判说可能是鹰击18A 反舰导弹。其实这款导弹我们也都不陌生啊，在去年的93阅兵当中呢也展示过了。但是呢它一定是一个最新的一个型号，就是隐身型号。
4: 显然这个心就心在了那一身黑衣上。这个黑绝不只是刷成了黑颜色那么简单。邵永玲介绍，黑色涂装其实是导弹的隐身衣。
5: 导弹如果想要有隐身的性能，那通常呢会有黑色的涂装。其实这个黑色涂装它的目的就是能够吸收雷达波，那么你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呢就不容易被对手的雷达发现，或者说等它看到你来的时候，其实它已经来不及拦截了。所以现在这个反舰导弹呢，它其实和这个对方的这个防御系统之间呢，它也是一个就是攻防的博弈对手。那么从攻防角度来说呢，我就是要让你看不到我，或者说要让你在很近的距离才能发现我，你的防空系统就来不及投入作战了。我们的反舰导弹必须要有隐身能力，必须要有更强的突防性能。
4: 公开资料显示，鹰击18反舰导弹有航母杀手之称，采用亚音速巡航加超音速突防。尽管末端攻击阶段速度可达到音速的数倍，但是巡航阶段的速度低于音速，再加上它的射程可达数百公里，在远距离发射后需要较长的飞行时间，在这段时间内还是有被敌方发现和拦截的可能。然而通体漆黑的隐身导弹就能凭借极低的电磁反射以及红外辐射特征，大大提高自身的生存率和命中敌人的几率。此次试射还专门强调了极限性能试验，是在特殊海况、复杂气象以及强电磁干扰等极端环境下展开的。那它极限在哪儿，又特殊在哪儿呢？
5: 新型号的导弹要讲就是定型批量生产的话呢，那必须要在各种各样的条件下对它呢进行试验，就是你不能只是一个很理想的一个条件，理想的条件呢打出来的那些性能指标它不能够真正的反映这款导弹在实战情况下的表现。所谓的极端情况无非是这样几个方面，首先肯定是海况要非常复杂了，比如说比较大的波浪这个船也许在这个摇晃当中哈、发射导弹等等。那么第二呢，我觉得就是对手的这个情况，比如说强电磁干扰。那么在强电磁干扰的情况下，你的这个导弹能不能达到预期的性能？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之声，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

0: 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昨日新闻重现，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我们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持续增援西藏。针对应急救援需求，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无人机于26号18:18起飞，目前已经抵达任务空域，快速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为地面搜救、应急通信提供空中技术支撑。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谭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无人机抵达任务空域后主要开展了哪些工作，有什么样的进展？
4: 好的，主持人。那据了解呢，受灾的这个区域啊，它的这个部分的地面基站已经是损毁了，那这个区域可能会成为这个信息的盲区，所以目前这个翼龙的应急通信无人机它抵达到任务空域，首要的任务就是开展这个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这个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恒空就给我们介绍说，无人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能够为地面提供移动信号的覆盖，同时呢为现场救援队伍提供这个通信的支撑。此外呢，无人机还会进行高空的灾情勘查，俯瞰掌握受灾区域的整体的实况，还可以根据现场指挥部的安排来开展这个堰塞体的勘查，还有风险点位的排查这样的临时任务。刘恒空就介绍说，本次执行任务的这个翼龙无人机是从四川自贡机场出发的，全程飞行了大约10个小时，抵达了这个灾区的上空。随后呢，在任务上空开展了3个小时的作业。那完成任务之后呢，降到了这个日喀则的机场。目前呢，已经是完成了一整个的完整的航次，正在开展第二个航次的任务。那相较于中小型的这个无人机，像翼龙这种大型的无人机，它的优势还是非常突出的。它使用的是航空发动机，还有航空燃油，载重能力强，作业范围大，这个续航的时间也长，可以搭载光电吊舱、红外吊舱，还有合成孔径雷达等多种载荷，具备这个穿云观测能力，能够实现这种多维度的综合的监测。与此同时呢，无人机通过这个卫星链路，可以把这个灾区的语音啊、视频啊、信号传回到后方啊，从而能够打通前后方指挥部的这个信息的通道，能够支撑这个灾情研判啊，还有救援调度，还有这个灾情报送的一些工作。那刘洪坤也给我们介绍说，此次任务呢，地处喜马拉雅山脉周边高海拔区域，那7000米以上的高峰众多，作业条件是十分的严苛。那飞行过程中要应对这个复杂的高空气象风险，操作人员呢需要实时的对接气象部门开展这个气象的监测，保障飞行安全。经过审批呢，无人机主要是在8000米到8500米的高度开展作业，那可以根据现场实际情况临时申请调整空域的高度。目前呢，四川还有这个西藏两地的翼龙无人机实施了一种叫接续飞行的模式。那一架飞机在结束任务降落之后呢，另一架随即会起飞去补位，实现这个任务空域不间断的值守。当前机载的基站我们了解到是已经开始工作，实现部分灾区的这个手机已经是可以注册入网。那除了这种大型的无人机在现场，各方的救援力量的这种中小型侦测无人机也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从中国安能了解到，中国安能8人先遣组携带通信侦测装备，已经抵达这个吉隆镇。他们运用这个卫星间歇站还有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这样的专业设备，对上游的堰塞体实施了这个航拍测绘与三维建模，精准的摸排堰塞体周围的这个岩石的性质，还有坝体的长宽高，还有水流的速度这些核心的参数。那中国安能前方救援人员就跟我们介绍说，现在排除上游堰塞体险情是首要的任务，那只有在排除险情之后呢，才能够保障作业的安全。通过监测，他们在吉隆口岸上游发现了一个堰塞湖，目前呢，他们正在研判堰塞湖对救援工作的影响。那我们从水利部了解到，尼泊尔错肩河会

0: 鲁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出现了明显的堰塞湖，已经是处于一个漫溢的状态。那未来三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将会混入湖里面，这个溃泄的风险高。目前水利部是正在密切的监视堰塞湖的动态，同时呢对可能溃泄的洪水进行演算分析，为抢险救援提供支撑。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谭震。
2: 正如谭震提到的，最新勘查情况显示，目前灾害现场的山体滑坡面积呢暂时没有增大，但根据水利部的消息，上游堰塞湖已经处于漫溢的状态，未来三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将会入湖，溃泄的风险高。
1: 为什么这次泥石流灾害突发性这么强，破坏性这么大？当前要防范哪些次生灾害？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独家报道。
3: 此次受灾严重的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坐落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隔东林藏布河又称伦德河与南边的尼泊尔相望。此次灾害为什么突发性这么强，破坏力这么大？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表示，这与落差大、物源量大、暴露度强等因素有关。
4: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落差非常大，就是纵坡非常陡。因为我们查了这个地方的后缘的山峰园区啊，6781米，可能这个真正的这个冰崩的园区大概我估计也有5000米，然后呢吉隆口岸是1830米，所以高差呢有3000-4000米，地形呢又非常陡，所以呢这个最后就转化成泥石流过后呢，它的速度就非常快。第二个最主要的原因呢，它的物源量非常大，我们目前呢还不知道，宋老师还没有确切数据知道这个地方究竟有多大的物源，但是我们觉得应该是有几千万方。第三个呢，它的暴露度非常强，就是沿途啊有很多房屋，加上三角湖交汇的部位，非常容易遭受破坏。第四一个呢，它因为是冰岩崩转化成泥石流，冰岩崩往往就是一个突发性的，它不会像一般的强降雨诱发的就慢慢补给，这个是突然一下。那么这几个原因呢，就导致它的破坏性极强。面积呢，我们大概初步算了一下，平均的或者算的话，如果按200米算，大概15平方公里到20平方公里这样一个范围。
3: 通过分析影像资料，事发区域地形和水文条件非常复杂，灾害发生在当地一条沟谷的主沟与支沟相交处，山体高差超过3000米，山体顶部还存在冰川和冰湖。专家分析，此次救援也面临很大难度。具体难点体现在，一是源头山体破坏处的稳定性不明，影响次生灾害防范；二是支沟和主沟上游的水情状况不清，是否稳定未知；三是当地属于高山峡谷，集中汇水区域，降雨情况构成重要影响因素；四是地形狭窄，所以进出场道路需要严格防范山体崩塌、滑坡及落石影响。冰川学者、天津市极致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中心理事长胡娇娇分析，
5: 大家现在还是处于先观看它的天气会不会还有一些后续的冲刷等等，然后包括它地质的这样的一些稳固。这个区域我觉得还有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因为它还有一些子流域，包括呢它这个区域的这种海拔高差非常的大，所以呢我们不知道是否在这个区域还会有其他的，比如说因为这个子流域会发生一些冰岩崩，然后以及其他的一些泥石流，因为它只要有这个河流或者子流域的存在，它就会沿河谷迅速的去转移这些冰岩啊、泥沙、泥石流的这样的一些物质。包括我觉得从救援的角度，第一个就是整个灾后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环境还不稳定，第二个对于尤其是从外部引入的救援物资人员也好，他们首先还要面对的是这种海拔带来的一些挑战，比如说高原反应，我们如何在这样的有限的人力物力，包括在这样的极端的环境里面去有效的组织后续的救援，把这些人很好的去搜救转移，这个难度也很大。
3: 此外，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介绍，吉隆县未来几天雨水频繁，昼夜温差较大，预计吉隆县今后三天都将会有降雨出现。气温方面，27号到29号这里的最高气温19摄氏度，最低9摄氏度，早晚时段气温较低，寒意明显加重，如果是清晨和夜间在户外，体感将会比较冷。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8: 马年换。

0: 上住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

0: 一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书解的重点工程，首批四所书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已经确定将在明年九月开门办学。
3: 目前这些新校区到底建得怎么样了？从纸上蓝图到校园落地，这次的校园搬迁又蕴含着怎样的教育变革深远意义？带着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近日走进了四所高校的建设一线，我们一起来听。
4: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四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塔吊林立，工程车辆穿梭的场景正在逐步让位于楼宇内部的精细装修和设备安装。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校区分三个组团梯次推进，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5: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那么二组团主要是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那么剩下的第三组团就是我们的市政组团，现在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4: 工程在加速推进，但一座校园远不只是大楼。倒计时一年，从建设转向运行，各校面临哪些现实难题？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给出了他们的备考时间表。
6: 2027年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学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驻到学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4: 在校园设计上，校园环境也是各具匠心。北京林业大学将学科优势直接种进了校园里。北京林业大学校党委副书记、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指挥长黄武南向记者描绘了未来的校园图景。
7: 出门进园，随处即景，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校园景观形象。我们还特别跟学科专业相结合，建造无界植物园。在我们的雄安校区的校园当中，我们大概会种植1500余种植物。我们还把我们的校园风貌设计和我们的户外教学实践相结合，打造这个5大类10多个的户外教学用地。
4: 北京科技大学在建筑设计上选择了与北京校区一脉相承的风格，而北京林业大学则把目光投向了更细微的地方，校园环境的安全与舒适。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5: 专门委托第三方的机构，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4: 交通保障同样是师生关注的焦点。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建设项目指挥部党委书记苏栋表示，学校正在积极协调通勤方案。
8: 马上呢就要开通了2号线，从北京呢到雄安的地铁就要开通了。同时呢，学校呢也在跟相关的这个单位去沟通，我们要考虑要开设班车，保障学生和老师两地的便利的通勤。
4: 有了楼，通了路，接下来人们更关心的是，这些新校区和北京老校区到底是什么关系？是搬迁还是延伸？中国地质大学校长赵志丹把这种关系概括为错位互补。
9: 我们的发展并不是从学院路29号拓展到150公里左右以外的雄安，而是错位发展，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雄安校区的这些学院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4: 北京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施先亮也强调，落户雄安是一次战略嵌入，而非物理搬迁。
10: 学校落地雄安啊，它不是简单的校区的物理的

0: 搬迁和空间的拓展，而是呢我们承接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嵌入雄安创新发展体系的重要的治理节点，那么也是呢我们京津冀协同创新产教深度融合的那么这样一个重要的桥梁和枢纽。
1: 校园建好了，学科布局了，但大学的核心使命不止于教学，如何服务地方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在这方面各校已经有了实质性动作。北京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施先亮介绍了他们在雄安布局的爱创湾创新平台。
0: 我们首批规划了19个前沿领域的创新研究院，全面覆盖雄安新区重点发展的新兴和未来产业赛道，已经签约揭牌了11个创新研究院，包括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低空技术与安全、智能无人系统这样一些创新研究院，有19家行业龙头企业、优质校友科创企业和学校签订了共建研究院的协议。
1: 北京科技大学则成立了北科雄安融合创新港。副校长盛家伟向记者透露，科研力量的进驻已进入实质性阶段。
2: 我们现在有6个科研团队已经进入到了选校区，那么其中5个已经成为了河北省的重点实验室。未来2年，我们将组建20支院士，包括国家级人才牵头，要进入到雄安，形成新的科研团队进驻，实现好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协同发展的这样一个格局。
1: 一路走来，感受最深的是两个词：变与不变。变的是空间，从学院路到雄安，校园更大了，条件更好了，职务更多了，专业更新了。不变的是那股子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的劲儿。首批疏解的4所高校正用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建筑，一项项落到实处的举措，回应着师生和社会的关切。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接下来我们以案说法。业主花钱买的拥有产权的车位，是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吗？相信啊，很多朋友听完会脱口而出，那当然。不过在上海就发生了这样一起案例。
5: 李女士在拥有产权的车位上储物，物业公司让她移走，她没移，物业就代为存放，结果部分物品受潮发霉了，李女士就将物业起诉到了法院。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此案，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6: 李女士购房时同时购置了一个地下产权车位，车位用途标注特种用途，也就是说平时可正常停车使用，也可买卖过户，但受规划人防法规约束，不得破坏人防防护结构，不能私自改造车位。李女士入住后在车位上放置了一个储物柜，用于存放酒类、玩具等物品，俨然成了一个私人小仓库。物业公司收到了有关部门的责令改正通知书。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书记员李雨晶告诉记者，
7: 收到通知后呢，物业公司就多次联系李女士，要求她自行清理储物柜，但李女士一直未予配合。无奈之下，物业公司只好将储物柜暂时移至公司仓库保管，并告知李女士尽快去领，但她一直没去。
6: 等到李女士想取储物柜的物品的时候，发现柜中部分物品因受潮发霉，她将物业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物业公司赔偿14000多元。物业公司答辩强调，地下车位使用用途为停车，他们对车库整体公共安全以及环境卫生有权进行管理。物业公司曾多次联系李女士，移除或取走柜子已经尽到了合理的保管义务，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新虹桥人民法庭法官万涛主审此案。他强调，业主、使用人应当按照规划管理部门批准或者房地产权证书载明的用途使用车位，不得擅自改变车位使用性质。
8: 原告在地下停车位安装储物柜的行为，改变了车位的用途，同时储物柜

0: 存放的酒类物品、玩偶玩具、收纳箱等，也对整个地下车库的管理带来了消防安全隐患。被告多次通过张贴告知单以及微信、电话等方式联系原告清理整改，原告均未予以理睬，实属不当。原告储物柜被清理后，被告亦及时告知原告可至被告处领取相应的物品，但原告怠于至被告处领取，导致储物柜内部分物品发生损坏，相应责任应由原告自行承担。据此，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李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
1: 李女士不服，提出上诉，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产权车位难道不是想放什么就放什么吗？随意处置有何隐患？
0: 享有产权并不等于取得任意处置权。地下车库的用途原本就是停放车辆，业主在车位上长期摆放固定储物柜，实质是将车位变更为储物空间，既违反合同的约定，也不符合不动产按规划用途使用的法律规定。地下车库的交通、消防、照明均是按照整体规划进行建造设计，随意违规处置将会影响地下车库的整体使用秩序，带来消防安全隐患，进而侵害其他业主的权益。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我们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情况。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此次遭受泥石流灾害严重的吉隆县，坐落于喜马拉雅山南麓，和东临藏布河又称伦德河与南边的尼泊尔相望。对于此次泥石流的成因，自然资源部方面表示，是尼泊尔境内发生高位冰崩，引发冰崩碎屑流，进而演化为泥石流的链式灾害。为什么此次泥石流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吉隆的地质、地貌环境以及水文条件的特点。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介绍，这里属于地壳板块活动比较活跃的地带，山间碎石等坡积物比较多，也比较松散。同时，山岳冰川分布密集，冰川蓄积量大。
1: 它其实是对喜马拉雅山几乎东西向的山脉里面的，它打通了南北向的一些孔道，就是由山前的这种冰川雪水冲开的一些峡谷。那么我们今天谈的这个吉隆沟呢，落差很大。那如果呢继续向尼泊尔更高的地方去呢，其实是尼泊尔的一系列的雪山，超过5000米的有好几座。所以说呢，这条沟它既是喜马拉雅山的一个断层带，纵向的切开了喜马拉雅山的一个峡谷，同时呢，它又是一个短距离坡度坡降，就是这个高差很剧烈的一个区域。第三一个呢，因为它切穿的呢比较呢急促，那山呢又比较陡峭啊、所以说这里呢岩石的这个破碎度，还有呢我们说坡面上形成的大量的一些我们叫坡积物，它的修字角呢很高，所以说它的稳定性呢很差。加上这一个呢断层带呢一系列呢，它是地壳板块活动比较活跃的地方，这10多年以来大大小小的地震导致了这些在坡上堆积的这些松散的这些包括碎石啊，它堆积的比较多，这也为整个区域的这种坡积物的这种不稳定性等等呢造成了一个地质的一个基础。这个地方呢同时还要考虑它的一个气候的一个特点，它是西南的季风暖湿气流穿过来的一个水汽的通道，当暖湿的气流顺着这些沟渠这些峡谷呢源源不断的输送上来的时候呢，也会对这些高海拔的这种山群的形成非常丰富的一些垂直自然带谱，它也在这一块呢形成了大面积连绵分布的冰川雪山。所以这一带呢也是山岳冰川分布密集的地方，冰川的蓄积量也比较的厚啊、它的那个体积也比较大。但同时呢，它这个地方呢夏季的时候呢，因为现在本身也随着全球气候的变暖，温度在升高。
0: 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指出，落差大、物源量大等因素使得此次灾害突发性强、破坏性大。
2: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落差非常大，就是纵坡非常陡。因为我们查了这个地方的后缘的山峰园区啊，6781米，可能这个真正。

0: 的这个冰崩的岩区大概我估计也有5000米，然后呢吉隆口岸是1830米，所以高差呢有3-4千米，地形呢又非常陡，所以呢这个最后的转折急速流过后呢它的速度就非常快。第二个最主要的原因呢，它的雾源量非常大，我们目前呢还不知道，孙老师还没有确切数据知道这个地方究竟有多大的雾源，但是我们觉得应该是有几千万方。第三个呢，它的暴露度非常强，就是原图啊有很多房屋加上三角湖交汇的部位非常容易遭受破坏。第四一个呢，它因为是冰岩崩转化成的泥石流，冰岩崩往往就是一个突发性的，它不会像一般的强劲诱发的就慢慢补给，这个是突然一下。那么这几个原因呢就导致它的破坏性极强。面积呢我们大概初步算了一下，平均的或者算的话，如果按200米算，大概也15平方公里到20平方公里这样一个范围。
1: 去年七月，西藏吉隆口岸曾经发生过冰湖溃决洪水事件。此次灾害发生之后，也有人推测是否也是因冰湖溃决引发。对此，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事实并非如此。
2: 这次跟冰湖没有关系，通过灾前灾后的遥感影像，我们推测是尼泊尔境内的一条支流错间河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屑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西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冰川是运动的，平常有规律的运动的话不会成灾，但是它发生了这种剧烈的运动，从高位上发生了这种崩塌，会铲刮沟道里过去累积的冰屑物，叠加陡峭的这个地形，沿着陡峭的沟道往下游形成高速的碎屑流，速度很快。冰岩崩跟冰湖溃决，它的这个速度不一样，冲击力不一样。冰岩崩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因为物质不一样。冰岩崩主要可能对是岩土类的，冰湖它是就是水。
1: 对此，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也指出，与人们更熟悉的冰湖溃决不同，冰岩崩主要是靠重力作用驱动。
3: 冰川湖泊溃堤，它主要是一种水来驱动的。常见的呢是冰川湖泊的这种溃坝溃堤，它是堰塞湖，它主要的原因是由水流，是由水纹来驱动的。冰岩崩是冰水的这种冲击力，它把岩涂的这种岩石叫岩块，还有冰气物，还有旁边的甚至有些基岩都一下子呢给冲下来，在这种瞬间的这种山体高速崩塌过程中，受重力的作用一下子形成了一种冰川的一种岩崩的一种杂链，驱动力是不一样的，这种呢是重力作用驱动的形成的。那么从时间的长度影响上，这个水流的它时间比较长，它形成堰塞湖的时间长，它水流这个影响的时间也比较长，但是冰岩崩它瞬间几分钟甚至十几分钟就把它所有的力量呢就泄荷了。它的时间短促，要形成冰岩崩它的前提什么呢，它本身有非常高的这种高差，同时呢在它的行进的前面有这样的遮拦跟阻挡，它才会摧毁两岸的这种冰气物，形成一个通道，把这个基岩呢推上走。这两种最终到了低海拔的时候呢，都是以泥石流的形式呢呈现出来的。
1: 目前专家推测，吉隆口岸等位置可能由于局部堵塞形成了拥水，且当地降雨持续，提醒搜救人员注意上游的洪水。由于灾害发生在当地一条沟谷的主沟与支沟相交处，山体高差超过3000米，山体顶部还存在冰川和冰湖。专家分析，此次救援也面临着很大的难度，具体难点体现一是源头山体破坏处的稳定性不明，影响次生灾害防范；二是支沟和主沟上游的水情状况不清，是否稳定未知；三是当地属于高山峡谷集中汇水区域，降雨情况构成重要影响因素；四是地形狭窄，所以进出场道路需要严格防范山体崩塌、滑坡及落石影响。冰川学者、天津市极致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中心理事长虎娇娇提醒，注意防范潜在风险。
4: 大家现在还是处于先观看它的天气会不会还有一些后续的冲刷等等，然后包括它地质的这样的一些稳固，这个区域我觉得还有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因为它还有一些子流域，包括呢它这个区域的这种海拔高差非常的大，所以呢我们不知道是否在这个区域还会有其他的，比如说因为这个子流域会

0: 发生一些冰岩崩，然后以及其他的一些泥石流，因为它只要有这个河流或者子流域的存在，它就会沿河谷迅速的去转移这些冰岩啊、泥沙、泥石流的这样的一些物质。包括我觉得从救援的角度，第一个就是整个灾后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环境还不稳定，第二个对于尤其是从外部引入的救援物资人员也好，他们首先还要面对的是这种海拔带来的一些挑战，比如说高原反应，我们如何在这样的有限的人力物力，包括在这样的极端的环境里面去有效的组织后续的救援，把这些人很好的去搜救转移，这个难度也很大。
1: 此外，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介绍，吉隆县未来几天雨水频繁，昼夜温差较大，预计8月27号至29号吉隆县将会有降雨出现，不过雨势不强。气温方面，预计今后三天这里的最高气温为19摄氏度，最低为9摄氏度，早晚时段气温较低。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台风沙德尔的最新情况。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由台风级再次加强为强台风级。下午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以东，大约32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将于28号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近日，沙德尔、紫檀、简拉维、艾沙尼几个台风接连生成，西北太平洋和南海一度出现四台共舞的局面。为什么近期台风扎堆呢？台风之间又会怎样互相影响？多个台风同时活跃，接连登陆，影响是否会成倍增加呢？我们一起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的介绍。
2: 近日，西北太平洋和南海一度出现四台共舞局面，近期为何台风扎堆？
3: 通常7到9月就是台风的活跃季，而8月呢又是一年当中平均生成台风数量最多的一个月份，但同时由四个台风活动，这种情况确实也并不多见。台风的生成是需要温暖的海水、充足的水汽，还有适宜的大气环流配合等多重因素。那今年8月台风扎堆生成的主要原因呢，是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高海温，那目前呢是正处于一次很强的厄尔尼诺气候事件的背景之下。那目前西北太平洋的大片海域的海温是超过29度，甚至是30度，比常年同期是异常的偏高，那温暖的洋面就给台风的生成提供了最重要的能量条件。另外，最近一段时期呢，西南季风也比较活跃，那季风气流源源不断的输送水汽，并且形成了一条狭长的季风复合带，也就是季风槽。那在季风槽当中呢，就容易诱生出台风涡旋，并且还有利于涡旋的增强，有的时候呢还会同时诱生出多个台风涡旋。这一次四台共舞当中的这四个台风呢，就诞生于同一个大的季风大槽之内。那最后呢，副热带高压的位置和强度也决定了台风的走势。今年由于副热带高压的位置偏北，因此呢副热带高压南侧的偏东气流就有利于它引导台风西行，并且登陆我国。
2: 台风与台风之间会如何相互影响？
3: 台风跟台风之间呢，是可能会发生相互影响的。通常当两个台风中心的距离比较近，在1000公里之内的情况之下，它们就可能会发生互旋的一个现象，也就是藤原效应或者是双台风效应。但这种情况呢，通常是在这两个台风之间，它们强度的差异比较小的一个情况之下。而如果这两个台风之间的强弱差距比较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两个台风互旋的过程当中，其中比较弱的那个台风，它的环流就有可能会被比较强的台风给卷入吸收。那这一次的四个台风当中，其中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21号台风艾沙尼中间就发生过互旋，但是呢因为它们之间的强度过于悬殊，艾沙尼呢在生成不久之后，它的环流就很快的被并入整合到了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当中。
2: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造成的风雨影响会加倍吗？
3: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它们的风雨影响并不能简单的叠加，这还与台风是否

0: 否会登陆，以及台风的强度、登陆之后的这个路径以及它的移速等因素呢，都是密切相关的。那么这一次有接连多个台风生成，并且呢，其中有三个台风将先后登陆我们国家，而且呢，这三个台风先后影响的地区呢是有部分重叠的。那有一些地区在前一个台风的影响其实还并没有完全结束，那强降雨已经造成了当地的土壤含水量比较高，甚至是接近于饱和的状态，而且呢，河流的水位包括水库的水位也处于一个比较高的位置。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后一个台风接踵而至，那后一轮的这个台风所带来的降雨强度，即便不如前一轮，那么它持续的降雨的叠加，也可能会显著增加当地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风险。那因此呢，在多个台风同时活跃的情况之下，我们重点需要关注的是对同一片地区可能会遭遇的接连多个台风的台风雨的影响。
1: 台风的威力除了看台风等级外还要关注什么？
0: 台风的威力或者它的影响力不仅仅是由它的强度决定的，那它是一个综合多重因素作用的一个结果。那除了它自身的一个强度之外，它还与台风的移动的速度、台风的路径，还有台风是否会与其他天气系统相互作用，甚至是在登陆之后的这个当地的地形的因素呢也都会密切相关。那比如有一些台风它的移动速度是非常缓慢的，那即便它的本身的强度不强，但是呢它的环流长时间的滞留在某个地区呢，就会像一个水泵一样的源源不断的输送来水汽，那么当地呢就会持续的遭遇强降雨天气，很容易诱发出极端的暴雨灾害。那另外有的时候在台风深入内陆之后呢，还会与这个北方的一个西风槽系统配合，那通常呢这个时候呢他们遇到南下的冷空气，冷空气的加入呢就会更容易激发出强烈的这个降雨天气。另外呢地形也会很大程度上放大台风雨，那在台风登陆之后，强烈的一个向岸风气流在局地的地形迎风坡的一个抬升作用之下呢，会导致降雨的强度显著的增强。此外呢，我们还要考虑台风它潜在的影响地区前期的一个降雨情况。那如果在某个地区它前期的已经经历过这个强降雨过程，它的土壤的含水量已经趋于饱和，那河流的水库水位也比较高，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即便后续是一场看似这个强度不那么大的这个台风雨，那它也很容易诱发出这个严重的像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2: 此外，台风沙德尔的影响时间恰好赶上了天文大潮，专家提醒也要特别注意风雨潮三碰头的影响。风雨潮三碰头指的是台风带来的强风、暴雨与天文大潮在相近时间同一沿海区域叠加出现的极端情况。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昨日新闻重现，
7: 之声新闻超链接，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如今以大语言模型为核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加速融入消费生活各类场景，不过人工智能在提升消费便利和服务效率的同时，也因信息生成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可能出现信息不准确、表述不严谨、承诺与实际情况不一致等问题，给用户造成困扰。近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人工智能服务消费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理性认识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信息辅助和参考属性，对涉及价格、费用、合同条款、售后服务、法律责任等重要消费信息，不宜仅依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作出决定。

0: 应通过经营者官方渠道、合同文本、监管部门及其他权威渠道进行核实确认。那么大模型给出的信息是他猜的还是他查到的呢？他会揣摩我们的言外之意吗？哪些信息对于大模型来说呢是噪音或者是陷阱呢？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有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王鹏老师您好。
1: 您好。
0: 哎，还有我们的媒体人徐冉。徐冉您好。
2: 大家好。
0: 哎，欢迎二位参与我们的节目哈。我们先来交流一下吧，就是我们在使用 AI 的时候，二位有没有遇到过那种答非所问的情况，一眼能看出来或者说有点难分辨的情况？王鹏老师您先说说。
1: 确实啊，在日常的研究工作当中啊，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你像比如说我平时呢做这个数据经济研究，那有的时候比如说啊，我就让这个大模型来生成2026年中国或者是北京的数字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那么这个问题呢问的可能不是那么细致，稍微宽泛一点，那么人工智能呢它可能回答的时候就会忽略啊地域的限定，它直接从全国层面或者说其他省市啊的这个统计数据带出来的，甚至有可能呢带出来2023年、2024年的旧数据。那么看起来好像啊这个回答内容是比较全的，但实际上呢它的理解包括和我们的实际需求啊是有差距的。那另外呢就是比如说去年啊我们在进行这个有关报告的撰写的时候涉及到一些人才的政策，对吧，让他举一些例子，但是他可能呢由于本身的语义库啊或者新闻呢他没有查到，他就给我生成了一些相关的内容，但后来呢我们反复一核对一比对，发现他生成的内容呢确确实实呢并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甚至说有些内容啊是他自己虚构的。所以说从某种程度来说呢我是确实遇到过这种情况。
0: 对，您还是属于问了他一些自己研究领域的一些问题哈，所以说呢还是比较敏锐的能够发现这其中的一些漏洞哈。徐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2: 还真遇到过，而且特别多。但是我会觉得从今年一年的体感上来讲会相对来说少一些，原来会更多。我跟王鹏老师的这个使用心得有点相似啊，更多的是基于自己的工作，然后比如说让他润色一些这个文稿啊或者是文章的段落呀，因为它是在你的工作基础上进行展开嘛，但是有的时候它展开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怎么那么不靠谱啊，这个是谁做的呀我没干过这些事儿啊。对，你是能明显感觉出来他的那个夸张程度是比较令人匪夷所思的。但是我是觉得随着这个模型能力的提升这一段时间，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大模型的能力进化它恨不得都是以周月为单位进行的，现在甚至是你会发现隔天可能就出来一个新的模型啊，大家的进步速度都很快，所以我是觉得至少以2026年这8月份的我的体感来讲好像少了很多，但确实还是存在的。
0: 对，心里还是好会打一个问号。
2: 对
0: 我看到他这个答案我稍微核实一下，
2: 我得确认一下。
0: 对
2: 啊，我得问问他你这是从哪儿来的呀，你这个原链接你发给我看看，我觉得你这个说的不对，你再重复一下。然后他有的时候他也会特别坦诚跟你说，他说啊对不起这是我瞎编的。
0: 对好在就是态度非常好哈，然后马上就可以道歉。
2: 永远态度非常好，但下次还是这样。
0: 是那我们需要明白一个原理问题啊，可能大家用 AI 用的比较多，但是他到底是怎么把这个答案弄出来的啊，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啊。那我们在向 AI 提问的时候AI 到底是怎么把答案整理出来的？是他真的查到了，还是说他去猜的？他什么时候使用的预训练的内容？什么时候他进行互联网搜索了？那如果说遇到相互矛盾的那种信息，AI 他怎么判断哪个是对的呢？王鹏老师，
1: 我觉得这个目前啊，咱们用的这个人工智能啊，整理相关的答案呢、相关的这个一句话呀，它的核心逻辑啊，并不是说非得先查到再输出。它绝大多数情况之下呢，是基于咱们大模型的这种概率预测的这种机制形成的比较粗俗的文本。那么本质上是什么呢？就是基于已有的训练、已有的信息而进行的合理的推演，而并不是严格意义上像咱们以前搜索，我先搜到内容啊再整合。那比如说啊，咱们用户的问题是属于预训练的语料范围内，那已经训练过的内容，比如说一些通用的常识啊、经典的知识啊。大家都基本了解的内容的时候呢，可能这个人工智能啊会直接调用预训练阶段学习到的参数生成的答案，那么这时候呢可能就不互联网了。那么当问到的问题啊，它涉及到一些实时的情况啊，

0: 比如说涉及到一些相关的最新的数据啊，最新的政策啊，它这个预训练的语料呢没覆盖到的，那么这时候它就会联网啊进行相关的搜索，公开抓取相关网页的内容生成素材。那么当遇到这个相对矛盾的信息的时候，比如说它这个 A 网页说了这个 ，B 网页说这个，那绝大多数情况之下呢，它可能并不会启动啊这个交叉核验的机制，而是优先的对两类内容进行这个选择。比如说它搜索的网页当中啊出现频次比较高的内容，那它默认为这个可能就是表述准确的，或者是说呢，这个咱用户提问的问题跟他这个搜索到网页的内容啊语义匹配，那某些片段可能这个匹配程度比较高，那么他认为呢这可能就是完美答案，他并不会是查看你信息源是不是咱们这个新华社呀咱们这个央广啊出的这个信息不是权威答案，他可能这块儿啊他判断起来就不像咱们人为的这个判断的这个取向啊机制啊这么严谨啊，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啊。
1: 所以说我们看到之前有这么一个案例哈，就是有人信了 AI 的机票退改的建议哈，白白损失了600元，就是他其实能抓到官方网站的权威信息，但是呢因为相关的信息在网上实在是太多了，他可能迷路了，所以说导致这种误导了用户，然后让用户出错的这样一个情况，可以这么理解吗？
0: 我觉得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哪怕这个人工智能啊它能抓取到咱们这个航空公司权威的这个退改的规则，但确确实实呢是容易出错。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它只能做这个语义层面的理解，内容的拼接，但实际上你涉及到一些这个资金呢、比如退改场景当中啊，其实有很多的规则呀是很细致的，尤其是你这个面对退改规则，你是几个小时面对什么样的情况，你怎么退怎么改，对吧？实际上呢你这个稍微有几个这个文字的偏差或者场景稍微偏差一点，可能它触发的内容都不一样。但是目前呢我们看起来咱们这个大模型也好啊，相关的工具也好啊，它的对于这个具体使用场景的这个语义的理解，尤其是跟这个退改补贴的规则理解上还有差别。所以说呢即使它能抓到这相关的规则信息，但是在具体的操作层面当中可能还会出错，就引起这些损失啊，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1: 是，
2: 我觉得这个事儿其实就是这样的，就刚才王蒙老师也说了一个细节啊，语言模型呢或者说我们现在用的绝大多数的人工智能产品，它其实是有很强的信息获取能力的，它过去呢做过一些预训练哈，它比如说知道一些基础的常识性信息，但是呢它在互联网搜索到的一些内容呢，它搜到了并不等于它理解了。我们看现在人工智能产品会给大家提供非常好的一些情绪价值，就比如说刚才何佳你说的，他知道他错了，他认错态度非常好，而且呢总能把话说到你心坎里，不代表说这个模型啊他真的懂人事儿，他只是表现得非常懂人事儿。再回到刚才我们说的那个问题，就是大语言模型它究竟是整理出来的答案还是查到的答案，我有另外的一个角度啊，我不知道这个角度是不是能够更好的便于大家去理解。我们过去说大语言模型的时候，用一个专业层面的形容会用参数量多少去形容一个模型能力它的性能强弱，这其实对于我们数学基础能力一般都比较好的中国人来说，可以从数学的角度去理解。为什么呢？我们很小就学过函数，
1: 对
2: ，y 等于 f(x) 对吧？这个 f 其实就是参数。那其实大语言模型它的核心，它就可以理解为一个函数。y 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需要它给我们输出的那些信息。f 就是各个大模型厂商他们做出来的参数信息量，那 x 其实就是大家每次输的不同的问题，所以它核心呢，它是一套你给它输入了一个变化的信息，它在给你计算出一套内容的这样的一个机制。然后它会在海量的预训练的过程当中，它按照每一个词去推测我下一个字应该生成什么。这么说有点绕啊，它其实就有点像按我们中国人的语境下，我爱你这三个字儿，我是排第一个，爱是排第二个，然后你是排第三个，这是我们中国人语境当中出现最多的一种逻辑顺序。
1: 对，
2: 大模型呢因为通过海量的预训练，它就知道我这个字大概率背后跟的是爱，爱后面跟的是你，所以它就不会生成一个答案叫我你爱。所以它学会这种推论的概率之后，它就按照你给

0: 他输入的问题，他开始在海量的信息当中他去推测，哦，这个用户他想要的答案大概率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嗯，
0: 你觉得大模型很理解你，他不是真的理解了你，他只是会用概率而已。啊，我觉得这个这么一说，大家就可能就明白了，就它核心不是说它真的知道那么多答案，它是推演出来的，它是推算出来的，它是用概率罗列出来的，相当于穷举了一下。
1: 哦，用它的这个算力啊，
0: 对，用它的算力去，反正比咱人算的快很多。
1: 是，
0: 对对对。
1: 那这么一说的话，感觉好像 AI 它还没有掌握我们人类的逻辑推理能力哈。
0: 表现的比较像。而且可能越随着性能或者是随着基础模型的能力越来越强，大家会感觉它越来越像，但它实际在现在这个阶段它还不是。
1: 所以说呢，这一个原理的问题也提醒我们哈，有些时候面对它给出的答案，我们还是要稍微留个神儿。
0: 它是有幻觉的。
1: 哎，对，是
0: 有幻
1: 觉
0: 的。
1: 哎，那说到如何更好的跟 AI 去配合哈，无论是我们在消费场景还是在工作场景里边，它提问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0: 对，
1: 哎，我们会对 AI 产生误导或者是诱导嘛，咱们自己没问清楚问题，结果给人 AI 给弄晕了，给出的问题也是答非所问的。他是怎么捕捉到我们的信息的呢？王鹏老师。
2: 我觉得这确实啊跟咱们这个用户的提问方式是很相关的。
1: 嗯，
2: 你看这两年呢，你看比如今年咱们现在出了很多这个智能体，就是龙虾，对吧？那他现在呢可能通过你的这些技能的调取啊，因为他这个记忆能力很强，你可以跟他进行训练。但如果放在去年前年，咱们之前专门有一个提法叫提示词，提示词组成的 prompt， 对吧？它其实就是所谓的我们这个怎么去提问。那么怎么提问呢？是有可能对他的这个回答的内容啊产生很重要的影响。那我理解啊，就是人工智能在处理咱们用户提问的时候呢，它可能会优先的去捕捉三类信息，那这个跟咱们提问是密切相关的。
0: 嗯，
2: 第一类呢，就是咱们提问中问到的关键词和语义倾向。比如说你提问的时候，你可能说，哎，你说某某某品牌的这个服务为什么这不是很好啊，或者什么什么电影为什么不好看呢？相当于你直接已经给他进行了一个情景假设，你已经告诉他这个情感的倾向的结论。那么人工智能呢，大概率会顺着你给出的这个语义倾向去给他匹配相关的内容，就像学员老师说的，他根据你的这个情感倾向去匹配概率，对吧？然后呢给顺着你这个想法去回答。
0: 嗯，
2: 第二类呢，就是咱们用户啊提前给出一系列的预设信息，比如说你在提问题之前给了他一段相关的背景描述，
0: 嗯，
2: 对吧？那相当于你已经告诉他我这个前提假设是什么，你未来的回答就要围绕这个假设来展开，对吧？第三类呢，就是我们的用户啊给你做相关的这种身份和角色的提问，比如说你告诉这个大模型和工具说，哎，你是什么什么人士，假如说，哎，假设就说，哎，你是一个主持人，对吧？那我问你什么问题，那你回答的风格肯定要跟你这个身份匹配嘛，对吧？他会主动适应你的要求再回答相关的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确实咱提问的方式啊，提问的内容啊，一定会对他生成的内容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1: 对，我看有网友哈，他还慢慢的总结了啊，说写提示词和许愿之间的一些相似点。首先要身份唤起，告诉大模型你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然后呢自报家门，我大概是个什么职业啊，什么水平。接着就是明确诉求，然后还要提出约束的条件啊，最后给出一个兜底的条款。说好了做不到怎么办？甚至呢有些人在生活中的说话方式都有点往这个模板上去靠了哈，非常的严谨。那要怎么说人工智能才能够更懂我，对话的效率才能更高一点？我们真跟他对话的时候需要来一个60秒语音吗？这么复杂的一个程度吗？
0: 哎，你还别说，何佳，我最近在跟人工智能沟通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我的输入量越变越大了。因为其实就这个输入量，就是用我们过去一个大家比较常见到的词，就是提示词嘛。当你给他的信息越多啊，其实语言模型，我们说这个理解是带着引号的，它理解你的问题就会理解的越准确。因为我们现在叫大模型，其实是一种简化的称呼和叫法，它的学名或者说它的全名叫大语言模型。这个大为什么要强调语言两个字，是因为其实现在大模型的能力它是基于一种自然语义理解，就是它的核心能力啊，就是让人感知到它能理解人与人之间沟通对话的 前台。

0: 台词和内在语。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大概是在去年春节，在 DeepSeek 横空出世，就是那一年，这个大家就知道，哦，原来我们中国人可以用更少的资源干出来一个在全球领域上性能都非常优秀的大模型。为什么大家会觉得 DeepSeek 好用？核心也是被 DeepSeek 的那个深度思考的过程所震惊。其实我是觉得那个深度思考的过程特别能体现大语言模型它本身的能力所在，是因为有的时候其实我们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对话是有潜台词和内在语的，对吧？比如说贺佳，我今天跟你说，哟，你今天看着真精神，
1: 那就是昨天不精神，
0: 你看，哎，你就能理解我的内在语，对吧？
1: 是，
0: 就是大模型的能力，其实它就是能够理解我们人好像都忽略的那些内在语和潜台词。那如果你把你的内在语、潜台词和你的限定条件越多的告诉他，他就会以越准确或者是接近准确的方式提供给你想要的答案。所以我觉得这个像刚才这个网友说的也很有趣啊，说这个身份唤起，你先要告诉大模型你是什么身份，它就会贴近你这个身份大概想要的一种语言逻辑。又或者是说这个你是什么水平，比如说最近这个人工智能的话题特别火，机器人的话题也特别火，但是我是一个门外汉呀，我就是需要他用像小学生能听懂的语言逻辑给我讲一遍，他就知道大概会用什么样的语言方式跟你沟通，你比较容易理解。但你说如果我是一个人形机器人的博士生，我已经学了很多年了，你可能知道很多专业词汇，那大模型就知道了啊，他可能用专业词汇跟你沟通会更有效率。所以当你的限制条件越多，或者是说你喂给他的信息越多，你的提示词写得越丰富，你大概率获得的答案也是更准确的。
1: 是，而且我在用 AI 的时候啊，我已经习惯不开新的窗口了，我就一个窗口聊到底，对，我感觉他好像会越来越了解我的各个方面，然后给出的一些答案呢，虽然有的时候可能跟你现在问的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呢他会结合你个人的一些经历，哎，给你投喂一些哈，你可能比较喜欢的那个相关的内容，当然了，这个仅限于日常聊天嘛，如果我们还是要问一些比较专业的问题的时候，
0: 或者说决定你的什么消费决策的时候，
1: 是
0: 你这个时候还是不行，多用几个吧。对，不行，多用几个模型吧，让他们互相 battle 一下。
1: 对，现在呢，大模型给出的一些答案哈，其实它到底是不是客观的？还有一个因素也是大家比较担心的问题哈，就是投毒啊，算打引号的这种投毒。今年315期间曝光的一个案例就显示，有服务商宣称只需要付费就能够让客户产品在主流 AI 大模型的回答中榜上有名，甚至让虚假广告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标准的答案啊。那现在大模型有没有办法去应对这个现状？这是。时间也过了差不多有个几个月了，小半年了哈，大模型的这个发展有没有相关的应对性应对的方法出来呢？王鹏老师，
2: 我觉得确实啊，今年315曝光这个问题之后呢，针对这个所谓的这个付费投毒虚假广告问题啊，目前国内的主流大模型厂商呢，我觉得也落地了多套的分层应对的机制，那么治理的效果也在逐步体现。那第一套机制呢，就是这个信源的权重分级体系，那具体来说呢，就是把这个信息检索生成环节那当中呢，把咱们的政府官方网站呢、权威媒体啊、头部规范平台的这个内容的权重加到最高，那把大量的这种自媒体啊、新注册用户网页的这个权重大幅度降低。那所以说以前可以靠付费刷出的虚假内容，那现在呢就很难进入这种高优先级的这个素材生成池。那换句话说呢，这个生成的内容啊，可能这个权威性更强啊。第二套机制呢，就是内容溯源机制。现在很多大模型啊，已经上线了这个内容生成的来源标注，就是哎，我生成内容之后一点，我就知道这个内容哪来的，对吧？用户可以通过点击的方式去看每一个结论，你能查到原始网页链接啊，对吧？你自己就能看出来哪些内容是恶意投毒的，哪些是虚假广告。第三个机制呢，就是这个动态的反作弊拦截机制，比如说大模型厂商可能会定期啊，对于全网的网页内容进行巡检，那能够批量的识别出一些植入的虚假内容，那么直接在检索环节当中就把这类的网页啊、链接拦截了，避免它进入咱们人工智能的这个训练的素材库。那除此之外呢，咱们的监管部门呢也在建立大模型内容合规的这种强制标准，

0: 要求所有面向公众生成的人工智能服务，那必须具备呢这个虚假人的识别能力，从制度层面去压缩啊大模型投毒的生存空间。
1: 嗯，是，相关的措施还是很多的哈，我们也是希望啊消费者能够在问消费类问题的时候啊给出更为公正客观的这样一个答案。
2: 嗯，
1: 我们今天聊到的是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人工智能服务消费提示的相关情况哈。那其实我们消费者日常接触的人工智能呢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面向公众的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另外一类呢就是经营者部署使用的人工智能客服工具。这个经营者部署使用的人工智能客服工具啊，以毒乱回问题就是今年上半年中国消费者协会受理消费投诉中的一个热点。
2: 嗯，
1: 另外呢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呢曾发生过这样的案例，用户梁某在询问某高校报考信息的时候， AI 生成了该高校主校区的不准确信息。其实一方面大家也知道 AI 给出的内容通常不能够全盘相信，目前也没有办法要求 AI 对他说出的内容来完全负责哈。另外一方面呢，像是智能客服似乎也不能够无限的就是因为它是智能客服而完全对所给出的内容去免责，它必然，那它毕竟是叫客服嘛。那这中间的一些尺度问题，二位认为应该怎么样去平衡呢？
2: 方鹏老师，
0: 我觉得这两类人工智能服务的这个权责平衡的这个核心呢，我觉得还得是按照经营主体的这个责任边界做一个划分，就是说不能同一套标准要求所有的人工智能产品呢，这个都是一样的。
1: 嗯，
0: 我觉得对于这个咱经营者部署的面向消费者的这个智能客服，它的核心定位呢是传统人工客服的这个数字化延伸。
2: 嗯，
0: 它输出的内容啊是为了完成企业自身交易的服务。
1: 对，
0: 所以说企业呀应该完全有能力提前把所有可能回答的答案包括相关的规则合同条款做到100%的内容对齐。所以说呢，我觉得作为这个经营者，他提供的这个相关的内容应该承担全部责任，不能说是人工智能技术生成的内容咱就免责了，我觉得这个是不行的。
2: 嗯，
0: 另外呢就是面向所有公众开放的这种通用式人工智能，比如说问一些具体问题，它的这个核心定位呢是公共信息的辅助工具，服务对象呢可能并不是对于特定的群体，而用户提问的场景呢确确实实千差万别，那么平台呢也不可能为每一个用户提供非常具有个性化的这个内容的核实啊什么的。
1: 嗯，
0: 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一类的服务啊可能在某些程度上就不一定非也说这个针对这个用户提问的相关的内容，比如说提供一些错误信息，你要这个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对吧？那我觉得只要对平台生成的内容明显违反公序良俗啊，或者违反法律法规的内容，承担一定的这个责任就行了，对吧？不用说像这个人工智能客服那样承担那样的责任，就是我的一些想法啊。
1: 嗯，对，
2: 我还挺同意王鹏老师的观点啊，因为通用人工智能提供的服务和经营者，比如说我们大家现在比较闻之则怒的这个。人工智能的客服体系啊，其实它不太是一回事儿。我们先说这个经营者的这个使用的智能客服，这个智能客服它本质上是一种经营性服务的延伸，所以它其实呢是代表了经营者的态度在里面的。你不能说啊，因为是人工智能给你回复的问题，我对它的答案不负责任啊，我觉得这个是不合理的。但是呢，通用人工智能确实，因为它面对的公众对象比较复杂，也比较广大，所以呢，标准应该是分开的。所以我倒是觉得，就是从几个方面来说这个事儿啊，通用性人工智能呢，是不是也应该在更显著的位置去表达啊，我这个是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当然我们看现在绝大多数的平台已经开始使用了这种显著标识，说因为包含 AI 内容，所以内容有可能不准确，如果你做重要决策的时候你可能需要自行核实。如果未来在更多显著的位置上做了这种提示，我觉得这对于大家在使用 AI 提供内容的置信度上其实也会有动态调整。因为毕竟通用人工智能对于绝大多数的公众来讲，它都是一个比较新的东西，
1: 对，
2: 我们都在掌握，或者是说我们都在找跟人工智能提供的这些服务，我们的边界到底在哪里。你看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其实也是在尽可能的希望能够确定好

0: 这样的一个边界究竟是哪儿。但是每个人的边界我觉得可能都不太一样，因为有的人可能跟大模型就更多的是聊天啊、问问他，哎呀我今天中午我不知道要吃什么了、你给我想想办法，
1: 生活化的无伤大雅的问题。
0: 哎对，这是无伤大雅的。当然呢也有一些更重要的信息，比如说我现在涉及到，哎呦。

0: 性的提示在里面，提醒大家会更好。
1: 对，大家呢也都在一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啊。像薛冉刚才也提到了，不行我们就交叉验证一下哈，多问问几个哈。
0: 你多问几个，多开几个，豆包也问问，元宝也问问 ，DeepSeek 也问问。
1: 对
0: 啊。
1: 但是呢，就有人感觉好像这又很麻烦哈。我用 AI 就是为了能够快速得到答案。
0: 嗯，
1: 我这一顿对比，然后让他们再去，比如说讨论一下哈。
0: 嗯，
1: 那这段时间我还不如自己去搜了呢。这什么类型的问题可以使用 AI 交叉验证的方法去得到答案呢？嗯，王鹏老师。
2: 我觉得这个 AI 交叉验证方法呀，它的核心的这个经济学出发点什么呢？就是初测成本高于咱们验证成本。
1: 嗯，
2: 对吧？我验证完之后，对咱们来说免出错嘛。那这种情况之下，咱们是要用的。所以说，我觉得涉及到几种问题和几个场景。第一个呢，就涉及到啊，咱们的这个核心利益和消费决策类的，比如刚才您刚才说的这个机票的改配规则呀、合同条款呐、大额消费啊这些问题，一旦出错会有损失。所以说呢，这多方比对，甚至比对，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对吧？
1: 对。
2: 第二类呢，就是有明确的权威标准答案的事实类问题。比如说咱们官方出台的相关的文件啊，
0: 嗯，
2: 相关的这种统计数据啊，
1: 嗯，
2: 对吧，相关的这些信息啊，对吧，你通过这个 AI 比对直接就能发现相关的矛盾，交叉比对之后就能发现错误，那这个其实花点时间来做我觉得是值得的。第三呢，就是一些特定类的常识类的场景，这比如刚才薛老师说的涉及到医疗类的、交通法规、劳动仲裁，
0: 嗯，
2: 那这些如果说一旦这个结论错误，那可能会给我们这个造成不必要的这个时间成本呢、带来不必要的麻烦，那这些花少量的时间做这个交叉验证，那肯定还是有效有用的。而且我觉得随着这个模型能力啊，这个性能的提升啊，未来啊，我觉得是有可能出现这种这个多方验证平台，而且验证的时间呢可能会越来越少，精准度会越来越高啊。所以说我觉得未来呢，在这些场景当中呢，进行交叉验证啊，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1: 是，
0: 特别同意。
1: 对，我们现在的 AI 的工具很多哈、大家的选择也很多，相关的新闻报道还说这个现在 AI 能做什么什么什么的新闻也很多，大家会觉得 AI 越来越厉害。那同时呢，我们在使用 AI 的时候呢，可能也不太清楚到底每一个 AI 工具它的能力边界在哪。比如说有人就把生成式人工智能当作 AI agent 来使用了啊、让他去预定一个餐厅的座位，然后他信誓旦旦的说，哎，我订好了，您晚上去吧。其实只是给出了一个回答而已，他在现实世界中啥也没干，
0: 他什么都没做、他只是在数字世界里说我给你订好了，
1: 是
0: 吧，是
1: 让你放心啊。
0: 我能放心吗？
1: 对，这用户呢就给自己的消费啊造成一个困扰啊，也耽误时间哈、那像这种情况哈、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讲，有没有一些简单好记的最不绕弯子的方法来区分一下目前主流 AI 工具的分类啊，还有说一些使用场景？王鹏老师。
2: 我觉得咱们可以呢这个用好一个这个三字法来分类。这个具体的第一个就是查，就是指呢信息查询类的这个人工智能。那这类工具啊，能够帮咱们迅速的去找一些公开的常识啊、政策资料啊，对吧？那这块呢，我觉得其实是可以的。第二呢，就是写，那指的是通过这个咱们的工具啊，来生成相关的内容。那这类工具的核心用途是帮咱们整理资料啊、改写文案呐、生成初稿啊。那这些内容呢，我觉得也是需要经过人工的审核呀，对吧？如果说你不经过人工审核之后呢，直接使用也不太行。第三个是执行层面的这个人工智能，那这一类呢，我觉得需要跟这个咱们相关的一些系统啊、一些口径啊打通，比如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预订餐厅啊、订机票啊，对吧？包括相关的一些服务啊，那这些得看它有没有相关的这个执行的接口，能不能执行，对吧？那只口头告诉你说完成的肯定不行，还要看它有没有相关的跳转，它能不能真正的去执行。那依托以上这些场景呢，咱们才能把这个人工智能工具也做一些区分。
1: 是，薛冉平常使用 AI 的时候会评价一下各个 AI 的能力吗？比如说有的就是能力强啊，但是态度不太好，有些态度好，但是能力不太强。
0: 我现在一般日常会用的三个人工智能这个工具吧，DeepSeek 其实现在还在我的手机桌面的主页，也就是说我日常使用它的这个频次还是比较高的。然后另外呢就是 Kimi 的 Work， 其实也是刚才王鹏老师提到的这个智能体这个级别的，也就是说你可以通过一句话让它给你执行很多任务。当然这个任务我还真没有让他给我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订机票啊，就是涉及到消费决策的
1: 还没有把钱包交。

0: 交给他
1: 没有，哎，这个我倒是觉得一会儿咱们也可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我更多的还是让他做一些文本输出类的工作，比如说做 PPT 啊，写文件啊，然后做一个 Excel 表格啊，类似这种我会让我的这个智能体去做。我是觉得在生成这些内容和做深度研究的这个角度， Kimi 他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我现在在电脑端还常用的一个这个叫智能体是腾讯的 WorkBuddy。 这个 WorkBuddy 呢，它其实我觉得腾讯做产品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就是它的使用门槛比较低。因为你会发现它只要在你的电脑上开一个窗口，你即使不用腾讯自己家的大模型，就相当于你给你的车换了一个别的发动机，它也允许你用。我觉得这个方式比较好，主要就是因为它比较容易上手啊，你跟它直接说一句话，然后它就可以帮你生成一些你需要用的东西。但是我自己的实际使用体验啊，我觉得现在有的时候模型会过分给你输出一些东西。比如我举个例子啊，有一些东西我只需要它给我生成80分的答案，它费了半天 token 给我生成一个260分的答案，我就觉得这个其实就是有点过了。我觉得这就应该属于咱们刚才说的，在跟人工智能，无论是聊天类的人工智能产品，比如说像豆包啊，当然现在豆包也出了一个类似于这个智能体一样的这个工具，叫豆包工作啊，它也出了一个这样的东西。就是在使用他们的过程当中，我是觉得也在磨合。
0: 对，
1: 所以我现在呢，你看我刚才说了，主要用这三个嘛，慢慢的我也找准了，我什么工作要用 Kimi Work 去完成，什么工作用 DeepSeek 完成，什么工作用 WorkBuddy 去完成。哎，我觉得你在日常自己的工作使用体验当中，你会逐渐找着感觉。又因为这个磨合，其实对于人类来说太新了，所以截止到目前，我并没有把我的钱包的权限交给他。
0: 还是保留了一丝丝的不信任
1: 啊。不是一丝丝不信任，我觉得我对他的信任是大大的不信任。因为你带着这种不信任，其实你是会比较审慎的看他给你交来的一些东西的，你就不会大包大揽说啊，你给我说的东西我都信。
0: 对，不然就会容易掉到坑里。
1: 是
0: 我觉得徐冉哈，包括汪鹏老师哈，我们应该算是对 AI 大模型有一定感知的人群哈。我看有一个化学科的调研显示，我国近70%的受访公众对于大模型 AI 幻觉是低感知的，然后高感知的比例不足10%。我们节目访谈也快到尾声了，请二位说说这个高感知和低感知到底是怎么定义的，怎么提升一下自己的感知能力。汪鹏老师。
2: 那所谓高感知用户啊，就是清楚的知道啊，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可能有偏差，对吧？有这个主动意识要去核查。那么低感知就是说大家呢，这个把人工智能当成无所不知的权威知识库啊，他说什么言听计从，对吧？那我觉得要快速提升自己对于人工智能幻觉的感知能力啊，不需要掌握这种大模型的这种特别复杂的原理，咱们只做一个简单的这个记忆或者形成一个习惯就行了。比如说，所有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对吧？比如说你文本生成之后，我们都可以标注成这个黄色，叫待检查的。就里面涉及到呢，这个内容不是特别需要核验的，比如说闲聊啊、娱乐呀、普通文案，那咱就直接使用了。那如果说涉及到一些交易呀、决策呀、规则呀、重要内容呢，咱可以给它标注成红色，对吧？那这时候必须得去官方渠道去进行核验。那么经过这个官方渠道核验的内容，那么我认为是可行可信的 OK 的，我们给它标成绿色，就是可信任的嘛。那我觉得这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方式啊。那坚持的话，那我觉得大家的这个认知能力会提升，会从这个低感知用户变成高感知用户，对吧？因为你通过实地核验的过程，你就知道它准与不准了嘛。
0: 对，好的，今天呢非常感谢汪鹏和徐冉带来的观察与分享，谢谢二位。
1: 谢谢。
3: 昨日新闻重现，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负责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我们来关注西藏泥石流灾害救援最新进展。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已成功搜救两人，已造成三人遇难，558人失联。吉隆口岸抢险救援正在紧张推进，当前处置的一大重点就是消除上游堰塞体带来的安全风险。大批专业救援力量正星夜兼程向灾区机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从前方发来的报道。
1: 我从安能重庆现场指挥员处了解到呢，他们的救援力量呢是分为大型的机械操作手、通信侦测及无人机的操作手，随车携带呢是侦测无人机、生命探测仪等专业工程救援类装备和保障类装备一同前往。沿途呢我还注意到，在途经车辆检查站的时候呢，这个除检查站两侧来往社会车辆正常停驶接受检查外，中间的应急车道救援车辆是无需停靠的，可直接快速通过。此外呢，我还了解到，目前呢，这个安能救援队拉萨基地呢是8人，先遣队呢是携带通信侦测装备，已率先抵达吉隆镇。这个先遣组呢是迅速领受抢险任务，将运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等专业设备，对上游的堰塞体实施航拍测绘与这个三维的建模，精准的摸排堰塞体围岩性质、坝体长宽高、水流流速等核心参数，为后续的这个堰塞体工程处置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根据前方的救援人员介绍呢，这个消除上游堰塞体风险是当前抢险的重要任务，只有化解了这一重大的安全隐患呢，才能保障口岸上游约3公里淤积体的这个清理工作是安全。那么截至目前呢，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到位后呢，即刻投入抢险救灾的各项作业。我和同事李阳呢，也会在现场持续关注救援的最新进展。
0: 西藏日喀则吉隆口岸遭遇泥石流灾害，目前多支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吉隆镇。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周一帆，目前各路救援力量集结之后，现场救援面临哪些难点？那么现在呢，主要在开展哪些工作？
2: 你好，杨畅。我们目前与各方救援力量进行沟通，了解到的情况是灾害地点的道路中断，同时呢，受到这个持续的降雨的影响，沿线的山体岩土松散，那存在滑坡、二次泥石流的风险啊，所以大型的这种重型的这个装备啊，包括大部队可能不具备向前这个突进的一些安全的条件。刚刚这个江小晨也提到了啊，各方救援力量其实主要通过无人机对灾害现场进行一个勘察。那么除了小陈带来的这个中国安能方面的一些这个关于堰塞体这个处置方面的一些这种工作的勘察之外呢，今天我们还从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在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通过无人机勘察，包括结合与驻地现场勘察人员的这个沟通，了解到目前呢这个山体滑坡的面积没有增大，但是堰塞湖的水面在不断扩张，所以其实我们现在都要在等待这个道路达到安全通行标准之后，包括排除一些险情之后，各方救援力量可能能够这个更好的挺进核心受灾的这个区域。
0: 好的，周一帆。西藏日喀则吉隆边境管理大队紧急出动警力，联合当地乡镇干部对沿线的地质灾害隐患区域的群众展开紧急转移。那么目前的前方情况如何？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岩。任梦岩。
3: 好的，杨畅。我先介绍一下受灾区域的这个地形啊。形象说它是一个鸭子，那么左边的一捺是吉隆镇，道路沿着吉隆藏布河修建，右边的这一撇呢是萨勒乡，道路

0: 沿着东林藏卜河修建，两河交汇的地方就是吉隆口岸。吉隆县和萨洛乡的平均海拔都接近3000米，那么中间隔着的是4000多米的山峰。西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驻萨洛乡郭巴村干部嘎美措姆目睹了泥石流的过程。他告诉记者，事发时他从村委会出来，就听到东林藏卜河方向传来特别大的声响。他和同事马上开车往河边走，就看到河对面尼泊尔一侧的山一直在往下垮，垮下来的山体直接流进了河里，形成了泥石流，河水变成了深灰色，大大小小的石头跟着泥土一起往下冲，甚至山上的冰川都掉到了村子里，他们可以捡起来巴掌大小的冰块。万幸的是呢，当天有村民本来计划去河边的牧场割点草，临时改变了计划没有去，现在牧场点已经被泥石流整个冲走了。杨畅，
1: 我们关注到吉隆口岸方向发现堰塞湖啊，周边几个村庄的安全受到直接的威胁。那面对这样的险情，当地的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目前推进的如何？
0: 险情发生之后呢，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民警联合乡镇干部第一时间冒雨，对受威胁的村庄展开了紧急排查和疏散。据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介绍呢，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和拉比村一共327名群众已经先行转移到了地势较高的萨勒乡政府所在地。吉隆镇老江村的42名村民呢，也已经转移到了吉隆镇上的安置点。转移工作推进的并不容易，因为萨勒边境派出所的所长曹叔介绍呢，晚上民警联合乡政府和村两委工作人员冒着雨挨家挨户的敲门劝说，直到凌晨1点才把群众全都安置好。有村民临走前直接把家里的钥匙交到了民警手上。嘎美措姆所在的村子也是这样，很多老人放心不下家里的牛羊，不愿意走，在村干部的劝说下才全都转移。最新的情况是呢，由于堰塞湖就在东林藏卜河，距离萨勒乡比较近，为了保证群众安全，晚些时候呢，民警和当地干部将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再次转移到吉隆镇。这段40多公里的盘山路一旦起雾，能见度会非常低，届时民警将负责为转移车辆开道护送，村里还会留下一部分党员干部照看村民留下的牲畜。主持人，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任梦妍。8月26号，针对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需求，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该无人机于26号18时18分起飞，目前呢已经抵达任务空域，快速开展灾情勘察、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为地面搜救、应急通信提供空中技术支撑。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谭震，给我们介绍一下无人机抵达任务空域之后主要开展哪些工作？
2: 好的，杨畅。那据了解，受灾区域部分的地面基站已经是损毁，部分区域也成为了信息的盲区。目前呢，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已经是抵达任务空域，那首要的任务就是开展应急通信保障的工作。那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无人机搭载了3大运营商的基站，能够为地面提供这个移动信号的覆盖，同时呢为现场救援队伍提供这个通信的支撑。此外呢，无人机还会进行高空灾情的勘察，俯瞰掌握受灾区域整体实况，还可以根据现场指挥部的安排开展堰塞体的勘察，还有风险点的排查这些临时的任务。那刘洪坤介绍，本次执行任务的翼龙无人机是从四川自贡机场起飞的，全程飞了大概10个小时，抵达了这个灾区的上空。最后呢，在任务空域开展了3个小时的作业，完成任务之后呢，降落到了日喀则机场。目前已经是完成了一个完整的航次，又起飞了，正在开展这个第二个航次的任务。那相较于中小型的这种无人机，翼龙大型无人机的优势是非常突出的，它使用的是航空这个发动机跟航空燃油，那载重能力比较强，作业范围也很大，续航的时间也很长，可以搭载光电吊舱、红外吊舱，还有合成孔径雷达等多种的载荷，同时呢具备这个穿云观测能力，能够实现多维度的综合监测。与此同时呢，无人机通过这个卫星链路把这个灾区的语音视频信号回传到后方，从而打通了前后方指挥部信息通道，能够支撑这种灾情研判、救援调度还有灾情的报送。刘洪坤介绍，此次任务

0: 处喜马拉雅山脉周边高海拔区域，7000米以上的高峰众多，作业条件十分的严苛，飞行过程中要应对复杂的这种高空气象风险，操作人员要实时的对接气象部门开展气象监测，保障飞行安全。那经过审批，无人机主要在8000米到8500米高度开展作业，那可以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临时调整空域的高度。目前呢，四川、西藏两地的这个翼龙无人机，实行这个接续飞行的模式。那一架飞机结束任务降落，另一架立即的这个起飞补位，实现这个空域不间断的有这个翼龙无人机的值守。当前呢，机载的基站已经实现了这个灾区的部分手机注册入网。好的，杨畅。
1: 好的，谭震。西藏泥石流灾害的发生之后呢，自然资源部第一时间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和应急测绘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先后派出司局级同志带领的工作组和副部长带领的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协助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那么此次灾害成因究竟是什么？是否和网传冰湖溃决有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采访了自然资源部相关专家，来听专家的分析。
2: 冰湖溃决确实是危险，但这次事件它不是冰湖。
3: 灾害发生后，不少朋友推测，由于去年七月西藏吉隆口岸发生过冰湖溃决洪水事件，是否这次灾害也是因冰湖溃决引发？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事实并非如此。
2: 冰湖确实是很危险，但是这次跟冰湖没有关系。通过灾前灾后的遥感影像，我们推测是尼泊尔境内的一条支流错间河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屑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西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的，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3: 因此，专家根据高分辨率遥感图像研判，吉隆口岸上游东临藏布河支流郭巴峡曲支沟错间河上游发生的高位冰崩才是灾害发生的主因。那么，冰崩碎屑流究竟是什么？郭兆成介绍，
2: 错间河的上游高差很大，这个最高峰是7000多米，然后冰川分布的区域呢，可能5200到5500之间也有冰川分布。因为冰川是运动的，平常有规律的运动的话不会成灾，但是它发生了这种剧烈的运动，从高位上发生的这种崩塌，会铲刮沟道里过去累积的冰屑物。叠加陡峭的这个地形，沿着陡峭的沟道往下游形成高速的碎屑流，速度很快。冰岩崩跟冰湖溃决它的这个速度不一样，冲击力不一样。冰岩崩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因为物质不一样。冰岩崩主要可能对吧是岩土类的，冰湖它是就是水。
3: 冰崩碎屑流的速度究竟有多快？专家介绍，从冰崩碎屑流启动到泥石流到口岸，仅仅过去7分钟。郭兆成说，根据研判推测，郭巴峡曲、东临藏布、吉隆口岸等位置由于被冰气物阻塞，已形成堰塞湖，且当地降雨持续，提醒搜救人员一定要注意上游洪水。
2: 推测形成了堰塞湖，有一部分水位现在应该还在持续上涨，
4: 因为当地也在降雨。
2: 当地是降，从昨天开始，这个当地的降雨。我们目前研判，堰塞湖还有可能有溃决的可能。
3: 自然资源部介绍，目前已增派地质和应急测绘专家，组织相关单位立即开展事发区域应急测绘数据采集，制定遥感卫星影像拍摄计划，安排专人紧急编制灾前灾后遥感影像平面对比图、实景三维对比图和灾区地图。自然资源部已将获取到的遥感影像提供给相关方面使用。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已派出20人组成的专家工作组，携带无人机、卫星导航设备和地形图、遥感影像图等赶赴现场。吉隆县自然资源局已组织干部职工30余人到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郭兆成介绍，吉隆口岸区域地质构造复杂，地形陡峭，叠加气候变化、冰冻圈活动等因素影响，应进一步提高灾害设防标准，以极限思维应对当地的防灾减灾工作。
2: 整个喜马拉雅这个地方构造复杂，地形陡峭，实际上我一直在关注吉隆这个区域的老百姓啊，过去几百年来几千年来形成的这个习惯，现在都住在山坡上，所以灾害对当地老百姓的影响不是很大。 但是对我们沟里的这个基础设施，对我们旅游这个风险是非常高。现在这次的吉隆这个区域实际上是几种复杂因素叠加在一起的，有构造的因素，有地形的因素，实际上也有冰川冰湖这种冰冻圈的这种因素，当然还有气候变化的这个因素，要有极限。

0: 这位设防的标准可能要远远比别的地方要高得多才行，可能要考虑的再极端一些，复杂的情况更复杂一些。
1: 8月26号，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据初步统计，成功搜救热索村民两人，排查发现遇难三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为什么此次泥石流灾害突发性这么强，破坏性这么大？当前要防范哪些次生灾害？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带来的专家解读。
2: 此次受灾严重的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坐落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隔东林藏布河又称伦德河，与南边的尼泊尔相望。此次灾害为什么突发性这么强，破坏力这么大？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表示，这与落差大、物源量大、暴露度强等因素有关。
3: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落差非常大，就是纵坡非常陡。因为我们查了这个地方的后缘的山峰园区啊，6781米，可能这个真正的这个冰崩的园区大概我估计也有5000米，然后呢吉隆口岸是1830米，所以高差呢有3000-4000米，地形呢又非常陡，所以呢这个最后就转化成泥石流过后呢，它的速度就非常快。第二个最主要的原因呢，它的物源量非常大，我们目前呢还不知道，宋老师还没有确切数据知道这个地方究竟有多大的物源，但是我们觉得应该是有几千万方。第三个呢，它的暴露度非常强，就是原图啊有很多房屋，加上三角湖交汇的部位非常容易遭受破坏。第四一个呢，它因为是冰岩崩转化成泥石流，冰岩崩往往就是一个突发性的，它不会像一般的强降雨诱发的就慢慢补给，这个是突然一下。那么这几个原因呢，就导致它的破坏性极强。面积呢，我们大概初步算了一下，平均的或者算的话，如果按200米算，大概15平方公里到20平方公里这样一个范围。
2: 通过分析影像资料，事发区域地形和水文条件非常复杂，灾害发生在当地一条沟谷的主沟与支沟相交处，山体高差超过3000米，山体顶部还存在冰川和冰湖。专家分析，此次救援也面临很大难度。具体难点体现在，一是源头山体破坏处的稳定性不明，影响次生灾害防范；二是支沟和主沟上游的水情状况不清，是否稳定未知；三是当地属于高山峡谷，集中汇水区域，降雨情况构成重要影响因素；四是地形狭窄，所以进出场道路需要严格防范山体崩塌、滑坡及落石影响。冰川学者、天津市极致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中心理事长胡娇娇分析，
4: 大家现在还是处于先观看它的天气会不会还有一些后续的冲刷等等，然后包括它地质的这样的一些稳固。这个区域我觉得还有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因为它还有一些子流域，包括呢它这个区域的这种海拔高差非常的大，所以呢我们不知道是否在这个区域还会有其他的，比如说因为这个子流域会发生一些冰岩崩，然后以及其他的一些泥石流，因为它只要有这个河流或者子流域的存在，它就会沿河谷迅速的去转移这些冰岩啊、泥沙、泥石流的这样的一些物质。包括我觉得从救援的角度，第一个就是整个灾后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环境还不稳定，第二个对于尤其是从外部引入的救援物资人员也好，他们首先还要面对的是这种海拔带来的一些挑战，比如说高原反应，我们如何在这样的有限的人力物力，包括在这样的极端的环境里面去有效的组织后续的救援，把这些人很好的去搜救转移，这个难度也很大。
2: 此外，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介绍，吉隆县未来几天雨水频繁，昼夜温差较大，预计吉隆县今后三天都将会有降雨出现，不过雨势不强。气温方面，27号到29号，这里的最高气温19摄氏度，最低9摄氏度，早晚时段气温较低，寒意明显加重，如果是清晨和夜间在户外，体感将会比较冷。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漆。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8: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有没有感觉到这两年身边的新产业新业态越来越多了？国家统计局发布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 153.0， 比上年增长 12.5%。 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活力释放，创新驱动发展引领作用彰显，网络经济保持较快增长，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快速增长受益于哪些因素？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你好绵绵。
9: 谢谢杨畅，你好。
8: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增长具体呈现哪些特点呢？
9: 好的。那么从目前来说的话呢，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所长徐海奇在解读时表示，首先呢，最突出的特点应该是我们的转型升级步伐在不断加快，也就是坚持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持续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和人工智能加行动，实施制造业技术改造升级和智能制造工程，加快重点行业的绿色转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在不断推进。那么我们最新测算也显示，我们的转型升级指数是156.8，比上年增长了22.7%。那在这其中呢，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是保持了较快增长，新汽车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了9.4%，以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增速呢，快了3.5%，占到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比重提升至17.1%。那在这其中的话呢，我们也注意到像自身智能、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新兴产业呢在加快发展壮大，我们的未来产业持续发展。那么刘海奇在解读时呢，他表示，从目前来说，我们的创新驱动引领作用呢也在继续彰显，也就是我们坚持坚定的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推进科技强国战略部署，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加强基础前沿领域的体系化布局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我们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不断壮大，我们的科技整体实力持续攀升。测算也显示，我们2025年的创新驱动指数是156.3，比上年增长了12.9%。前年的研究与试验发展，也就是 R&D 的经费支出呢，达到了3.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了8.1%。那么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呢，是达到2.8%。我们的基础研究经费是2778亿元，增长了11.1%。那么第三个特点呢，他也认为，从国家统计局李海奇呢也认为，从目前来说呢，应该是我们的网络经济保持了较快增长。我们在加快完成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推进数字基础设施的扩面成网，持续优化算力资源的科学布局，加快释放数据要素潜力。从最新测算来说呢，我们的2025年网络经济指数达到了157.8，比上年增长了10.8%。我们全年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是

0: 3958亿 GB， 增长了17.3%。全国的 5G 基站呢，达到了484万个，比上年净增58.8万个。那第四个特点呢，从目前来说，应该是我们的经济发展活力有效释放，也就是持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指引。从车算来说，2025年呢，我们的经济活力指数是137.2，比上年增长了4.8%。从目前来看呢，我们为消费市场持续扩容提质呢，也提供了有效支撑。杨畅，
1: 其实关于这个指数，大家有比较熟悉的一些说法，比如说这个采购经理指数，比如说居民价格指数等等啊。但这个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可能我们的听众和网友会比较好奇，什么时候开始的，又是怎么测算出来的？
0: 这个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呢，应该说也是随着我们这个产业包括我们经济的发展来应运而生的。那实际上在2018年的时候呢，这样的一个指数呢已经是首次推出并对外开放。那么虽然当时是首次发布，因为这个相对来说呢，数据还是要一个持续的累积过程。当时呢，数据就回溯测算2015年到2017年的一个历史数据，当时是以2014年为基期，也就是以2014年为100。那么这样的指数呢，其实是基于三新，也就是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一个统计的监测制度编制，采用了线性加权的综合评价方法构建而成的这样的一个复合指数，用来反映我们的经济新动能发展态势。在国家统计局2024年的时候呢，对指数编制方法做了修订，更换期期为2022年，也就是我们最新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最新的数据。新旧版本的数据是不可以直接对比的。那么这次测算呢，也就是我们最新看到的2025年的测算呢，就是以2022年为基期，也就是2022年为100，指数值表示报告期与2022年相比经济发展新动能的一个变化趋势。那么结果也显示，我们现在呢，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指数呢，各项分项指数与上年相比呢均有较大提升，其中我们的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的增长贡献是非常大的。杨畅，
1: 这个计算的方式可能还得再研究一下啊。好的，张绵绵，这份新动能指数呢，其实它不只是几个数字，更折射出中国经济正在发生的变化，创新驱动越来越有力，传统产业加快转身，网络经济持续活跃，市场活力也在稳步释放。可以说新动能呢，正在从新芽长成大树，成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未来呢，随着转型升级的继续深入，这份增长的含金量和可持续性更加值得期待。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明年2027年，雄安新区将迎来设立10周年。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

0: 工程，首批四所书界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也将于明年九月开门办学。那目前呢，学校建设已经进入倒计时冲刺阶段，从纸上蓝图到地上校园，这些新校区到底建得怎么样了？从北京到雄安，究竟是简单的校区搬迁，还是一场更深层的教育变革？那带着这些问题呢，记者近日探访了雄安新区四所高校的建设一线，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带来的观察。
1: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四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塔吊林立、工程车辆穿梭的场景正在逐步让位于楼宇内部的精细装修和设备安装。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校区分三个组团梯次推进，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2: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那么二组团主要是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那么剩下的第三组团就是我们的市政组团，现在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1: 中国地质大学雄安校区一期同样在紧张施工中，校长赵志丹向记者表示，30栋单体楼宇的建设任务繁重，但目标是明确的。
3: 一期工程有30栋单体楼宇要建设完成，我们会保证在明年2027年9月1号开学之前，达到同学们和老师们入住、学习和开办的标准。
1: 工程在加速推进，但一座校园远不只是大楼。倒计时一年，从建设转向运行，各校面临哪些现实难题？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给出了他们的备考时间表。
4: 2027年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雄安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驻到雄安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1: 盛家伟同时透露，学校已梳理形成20项重点工作，并分解细化为50余项具体落地方案，确保运行方案不留空白。而北京林业大学则把目光投向了更细微的地方，校园环境的安全与舒适。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2: 专门委托第三方的机构，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1: 交通保障同样是师生关注的焦点。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建设项目指挥部党委书记苏栋表示，学校正在积极协调通勤方案。
5: 马上呢就要开通了2号线，从北京呢到雄安的地铁就要开通了。同时呢，学校呢也在跟相关的这个单位去沟通，我们要考虑要开设班车，保障学生和老师两地的便利的通勤。
1: 有了楼，通了路，接下来人们更关心的是，这些新校区和北京老校区到底是什么关系？是搬迁还是延伸？中国地质大学校长赵志丹把这种关系概括为错位互补。他告诉记者，两个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
3: 我们的发展并不是从学院路29号拓展到150公里左右以外的雄安，而是错位发展，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雄安校区的这些学院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1: 北京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施先亮也强调，落户雄安是一次战略嵌入，而非物理搬迁。
6: 学校落地雄安啊，它不是简单的校区的物理的搬迁和空间的拓展，而是呢，我们承接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嵌入雄安创新发展体系的重要的治理节点。

0: 那么也是呢，我们京津冀协同创新产教深度融合的那么这样一个重要的桥梁和枢纽。
1: 在校园设计上，校园环境也是各具匠心。北京林业大学将学科优势直接种进了校园里。北京林业大学校党委副书记、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指挥长黄武南向记者描绘了未来的校园图景。
2: 让这个我们的校园景观能够做到出门进园、随处即景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校园景观形象。我们还特别跟学科专业相结合，建造无界植物园。在我们的雄安校区的校园当中，我们大概会种植1500余种植物。我们还把我们的校园风貌设计和我们的户外教学实践相结合，打造这个5大类10多个的户外教学用地。
1: 北京科技大学在建筑设计上选择了与北京校区一脉相承的风格。雄安校区建设项目指挥部党委书记苏栋说，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延续。
3: 我们这个主楼呢，就是按照我们北京科技大学在50年代建设的我们北京校区的那个主楼的样子来建造的。这个呢，就是但是它的体量要比我在北京的那个主楼的体量大一些。将来的我们的学生和老师、我们的校友走进我们雄安校区的这个校园之后呢，会发现，哎，这个感觉跟我们在北京的这个校园是一脉相承的。
1: 校园建好了，学科布局了，但大学的核心使命不止于教学，如何服务地方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在这方面，各校已经有了实质性动作。北京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施先亮介绍了他们在雄安布局的爱创湾创新平台。
0: 我们首批规划了19个前沿领域的创新研究院，全面覆盖雄安新区重点发展的新兴和未来产业赛道，已经签约揭牌了11个创新研究院，包括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低空技术与安全、智能无人系统这样一些创新研究院，有19家行业龙头企业、优质校友科创企业和学校签订了共建研究院的协议。
1: 北京科技大学则成立了北科雄安融合创新港。副校长盛家伟向记者透露，科研力量的进驻已进入实质性阶段。
4: 我们现在有6个科研团队已经进入到全校区，那么其中5个已经成为了河北省的重点实验室。未来2年，我们将组建20支院士，包括国家级人才牵头，要进入到雄安，形成新的科研团队进驻，实现好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协同发展的这样一个格局。
1: 一路走来，感受最深的是2个词：变与不变。变的是空间。从学院路到雄安，校园更大了，条件更好了，植物更多了，专业更新了。不变的是那股子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的劲儿。首批疏解的4所高校正用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建筑，一项项落到实处的举措，回应着师生和社会的关切。
5: 从北京到雄安，从一张张蓝图到一栋栋实体建筑，真正让人期待的从来不只是崭新的教学楼和更先进的实验室，而是这场跨越100余公里的搬迁背后所蕴含的深层变革。当错位互补成为校区关系的注脚，当嵌入城市发展代替了传统封闭办学的思路，我们看到的是一所所大学与国家战略、与地方未来、与时代命题之间更深层的连接。明年9月，当第一批新生踏进雄安的校园，他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正在生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新的可能性。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5: 新闻有观点继续为您直播，视线转向国际。近日，日本福冈县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风口浪尖。多名议员被曝上任前要向党内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25号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从2023年震动日本政坛的黑金丑闻到今天的进贡风波，自民党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栽在钱上？

0: 金钱政治的击毙病根究竟在哪里？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1: 今年七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他上任前被要求按惯例上交了500万日元。
2: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1: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据媒体透露，藏内长期筹办社交聚会、高尔夫联谊等活动，对外宣称是议会需要资金增进团结。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把这一连串动作形容为福冈县的政坛地震。那么这次的进贡丑闻和2023年的黑金丑闻有什么不同呢？又为什么说自民党金钱政治击毙难除呢？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
3: 那么2023年呢，自民党内部各大派阀爆出的黑金丑闻的本质呢，是这些派阀刻意逃避政治资金收集报告书的记载业务，将本应公开透明的政治捐款呢，转回不受监管的秘密小金库。那么相比之下呢，福冈案更内属于买卖官职，议长这一公共政治岗位呢，实际上在福冈县成为了一种明码标价交易，甚至能够预期回本的可变现资产。两起案件再一次表明了自民党内长期充斥的金权政治的问题。那无论是国会议员还是地方县议员呢，用金权换取政治资源的底层逻辑呢，从未动摇。
1: 为什么金钱丑闻屡禁不止？孟明明认为，根源在于三个层面。
3: 那么首先呢，日本的选举制度和政党组织模式呢存在明显缺陷。那自民党的各级议员呢，为了赢得选举，维持自己的权利呢，需要不断用资源四处结交各方势力，经营一个庞大的利益网络。那当阳光下的这些合法政治资金呢无法填补黑洞的时候，那灰色资金就被成为一种维持政治生命的刚需。那么当选议员以后呢，更要变本加厉的想办法筹集更多的钱，让自己回本。也就是说呢，在政客心中，金钱交易呢优先于对选民的政治交代。那么其次呢，日本的法律法规呢也有漏洞，你像专门针对这个问题的政治资金修正法，它本身覆盖的面积不够大。那么自民党中央层面，那么地方支部乃至议员个人的后援团体，都存在着独立运作缺乏监管的问题。那么第三点呢，也是自民党内部呢对金权政治也缺乏整治的决心。那面对福冈的丑闻呢，自民党中央和高市早苗态度也暧昧，打算让福冈县当地自己处理。高市本人呢也有过黑金丑闻，那就说明自民党上下呢也完全浸染在这种金权政治中不能自拔，积重难返。
1: 丑闻的连锁反应已经开始显现。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四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此外，自民党预计9月将进行人事调整，涉黑金丑闻人员恐难以担任党内要职。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七月又跌了3.5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从中央到地方，从黑金到进贡，自民党的钱袋子丑闻一轮接一轮，而这种金权政治恐怕也不是换一两个议长此一两个职务就能清干净的。
0: 当公职被明码标价，当议员上任前要先算清回本账，当选后忙着经营利益网，选民的利益自然会被挤到边缘。高市内阁支持率的持续下滑，或许正是民众对这种积重难返的无声抗议。说到底，只要用金钱换取政治资源的底层逻辑不改变，民众的不满恐怕就难以平息。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5: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

0: 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0: 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家里的抽油烟机坏了，扫一下产品上的售后二维码，本想联系咨询维修，结果呢却跳转到了一个盗版电影网站。那近日呢，有消费者就遭遇了这桩怪事，揭开实体二维码数字烂尾的隐形风险。当前二维码频频成为黑灰产引流的入口，扫码点餐跳出赌博网站，景区接驳车二维码扫出涉黄内容。专家介绍，企业注册网站前呢，要先向域名注册商采购，域名到期之后如果没有续费，注册商就会将其重新投入市场。那么一些黑灰产呢，就趁机恶意抢注这些域名，那二维码就成了通向非法网站的任意门。印在实物上的二维码责任能跟着域名一起过期吗？从企业到域名注册商再到监管端，这条责任链该怎么拧紧？消费者扫码踩坑又该怎么维权？我们呢对话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
2: 产品售后二维码因为域名过期被黑灰产抢注，最终是跳转到非法网站。这个从法律层面来看，源头放企业除了服务上存在瑕疵之外，是不是也要承担法律责任？
3: 整体来说，二维码过期跳转到非法网站这类现象的核心啊，是企业对于数字资产的责任认知出现了断层，把物理商品售出后的二维码视为无需再照看的数字遗迹。而这种认知的偏差不仅会带来服务瑕疵，也可能引发一系列的法律责任。关于源头放企业的法律责任，我们需要看到它不仅仅是一种服务瑕疵，不能够仅仅以域名已经过期或者已经更换经营者作为免责的事由。具体来说，他的责任可能会涵盖民事、行政甚至是刑事责任层面。首先在民事责任层面，企业将二维码作为售后服务的入口，这个时候他对消费者就负有保证该入口安全有效的附随义务。如果二维码失效导致无法获得售后服务，事实上是构成了违约的。那么如果因此导致消费者对于财产受到了损失，比如说受到了诈骗，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呢，如果经营者存在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在行政责任层面，特别是根据网络安全法等法律的规定，网络运营者应当采取措施防范各类网络安全事实。而企业如果没有对已经印制的二维码对应的域名进行有效的管理，导致被用于传播违法信息，可能构成没有履行网络安全管理义务。这个时候他面临的行政责任呢，可能包括约谈、责令改正乃至罚款。此外，在极端的情况下，如果企业明知域名会被用于违法活动而故意不处理，甚至可能构成相关犯罪的共犯。
2: 那么按照现行的域名管理规则呢，域名到期之后，注册商可以将其重新投放到市场，这个流程当中注册商应当履行哪些审核和风险管控的义务？那目前这个规则是不是存在一些明显漏洞？
3: 这里面我们要看到的是，根据现行的互联网域名管理办法，域名注册机构也就是注册商事实上承担了各项法定义务，包括实名审核义务、内容处置义务和安全保障义务。而在现有的规则当中呢，存在一些

0: 可能的风险事项，比如说对于恶意抢注缺乏主动识别的机制，因为抢注本身它未必违法，而现行的规则呢，没有要求注册商对于新注册域名的意图进行实质性的审查，这样就导致其容易被黑灰产利用。此外呢，对于过期域名的历史用途的风险评估相对是比较缺失的，注册商在把过期域名重新投放市场的时候，不需要评估其历史使用的情况，比如说是否已经印在了大量的产品上，这样的话会导致高风险的域名被轻易的获取。此外呢，还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对于批量抢注行为缺乏有效的规制，因为黑灰产的从业者可能批量抢注过期的域名，而现行的规则对于这一类的异常行为相对缺少有效的监测和限制。
1: 我们说恶意的去抢注企业过期的域名，然后再借助原有的实体二维码定向去引流到什么盗版啊、赌博啊这样的一些非法的站点，那这种行为在法律上如何厘清？
0: 这里面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恶意抢注企业过期域名并且用于非法引流的行为，事实上它本身已经构成了一条明确的违法犯罪的链条。具体来说，在民事侵权的层面，如果抢注的域名与他人享有的合法权益，比如说商标、商号等相近或者相似，足以造成毁效的，可能构成商标侵权或者不当竞争。而在行政违法的层面，如果利用域名从事盗版、赌博、色情等非法活动，这类行为本身已经违反了网络安全法、治安管理处罚法。此外呢，在刑事犯罪的层面，可能涵盖的情形涉及到比如说通过修改域名解析指向的方式去劫持域名，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行的，可能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而如果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然为其提供域名解析等技术支持的，可能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
1: 这种数字烂尾的问题，我们叫数字烂尾，背后呢是域名的全生命周期管理缺失。那从网络治理的角度，我们怎么破解这个乱象？
0: 可以说需要企业、注册商和监管部门的协同发力。在企业主体责任层面，需要牢固树立谁投放谁负责的意识，特别是建立域名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台账，在域名到期前设置预警机制，到期后及时的续费或者主动注销。在印制二维码的时候，可以考虑使用永久性的短链接或者自有 APP 内跳转的方式，来降低对于单一域名的依赖。而在注册商审核义务方面，需要注意到的是，在域名重新投放市场前，可以考虑增加对域名历史备案信息、原持有人以及已知用途的风险评估，对于短期内批量注册过期域名的行为建立异常行为的监测模型。此外，在监管强化的层面，一方面呢，需要畅通举报渠道，对于涉违法的链接实现快速的拦截。此外呢，推动建立域名健康度的公示系统，对于频繁被用于违法活动的域名以及相应的注册商进行警示，通过各种方式去明确各方的责任边界。
1: 好，那消费者扫码误入到非法网站，如果遭遇到隐私泄露或者是财产损失，有没有应对之道呢？
0: 这一点呢，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如果不慎扫码中招了，我们可以按照步骤来开展相应的维权行为。一方面呢，是及时的止损，也就是立即停止任何操作，特别是不要填写个人信息、支付密码以及进行转账等操作。如果已经发生财产损失，可以立即拨打银行的客服电话冻结账户，并且及时报警。与此同时呢，我们需要做好全面的证据固定，比如说问题二维码的照片或者截图保存好。此外呢，还可以保存跳转后的非法网站链接以及页面的截图，另外还包括和这个事件相关的所有聊天记录、支付记录等等。在固定证据的基础之上，还可以开始

0: 很多渠道的维权。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你的收听。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今年以来，身边不少朋友都在追一档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节目以秦七刻石、厉鬼、何尊、胡鬼、毛公鼎、石鼓、西平石经等金石重器为载体，探寻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的文化脉络，是总台聚焦中华文明探源推出的又一精品力作。在文物考古中，青铜铭文与碑石刻瓷一向是正经不是探索文明的金钥匙。从厉鬼那仅32字的铭文里，我们能找到武王伐纣到底是哪一年这一困扰学界多年的问题答案。透过沉默矗立的秦七刻石，我们不仅能读出使皇帝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也隐约能窥见他与长子扶苏之间治国理政上的重大分歧。今天的朝花夕拾，不如就让我们以金石为钥，一起来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让我们先来说说西周厉鬼，这是我国首批禁止出国展览文物之一，是当之无愧的镇国之宝。鬼是一种石器，用来盛谷物，而厉呢，则是一个人名，是西周时期的一个官员，职级大概相当于现在的部门主管。当年他得到了周武王赏赐给他的青铜，很是高兴，便用这稀有的青铜铸成了这件鬼。依照名从主人的传统，考古界便以受赏者的名字厉来给这件青铜器命名。这件鬼样貌称不上惊艳，却被认为是镇国青铜器。究其原因，和它底部的铭文关系很大，因为它揭晓了武王何时征商的这一千古谜题。铭文开头是这样写的：武王征商，为甲子朝，遂鼎。意思是武王伐纣战役发生在某年甲子日的早晨，当天岁星，也就是木星正当中天。后来专家根据碳十四测年、考古地层学、历史文献学、天文学等手段进行多重证据交叉印证，最终确定了武王伐纣的历史年份，也就是公元前1046年。在牧野那一片决定命运的战场之上，金戈与战鼓会怎样交织出一曲荡气回肠的史诗？周武王又为何将总攻之日选在甲子这天？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金石探文明》，亲临牧野之战惊天动地的历史现场。
1: 勇士们，如今的伤亡上负天命，下践踏黎民，他听信谗言，废寺弃亲，重用罪人，这样的君王天地难容。你们面前的
2: 那天的誓言，我终身难忘。他对远道而来的将士们说，商王只听妇人谗言，废弃祭祀，不认宗亲，专心逃犯，所以今天我们要替天行罚。王叮嘱战士整顿阵列，勇猛战斗，降军不杀。
1: 勇士们，把你们的矛举起来，握紧长戈，猎旗盾牌，愿与你们一同出征，拔舞刀。

倒戈者生的口号彻底击碎了商军的心理防线，大军倒戈后调转方向，如决堤的洪水朝着朝歌奔涌。交割如约在城中举火。

0: 野之战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兵力相差悬殊的但是以少胜多的战役，至今仍令人震撼不已。称耳哥、比尔干、利尔毛于其士这句直击人心的战前号令格外的打动人心，它正是出自于《尚书·墓室篇》。
1: 很多的成语其实都来自当时写下来的这个墓室，包括太室，是吧，都是从这里边来的。比如说树德物资，就是你如果要树立好一个德行的话，一定要让它蔓延滋长，这是因为好的东西。除恶务本，后边叫除恶务尽，这个本呢就是根儿嘛，你必须根除它。这里边也说商罪贯盈，就是说商朝的他这个罪恶太多了，很满了，贯盈我们后来改了叫恶贯满盈，对吧，就是很多的你看语言的这些东西也是融在古人的古老的智慧里，我们至今还能享受到它。
0: 而且牧野之战啊，它那种惊心动魄的名场面，我们的电影短片啊确实没有办法穷尽，所以在电影短片之外，严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再还原一些当时历史资料当中能够给我们呈现出来的牧野之战。
2: 其实这个里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说这个史料里面也在讲亡命师尚府致师，这个师尚府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姜子牙啊，我们演义上说这个姜子牙是80这个才得重用，90助王得天下，其实不是这样，对吧，什么是致师，致师就是挑战，而且呢是派小股部队挑衅式的挑战，姜子牙直接就冲到了商王的这个大队当中去了，然后再杀进去杀出来，是吧，来个七进七出，然后让对方感觉到，哎呦你这么小一股人居然这么蛮横哈，我们居然治不了你，所以激怒对方，让对方这个乱了方寸，所以他在当时应该是一个正值壮年的这么一个角色。
0: 刚才在电影片段当中我也看到了临阵倒戈，因为我小的时候学历史，每次讲到这儿的时候就特别有画面感。这个临阵倒戈实际上会不会也是在当时如此迅速的能够决定战局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景？
1: 据说商朝他是这样，他的前锋在前面的可能都是战俘什么之类的人，他的主力呢在中间，所以最后说的是前途倒戈，途呢就是步兵嘛，就是回头去杀去了。就咱们现在不是还有一次叫败北，败北这个北呢它不是方位，这个北呢是背离，实际上是北呢最初的字形就两个人背靠背，所以它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呢就是背，就是我们后背的背，另一个意思呢就背离，所以呢以北呢就是往战场相反的方向跑。
3: 其实这个厉鬼铭文里边讲的一个线索其实也应该注意。

0: 他说克荤素有伤，就是一天
1: 之内
0: 就把这个商场就拿下来了，
1: 速战速决，
0: 对，好像没有经过什么特别激烈的那样的一个搏斗之类的。像武城里边讲了血流飘杵这样的事情，所以后来孟子不信嘛，这个武王这是仁人之士啊，智人啊，那商纣是智不仁，以智人伐智不仁，哪能够造成血流飘杵呢？
1: 啊，有征无战。
0: 所以说像厉鬼这个铭文里边，也就是有意无意的他要强调他的这个正义性，就是很快的我就可以把他给灭掉了。如果我说打个经年累月的这个东西还灭不掉，那就整个影响你的这个正义性，
1: 本身就是个顺天应时的事儿。
0: 哎，对对对，
1: 说明牧野之战的时候我们可能真的没有是一个少数对多数的这么一场大战，可能当时真的是这个殷都空虚然后导致的这么一场速胜。
0: 但是实际上这个我们看就是当时的这个战争有一些的作为其实是很值得汲取的，就是古人在牧野之战这样的一个环境中，他想倡导的什么东西。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史强盘里看到一个什么铭文啊，他说训喻武王，就是很强欲的这个武王，他先欲正四方，也就是在这个灭商之前他几乎把这个商朝的那些势力都剪除了，就等于是商朝就变成一孤零零的这么一个孤家寡人了，所以他也没有什么反抗的能力了，
1: 该做的事情都一步一步做到位了，最后结果自然就会呈现。
0: 这个厉鬼里边讲的这个克荤素有伤，我觉得他还真可能是信使，因为在青铜器上他不会下属啊。你看在青铜器上所铸的这些东西敬神的，那一定是实话实说。
1: 其实刚才影片当中啊，力看到岁星昭昭，这不仅是战场上的一个吉兆，也是厉鬼铭文留给3000多年后我们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密码，也就是当时的这个星空和铭文是如何为我们共同锁定了一个王朝诞生的一个具体的时刻的。在我们的很多的这种古典的文献当中，很多这个历史给我们留下的线索当中，古人对于天象的观察以及记录实际上是给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信息，等着我们去揭开它的这个谜底。所以您给我们解密一下在这个铭文当中出现的这个天象和时间之间的关系。
0: 这个时间首先就是甲子，这个甲子的选定就是我们去看古书你可以知道周武王在甲子这一天克商不是随随便便的，是他占卜选来的，实际上跟我们说的周随旧邦其命维新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知道甲子是60一循环的开始，所以他一定要在这一天要把商朝灭了，来表明我这个天命的一个维新，而就在这一天也果然是克了。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这个岁鼎这两个字，张正朗先生呢提出来了，这个岁就应该是岁星，也就是我们说那五大行星中的木星，鼎呢在这儿呢应该读成当，就是当位，也就是这一天去灭商的时候岁星当位。当什么位呢？我们在国语里边所看到岁在纯火，在中国古代有一个分星的这么一个体系，就是上边的这些28宿的某些星对应的就是人间的某个国，而这个纯火对应的呢就是周，它正好这个星就当了有周之位，所以这是一个吉兆。那在这样的铭文里边我们可以看了，他特别要把岁鼎这两个字也就是岁当他写在这儿，表明了这样的一个征伐它的这种合法性，也就是应和天命归周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1: 在过去啊，中国历史上很多学者都去推算武王伐纣的年份，是吧，从这个公元前的1130年到这个公元前的1018年，实际上这个相差的年份差了100多年。那么一直到了这个现代呢，我们国家组织了这个夏商周断代工程，我们进行了跨学科的交叉研究啊，比如说我们用碳十四测年、考古的地层学、历史文献学，是吧，还有天文学，我们用多重证据交叉印证，最后得出了武王伐纣的年份是公元前1046年。可以说这是目前来讲跨学科交叉领域那么共同努力所定下来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权威的这样一个结论。

0: 历轨这件青铜器啊，尤其是铭文当中记载了具体的日期和天象的这件青铜器，在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就显得异常的重要。
1: 三千多年前的星空已经改换了容颜，岁月过往，然而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却通过历轨当中的这一段铭文以及铭文中所说到的这样一个星象，跨越时空和我们在今天相遇。
2: 三千多年前，周人将武王伐纣、天命归周的开国史诗铸刻于青铜历轨之上。三千多年之后，我们凭借着考古发掘和铭文的考据，让这一件见证了王朝更迭的国宝重现历史光芒。一首陈冰演唱的《崛起》过后，让我们再继续这趟金石之旅。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周人将天命铸于青铜，而800多年后，另一位霸主选择把功业刻在山石之上。秦始皇在完成统一后的10年间，5次大规模出巡，行程近20000公里。这一空前壮举的实物见证，便是留存在义山、泰山、琅琊、知府、东关、碣石、会稽的7座纪功刻石，史称秦七刻石。这些刻石记录了秦始皇两项最核心的新政：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没有他们，秦朝或许只是领土上的拼合，而非文明上的融合。始皇帝巡游的初衷是向天下展示皇帝的权威，让万民尊奉秦法，天下归心。然而浩大的车驾也启发了觊觎者的野心。秦始皇明知巡游之路危机四伏，却依然坚持走下去，这背后有着怎样的考量？让我们一同走进秦七刻石，来寻找这其中的答案。
7: 他为什么要出巡？他是有先秦圣王的那个传统吗？就是尧舜禹都干这个事情，包括封禅，这都是给他一套理想化的，像您说的那种我要天下太平的完善的模式，所以我一定要去做这事儿，巡游一定要进行的。
8: 秦始皇的这个5次巡游一共覆盖了秦帝国的东西南北的核心区域，他的路线的选择和每一次刻石地点的这个分布，都直接反映了他对帝国的不同地理地区治理难题的针对性的回应。第一次的这个巡游在公元前220年，他是从咸阳出发，啊，西行到陇西郡，然后在北上到北地郡，那么最后到达这个鸡头山。我想他有这个除旧布新，啊，祭祀祖先这样的一种目的。第二次巡游公元前219年，经义山到泰山，封禅以后东至琅琊，南抵彭城，最后呢深入象山祠。第三次是公元前218年，秦经博浪沙东行，重点呢视察了这个知府、东莞啊这些胶东的要地啊。那么这对秦始皇来说，让他意识到就是东方的这个局势啊更加引起了他的警惕。那么第四次呢，就是北方的边塞的巡游。秦始皇在公元前215年进行了 这一次巡游，他是把自己的眼光投向了北方的边塞，也就是过去的燕国故地。这次是他行经碣石到长城这一带的要塞进行这个巡视，核心的目的也非常明确，就是要亲自震慑匈奴，巩固边防。第五次呢，在公元前210年的时候，他深入楚越故地，行程之远，地域的复杂是前所未有的。从云梦到会稽，再到琅琊，再到知府，那么后面几次呢，就是有宣示自己的这个统一，让这个安抚镇抚六国故地的民众的这样一种政治目的在内了。可惜的是，第五次巡游最终是以沙丘崩殂告终的，也为秦王朝的这个命运呢，最后埋下了伏笔。
7: 这个时候，他朝廷上也不是铁板一块，当时包括丞相在内的大多数官员，甚至包括秦始皇有很多公子嘛，他是能结成一个利益去团体的，他们是还是想求分封的。支持郡县的就是李斯一个人，对，然后秦始皇最后选择了支持了李斯的建议来执行这个郡县制，郡县过程中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现实的问题，这也是秦始皇出去巡游的一个原因之一。
9: 其实在这儿还可以补充一点，就是我们今天看到了秦呢，其实在历史上第一次达到了统治如此广大疆域的现状，但是如此广大疆域呢，它存在着一个文书传递的效率的过程的问题哈。所以始皇帝在巡行过程中呢，一定程度上呢，也存在着临机解决当地事务的需求，有很多事情你们积压一段时间，我来看一下，帮你们临时处理一下。其实今天看呢，就是做一个标榜，做一个榜样，然后给予地方以某些事实上的行政上的支持。
8: 这个《史记·封禅书》里面也讲到，就是东方巡游啊，很重要的一点，它可能还有求仙药的这个目的在内。包括李业请柬，包括最近发现的昆仑刻石、噶日唐刻石，都是有求天下仙药珍奇怪物的这一些。到了琅琊这些地方，这个《史记·封禅书》里面都记得很清楚有这个目的。对，大概是在秦皇34年，就非常晚了，那个时候还有齐国的这个博士淳于越就是提出这个话题，就是说士不失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就是你这个治理一个国家得要效法先王，效法周公、孔子他们的政治理想，你不能搞这个郡县但是秦始皇是不会听他的，是吧？早年他封禅的时候，齐鲁的儒生在封禅泰山的过程当中，有好多这个仪节上的这个建议，比如说把这个轮子用蒲草给它包起来，为什么呢？不能伤及草木然后这个地上要怎么安排，席子怎么安排，秦始皇怎么会听这一套东西呢，是吧？所以秦始皇和这个齐鲁的儒生之间的这个矛盾，或者说理念上的这个不同早就植根了，后来就是在郡县制还是这个分封制的问题上面等于爆发。
9: 琅琊刻石中间就有这样一句话，叫做方伯分职诸志精义，这个意思呢，题中提到的方伯便是我们可以理解的郡守了，但是在更早的时候，其实方伯指的是各地的诸侯。很明显，在这里同样的文字，它的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秦刻石已经揭示出自秦朝建立之后，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成为这个大一统国家的基本的中央地方关系的行政制度。
10: 从六国贵族到关东的儒生，几乎当时啊，这些人都是站在秦始皇的对立面上，所以在这样的压力下，秦始皇还是尽全力地推行着他的这些改革。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内心非常笃定和强大的人。
9: 假使我们站在秦始皇或者是李斯的那个位置上，我们去考虑，像分封制呢，其实已经实行了非常长的时间。
10: 对，
9: 而且呢，像叫做彼得殷周嘛，殷周两朝大概都持续了上千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了。那你今天说郡县制要比他们好，那你的理由是什么？
10: 因为你没有经过时间的考验。
9: 对，郡县制只存在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若干的，
10: 未来会怎么样
9: 对
10: 也不知道。
9: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秦始皇李斯是顶着非常大的压力，所以做出了这个决断啊，这个得佩服人家的远见。那另一个角度呢，虽然始皇帝标榜着说叫做我之后叫二世三世乃至万世无穷， 秦政的严苛也加速了秦朝的灭亡。那权力的继承不代表着权威的继承，所以呢，可能很多事情就需要在他在的时候最好予以充分的实现。
6: 秦七刻石七处祭功碑颂扬着秦始皇器械衣粮铜书文字的统一伟业，但在这片金石声威的背后还默默隐藏着另一个人的命运，这就是公子扶苏。扶苏的名字源于《诗经·正风》中的“山有扶苏，席有荷花”，意为香草佳木，寄托着秦始皇对这位长子如林木般繁茂成长的期许。然而，刚毅而无勇，信任而愤世的他，未败于战场，却亡于阴谋。数千年来，人们为之扼腕叹息。扶苏也作为仁政理想的化身，成了后世心中永远皎洁的白月光。秦朝建立后，天下初定，六国旧族暗流涌动，北境匈奴虎视眈眈，秦始皇正以军法严刑巩固帝国统治，北筑长城，南征百越，又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朝堂之上多的是迎合帝意专研刑名的法家臣子，而扶苏心怀仁政之念，他与父亲的理念冲突在秦始皇35年爆发了。那一年方士侯生卢生私下诽谤始皇后逃亡而去，始皇震怒，下令彻查咸阳诸生，御史审讯牵连甚广，最终460余人被坑杀于咸阳，这便是坑儒之祸。当朝堂上众人噤若寒蝉之际，扶苏毅然进谏，称天下初定，百姓尚未真正归心，而诸生大多传承孔子的理念，秉持教化之道，此时以严刑峻法打压，非但不能稳固统治，反而可能激化矛盾，动摇国本。这番直言反对自然引得秦始皇大怒，当场下令将扶苏发配至上郡，监督将军蒙恬的军队，协助修筑长城。当扶苏在边塞朔风中遥望咸阳时，或许也正在为秦七刻石上所昭示的伟大帝国感到不安。那些颂扬秦德、宣示集权的铭文里，藏着他与父皇治国理念的分歧，更埋下了他一生悲剧的伏笔。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通过总台《金石探文明》中的相关内容，一起来了解一下。
11: 陛下，六国虽平，敢弃旧族，叛结党羽，仍有反抗之举。
12: 大锁天下，臣即刻全国通缉。
13: 陛下，若苛查株连，恐令天下世人寒心，动摇仁德之心，反伤了民心啊！
12: 民心，刻石昭昭，书同文，车同轨，就是万世不易之基业，就是朕要的民心。以法为鉴，以实为碑，方能镇住六国故地那滔天的戾气。
13: 臣非敢质疑陛下一同伟业，然筑长城名利已竭，臣闻道旁多有恶票，
12: 鲁长城铁壁，匈奴铁骑如蝗虫过境，可以踏碎你心心念念的仁政之梦。太平从来都不是风花雪月，它是血和铁铸就的堡垒。扶苏听令，即刻前往上郡， 前蒙恬军驻长城，替朕睁开眼睛仔细看好了，看塞外的风刀双剑，看朕的刻石所言到底是虚妄还是至理。武曌不得犯咸阳，

0: 分领命。廷尉府的奏报看过了吧？
1: 回陛下，看过了。相关涉案人等定然严查严办，绝无姑息。
0: 他们是冲着朕来的，朕活着就不怕这些魑魅魍魉，但朕的儿子，
1: 陛下，长公子性情敦厚，人善温良。
0: 哼，他就是被像淳于越那样的儒生给教得迂腐不堪。朕命他去上郡，他要亲眼看一看蒙恬如何练兵，看看匈奴燃起的烽火，戍边将士的艰辛。要知道六国筑起这长城，不只是青石黄土。
1: 臣即刻下书蒙恬，妥善安排。
0: 他心里装着人，没错，但这个人不是凭空而来的。如果没有雷霆手段，朕如何一统天下？如果没有严酷的律法约束宵小，黎庶无尧，天下咸服，那将只是一纸空文。告诉他，朕命他站在长城的烽燧之上，诵读此文。
1: 遵令。
0: 上郡苦寒，长城险峻，蒙恬勇毅，让他好生历练。
1: 陛下，臣今日方见，长城之重非止青石垒就，更有泉泉覆隘，筑为基石。那长公子立于烽燧之上，诵读陛下亲命之文时，那塞外的风定会知晓。这不是军令，乃是附主。

0: 哎呀！
1: 金朋友，
2: 公子，我老了，骨头都脱落了，我实在是干不了了。这朝堂，老汉的恐怕是看不到他挡住仆人的那天了。
3: 葫芦上前，保护公子。
4: 大公，好。
5: 哎呀！哎呀！
6: 将军。

0: 有多少大秦子民倒在这风雪长城下。
1: 那燕赵的旧时边墙破碎蜿蜒，不过界碑耳。陛下使其连缀贯通，补其缺漏，筑其雄关，才筑起这横绝大漠、北御狼骑的万里巨龙。
2: 皇帝奋威，得病诸侯，出依太平，堕坏城郭，绝通川防，一去险阻，地势既定，黎庶无摇，天下咸服，南乐其仇，女修其业，事更有序。
3: 官人的苏浩康哥，
1: 太平从来都不是风花雪月，它是血和铁铸就的堡垒。

0: 便是你眼中百世不殒的帝王。
1: 陛下之心，犹如这塞外玄石，也若这万里长城，非烈火而不能熔铸其形，非重锤不能奠定其基。陛下的眼中是千秋万代的秩序和安宁，是我子子孙孙不再受那胡旗践踏之苦。为此可称万世之邦，这便是。王道

地势寂静，黎树无摇，天下险阻，男乐其愁，女修其业，事各有序。

0: 长城内外，残阳西坠，暮色苍茫。我想扶苏可能在那一瞬间也理解了他的父亲入万世之基的这样一种沉重。不知道几位老师你们的感受如何？
1: 刚才这段影片呢，把目光聚焦到了始皇帝和他的公子扶苏之间的矛盾上了哈。《史记·秦始皇本纪》里面呈现的特别的明确。那这种矛盾呢，大概我们一般人看呢，直观的时候当然是父子之间的矛盾，但是如果放到像他们这样的家庭里边，我们就要考虑到这其实是两种政治的取向的矛盾。古人管这个叫取与守不同数。那换句话说，就是始皇帝呢统一六国的时候，他采用的方法可以是纯粹法家式的军事征服式的，然后呢以自己的行政命令来推动一切事项的进展。扶苏呢其实代表了秦朝境内的温和派的某种态度。后来这个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的时候呢，他们其实推出了两个代表性人物哈，一个呢就是公子扶苏，当时说的叫吴文二世少子也不当立，所当立者公子扶苏。那这说明呢扶

苏在当时的秦国人心中呢，其实是还很有号召力的。当我们考察秦的时候，一定要把汉连在一起看，这个就叫汉承秦制。所以很多在秦始皇的时候，或者是秦朝的时候没有得到完满解决的事情。

0: 手环的做法。
1: 对，
2: 今天我们谈到的像这个铜书文字器械一亮，就是度量衡的统一，而且他还讲到了法式，能统一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他完成了我们文化认同的一个最重要的最奠基的一步。当然这个我们所谓的文化认同的工作使中国何以成为中国的一个典型性的开始，开创性的一步。但是我们回到这个影片里看到，就是在长城嘛，班固有一句话我觉得说得特别好，就是秦始皇筑长城借中国，真正是就是通过这种举措，它变成了一个我们今天所谓的中华文明的一个标志性的符号了，真正的是从疆域性的大一统走向了文化的认同，这些文化遗产其实一直在滋润我们的今天。
3: 那么秦始皇统一之后，也让李斯、赵高、胡穆敬三个人分别编了仓颉篇、元历篇、博学篇，这三种字书就是统一规范当时文字教授这个包括直观、地理、文化等等一些知识的重要的儿童读物，可以说也是当时的这个基本的启蒙读物。那么这样的一种读物呢，到了汉代以后，也被继承下来。基本上可以说，我们汉代看到的仓颉篇的诗物，也是沿承了秦代的版本。我们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能够数千年的绵延不绝，在世界文明之林当中，独树一帜。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有汉字，这个汉字能够记录规范的书面语，我们一代一代能够读懂秦以前的，包括孔子、周公时代的这一些留下来的典籍，就是秦始皇时代统一文字的这个功绩，他把我们的汉字的格局奠定下来了。
4: 秦刻石呢，是中国古代第一个统一王朝，第一次以刻石的形式呢，在全国范围内呢来宣传自己的统治理念、自己的政治纲领。所谓的大一统呢，就是要通过文化再予以兼顾、予以加持、予以解释，然后才能够让每一个生活在国境内的民众呢有一种切实的感受。我们讲金石不朽，它屹立不倒，这个时候人的那种统一性和向心力呢自然就油然而生了。这是我个人看待秦刻石它有着非常无与伦比的历史意义的一点。
5: 三千多年前，周人将牧野之战的功勋铸于立轨，以铭文定格天命所归。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立刻石于名山，以碑文宣示一统雄心。青铜不语，碑石无言，却共同刻下了中华文明从肇造到融合的不朽篇章。不拘旧制，感慨新天，金石之上镌刻的不只是历史，更是一个民族务实进取的精神底色。当我们凝视这些历经岁月依然坚挺的青铜碑石，仿佛也听见了历史的诉说，金石不朽，文明永续。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古文观止中的经典篇目曹刿论战。他通过用精炼简短的语句记述平民曹刿与鲁庄公在战前的一段对话，这段对话不但揭示了取信于民的重要性，更是为后人留下了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这样的经典名句。接下来请您欣赏这篇曹刿论战，由我为您朗诵。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献，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见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遂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变，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服，神服服也。”公曰：“小大之欲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公与之成，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其人三鼓，刿曰：“可以。”其师败绩，公将持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视而望之，曰：“可以。”遂逐其师。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具有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奇靡，故逐之。”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

0: 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1: 第33集，
2: 崔文泰发动汽车向前开去，他没有按照陈千里设计的路线从另一条马路撤离，他倒是和叶主任约好了，一拿到皮箱马上把车开进副城里，把皮箱交给尤队长检查。谁也没料到他们把接应地点也放在副城里。凌问和临时过了马路，也是朝副城里弄堂口走去。这下崔文泰的心里倒有些说不出的滋味，这一次要在光天化日之下当街投敌叛变了。他把车往前开了一段，停了片刻，然后掉头又把车开回天津路。汽车靠近副城里弄堂时，他忽然大声骂了一句：滚你妈的蛋，老子谁都不投，投出去！他猛踩油门，汽车呼地冲过副城里。尤天笑站在弄堂里正等着接货，没想到车子一下子冲了过去，把他扔在那儿，摸不着头脑。
1: 尤天笑急匆匆奔上楼梯，对叶启年说：
2: 崔文泰拿着皮箱跑了。
1: 叶启年一口茶差点喷出来，想了一会儿突然骂了一句：
2: 这个混蛋，我共两党都容不下他。老师，现在抓不抓？
1: 叶启年想了很久，
2: 让你的人继续监视，先不抓，不过你去把崔文泰给我抓回来，人死活不论，皮箱要原封不动。
1: 自从法租界工董局在赵家浜北岸筑路，南市老城这条水运要道就变得越来越窄，尤其是冬天，堤岸露出一大截，垃圾和淤泥混在一起，河水也不像先前那样干净了。春夏季节水盛时，河上常常挤满了大小木船，不过这会儿倒是没几条，全部停靠在岸边。四点刚过，船头上就冒起了炊烟，船与河岸之间架着长条木板，有几条船上小孩子穿着过年的新衣服，一会儿奔上船，一会儿又跳上岸，浑然不觉木板下便是河水和淤泥。赵家浜上有很多桥，茂昌煤号靠近小木桥，煤号在租界里做生意，自然要开在小河北岸。不过徐家汇路这一片近来十分兴旺，荒地都被工厂酱园占了，连电影厂都把摄影棚建在附近。茂昌煤号后面原本有一块堆栈，生意越做越大，堆栈渐渐不敷使用，想来想去就到赵家浜南岸的华界买了一大块荒地充作煤号堆栈。好在一座小木桥连通了小河两岸。李汉是茂昌煤号的工人，不过他在煤栈干活和对面煤号里的工人多少有些不一样，对面是商号，日常打交道的都是买煤的客人，这里能见到的就全是煤了。因为这个缘故，茂昌的老板招工人对煤号和煤栈采取的是两种办法。煤号用工人都找本地人，见过世面，头脑机灵，跟客人能说得上话，煤栈招工人就只看有没有一把力气了。这两年长江下游发大水，乡下人听说上海怎么也能吃上一口饭，找条木船摇着橹就来了。煤栈里很多这样的人，他们在上海没有地方住，就占了左近的荒地，搭了窝棚，先是用木板，等挣了工钱再设法弄点煤渣泥砖，努力让它变得更像个房子。几年下来，煤栈里的人都聚居在了一起。大年夜，李汉整整一晚都在煤栈值班，没回他那个窝里。一到过年，煤栈就提心吊胆，全城都在放爆竹，点着了煤堆，事情可就大了。每到这个时候，账房就会过来找李汉，知道工人当中很有几个只听他的话， 所以昨天晚上李汉找了几个人买了点酒肉，就在煤站里过了除夕。天亮后，其他人都回屋睡觉了，李汉还等在煤站里。他在等待从天津路中汇信托银行撤离的通知，可是过了下午四点，人还没有到，李汉有点担心。
2: 没有按约定时间到达煤站，是因为发生了很多意外情况。陈千里不得不承认，原定计划存在太多冒险成分，事发突然，实在太仓促了。最大的冒险是，如果他判断失误，敌人发现受骗上当后，立即包围现场实施抓捕，那他岂不就害了临时同志？虽然他通盘考虑过，认为敌人既然把同志们从看守所放出来，就一定会等待一次人赃俱获的机会，而且他事先也释放了很多假信息。昨天晚上，他在诊所的饭桌上对大家说，银行的任务完成后，每个人仍然回到现在的住所，等待下一步行动。他还告诉崔文泰，拿到皮箱后，他要把汽车开到老闸桥的接头地点，把皮箱交给另一些人。他故意让崔文泰觉得，那些来取金条的人十分重要。他知道，崔文泰就是内奸。昨天下午，从陈千元那里出来，坐在公共汽车上，他的脑中突然闪过一个动作，那是老方做过的动作。老方牺牲那天，他拿着手枪冲出剃头铺，朝弄堂口方向开了一枪后，便向弄底跑去，要转进横弄里时，突然回头又向剃头铺奔过来。陈千里想起了老方的奇怪举动，竭力回忆他当时的表情。老方并没有去看弄堂口的敌人，他的脸对着剃头铺的门，好像在望着门后的他们。他像是想起了什么事情，一心想要告诉他们，可就在那一瞬间，子弹射中了他。他应该知道自己不可能跑到剃头铺门口了，他也许想过要把说的话喊出来，但他只能躲进横弄堂的房子后面。陈千里换了一辆有轨电车，直接去了剃头铺的弄堂。他在弄堂里来来回回，好像在寻找一个门牌。他仔细检查老方冲出剃头铺后到过的位置，检查地面和墙角，直到在横弄堂的一个墙角发现了一个字，写那个字的地方正好被落水管挡住，字不容易被人看见，也不容易被雨水洗掉。那个字很可能是老方用血写的，他用自己的血，那是个未写完整的山。他立刻就明白老方在向他暗示内奸的名字。他不知道老方是根据什么做出了这个判断，他猜测也许是老方忽然想起剃头铺这个秘密接头地点，崔文泰是唯一知道的人，这很有可能老方把崔文泰视作家人。直到制定行动计划时，陈千里都还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崔文泰就是那个让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的内奸叛徒。不过除夕夜，崔文泰暴露出更多的可疑之处。到了早上，当老易告诉林时，崔文泰半夜偷偷进了门诊室，其实真相已经完全清楚，只是敌人还不知道他猜到崔文泰是内奸。实际上他的计划就是要利用这一点，他把咖啡馆当作接应地点，没有想到敌人也在那条弄堂里。任何行动都要现场勘察，纸上作业靠不住，可他没时间了。实际上他把易君年的位置暴露了，老易几天前刚从看守所释放，这些侦缉队的便衣完全有可能认出他了。他本应该找一个更隐蔽的地方，谁都没有想到崔文泰会拿着皮箱逃跑。 看到那一幕，陈千里忽然觉得有些可笑。他看见崔文泰的汽车驶回天津路，他看见两个人从弄堂里奔出来准备接应，看见汽车突然猛加油门冲过了弄堂，看见那两个人站在路上半天没有回过神来。崔文泰那一跑，把精心策划的棋局搅成了一场闹剧。他自己有没有预料到这一出呢？肯定没有。可他确实让临时告诉了所有人，银行里有五根金条，也许是出于某种本能，这有点不符合地下工作的原则。但他隐隐觉得，如果你让某些人知道自己手里拿着许多根金条，做起事情来就会颠三倒四，违反常态。

0: 听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1934年11月23日，军委纵队到达道县那一天，周德发布关于野战军25日晨前西渡萧水的部署。第一军团于23日夜移至道州地域，以一个师的兵力控制河水东岸，准备突击向西追我之敌。24日黄昏，军团主力开始向永安关方向移动，在河东之后备师转移到道州地域，并破坏浮桥。第三军团在可能的情况下，应以一个师随先头渡过河西，另一个师则需准备明晨突击追我之敌。24日夜，军团主力应全部西渡完毕，而后卫则应破坏桥梁。第五军团准备突击明日由东向我尾追之敌，严防敌人从侧翼包抄而来。24日黄昏，迅速脱敌渡河并破坏浮桥。第八军团，军团主力可于24日拂晓前渡过河西，如不可能，应改于24日黄昏时全部渡过河西，并限3小时渡完。第九军团袭取江华的任务不变。部署最后要求，23、24两夜渡河动作应迅速，绝对保证遵守时刻，严禁日间渡河。各兵团应派得力人督队收容落伍，限25日拂晓前全部渡完，并破坏完浮桥，将一切船只集中西岸。11月24日，红军野战司令部向各军团通报了何县给国民党军各部队下达的作战任务。红军之所以能够迅速截获敌方详细的作战命令，据说是运用了某种侦察手段。将红军野战司令部的这份通报与现存的国民党军有关档案资料比照，内容竟是惊人的准确。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所获得的及时而准确的情报为数不少，尽管至今也无法详实考证出共产党方面获得情报的切实来源，但这些情报至少说明共产党人在情报搜集方面确实存在着相当机密而又可靠的渠道。何县于23日下达的作战命令中，预测中央红军必定要向西通过湘江地域，所以急令国民党军各部队即刻向湘江上游移动集结。这也就是说，24日中央红军已经完整清晰地了解了国民党军准备在湘江与萧水之间与红军决战的意图和部署。那么中央红军如果决定继续西进，必须尽一切可能在国民党军调动完毕之前渡过湘江。可是24日军委第一

一第二纵队仍在道县。即使从道县启程，两个纵队还需渡过湘江以东的另一条大河潇水，而从潇水到湘江还有近80公里的路程。在何健下达的作战命令中，有这样一句话值得关注：匪19两军团在龙虎关与桂军激战，桂军主力已移向攻城方面。这就是说，在23日的时候，桂军并没有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向湘江上游地域开进，反而开始向南往广西境内的攻城方向撤退了。这就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中著名的走廊问题。所谓走廊，是指在中央红军试图西渡湘江时，国民党军决心在湘江东岸与中央红军进行最后的决战，可是桂军却在自己的防区内为即将西进的红军有意地让出了一条通道。关于1934年11月下旬在广西北部边界附近是否存在着一条走廊，翻阅所能查阅的史料，无论共产党方面还是国民党方面都没有明确提及此事，也从没有走廊一词出现。因此有史家认为这条走廊根本不存在，是后人对历史的误读。也有史家认为即使走廊存在，也是广西军阀部队的虚晃一枪，意图是引诱中央红军更快地走进罗网。国民党军与中央红军在湘江东岸的激烈战斗就是证明。还有史家认为，也许走廊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虚拟，因为当中央红军先头部队西进到湘江西岸地域时，所谓走廊的存在也就不成立了。但是将大量的史料一一比照，可以发现走廊不仅存在，而且确实是桂军为中央红军迅速通过而有意避开的。那是一条位于广西北部泉州与灌阳之间的宽约40多公里的山谷地带，它的东面与湖南交界，它的西面那条向东北方向流去的河流就是湘江的上游。走廊距离湖南道县约100公里，只是在走廊已被让出的那万分宝贵的几天内，庞大的军委纵队没能迅速地走出道县地区，以致丧失了利用走廊的宝贵机会。在当时国民党军阀系统中，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众所周知。1928年因与西北军将领冯玉祥的矛盾日益尖锐，蒋介石力邀李宗仁的桂军通力合作对付冯玉祥。李宗仁则表示，如今冯玉祥统兵10万，他的作用就像一串钱上的线锁子，有事锁子一提，钱串子即起，一旦锁子断了，遍地散钱拾起来可就太麻烦了。蒋介石立即将对李宗仁的近交远攻政策改为远交近攻，直至干脆放下冯玉祥，开始对付李宗仁。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国民党10万大军水陆并进，合围广西，至5月李宗仁前往香港，广西全境为蒋介石国民党南京政府暂时统一。1930年冯玉祥、阎锡山为反对蒋介石挑起中原大战，李宗仁即刻在广西遥相呼应，他成立护国救党军，自任总司令，同时任命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桂军决定挥军入湘，企图北上攻打武汉，然后与冯玉祥、阎锡山的部队会师中原。但是进入湖南的桂军在衡阳被粤军拦腰截断，最终因弹尽粮绝不得不退回广西。1930年初，国民党军开始围剿中央苏区，
为了在蒋介石面前

前做出姿态，贵军派出一个师前去江西围剿前线，但很快就以广西防务紧张为由，又将部队撤了回来。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在浩瀚的中国哲学的星空中，庄子以其汪洋自肆的文笔与超拔卓绝的智慧，构建了一个其生死同万物、逍遥无待的精神宇宙。那当我们将美女这一充满世俗欲望与感官色彩的意象置身于庄子的思想透镜下进行观察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内涵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与升华。在庄子眼中，世俗意义上的美女非但不是我们今天跟女性朋友打招呼客气叫的那一声称呼，不是对女性的赞美，反而可能是通向所谓道的障碍。而真正的哲学意义上的美，则存在于人与事物具体的形骸之外，与德、真这两个词紧密相连，呈现为一种惊世骇俗又引人深思的精神境界。要理解庄子眼中的美女，必须先要理解庄子对一切二元对立概念的消解，首当其冲的便是美和丑。在《齐物论》中，庄子深刻地指出，毛强利鸡，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绝骤，四者熟知天下之正色哉。被誉为世间绝色美女的毛强利鸡，在动物眼中却是令动物们惊惧奔逃的怪物。鱼见了绝色的美女会潜入水底，鸟见到了吓得赶紧飞到高空，麋鹿则赶紧跑得远远的。这充满诡辩与幽默的描述，一举就戳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美丑标准。因此，庄子哲学的第一步便是引导人们从对形体容貌的执着中解脱出来。他并非否认外表美的存在，而是拒绝将其视为最高价值，并警示人们沉溺于感官之美所带来的危害。在《山木》篇中有这样一个小故事，说逆旅小子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恶，恶者贵而美者贱。说有一个旅店的店主有两个妾，一个漂亮，一个丑陋，但是那个相貌丑的反而得到喜爱和尊重，那个长得漂亮的却被轻视。这样看到的人呢，觉得很奇怪，就问店主，你为什么喜欢长得丑的，却不喜欢那个长得美的妾呢？店主回答道，那个美的自以为美，我不觉得她美，那个丑的自以为丑，我却并不觉得她丑。女人生得美了，便容易引出偏见，这偏见来自于外界，也来自于其自身。世间美丑的标准本来就没有定论，以心换心却是人与人相处的法则。相处久了，故作姿态以美为傲的人必然会被厌恶，而为人谦和与人为善 就会处处受欢迎。在这里，价值的评判标准已从外在的形貌彻底转向了内在的德行与心态。庄子眼中的美必须发乎真情，合乎自然。一个矫揉造作迎合世俗礼法标准的美人，反而失去了真性情而毫无魅力。反之，一个或许不符合世俗审美但能保有人性天真的人，则自带一种动人的光辉。这可以联系到《逍遥游》中那个肌肤若冰雪，绰约如处子的渺屋舍神人。他的美超越了凡俗，正在于他不食五谷，西风引路，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的绝对自然与自由的状态。他是道的化身，其美是宇宙生命本源的自然流露。在中国历史上有四大美女，西施就是其中一位。她是春秋时候的越国人，西施是天生的尤物，无论举手投足还是音容笑貌，样样都惹人迷醉。她只是略施粉黛，衣饰朴素，但是无论走到哪里都有100%的回头率，人们都向她行注目礼，惊叹于她的美貌。有一个长得很丑的叫东施的女人，很羡慕西施的美丽，就时刻模仿西施的举动。西施啊，患有心口疼的毛病。有一天呢，她的病犯了，只见她呀，手捂着胸口，双眉皱起，娇柔无限，十分的惹人怜爱。当她从乡间走过的时候，乡里人无不睁大眼睛注视。东施看见西施姑娘的这个样子啊，这么好看，就模仿着西施的样子，也捂着胸口，皱着眉，从乡间的路上走过。可是村里人看见她这个样子，就吓得紧紧地关上门不出来，或是远远地走开了。这个丑女人，她只知道人家西施皱眉很好看，却不知道人家皱眉为什么好看。西施立志天成，哪怕是啊病痛之中，也自有一番风韵，能动人心弦。那个丑女人本来已经很丑了，再显现出愁苦的样子，那岂不是更丑了吗？庄子《天运篇》中记载的这个东施效颦的故事流传到今天，后人常常会误会庄子

0: 以为他是嘲笑东施姑娘的丑陋和不自量力，更常常有人替东施姑娘抱不平。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长得丑不是东施姑娘的错呀。其实庄子讲这个故事啊，不是嘲笑东施姑娘，庄子对人的外貌形体的美没有那么在意的，他在意的你是否是一个自然的真人。在庄子看来，东施姑娘大可不必去羡慕和模仿西施姑娘，拥有真善美的内心，你就是最美的姑娘。庄子以他的天才的笔触完成了一次美学的革命，他重新定义了美女。美不再是依附于美丽的外表，而是在于动人的精神。一个能以内心的德照亮他人，照亮世界，无论其性别与外形如何，在庄子眼中便是真正的美的化身。许多丑的奇形怪状，但是内心呢淡泊充实的人，庄子都大大赞美。在《德充符》这篇文章之中，庄子就夸张地描写了多个外貌丑陋但内心丰盈之人，他们都充满了精神之美。比如说有一个叫子羽的人，他生了一种怪得不得了的怪病，他的肩膀啊拱起来了，头长到胸口里面去了，弯腰驼背，别人看了都很同情，说你怎么办呢，你怎么这个样子呢。子羽啊却无所谓，他爬到井边对着水中的自己的影子说，你还能变成什么样子啊，造化捉弄起人就像捉弄一条虫子一样，我就是一条小虫子，你捉弄就捉弄吧，能捉弄成什么样子呢。好像说的呀不是他自己。丑陋的子羽因为自然从容而透露着人性之美。那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庄子哲学中的美女形象，这应该是一个得道者的形象，他因为体悟了道而拥有内心的虚静平和与充盈，因顺任自然而无拘无束，真情坦荡，这种由内而外散发出的生命的本真状态才是最具震撼力与感染力的大美。那我们回到庄子眼中的美女这一命题，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的，在庄子的哲学视野中，不存在我们今天所言的美女形象，存在的是一种经由体道而达到的生命的生机勃勃的美的境界。在容貌焦虑盛行的今天，庄子的智慧如同一剂清醒剂，它告诉我们，真正的魅力与美丽源自于内心的丰盈，人格的完整与生命的真诚。当我们不再被外在的皮相所束缚，转而向内探寻那份与道相合的德与真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庄子眼中的美女，一个突破了外在，洋溢着精神的自由与光辉，逍遥而美的生命体。
1: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0: 像清秋。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什么是青光眼。
4: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5: 听众朋友，青光眼可以说是现代人不能不警惕的一种眼部疾病。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关注什么是青光眼，青光眼又是如何产生的。
4: 医师档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徐青。
6: 青光眼呢，确实是在一些特殊的人群当中发生率是比较高的。首先是在那个有青光眼家族。

0: 的，整个呢眼内容的这个结构是比较紧凑，那么它的前方角是非常狭窄，有些很容易患上闭角型的青光眼。还有一些呢，对于高度近视的人来讲呢，他们呢又是开角型青光眼的一些高危因素。还有一些人，比如说有糖尿病的，比如说有高血压的，甚至是低血压的，那么它会造成这种循环的障碍，那么使得视神经的供血会受影响。那视神经的耐受性差也是开角型青光眼的高危因素之一。青光眼呢，在日常生活中确实有很多需要注意的东西。首先呢，青光眼这个病本身它是一个，它跟这个情绪啊，跟这个劳累啊有很大的很直接的关系。很多青光眼的急性发作往往是在情绪波动之后，或者是过度劳累之后，因此呢要尽可能的避免这种情绪的波动和这种过度的劳累。这种乐观开朗的性格呢，是本身就是预防青光眼发作的一剂良方啊。再就是呢，有一些诊断的闭角型青光眼的患者呢，我们是建议他不要长时间的待在这种黑暗的这种环境当中，电影院或者是像这个晚上拉着灯然后黑黑的然后再看电视，这种状况很容易诱发青光眼发作。还有呢，就是说尽量的不要多长时间的低着头来做事情，尤其是在暗光下。比如说有一些人喜欢晚上看书很长时间，或者是绣花。还有呢，就是说青光眼的人呢，尽量的就是外出的时候不要戴这种深色的墨镜，它也会诱发青光眼这种发作。对于青光眼的患者来讲呢，这个饮食上各方面也是需要注意的，尤其是在进水，一次的这种进水量不能太大，一般呢我们要求是不超过300毫升。那么你要这一天的这个进水呢，我们是建议呢少量多次。另外呢，吃的方面呢也需要注意，就是说尽量的清淡吧，然后一个是戒烟，一个是要控制饮酒。这个控制饮酒不是说一点酒不让你沾，那么对于一些红酒，少量的红酒呢还有一定的降眼压作用，但是呢绝对不能酗酒。另外呢，一些刺激性的食物也尽量的少吃，比如说辣椒啊，然后咖啡啊，或者是过冷过热的这些食品，然后尽量的就是说咱们尽量的能控制就控制一下。
1: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点半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4: 有惊喜，
5: 好视力产品升级，体验更升级。
4: 看电视玩手机眼睛不舒服，赶紧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

0: 您好，我是朱江。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0: 国防部昨天举行例行记者会，新闻发言人就近期热点涉军话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1: 重点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导致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出动力量前往救援。
0: 新闻聚焦，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工作顺利完成。
1: 直击现场，陆军第79集团军组织卫勤力量核训考核，锤炼战场卫星保障能力。
0: 环球军情，伊朗陆军发言人表示，伊朗军队所有武器系统都已经完成重建。
1: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国防部昨天下午在北京举行8月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回答记者提问。详细情况请听总台军事记者于兰、李晓波、黄欣的报道。
2: 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首先发布了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即将举办的消息。
3: 9月15日至17日，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将安排4场全体会议，还组织8场平行分组会议。论坛期间还将并行举办第4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
2: 随后，张晓刚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回答了记者提问。对于近期国防部长董军到访东帝汶并赴印度尼西亚出席中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的相关情况，张晓刚表示，
3: 这是落实中东中印尼领导人重要共识的务实举措，进一步深化安全互信与防务合作，服务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
2: 近期中国空军密集开展跨国联训受到舆论广泛关注。记者会上，张晓刚就中国和白俄罗斯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的有关情况做了介绍。
3: 中白神鹰2026空降兵联训在湖北空军某训练基地举行，按照基础强训、协同精训、综合演练3个阶段组织实施，双方参训人员混合编组，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围绕侦察与反侦察、夺控与防卫、清剿与固守等课题进行实兵对抗，共同完成战斗射击、无人装备运用和散将渗透等科目训练。此次中白联训增进了技战术互鉴交流，有效检验了两军协同指挥和联合反恐作战能力。
2: 有记者请发言人就近期中泰举行鹰击2026空军联合训练作出评价，张晓刚表示，
3: 中泰鹰击2026空军联合训练是在泰国空军乌龙浪曼基地举行，这是两国空军第9次联训，中方出动歼击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及地导武器等多型装备参训。此次联训指挥融合更深入，训练协作更紧密，交流内容更丰富。通过此次联训，进一步提升了双方技战术水平，深化了两军务实合作。
2: 记者会上，针对《阳光征兵你我同行》系列动漫短视频引发广大网民讨论关注一事，有记者请发言人发表评论，张晓刚表示，
3: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国防部征兵办公室近期推出《阳光征兵你我同行》系列动漫短视频，通过一问一答深入浅出的答疑释惑，讲清了政策要点、流程规则和基本知识，还对征兵工作廉洁纪律做了充分说明。这个短视频可以说是个简明操作指南，相信大家看后就可以明白清楚，顺利安心的报名当兵。
2: 据报道，台湾地区行政机构8月20号通过2027年度总预算案，其中防务支出首次超过10,000亿元新台币，较2026年度增加1730亿元新台币，涨幅达到18.2%，创下历史新高。这笔防务预算占到年度。

0: 整体支出的 29%， 相当于每支出100元新台币就有29元用于军费。有记者请发言人对此进行回应，张晓刚强调，
1: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赖清德当局为一党之私逆势而为，竭力迎合讨好外部势力，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穷兵黩武，极大损害岛内民生福祉，终将掏空台湾家底，难逃败亡结局。
0: 针对菲律宾非法坐滩仁爱礁57号舰刚完成了新一轮生活物资补给仪式，有报道称菲方曾多次假借补给试图夹带加固建材，将57号舰永久钉在礁盘之上。有记者请发言人对此作出评论，张晓刚指出，
1: 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中方基于处理仁爱礁局势的三点原则立场，同菲方就仁爱礁人道主义生活物资运补达成临时性安排。如果菲方试图运送建筑材料、建设固定设施和永久哨所，中方绝不接受，将坚决依法依规予以拦阻。菲方应尽快拖走非法坐滩的57号舰，停止一切姿势挑衅行径。中方坚决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0: 据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在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计划新设三个部门，并打算为无人潜航器配备远程导弹，还与澳大利亚达成在澳境内试射高超声速导弹的协议。对于如何看待日本这一系列军事动作，张晓刚表示，国际社会应切实认清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图谋，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坚定守护地区和平稳定。
1: 众所周知，日本是二战战败国，波茨坦公告和日本和平宪法等明确禁止日本拥有进攻性武器。近年来，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明目张胆扩军备武，一系列危险动向与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和发动战争极为相似。如让一个曾经热衷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不真正反省历史罪责的国家重新武装成为能战国家，历史悲剧恐将重演。
2: 8月26号10点30分左右，受尼泊尔一侧泥石流灾害冲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区域突发重大灾情，造成当地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情就是命令，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闻令而动，第一时间奔赴受灾地域，全力投入抢险救援工作。请听特约记者刘志丹、李建娇、韩瑞、胡强的报道。
3: 灾情发生后，西部战区联指中心迅即响应，有序组织西藏军区某边防团、战区通军某部、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等多支救援力量紧急驰援，展开道路疏通、灾情勘查、人员搜救、转移群众等动作。我们首先连线前方记者马文华，请他介绍现场的情况。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在灾情发生之后，西藏军区第一时间就派出了前方指挥组赶赴现场，紧急出动应急救援力量参与救援。就在昨天凌晨2点的时候，我们到达了吉隆镇，并且第一时间与消防、公安等力量开展了沟通。到达吉隆镇后，西藏军区某部的官兵就开展了对新到的救援物资进行清点的工作。这些物资呢，包括抢险工具、生命探测仪、大型工程机械以及无人机。除此之外，官兵们还告诉我，他们还为后续的救援工作准备了可以满足大概500人份的单兵自热餐食以及帐篷，用于后续保障救援官兵以及地方的救援力量。
3: 时间就是生命。8月26号12时左右，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某部第一时间前出勘察现场，并将现场画面传回后方指挥部。昨天8时02分，西部战区通军一架运20从西南某机场紧急起飞，搭载西部战区指导组赶赴西藏，组织人民子弟兵开展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联合救援。第二梯队救援兵力130余人及工程机械设备也已经到达了吉隆镇。西藏军区某旅根据上级指示，8月20

0: 六号连夜组织官兵从中央救灾物资拉萨储备库紧前转运棉帐篷、折叠床、防潮垫等物资9000多件。首台物资车已于昨天7:05到达吉隆镇，多台物资车也在昨天陆续抵达。西藏军区某旅刘世鹏：
1: 我们接到救灾命令后，旅党委立刻启动抗洪抢险预案，由我部领导带队50名官兵赶到拉萨救灾物资储备库，大家争分夺秒，连续奋战3小时完成全部装车，物资车辆已经全部出发赶赴一线。我们将全力配合地方做好群众安置救助，助力灾区渡过难关。
0: 昨天，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先后出动2批4架直升机，搭载医疗和救援设备，担负灾情勘察、救援航线勘定、人员搜救任务，立体构建起空中救援通道，高效支撑一线抢险作业。西藏日喀则军分区一线救援力量联合日喀则地方政府深入指挥链条，研判受灾情况，为下一步道路恢复和救援措施提供保障。灾情发生后，西藏军区总医院应急医疗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待战分队人员集结。西藏军区保障部某大队防疫分队胡强介绍说，
2: 我们防疫分队携带各类防疫装备40余件套以及相关药品药材，其中防疫装备包括无人机、水质快速检测箱、食品快速检测箱、可开展人员车辆场所的消毒杀虫作业，并能对饮用水和食品进行现场快速检测，确保饮水饮食卫生安全。药品药材方面，我们配备有饮用水消毒片等消毒用品，同时疫苗冷链车上装载有破伤风疫苗，可为相关人员提供及时的预防接种处置，并为一线人员落实传染病防控等保障工作。
0: 在吉隆县吉隆镇临时备勤点，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官兵依托1组5队保障体系，扎实开展抢险救援前置保障准备工作。官兵严格按照标准流程，对给养、卫勤、运输等各类装备器材逐一清点排查、检修调试，规范归类摆放，全面确保装备性能稳定，随时能够投入使用。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刘玉龙：
3: 我们结合高原野外任务特点，科学统筹物资分类登记，分区存放各类物资，完善补给转运预案，持续做好物资动态管理，满足长时间伴随抢险保障需求。
0: 记者从西部战区指导组了解到，截至27号中午12时，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出动500余人次，直升机4架次，无人机若干架次。
4: 继续关注新闻，
5: 记者李东东、齐飞报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驻军法》和中央军委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于8月27号组织了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轮换行动于当天顺利完成。通过此次建制单位轮换，驻澳门部队将持续加强练兵备战，忠实履行防务职责，发挥好定海神针作用，为维护澳门繁荣稳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4: 记者苗长浩报道。应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西战区邀请，中国第16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医疗分队近日抽调战救骨干，组成授课小组，为西战区司令部军事参谋开展急救技能专项授课，并组织实操演练，助力提升战区军事参谋战场急救处置能力，为维护南苏丹和平稳定贡献力量。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9集团军近日举行军旅营3级卫勤力量核训考核，锤炼战场卫勤保障能力，请听报道。
7: 监督，我是监督姚栋，战时主义烟雾征兆，掩护步兵下车，战时阵地执行。
8: 考核现场，红蓝双方展开激烈对抗，红方战斗班组在进攻战斗中陆续产生伤员。
7: 连抢救组前出救伤员，执行。
8: 受到救援请求后，连救护组迅速前出，在机械狗和无人车的协助下将伤员搬运到急伤点，迅速研判伤员情况并开展止血清创、复位包扎等急救措施。

0: 同时上报伤情。营救护站及时派出装甲救护车抵达吉商店，快速组织后送。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霍慧军：
1: 我们采取空中加地面立体侦搜的战术手段，综合运用有人无人相结合救援模式，组织战场伤员搜救、定位、搬运和救治。
0: 接收伤员后，营救护站及时作出处置，对轻中伤员创口进行精细化处理，降低感染风险。前沿外科复苏队对危重伤员实施重症监护和损伤控制手术，紧急完成外科复苏后立即实施转运。陆军第79集团军苑高伟介绍，这次军旅营三级卫勤救援训练坚持实战实训，重点围绕火线抢救、伤员搜救、物资弹药补给等内容，检验锤炼官兵指挥流程、协同作业、应急处置等方面的能力，为集团军部队提升卫勤保障能力打下坚实基础。
2: 这次核训，我们探索了有人加无人的卫勤保障模式，推进了军旅营三级卫勤力量全链条编组训练模式，切实提高了部队实战条件下战伤救治能力。
0: 特约记者玉银楚、卢翔、马家瑞报道。
3: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6号在安理会巴以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维护加沙停火，缓和约旦河西岸紧张局势。傅聪表示，近期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局势持续升级，恶性暴力事件激增，给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蒙上更大阴影。国际社会必须及时制止对巴勒斯坦人民的进一步伤害，挽救两国方案政治前景，尽最大努力争取持久和平。中方敦促有关各方，特别是以色列，真诚全面履行停火协议，朝着持久和平方向迈出积极步伐。
4: 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当地时间8月26号表示，伊朗军队所有的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都已经重建。同时，伊朗还从国外进口了新的武器系统。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在重建和重新部署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方面采取了认真的措施，这些武器系统增强了伊朗的作战能力。
3: 总台记者刘畅报道。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27号表示，巴基斯坦正与有关国家一道，以真诚建设性的方式缓解当前中东和海湾地区危机，努力推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得到解决。双方重点就推动地区局势降级、打破军事僵局，以及通过谈判寻求解决方案、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4: 乌克兰总理科列茨基8月27号上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26号晚至27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包括乌首都基辅市、哈尔科夫州、敖德萨州、苏梅州、波尔塔马州在内的10个地区遭到袭击，多个关键基础设施在袭击中受损。乌克兰空军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截至27号上午9点。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一枚镐玛瑙超音速反舰导弹和7枚弹道导弹，以及225架无人机。乌境内15处地点遭到袭击，另有11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碎片击中。
3: 美国一名军事法庭法官8月26号宣布，对2001年9/11恐怖袭击主谋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及3名头谋的审判将于2028年6月5号开庭。这个日期比美国检方要求的2027年1月庭审时间晚了近1年半。
5: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6: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7: 王兵你好。
6: 我们首先关注美国和伊朗的局势。近期美伊双方的谈判陷入停滞，霍尔木兹海峡仍是博弈的焦点。美国和伊朗正处于军事对峙降温、经济对抗升级的僵持状态。那么纵观当前的美伊最新局势，您有哪些观察？
7: 这个星期美国对伊朗政策发生了重大调整，军事打击的选项暂时被搁置，取而代之的是更大

0: 规模的经济绞杀战。伊朗的反击招数还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阻断中东石油出口，抬高国际油价，进而增加美国的通胀压力，这对美国经济也有巨大的破坏作用。美国海军最近开始在霍尔木兹海峡给一些油轮护航，想借此增加原油供应，但实际的通行量还是远远低于战前水平。所以说美伊必须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否则双方都会非常痛苦。如果直接谈判暂时行不通，那他们就会通过第三方进行间接谈判。现在全世界都在看美国演戏，看他使尽浑身解数也搞不定伊朗。无论是军事战还是经济战，这场战争拖得越久，给美国造成的伤害就会越大。
1: 四天前，也就是8月24号，英国和法国主导的志愿联盟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会议，讨论乌克兰防空装备供应等事宜。英法两国领导人在会上承诺要加大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的力度，加快防空导弹的交付速度，同时将向乌方分享巡航导弹的制造技术，包括在乌克兰当地建立生产线等。那么今年以来，英法德等欧洲大国为什么在军事援助乌克兰问题上表现得一个比一个积极？
0: 究其原因主要是两点。一个呢，是他们认为俄罗斯在战场上打得不好，所以他们完全可以利用乌克兰进一步消耗俄罗斯，这对他们有利。第二呢，是因为美国今年基本退出了乌克兰武器供应链，美国要和伊朗打仗，又要优先援助以色列，所以暂时顾不上乌克兰了。那么欧盟就成了援乌主力，今明两年欧盟各国要给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的援助贷款，这笔钱由欧盟各国分摊。那这些钱最终会花在哪儿呢？英法德现在争相拿出自己压箱底儿的先进武器，就是要抢乌克兰的武器订单，才能把掏出去的援助款再赚回来装回自己兜里。这种国际援助其实就是披着道义外衣的利益交换。
1: 8月24号，美国宣布正式撤销一项认定，不再把叙利亚视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叙利亚过渡政府对美方的这一决定表示欢迎，同时美国还将叙利亚沙姆解放武装从其认定的恐怖组织名单中移除。您觉得美国的这些举动有何用意？
0: 美国摘掉了叙利亚头上那顶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帽子，这样叙利亚就能重新回归以美元为结算货币的世界金融体系，这对他搞战后重建当然很重要。为了这一天，叙利亚新政府全面疏远了俄罗斯，全面肃清伊朗的影响力，在安全上为美国以色列马首是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在主导叙利亚新政府的沙姆解放组织正是美国此前认定的国际恐怖组织，现在他们肯听美国的话，所以就可以不再是恐怖组织了。美国只凭一己私利来界定谁是恐怖组织谁不是，那么他领导下的反恐行动就越来越没有公信力了。
1: 澳大利亚安全专家和前军方官员近日表示，美军计划将部署在澳大利亚西部斯特林海军基地的人员数量增加近一倍，这可能表明澳大利亚正在为美国潜艇在该基地的永久部署做准备。然而澳大利亚潜艇局否认了建立美国永久基地的说法。那么美国近来不断强化在澳大利亚的军事布局，究竟打的什么算盘？
0: 这个新基地呢，是美国在澳大利亚新建的军事基地群的一部分，它距离澳大利亚西南部城市珀斯只有30公里，面向南印度洋。另外，美军正在澳大利亚北部达尔文港新建大型海空军事基地群，这些基地都面向南海。他们还要在澳大利亚东南部肯布拉港建起另一个核潜艇基地，这个基地面向南太平洋。那么有了这些基地，美军核潜艇在南半球也可以进行维修维护、弹药补充和人员休整。美军不仅要控制北半球的重要海峡和岛链，现在还在南半球投其不子，这是美国着眼于未来大国竞争而进行的全球军事布局。
1: 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省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达到约 8.9 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最终规模还有进一步上调的可能。有分析称，要警惕日本未来计划将大量资金投向进攻性武器研发与列装等举动。在您看来，日本接下来会重点发展哪些武器？
0: 一个国家想打什么仗，就要提前准备什么武器。所以我们看一看日本下一年度防卫预算的细目表，这里面说啊，日本要研制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就是能装在潜艇上的潜射型高超音速导弹。日本现役潜艇安装不了这种导弹，可见日本马上还要研制列装排水量更大的

0: 新一代潜艇。另外，日本还要研制可以攻击陆地目标的无人潜艇，要开发新的攻击型无人机，要研发新型战术 AI 卫星。日本想在亚太建立军事霸权的野心已经包藏不住了。
1: 法国空军近日宣布，将于九月初启动新一轮天马远程部署行动。本次行动的任务编队包括四架阵风 F4 战斗机、三架 A330MRTT 加油运输机及两架 A400M 重型运输机，参与人员约300人。任务编队将依次穿越北极、印太、中东三大战略区，引发外界广泛关注。您对此有哪些观察？
0: 法国这次代号天马的行动有点天马行空，他们要用9架军机在38天内飞越北极、亚太和中东，确实足够吸引眼球啊。但这次行动呢，却没有顾及对法国来说利益攸关的非洲，所以你说这算是示威还是作秀呢？值得注意的是，法军这次要派出的阵风战斗机、 A330 空中加油机和 A400 运输机都是欧洲或法国造。法军其实也装备了美国产的 C-130 系列加油机和运输机，但这次环球飞行任务当中，法国要突出自己和欧盟的主体地位，美国武器被边缘化了，这又何尝不是当前法美欧美关系的写照呢？
1: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最近美国国防部悄悄给了波音公司一个大合同，未来11年里，美国政府要向波音公司支付1300多亿美元，继续采购和升级 F-15 战斗机，这样 F-15 就要跨越机械化、信息化和智能化三个时代，在美军中至少服役63年。这飞机真的好到这种程度了吗？ F-15 设计水平确实比较高，也在不断的搞技术升级，但是他能获得这份单一来源大合同，确实有照顾成分。美国的两大航空巨头当中，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靠着隐身技术一枝独秀，他生产的 F-22、F-35 可以说吃尽了隐身红利。反观波音公司，近年来从客机到军机，技术水准实际都是在下降的。即便如此，美国政府还是要给他合同养着他。那么这既是为了维持两强竞争的格局，避免洛马公司一家独大，同时也少不了游说集团的幕后操作。看来美国军工产业江湖除了打打杀杀，更多的是人情世故。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北京小雨转晴，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0: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1: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
0: 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正式发布。
1: 我国有机产品2025年总销售额1522亿元，创历史新高。
0: 美方称，目前未与伊朗进行任何谈判，一方说将反制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昨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1000余人驰援现场。昨天 中国安能派出八人先遣组，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
3: 我们直线距离这个堰塞湖大概是在6公里左右，利用无人机对它进行了一个航拍和建模，长的话大概就是在150左右，然后坝高的话大概是在40到50，堰塞湖的窟窿量大概就是在150万到200万左右。我们明天计划的是徒步要在抵近这个堰塞湖的这个位置，然后在水里面投入我们的这个监测设备，对河道的这个流量和水位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
2: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昨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昨天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4: 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对下面做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接续飞行，就形成了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2: 前方指挥部通报，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受威胁的5个村和2个施工队的群众及工人共499人已第一时间有序转移至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全部完成。

0: 征撤离。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1: 民警呢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相关负责人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并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安排有关医院随时做好伤员救治准备，血液保障同步到位。另有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增援。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系统的45名地质灾害应急专业技术人员昨天陆续抵达受灾核心区域。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这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
2: 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区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西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0: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昨晚，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影响，进一步安排部署堰塞湖险情处置和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水利支持工作。
3: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九五规划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
6: 九五普法立足服务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这条主线，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
5: 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6: 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常态。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超45800亿元，同比增长17.6%。总台记者张绵绵、朱欣怡报道。
7: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8: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

0: 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1: 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0: 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1: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
2: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四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开门办学，目前学校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四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4: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市政组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3: 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
5: 2027年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全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驻到全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3: 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4: 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3: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说，雄安校区和北京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二者是错位互补的关系。
6: 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7: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8: 不管是城市治理还是定位导航、外卖快递，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
9: 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基础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8: 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9: 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测绘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10: 这个这是野山桃，这面这个大一点是。

0: 榆树。咱们修建一般就是修建就像
1: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邓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柠条。

0: 197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邓考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邓考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
1: 过去那个栽树呢，用笨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就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0: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
2: 过去都是棉沙，现在全是。现在沙枣树，那是当地是我父辈栽的。
3: 最早开始。
0: 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邓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
4: 那风一刮过来，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
5: 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点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
0: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如今治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治沙的最前线。在流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
6: 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沙治沙。
0: 今天的邓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其中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较大，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7: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1到7月份我国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5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均保持增长趋势，其中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最快，增幅超过9%。在机械工业代表性产品中，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63万多套，同比增长28.5%。
8: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了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接近370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成多。
7: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的消息，截至昨天，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
8: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日前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
7: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加强为强台风级，今晨5点，中心位于浙江温州以东约13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 根据尼泊尔警方

0: 刚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9点，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89人，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
1: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说，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声明还说，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在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他表示，如果冲突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的战争有所不同。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有达成其预期效果。记者27号获悉，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有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北约官员透露，受对伊朗战事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美军此前将欧洲部分库存调往中东，美军及其地区盟国为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大量消耗拦截弹。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27号下午空袭了位于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一座村庄，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据悉，以军至少发动了2轮空袭，导致多栋房屋被毁。
1: 乌克兰方面27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一处购物中心，造成一人死亡，5名平民受伤。俄方目前暂无回应。
0: 俄罗斯联邦政府27号开会审议本年度前6个月联邦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俄总理米舒斯金在会上说，2026年上半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0.6%， 联邦预算收入超过 18.64 万亿卢布，约合 1.4 万亿元人民币，大幅高于预期，非油气收入占比突破80%。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回应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加拿大永远称之为安大略湖。安大略湖是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0: 古巴电力联盟27号通报，该国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纳摩省一带电力系统发生断电，原因是部分发电机组因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表示，当前刚果金正在经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也是有记录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截至8月24号，刚果金已确认5656例埃博拉病例，2715人死亡。目前每周约新增500例病例，疫情仍在大范围扩散，妇女和儿童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07在亚丁湾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等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 从今天起到8月30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集中呈现数字领域前沿成果。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各大奖项获奖名单将揭晓。今年金鹿奖共征集157部参赛参展影片，最终有16部影片入围。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将于今晚7:30在1/4决赛中对阵越南女排。国际方面，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举办，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将在会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陈浩龙、朱欣怡，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常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常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扎实做好新时代人民政协各项工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承德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政协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闭幕，卢健、樊红平、李小波等出席，方志勇当选市政协主席，古红健、李浩、王东立、刘杰、黄志东、杨玉燕、李永兴当选市政协副主席。
2: 市人大16届一次会议举行主席团第3、第4、第5次会议。
1: 卢健与中国农业银行河北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范刚一行举行工作座谈。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8月27号上午，政协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在承德大剧院闭幕。会议号召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各参加单位和广大政协委员。

员，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在中共承德市委坚强领导下，同心同德，锐意进取，为努力建成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承德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方志勇、古洪建、李浩、王东立、刘杰、黄志东、杨玉燕、李永兴、王国辉在主席台前排就坐，卢建、樊宏平、李晓波、康海潮、田德峰、李少峰、李东、王跃军、刘洋、焦雅吉在主席台就坐，刘文琴、吴清海、杨海龙、郭世刚、安长明、于山、孙喜明、张树国、张富民、王辉、傅艳江、孙卫青也在主席台就坐。上午10时，闭幕会开始，方志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应出席委员360名，实际出席353名，符合规定人数。会议宣布了施政协16届一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的选举结果，方志勇当选政协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主席，古洪建、李浩、王东立、刘杰、黄志东、杨玉燕、李永兴当选副主席，王国辉当选秘书长，马广春等62名同志当选常务委员。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政协承德市第15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政协承德市第15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提案工作情况报告的决议，政协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政治决议。会议指出，政协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经过全体委员共同努力，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会议期间，全体委员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认真履行职责，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广泛凝聚共识，充分彰显了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独特优势，生动展现了新时代政协委员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和奋发有为的责任担当。会议组织严密，务实高效，风清气正，是一次高举旗帜、团结民主、凝心聚力的大会。会议认为，市委书记卢建在开幕会上做的讲话，充分肯定15届市政协工作，鲜明提出16届市政协工作要求，站位全局，振奋人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指导性、针对性，充分体现了中共承德市委对政协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极大增强了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的荣誉感、责任感和使命感。会议认为，过去5年，市政协及其常委会在中共承德市委的坚强领导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按照凝心聚力、守正创新工作导向和三创四有五新目标要求，稳步实施6大工程，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新的成效。会议强调，新一届市政协常委会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在中共承德市委坚强领导下，认真落实市第16次党代会精神，紧紧围绕1、2、3、4、5总体思路，坚持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有效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以高质量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筑牢忠诚之魂，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作为根本政治原则，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夯实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广泛团结各族各界，奋力画好新时代最大同心圆。要锚定发展之要，聚焦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充分发挥政协独特优势，精准建言，务实资政，助推市域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厚植为民之本，围绕群众急难愁盼，常态化倾听民生，体察民情，汇聚民智，用

先用情用力助推民生事业提质增效，要淬炼担当之能，持续抓好委员和机关干部两支队伍建设，全面激发履职内生动力，以过硬本领展现新时代政协委员新形象。要同心同德，实干争先，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有力的举措，扎实做好新时代人民政协各项工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承德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闭幕。

0: 8月27号上午，政协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方志勇主持会议。上午9时，会议开始。政协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共有委员360名，实际出席会议的委员353名，符合规定人数。省委督导组例会指导。会议表决通过了政协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办法，政协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总监票人、副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随后，与会市政协委员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政协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选举工作在总监票人、副总监票人和监票人的监督下，严格按照大会选举办法进行。市政协16届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古洪建、李浩、王东立、刘杰、黄志东、杨玉燕、李永兴、王国辉出席会议。会后，方志勇主持召开了政协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第三次会议，听取了关于选举计票结果的汇报，根据选举办法确认这次选举结果有效。
1: 下面播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主席名单，2026年8月27号政协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方志勇满足。
0: 下面播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副主席名单，2026年8月27号政协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共7名，按姓氏笔画排序：王东立，蒙古族；刘杰，满族；李浩，满族；李永兴；杨玉燕，女，满族；古洪建；黄志东，满族。
1: 下面播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秘书长名单，2026年8月27号政协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王国辉。
0: 下面播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常务委员名单，2026年8月27号政协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共62名，按姓氏笔画排序：马广春、王旭、王哲，满族；王凤才、王志勇、王爱辉、甘明峰，满族；左春兰，女，满族；戴林，蒙古族；冯国杰，满族；冯艳秋，女；刘俊，满族；刘超，满族；刘丽萍，女，满族；刘延红，女，蒙古族；刘焕勇，满族；刘智慧，女，满族；严忠民，满族；米莱，回族；孙华春、孙金华。

0: 红女，季铁鹏满族，李欢女满族，李迪女，李长海满族，李文江，李守山，李志伟满族，李小静，李葵花女，杨洋女满族，杨淑华女满族，张雷满族，张丽峰，张学红女满族，张艳玲女满族，张雅丽女满族，张新宇满族，邵凡满族，苗玉才满族，范东、房兴丽、孟祥辉女、孟淑娟女满族、赵素娟女满族、侯小燕女满族、江癌峰满族、贾雷满族、高红成、高雪静女、郭子成满族、唐世国满族、梁继宝蒙古族、彭英女、董坤女满族、董淑琴女、韩淑杰女满族、蔡成满族、蔡静满族、管丽娟女朝鲜族、季大义满族、戴进忠回族。
1: 下面播送政协承德市第十六届委员会主席方志勇，男，满族，1967年12月生，大专学历，中共党员，现任承德市政协主席。政协承德市第十六届委员会副主席古洪建，男，汉族，1969年10月生，中央党校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现任承德市政协副主席。李浩，男，满族，1970年4月生，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管理学学士，中共党员，现任承德市政协副主席。王东立，男，蒙古族，1969年7月生，大学学历，经济学学士，中共党员，现任承德市政协副主席。刘杰，男，满族，1972年10月生，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农业推广硕士，中共党员，现任承德市政协副主席。黄志东，男，满族，1976年9月生，在职大学学历，农业推广硕士，93学社成员，现任承德市政协副主席，93学社承德市委主委。杨玉燕，女，满族，1970年7月生，大学学历，公共管理硕士，民盟成员，现任承德市政协副主席，民盟承德市委主委。李永兴，男，汉族，1974年6月生，在职大学学历，医学学士，无党派人士，现任承德市政协副主席，市工商联主席。政协承德市第十六届委员会秘书长王国辉，男，汉族，1970年6月生，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现任承德市政协秘书长。
0: 下面播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承德市第十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关于政协承德市第十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2026年8月27号，政协承德市第十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承德市第十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批准方志勇同志代表政协承德市第十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所做的工作报告。
1: 下面播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承德市第十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关于政协承德市第十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提案工作情况报告的决议。2026年8月27号，政协承德市第十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承德市第十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批准李浩同志代表政协承德市第十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所做的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
0: 下面播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承德市第十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政治决议。 2026年8月27号，政协承德市第十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承德市第十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8月24号至27号上午举行。会议听取并讨论了市委书记卢健代表中共承德市委所作的讲话，一致认为卢健同志的讲话充分肯定十五届市政协工作，鲜明提出十六届市政协工作要求，站位全局，振奋人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指导性、针对性，充分体现了中共承德市委对政协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极大增强了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的荣誉感、责任感和使命感。会议审议批准方志勇同志代表政协承德市第十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所做的工作报告，审议批准李浩同志代表政协承德市第十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所做的提案工作情况报告，选举产生政协承德市第十六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常务委员。委员们列席承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听取并讨论樊宏平同志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讨论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表示赞同并提出意见建议。会议期间，全体委员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认真履行职责，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广泛凝聚共识，充分彰显了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独特优势，生动展现了新时代政协委员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和奋发有为的责任担当。一致认为，会议组织严密、务实高效、风清气正，圆满完成各项议程，是一次高举旗帜、团结民主、凝心聚力的大会。会议认为，过去五年，市委市政府团结带领全市人民，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经济实力稳步提升，生态文明成色更足，发展活力不断增强，城乡发展协调共进，民生事业持续进步，党的建设全面加强，十四五圆满收官，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奠定了坚实基础。会议指出，过去五年，市政协及其常委会在中共承德市委的坚强领导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按照凝心聚力、守正创新工作导向和三创四有五新目标要求，稳步实施六大工程，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新的成效。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和凝聚共识水平不断提高，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充分彰显，广大政协委员在政协工作中的主体作用，在界别群众中的代表作用，在本职工作中的带头作用越发明显，政协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不断深化，为加快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新局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会议强调，今后五年是承德市实现“十五五”发展目标、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承德篇章的关键时期。新一届政协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在中共承德市委坚强领导下，认真落实市第十六次党代会精神，紧紧围绕一二三四五总体思路，坚持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有效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以高质量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要坚定不移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以理论上的清醒保证政治上的坚定。要主动融入和服务全市高质量发展大局，积极投身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动员广大委员当好招商引资的联络员、对外推介的宣传员、 广泛牵线搭桥，吸引更多优质资源汇聚承德。要更加注

0: 重加强能力建设，大力弘扬在喊罢精神和抗洪精神，持续强化委员和机关干部管理，健全完善激励和约束机制，努力把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等优势转化为助推高质量发展的履职实效。会议号召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各参加单位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在中共承德市委坚强领导下同心同德、锐意进取，为努力建成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承德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8月26号19时，市16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三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卢健、樊红平、杨海龙、李晓波、齐建文、郭世刚、安长明、余山、孙喜明、杨志勇出席会议，杨海龙主持会议。会议应到主席团成员37人，实到34人，符合法定人数。中共承德市委向大会主席团提交各职候选人推荐书，会议听取了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少峰做的关于各职候选人和市16届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人选情况及推荐理由的说明，决定将市委推荐的人员作为主席团提出的各职候选人和市16届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人选，提交各代表团酝酿讨论。会议决定代表联合提名候选人的截止时间为2026年8月27号10时整。
0: 8月27号上午，市16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四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卢健、樊红平、杨海龙、李晓波、齐建文、郭世刚、安长明、余山、孙喜明、杨志勇出席会议，杨海龙主持会议。会议应到主席团成员37人，实到35人，符合法定人数。会议听取了大会副秘书长、市政府秘书长薛连帝做的关于承德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修改情况的汇报，修改完善后的报告将送交大会秘书处秘书组备案。听取了大会副秘书长、大会秘书处秘书一组组长滕树海做的关于各代表团审议市人大常委会、市法院和市检察院工作报告情况的汇报，修改完善后的报告将送交大会秘书处秘书组备案。表决通过了议案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孙喜明做的关于代表议案处理意见的报告，听取了大会秘书处组织一组副组长穆志明做的关于代表依法提出候选人的情况汇报，主席团依照本次大会选举办法，决定将代表依法提出的候选人名单提交全体代表酝酿讨论。会议决定将大会各项决议草案提交各代表团审议。
1: 8月27号下午，市16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五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卢健、樊红平、杨海龙、李晓波、齐建文、郭世刚、安长明、余山、孙喜明、杨志勇出席会议，杨海龙主持会议。会议应到主席团成员37人，实到34人，符合法定人数。会议听取了大会秘书处组织一组副组长穆志明做的关于各代表团酝酿讨论主席团提出的各职候选人名单，市16届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人选名单，以及主席团提交的代表依法提出的候选人名单情况的汇报，确定了正式候选人名单和市16届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人选名单。表决通过了总监票人、副总监票人和监票人名单草案，以主席团名义提请第三次全体会议表决，听取了大会副秘书长、大会秘书处秘书一组组长滕树海做的关于各代表团审议大会各项决议草案情况的汇报，以主席团名义提请第四次全体会议表决。
0: 8月27号，市委书记卢健与中国农业银行河北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范刚一行举行工作座谈，双方就进一步深化政银合作进行深入交流。 卢健代表市委市政府向范刚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对中国农业银行

0: 河北省分行长期以来对承德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也是承德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窗口期。刚刚胜利闭幕的承德市第十六次党代会明确把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作为全市工作的主赛道主战场，聚力推进产业数字化升级智能化改造，全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奋进十五五离不开中国农业银行河北省分行的鼎力支持，希望中国农业银行河北省分行充分发挥国有大行优势，聚焦承德主导产业升级和乡村振兴，持续加大信贷投放力度，创新金融供给服务，精准赋能实体经济提质增效。市委市政府将持续优化服务，全力做好要素保障，畅通正银对接渠道，为中国农业银行在承德开展业务、推进项目营造优良环境。范刚表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平泉新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禁思想系列述评之五，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市美术馆举办主题宣讲暨诗词书画摄影交流笔会活动。北三家村夜晚广场欢歌起，乡土文娱润乡风。媒体看平泉播出河北平泉爱心托管破解假期看护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五，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2026年1月14日，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公报全文公布。在公报对今年主要工作做出的六方面部署中，第一项就是强化政治监督，推动全党凝心聚力，实现十五时期目标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政治生态和自然生态一样，稍不注意就很容易受到污染。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把营造好政治生态作为基础性、经常性工作，锲而不舍，常抓不懈。炎炎夏日，走进位于祁连山南麓的木里矿区，满目青绿，令人心旷神怡。木里，藏语意为燃烧的石头，煤炭储量丰富，却曾因大规模非法开采留下一个个天坑，严重破坏了当地生态环境。从深坑横沉到芳草茵茵，木里矿区综合整治之所以能取得显著效果，首先从政治纪律查起，深挖彻查生态问题背后的政治问题是关键所在。表面上看是自然生态问题，往深里看暴露出的却是政治生态问题。关键时刻站不出来，重要岗位顶不上去，党员混同于一般群众，在党不严党，在党不爱党，甚至羞于提及党员身份，党内讲政治讲得少了，政治生活被轻视忽视。本台消息，近日市美术馆举办以赓续红色血脉书写长征华章为主题的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宣讲暨诗词书画摄影交流笔会活动，邀请市老区促进会相关负责同志系统回顾红军长征的光辉历程与伟大壮举，深入解读伟大长征精神的核心内涵与时代价值，以经典红色故事带领在场人员重温红军百折不挠、奋勇拼搏的奋斗史诗，感悟长征精神的磅礴力量。宣讲同时结合本地抗日战争史实，生动讲述本土革命先辈与爱国群众投身抗

0: 抗日救亡、浴血守护故土的峥嵘事迹，进一步厚植了铭记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守护家国故土的初心担当。随后举办诗词书画摄影交流笔会，众多书画爱好者、文艺工作者齐聚一堂，以艺抒怀，以笔传情，大家紧扣长征精神、红色历史、本土革命故事等主题，笔尖流转间，遒劲有力的红色诗词，意境悠远的红色山水，笔墨淋漓的革命主题书画作品逐一呈现。书画爱好者刘莹：
1: 作为一名美术爱好者，看着一幅幅书画作品，内心深受触动，笔墨之中重温长征历史，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今后我也会坚持艺术创作，传承红色文脉，用手中画笔讲好红色故事，弘扬长征精神。
0: 市美术馆馆长王亚楠：
2: 希望通过这场沉浸式的红色艺术盛宴，让广大群众、文艺爱好者读懂长征历史，感悟信仰力量。未来我馆将继续深耕红色文艺创作，讲好红色故事，以文艺之力更续红色血脉，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0: 本台消息：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在黄土梁子镇北三家村文化广场，村民们自发齐聚于此，扭秧歌、唱歌曲，热闹的乡土文体活动点亮乡村夜晚，拉近邻里情谊，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活力。晚风习习拂面，铿锵锣鼓声声，晚饭后的北三家村文化广场人头攒动，烟火升腾，成了全村最热闹的聚集地。伴随着激昂欢快的传统民乐节奏，热闹的秧歌表演火热开场，秧歌队的队员们手持彩色折扇，精神抖擞，步履轻盈，大家整齐列队，随乐而动，扭腰、摆臂、踏步、转身，一招一式灵动流畅，传统乡村秧歌的热闹韵味被展现得淋漓尽致。秧歌过后，精彩的歌舞表演轮番登场，村民们踊跃登台，各展所长，既有经典红歌、乡土民谣的深情演唱，也有轻快灵动的集体舞蹈。台上节目精彩纷呈，轮番上演，台下男女老少驻足观赏，邻里笑语寒暄，处处涌动着热闹祥和、和睦温馨的乡土烟火气息。北三家村村民江艳红：
3: 每天晚上大伙吃完饭来村里扭扭秧歌，这种氛围挺好。
0: 小小的文化广场成为村民休闲相聚的精神阵地，常态化的群众文娱活动让村民走出家门，增进交流，融洽邻里关系，涵养文明乡风。北三家村党支部书记张娜：
4: 给老百姓提供一个这么个场所，让老百姓茶余饭后有地儿活动，百人大秧歌就有一种国泰民安那种感觉吧，把这个和平盛世展现得淋漓尽致。我希望以后的乡村多多举办这种活动，大伙儿全力支持，一块儿自娱自乐，希望以后的乡村更加美好。
0: 媒体看平泉今天播出，人民日报客户端刊发河北平泉爱心托管破解假期看护难，为破解双职工务工家庭子女假期看护难问题，河北平泉市华树社区以党建为引领，深挖整合辖区各类资源，连续五年开办假期爱心托管班，为孩子们打造安全充实的假期成长阵地。托管班开展形式多样的研学实践活动，组织孩子们走进交警大队，大家身着小交警制服，认真学习交通法律法规，民警结合真实案例讲解安全知识，开展趣味知识竞答，带领参观荣誉展厅，练习交通指挥手势，近距离观摩执勤装备，通过沉浸式体验切实筑牢青少年安全防护意识。社区构建党建引领、社工主导、志愿者联动的服务体系，吸纳党员、退休教师等力量加入志愿队伍，同时开设劳动实践、手工创作、心理疏导等特色课程，丰富孩子们假期生活。好，听众朋友， 以上就是本。

次评选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5: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6: 公元1681年阴历12月20日，28岁的康熙皇帝在太和殿举行大典，宣节祖外，宣布历时8年的三藩置乱终于被平定。但是康熙皇帝紧锁了8年的眉头，并没有因为这样一场空前的胜利而有所舒展。此时此刻，他的大清王朝仍旧处在危机四伏之中，因为连年的战争，因为满汉文化的冲突，天下的民心，特别是世人之心，仍旧对他的这个王朝充满了抵触的情绪。一贯就深知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康熙皇帝，更明白在这其中得世心者得天下的道理所在。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民心与世心的获得又是何其难辨，天下的世人也都在睁大眼睛看康熙会怎么做。那么面对摆在眼前急需解决的棘手难题，年轻的康熙皇帝究竟如何解决这个可能会危及王朝统治的

0: 恬淡温馨，保持他的王朝基业上的清流。北京协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冲言，为我们真实再现康熙皇帝在这其中所付出的种种细致而艰辛的努力，讲述《康熙大帝》第七集《收揽世心》。
1: 大家好，今天我讲的题目四个字：收揽世心。为什么讲这个题目啊？因为上一讲讲了康熙平定三藩之乱，清朝的二族一宗，就是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和世祖顺治，一直到康熙十二年，花了90年的时间，可以说征服了中原土地，但是没有征服中原的人心。吴三桂叛乱之所以那么多的人，特别一些绿营人响应，还有一部分汉人的知识分子同情，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人心未服。所以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一道难题，就是摆在康熙皇帝面前一道难题，怎么收服天下的人心。当年范文成曾经向顺治皇帝提过建议，说得天下再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在清朝，士农工商，士为四民之首，所以得天下再得民心，得民心再得士心。而要得士心，要得名士之心，就是那些知名人士、知识分子之心。这个问题90年没有完全解决，是摆在康熙御案前的一道难题。有人问啊，怎么90年还没有完全解决啊？其实也不奇怪，在历史上凡是改朝换代、江山易主的时候，总是有一些人对新朝不服。清朝代替明朝是江山易主，面临着两个不认同，一个是新跟旧不认同，一个是遗下不认同。所以清朝跟明朝新建的时候还有多了一个夷夏之变，这两个不认同，旧跟新、夷跟夏这两个不认同，到康熙12年的时候没有完全解决，也不是一点没解决。到清初的时候，士人，士什么意思？有不同的解释，一种狭义解释就是指读书的人，广义解释呢还包括士绅、进士。总之吧，是读书的、有学问的，还有一部分做其他事情。这些人怎么办？这些人呢，还有一个特殊的难题啊。我刚才讲了夷夏之变，就是顺治初年，多尔衮做摄政王的时候，推行了剃发易服、圈地战防、抽充补逃等六大弊政，加剧和激化了满汉之间的文化冲突。在这种情况下，要收服中原的民心、士心、名士之心，是康熙面前很难的一个题目。
0: 面对多尔衮所留下的重重矛盾与危机，面对纠缠在这其中的种种难题与敌意，年轻的康熙皇帝究竟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呢？当时的士人们对于这样一个同样年轻的大清王朝，究竟又都是怎样的态度呢？
1: 清初嘞，士人主要有三种态度，三类人。第一类人投靠清朝，比如说有一个人叫冯铨，现在河北。

德州人，他的父亲受到东林党的反对，后来魏忠贤到涿州上乡，这丰泉呢就跪在道旁迎接魏忠贤，述说他父亲的遭遇，魏忠贤就注意他了。后来魏忠贤就对着丰泉加以重用，官到大学士尚书。这冲进上台以后就惩治了魏忠贤，这丰泉就罢官了，回家。那么清军入

家男妇，奸笑满妆，都穿了满人的服装。秦昭很高兴，多尔衮也很高兴，他跟多尔衮说一句话，说什么？一心可事二主，二心不可事一君。就是一个人可以给两个主人做事，但是一个心不能事两个主人。什么意思啊？就是我虽然给全民做事，我现在这个心还可以给你多尔衮跟秦昭做事。多尔衮一听很高兴啊，封官，封到了大学士尚书。但是这一类人在开始比较少。第二类是人反抗秦朝。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张黄岩，又叫张苍水，浙江鄞县人，今浙江宁波人，就是协建议公司啊，影射孝庄太后下嫁多尔衮的那位先生。明亡之后，他参加了南明的王朝，举兵反抗秦朝。失败之后呢，他就退役到了舟山，又失败了，最后剩了几个人了，就隐藏在一个山里头。山里头他要吃饭呢，就派人去买东西。这时候官员呢，跟着买东西侦查到他住什么地方。当地的官员呢，就派了一些人啊，装成普陀寺的和尚，就夜里头突然到了张黄岩住的地方，然后就把张黄岩就抓了。抓了他就押解，押解的途中落个地方，有一个人就在一个瓦片上写上字，就扔到张黄岩的脚底下。张黄岩捡起一看，上面写着什么字呢？写的此行莫作黄冠响，静听先生正气歌。这你抓了之后你去啊，你不要投降，来做官，静听先生正气歌呀，我们想看看你怎么样，像文天祥一样。这样就把张黄岩押解到了杭州。清朝的官员让他投降剃发，而且允许多，你还可以官做到大司马，就兵部尚书。张黄岩不做，不行不行，那就把他杀了。临死之前，张黄岩做一个叫做临行诗，他说：我年45，今朝9月7，含笑从文山，文山就文天祥，一死万事宜。就是他要去文天祥，誓死不降，结果就把他杀了，埋在杭州岳飞坟和于谦墓之间，史称西湖三杰。第三类人，不与合作，不同清朝合作。我想概括呀，主要有四种情况。一种是剃发为僧，一个人呢叫卢象进，这个人大家不熟悉，说他哥哥就知道，他哥哥叫卢象升，当过宣抚大同山西总督、三镇总督啊，袁崇焕才是蓟辽总督，两个蓟和辽两个镇的总督啊，他三个镇总督，后来为了名在江山而死。他的弟弟叫卢象进，清朝让他剃发，他不剃发，不投降，不投降就把卢象进的妈妈就抓起来，抓起来关起来，你关起来我也不投降，绝食不投降。昏昏沉沉的时候，清朝官员就把他捆起来，捆起来迷迷瞪上就给他把头发剃了，他醒了一看头发剃了，就把他放了，干脆我就头发全剃了，我就做和尚，披上袈裟做和尚，坚决不降，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是佯作癫狂，就装疯装傻。第三种人就是隐遁不出，比如说这个李庸，

0: 他是关中人，关中大儒，让他出来做官，他不出，连着八次上书拒绝。后来清朝官员就逼迫他，怎么逼迫他呢？叫玉床之绳，水浆不入，就是弄了一个床，类似那个担架，把你摁在上头，抬到省城，抬到西安，逼迫你投降，水浆不入，不喝水，不吃饭，绝食。清朝官一看没办法，放了你回家吧。回家以后，他就引进起来著书立说，成为很有名的一个哲学家。第四一种，潜心著述，比如山西太原人的傅山，傅青主，康熙举行博学鸿儒，请他来他不来，康熙还算开明一点，算了，放他回家吧，就放他回家。放他回家是住在山洞里头，不再做官，进行著述。我举了这四个不同类型的人，说明一个问题呀、啊，说明世心、明世之心对清朝的统治不服。
1: 可以看到，入主中原时间并不很长的清朝，现在到了一个生死攸关的时刻。康熙皇帝必须责无旁贷地承担起这个延续大清江山的重任，否则他的祖先千辛万苦所缔造的王朝可能会重新退回关外，而严酷的历史是不会因为康熙的年轻而对他有所宽容的。那么只有28岁的康熙皇帝究竟如何解决这个历史难题呢？
0: 我下面要讲第二个问题，一向举措。康熙为了收揽世心，特别是收揽明世之心，他采取了许多措施，其中一项举措就叫做开博学鸿词课。在他之前呢、顺治朝啊已经开科取士了，3年举行科举考试了。科举考试主要是解决一般的知识分子的事，还有一些知识分子我不参加科举考试，你怎么收揽他的心呢？就康熙用了一个办法，叫做开博学鸿词课。这词儿可能有些人觉得新鲜一点，其实啊唐朝就有，唐宪宗开元年间就搞了博学鸿词课，吸收一些名士知识分子。康熙在三藩之乱正在热潮的时候，他在康熙17年做了一个决定，要开博学鸿词课。那这博学鸿词有什么特点呢？跟考进士什么不同啊？有三个不同。一，科试高端。考进士考试就是个进士啊，进士以后放出去是个知县，他这个不，这个比那个高端更高一层。二，严格灵活。进士是3年一考啊，秀才举人进士啊，进士3年一考。博学鸿词科试不定期。三，荐考结合，荐是推荐，考与考试，推荐与考试相结合。进士没有推荐，就是考试，3年一考，最后按照成绩来一甲、二甲、三甲来取名次。这个博学鸿词的考试呢，它是推荐与考试相结合。怎么推荐呢？在京3品以上的官员，地方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以上的官员才有资格推荐。用我们今天话来说，在中央和地方要省部一级的推荐才可以。推荐完了，大约到了11月份，这时候天比较冷，不便于考试，因为那时候没暖气啊，你站在毛笔这么写字，那个墨汁就冻了，结冰了。康熙说推到来年春天再考试。这段时间怎么办？他们都到了北京了，哎，每人

每月给三两银子三斗米，啊，这样他们安心的生活来准备考试。第二年，康熙十八年，1679年三月初一，被推荐的143位名士，集中到了皇宫的太和殿。康熙先召见他们，他们行了三跪九叩大礼，然后赐宴，之后再体人格来进行考试。考试完了之后，阅卷，最后康熙在保和殿啊又预览试卷，宣布考试结果，录取了彭孙仪等50名。这50名啊，其中江苏23名，浙江13名。浙江和江苏录取的人数占总人数的72%。一方面说明江浙人才多，另一方面这一次收揽人心的重点是江浙。我举三个例子。明末清初有三大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从他们三个人态度就可以折射出康熙举剥削红丝科的这个作用和意义。先说顾炎武，顾炎武是明末清初的大儒，他抗清，他的弟弟被杀了，他一个母亲被砍掉了一个胳膊，他另外一个庶母啊用绝食来抗争，所以顾炎武是备受罹难。后来顾炎武是两匹马两个骡子驮了书啊，云游北方，我们今天话就叫做游学。康熙要见他不见，推荐他剥削红丝科的他不参加。但是这个人呢，看到康熙的措施呢，心灵也有所变动。比如说他那个学生潘磊，潘磊参加了剥削红丝科考试，后来又到了明史馆修明史，这个学生跟他还有来往。顾炎武有三个外甥，一个叫徐天学，一个叫徐秉义，一个叫徐元文，这三个外甥啊，一个状元，两个探花。顾炎武他仨外甥去参加科举考试不反对，他们都做了高官，跟顾炎武还经常有联系，就说明顾炎武这时候的态度也有所软化，有所变化。第二个黄宗羲，这叫余姚人。黄宗羲啊，他父亲叫黄遵素，被魏忠贤这个阉党迫害致死。崇祯上台之后就惩治阉党，魏忠贤死了，但是魏忠贤那些余孽没有完全处理，就有一个叫徐显纯就逍遥法外。这时候黄宗羲啊，就从浙江到了北京，上书是要清除阉党的余孽。崇祯就下令在刑部大堂审判阉党的余孽，其中包括这个徐显纯。黄宗羲到北京来带两样东西，一个上书，一个怀里头揣着锥子，让他到刑部大堂去作证。在审徐显纯的时候，黄宗羲在刑部大堂作证，正审的时候，黄宗羲突然就扑到徐显纯的身上，拿出那个锥子就刺着徐显纯，震惊了整个刑部大堂。黄宗羲就是这样一个有骨气的勇敢的一个知识青年。明朝灭亡之后，黄宗羲不投降清朝，后来到康熙的时候就请他参加剥削红丝科，他不参加，请他到明史馆修明史，他说我年老体弱不能修了。但是有一条啊，他派他那个儿子黄百嘉到明史馆修明史，说明一个态度啊，他一个学生叫万思彤，让他到明史馆修明史，而且这个人起了很重要作用。第三个是王夫之，就是王传山。王传山